0: 在我看来，在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中，对于人工智能和高科技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具体清晰的规划。你们有东数西算的政策，让中国拥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从科学研究到制造业和日常生活中实际实施人工智能。我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可再生资源、太阳能和风能，可以在数据中心方面成为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1: 与会嘉宾表示，全球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向善普惠发展，根本上取决于能否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摒弃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确保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可控，也是当天各方讨论的重点。与会人士认为，近年来一些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展现出突破性能力，如果遭到滥用恶用，将给各国安全带来隐患。中方在当天的会议上呼吁，要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发挥积极作用，致力于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帮助全球南方加强能力建设，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继续展现大国担当，获得各方积极响应。
2: 在整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生态中，涵盖了能源、半导体、数据中心、模型以及应用层。我们讨论数字鸿沟问题，模型仅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部分，其他环节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即便拥有优秀的模型，如果本国缺乏充足的能源供应或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
3: 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由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牵头筹办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及配套展览举办。
1: 本次活动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搭建起研讨交流与成果展示的双向平台。活动紧扣人工智能赋能实体产业主题，聚焦制造、医疗等重点领域，为两岸技术对接、项目落地搭建高效桥梁。
4: 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集结了行业专家以及多家龙头企业的从业者，大家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医疗产业等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现场还配套了展区，汇集了20多家台湾人工智能的代表性企业，展出了不少前沿 AI 技术。借助这次交流平台啊，两岸人工智能也正在挖掘更多的合作机遇。
1: 在现场交流中，不少台湾科创从业者表示，两岸人工智能产业有着天然的互补优势，大陆完备的工业产业链、丰富的落地场景，为 AI 技术商业化应用提供了广阔舞台。
5: 大陆其实有很完整的工业链，在产品运营、场景应用，甚至这个工业设计，这些台湾过去有比较良好的基础，我觉得这都是两岸未来可以很好落地的一个空间。
1: 以科创搭桥，以产业聚力，随着两岸科创交流持续深化，更多合作成果将加速落地，持续推动两岸科创融合互利共赢。
3: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聚焦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与产业落地，汇聚全球智慧，共探 AI 安全有序发展之路。
6: 昨天，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社论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愿景具有包容性。
0: 文章称，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经济和社会，并处于发展、治理和应用的关键节点。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中国正致力于开发开源人工智能系统，以构建一个其他国家可以参与并共同开发的体系。中国正加倍推进这一战略，并呼吁其他国家加入。文章说，人工智能对治理构成挑战，也呼唤创新。数据流动、技术滥用等伦理问题，部分国家将人工智能武器化以及碎片化等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紧迫挑战。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中国现在呼吁世界各国、产业界和科技界领袖以及科学家共同构建一个多边集体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文章认为，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一些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

0: 担心会因缺乏电力供应、计算能力和培训资源等基础设施而被排除在外。中国目前正致力于满足这些国家的需求。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 AI 治理愿景从整体来看更有益于全球整体发展，也能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利好。
1: 来看时政要闻。
0: 7月18号，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莱索托外交大臣陶、多米尼克外长亨德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的六月底，已经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过了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的末增长了超过60%。
1: 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4: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5: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4: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1: 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
4: 专家指出，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有关部门将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做到无事不扰，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经营。守信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年审年检等事项时，可享受绿色通道、融缺受理等便利，实现材料不齐先办后补，减少跑通次数，提升办事效率。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个体工商户将重点管，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
5: 诚信的商户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不用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直接走信用绿色通道，当场预审，缩短了办结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窗口。没有失信记录的个体户申请个转企，优先受理，简化核验流程，也不用额外出具经营合规证明。
4: 专家表示，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5: 以往个体工商户想办理优惠政策，需要自己去翻阅政策文件，确定是否适合政策的补贴对象。那么现在可以将政策转变为寻找精准的适用主体，政府发放房租减免、创业补贴时，优先筛选信用良好的小店，直接纳入帮扶名单。
4: 此外，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5: 把信用信息开放给金融服务机构，这样信用信息的应用价值大大提升，银行不再只看抵押物，凭信用就能拿到低息贷款。
4: 专家介绍，此次发布的指南切实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
5: 实实在在的把个体户的信用转化为贷款审批上的便利，降低经营。

0: 门槛，助力个体户放心踏实发展经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长江守城，一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的18号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
4: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当地居民称听到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1点30分，美军一枚导弹击中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
3: 根据报道显示，在过去几天，希里克已经是多次遭到美军的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破坏。
4: 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杰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身亡。声明表示，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外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
4: 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3: 连日来，美伊持续的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
4: 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 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

0: 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17号，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的山体发生崩塌，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0: 现场的情况如何？救援难在哪里？搜救的过程当中如何防止二次伤害？我们来看昨晚总台记者央视记者刘晶发回的报道。
3: 我是在重庆彭水的珠江三桥上，那么我身后呢，紧邻着的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崩塌的现场。我身后的唯一的光亮处就是抢险救援面。那么整个呢，可以说今天抢险作业呢，是从早晨开始持续不断，一刻没有停歇。那么在整个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观察着作业面有哪些变化。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在作业面上看到呢，黄色的手臂非常长的挖掘机，这是叫长臂挖掘机，它的臂长呢大概有19米多，它起到了一个支撑臂的作用。它支撑这个护墙了以后呢，下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种作业面。那么整个的这个抢险救援的多方的救援人员呢，就在这个作业面上展开积极的这种抢险救援。有这个消防的救援人员呢，已经深入到这个作业面的这个洞口里头，在进行进一步的探测。可以说，虽然现场的风险重重，但是多方的救援力量，无论是安能的工程抢险的救援力量，还是我们的消防救援力量，还有很多的专家在这里进行随时的监护，他们都一刻没有停歇，就是想在这里尽可能的搜救到生命的这种信息。这个整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整个的救援的这个作业的计划和这个方案呢，在不断的进行调整。那么每一次调整呢，都会有新的这种改变。因为现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一巨大的这种石头，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崩塌体的上方，就是一些非常大的石头，有很多块巨石。那么这些巨石呢，可以说就像一顶帽子一样，狠狠地扣在了这个作业体的上面。但是由于这些巨石是从山体崩塌以后滑落下来的，所以它是没有根的。因此呢，如果要是说底下这个作业面的这些瓦砾清理的过大了以后呢，很可能造成上层的大石头失稳滑落下来，它就会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所以如何清理这个大石头，就成为现在整个救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大石头不清理的话，它的确会影响整个救援的这个效率。但是我们今天看呢，整个救援呢还是在周边不断地进行一些瓦砾的这种清理，就是想不放弃的最后72小时能够尽可能发现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些生命线索。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特殊这种灾害现场的救援呢，它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就是一定要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那么怎么防止二次灾害？大家顺着我手往后看啊，我身后的这一个橘黄色的，这个就叫做边坡雷达，它其实就像着遥望着这个崩塌体的一个眼睛。那么这个边坡雷达呢，它是一个毫米级的这个边坡雷达，就是说这个山体如果它发生了0.几毫米的位移的话，这个边坡雷达呢也可以随时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报警，来及时的提醒。其实像这样的边坡雷达不仅这儿有，包括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包括这个船上很多的周边呢，都布置了很多这样的边坡雷达，还有一些激光的一些监测设备。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在随时监测着整个抢险救援周边的这种安全。整个今天的救援我们看到大家是处于一种时刻不停歇的状态，就是希望尽可能的找到这个被困者。
1: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指出近日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
0: 要求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暴雨中心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的频次，强化监测预警。

0: 果断做好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山体崩塌是不稳定的陡坡陡崖快速的垮塌坠落的现象，还有一种地质灾害呢是山体滑坡，是自然斜坡部分岩体和土体主要在重力作用下岩滑面整体下滑。
0: 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那么有哪些前兆，我们应该如何防范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2: 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的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尽量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部和南部、华北西部和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和东南部、江淮、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时，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0: 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时，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0: 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各大医院因为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呢是有所增加，患者多伴随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甚至是发热等症状。
0: 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
2: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

0: 小心。
1: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吸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说蟹里面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啊，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主要呢引起来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我们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啊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0: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2: 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3: 面对夏季高发的胃肠细菌感染，做好日常的预防比事后的治疗更为关键。
4: 专家提示，肠道致病菌感染绝大多数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从食材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
0: 食材选购与储存是守护胃肠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选购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与市场，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新鲜度达标。存放时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5: 冰箱的话，它只是提供一个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环境，实际上冰箱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并不是把它给杀灭掉，类似于像李斯特菌啊，所以说在这种冷藏零度到四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地生长。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0: 在食材加工环节，家庭烹饪应配备生熟两套刀具与砧板，处理生鲜食材后及时洗手，再接触即食食品。
1: 切了生肉以后，肉里面那些汁水就可能会沾到这个菜板上，你要再去切熟食的时候熟食呢会被这个菜板上的汁水所污染，很容易造成一个感染。所以我们建议切生食的是一个菜板，切熟食的是另外一个菜板，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3: 冰箱是不是无菌保险箱？封好保鲜膜的隔夜西瓜能不能够放心的吃？在常温放置的卤味会不会变质呢？
4: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夏季饮食安全疑问，专家来为您解答。
2: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病菌的大量繁殖，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0: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5: 西瓜一旦打开，西瓜瓤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时间放得相对长一点了，可以用那个刀再把表面薄薄切一层下来。
3: 一到夏季呢，关于护肠胃治腹泻的民间偏方在社交平台呢是广泛的流传。
4: 专家指出，很多认知存在明显的误区，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反而可能加重肠胃损伤。
0: 误区一，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
2: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消化科门诊几乎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功能性胃肠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

0: 或者是大便次数增多、大便习惯改变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样的话也容易让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误以为是肠道有炎症了、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下去服用抗生素的话，可能会加重肠道功能紊乱，导致黏膜屏障进一步的破坏，加重症状。
1: 误区二，剩菜剩饭只要蒸透热透就可以放心吃。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啊，指的就是指这个食材里面的核心的温度啊达到一定程度啊，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否认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个食材当中的病原体杀灭啊。但是有一些病原体金黄色不自由菌，它可能会通过它产的毒素去致病，所以即使这个食物被蒸熟蒸透，那么它的这个耐热的一些毒素要是被摄入到体内的话，依然还是可以致病的。
1: 误区三，喝酸奶、益生菌饮料能缓解急性腹泻。
0: 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去喝一些酸奶或者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肠道症状，或者是去治疗急性胃肠道感染。有的病人可能会症状加重，加重肠道功能紊乱，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十余个州已经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目前加拿大仍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的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当地时间的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以及临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有害等级，引发对世界杯决赛赛场空气质量的担忧。18号，当地降下了大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5: 18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1: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6: But isn't it, I find it a shame,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and Congress people writing these letters and blaming u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y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 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Absolutely unacceptable.
1: 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6: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Because 30%,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And that would resolve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right now.
4: 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表示，受到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了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那么什么是热穹顶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7: 热穹顶是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进入。靠近地面的低层空气被地面加热后在热穹顶里上升，但是由于上层是高气压，又被高气压压回地面，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热穹顶内会发生高温、少雨、空气污染等现象。
8: All of these factors combined, they act like that dome, and it just traps all of that heat at the surface right where we are. It doesn't have anywhere to go. We don't even have any strong winds to blow it away.
7: 有专家指出，尽管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地球现在比过去明显变暖，这增加了夏季热穹顶效应形成时出现热浪的可能性。随着全球持续变暖，极端高温事件预计将在许多地区变得更常见、更剧烈，且持续时间更长。夏季高温来得越来越早，这些变化将对人类健康、粮食与水资源安全以及生态系统产生广泛影响。
5: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高温还将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业、旅游等行业造成进一步冲击。
4: 目前，意大利正在经历今年的第三次热浪天气，多地的气温接近甚至是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
1: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博尔盖塞公园等核心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欧洲游客和罗马本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
9: Che ti aiutano molto con 40 gradi d'estate. Quindi, poi soprattutto perché io seguo Beatrice, mia figlia, che va in piscina e quindi la piscina è coperta. Adesso che ci sono le gare, sono molto importanti, pratici, piccoli e riesci a portarli.
10: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市区，在我身后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1: 贝扎·科尔库特是在罗马学习的土耳其留学生，由于租住的公寓没有安装空调，面对持续高温他只能另寻他法。前不久，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空调扇。他说，虽然制冷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比普通风扇凉爽得多。
11: For example, like you can, there i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ey even give 2 ice cubes, like special ice cubes to keep it in spare and add it. It's much better.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4: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的5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当中，英格兰队是6-4战胜了法国队，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
5: 下面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来看天气。昨天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多地降雨也随之增多。从云南、广西、贵州到安徽，很多地方呢都被大雨覆盖，部分地方还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像是江苏宝应，昨天连续两个小时都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下的猛烈又急促。那今明两天呢，我国的主雨带将继续维持在云南、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呈现西南东北的走向。今天强降雨区呢向东移动，那么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苏、浙江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强降雨的范围明显缩减，在广西中东部、江西北部等地持续有大到暴雨。总体来看呢，这轮降雨暴雨区域较为分散，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广西等地还需要警惕降雨的叠加效应。同时呢，在华北、黄淮及东北等地，今后几天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地有大雨或者暴雨，也需要防范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随着降雨的增多，江淮、江南等地高温范围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四川盆地以及新疆一带的高温还会发展增强，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干热暴晒，注意防暑降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17到32度，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西宁多云转晴，12到27度，榆林小雨转晴，18到32度，利州晴，23到40度，南充晴，25到40度，宜宾晴，23到38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38度，贵阳阴转多云，20到27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曲靖阴转多云，16到27度，晋城晴，20到31度，邯郸晴，24到35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2度，鹤壁晴，23到33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安庆大雨，25到28度，上海中雨，27到33度，襄阳多云转晴，24到33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5到36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漳州小雨，25到31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今天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与会嘉宾将聚焦 AI 时代人才生态这一重要关键词展开探讨。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分论坛之一“实体世界智能科学论坛”在上海举办，多位国际顶尖学者、产业界代表与青年科学家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科学发现、产业变革与人类社会未来。
1: 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在计算机、脑科学、环境科学等多领域如何赋能科研与应用展开讨论，在科研创新体系迎来变革的时代，探索人与人工智能高效协同、协作攻关的最优模式成为关键课题。
2: 我们形成的教育体系把学科分得很细，但现在有 AI 的话，其实你很容易打破学科壁垒去理解别的学科的东西，也许就是未来我们会迎接到一个科学大爆发的时代啊，人人都可以做科学家，而且人人其实都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做出以前难以想象的成果。 AI
3: 人工智能是推动科学、产业健康及人类福祉发展的有力工具，但我们必须构建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工具，并确保人类始终掌控人工智能。
1: 谈及科学领域青年人才的培养，与会嘉宾表示，对未知事物保持开放接纳的心态，为青年人才提供优质的成长环境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感到热忱，充满好奇心，是科研工作者持续钻研、勇于探索的长久源泉。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类人工智能终端令人目不暇接。但记者注意到，行业关注的焦点已经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展示转向相关技术如何更好地应用在生产和生活中。专家指出，数据规模、评测标准、网联协同，这些幕后工作决定着 AI 能否从展台真正走进工厂和家庭。
1: 这家参展商告诉记者，他们不生产机器人，而是为具身智能提供数据燃料。记者看到，通过工作人员佩戴的头部和手部传感设备，人类在制作咖啡过程中的每一个动作和细节被采集加工成机器人可以学习的数据。这些人类数据和仿真数据一起用于模型训练。
4: 我们构建的是一家学校，再给这个学生去提供教材，就是我们的数据，同时还在给他提供考试，就是我们的这套评测能力。构建的是一整套的从数据、仿真、评测到落地部署的整个链路，形成一个持续的学习和提升。
1: 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算力存在局限性的问题，电信运营商聚焦发挥网络连接和云计算优势，重点开发具身智能的云端大脑和远程算力支持技术。
5: 很多复杂的一些作业需要云端的算力来支持，所以我们依托我们的算网大脑进行边端的一个协作，给机器人每个人里面搭载一个三合一的一个模块，那支持通信、导航还有这个 AI SIM 的身份证呢，能让我们每个机器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标识。
1: 专家指出，具身智能整体技术仍处于初期阶段，目前很多具身智能应用演示任务还属于演示阶段，能达到90%以上的成功率，但真正进入应用场景需要达到99%甚至99.9%以上的成功率，小数点后每增加一个九都需要指数级的能力提升。
6: 全行业目前机器人量产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那么机器人的数据包括这个数据采集厂众包式数据采集这种方式，今年预计也能为全行业积累百万小时的高质量数据。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相信未来具身智能的模型呢也能够在明年和后年这两年期间呢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0: 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现场随处可见青年从业者的身影，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给无人机造脑的创业者。他大学读的

0: 是城市规划专业，却一头扎进人工智能赛道，带领团队为无人机打造出会思考的类脑，让无人机逐渐成为空中智能体。
1: 见到殷小涵之前，记者用 AI 整理了他的创业故事，让 AI 基于他的经历提出最好奇的问题。
2: 当你在试验你的产品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你的产品做出的决策比你想要让它做到的这个结果更优，完全出乎你意料？
3: 有的有的，当时其实我确实蛮意外的。当时我们有一个现场的产品演示，它结束了整个演示过程，一般来讲它会按照原来的路线，就是原路返回，它是直接从终点直线回到了原点。在那个时候它发现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它发现了最优路径。
1: 殷小涵口中的拥有自主判断能力的他，是他带领团队花了不到两年时间自主研发的无人机的大脑，殷小涵称之为类脑。
3: 我们现在用的技术方向是基于类脑智能来做，在结构上更加像一个人脑，从交互到感知分析决策到执行，它就是跟人的大脑的运算逻辑的架构是一样的。
1: 长脑子的无人机和普通无人机有什么不同？传统无人机飞行全程依赖信号和人工遥控，而拥有类脑的无人机可以在无信号时摆脱人工遥控，操作人员只需要用大白话下达指令，它便能自主规划飞行路线，生成完整的执行方案。在办公区，殷小涵现场给无人机下达了一个小任务，在众多椅子中找到黄色的椅子。程序员在和无人机的绘画框内用白话输入了找一把黄色的椅子，无人机随即起飞，开始自主寻找。在锁定了第一把黄色椅子后，又继续寻找，迅速锁定了另一把黄色椅子。
3: 从原来我需要去控制它，我来给它做决策，让它往这儿飞往那儿飞，但是现在的话就它有一个独立的大脑，那它可以跟我自然语言交互之后，它可以自己独立的去感知啊，独立的去分析决策，我只要告诉他我要做的事情，他就会帮我们去独立完成。
1: 现阶段，殷小涵团队研发的这款飞行大脑，能让无人机在无信号、复杂环境中自主飞行和避障，应用场景覆盖电网巡检、城市管网监测、火情探测等诸多领域。
3: 前一阵子定制了一台自主的焊接无人机，它要做的事情是首先自主的飞到对应的电线电塔上，对应它有一些长的这个输变电线，那有些地方它是快要断裂或者是有一定缺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对应的焊接的这种功能点在无人机上加了一个焊接臂，也就是它飞到电塔上之后会去焊接上面的点位，从原来一个无人机变成一个天上的飞行机器人。
1: 说起自己的成果，殷小涵如数家珍。其实1992年出生的他，原本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门外汉。殷小涵告诉记者，大学主修城市规划专业的他，毕业后在北京找了份对口的工作，也正是在北京，他的人生轨迹迎来转折。
3: 当时那会儿在北京嘛，然后周末去中关村逛的时候，有很多创业咖啡，你去坐了之后感觉不是来喝咖啡的，就到处都是在聊项目。那我就会经常去参加一些比如创业黑马的这样一些活动，然后看很多人路演，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大家都非常有激情，然后都会有自己的梦想，会让你听完他们说了之后会很燃。
1: 一众科技创业者的蓬勃热情深深打动了殷小涵，他毅然辞职创业。从一开始做智慧社区，到如今给无人机打造类脑，一路走来，他在实践中自学，不仅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也让自己的梦想不再是图纸上的构思，而是变成一次次试飞、一个个落地的应用场景。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专门为像殷小涵一样的年轻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与对话的平台，这让殷小涵感觉到有许多和他一样的 AI 新青年从不同的起点出发，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着。
3: 小时候也都会看很多的这样一些科幻片啊，还有一些动画片，所以我们也认为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有生之年把这个原来在未来狭小的这样的空间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把它做出来实现。如果看到一个智能的个体，它能飞在天上去跟你聊，去跟你交互，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而且它一定是一个跨时代意义。科技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们很幸运能在这个时代去见证这个事儿在我们的手中被完成。
0: 17号，一场硬核科技秀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火热上演，来自中国的多款机器人组团亮相，赢得了在场业内人士的。

0: نظر خودم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شه باید مقابله کرد. حس میکنم بیشتر قلدری و زورگوییه و به خاطر همین میگم ما باید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شه جلوش وایسیم و امیدوار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جنگ چیز خوبی نیست. ما همه مردم ایران خواستار صلح هم دوست داریم صلح همه جای دنیا باشه، نه فقط ما، همه جای دنیا.
1: 当地时间十八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2: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五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目前以军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保持军事存在，并不时地在黎南部发动空袭。近期一些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居民返回家乡，尝试收获在冲突过后残存下来的小麦。
2: 斯里法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在冲突中频繁对当地发动空袭。在被毁坏的住宅前，黎巴嫩农民哈米德正在和其他当地居民抢收仅剩的小麦。哈米德说，因为战火，这次的下收被迫推迟了近两个月。哈米德说，由于黎以冲突尚未平息，他们的农田和收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1/4，种下的作物大多数都只能当作喂牛的干草料。即便如此，哈米德和邻居们对于能重回家园仍然感到庆幸。
3: طبعا تواجد اسرائيلي فيها الخطوط التماس الخطوط الصفراء ما انحصدت يعني نادرا ما تشوف هلا بالجنوب حصادي عم تشتغل ودراسه مثل هاي عم تشتغ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 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0: 针对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
1: 专家指出，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有关部门将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做到无事不扰，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经营。守信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年审年检等事项时，可享受绿色通道、融缺受理等便利，实现材料不齐先办后补，减少跑通次数，提升办事效率。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个体工商户将重点管，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
2: 诚信的商户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不用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直接走信用绿色通道，当场预审，缩短了办结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窗口。没有失信记录的个体户申请个转企，优先受理，简化核验流程，也不用额外出具经营合规证明。
1: 专家表示，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2: 以往个体工商户想办理优惠政策，需要自己去翻阅政策文件，确定是否适合政策的补贴对象。那么现在可以将政策转变为寻找精准的适用主体，政府发放房租减免、创业补贴时，优先筛选信用良好的小店，直接纳入帮扶名单。
1: 此外，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 实实在在的把个体户的信用转化为贷款审批上的便利，降低经营门槛，助力个体户放心踏实发展经营。
0: 眼下已进入高校毕业季，在浙江杭州，来这里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申请免费短期住宿。今年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覆盖范围扩大，住宿时间增加，更好解决了求职中的安居痛点。
3: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4: 这里可以申请住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吧，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5: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3: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
6: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进行助力。
3: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2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7天6晚免费住宿。 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4天3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
7: 他在参加

0: 主要是他的经济政策，应该说选民对他的经济政策有所不满。第一个呢，就是说当前的物价比较高，然后高市早苗好像是并不把物价放在首位来考虑。另一方面呢，就是年轻人，原本是支持高市的，那现在看的话，年轻人的支持比例开始下降。那这一块呢，主要是年轻人呢，他多数是一个是没有股票，另一个呢就是说派遣制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那派遣制这一块呢，实际上在工资上涨和股票产生的资产效果这方面看的话是没有办法产生获得感，所以年轻人希望的是呢，比如说能够有现实的补贴比如说直接发钱这样的一些政策。而高市早苗呢，他一直在考虑的是说要削减或者是降低这个消费税税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通货膨胀。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跟选民的期待是有所差距。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他的执政的这种风格，比如说应对国会的一些态度等等。类似这些方面的一些政策以及政治姿态表示不满，所以呢他的支持率下滑，这两个月尤其突出。无党派这一块的话跟他的政策的倾向政策的利益等等应该说并不是非常契合。无党派这块的政策的期待和所谓早苗经济学他所反映出来的这个政策的实施彼此之间应该是有差距的。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这个无党派的支持下滑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一些。支持率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不会直接反映到就说下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会反映出执政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支持率下降的话，执政体本身的这个矛盾会暴露，可能内斗这样的一种情形会向一个比较严重的方向发展。那样的话明年的总裁选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个应该是有影响。
1: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当地民众的抗议。抗议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2: 费尔蒂塔17号乘坐长约117米的豪华游艇进入威尼斯市区，意大利警方的快艇和拖船为其护航。大约300名抗议者手持“费尔蒂塔必须走”“让美国走开”等标语，接近游艇停靠区域。抗议者不仅反对意大利方面为费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他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
3: We're here in front of the six-story yacht of U.S. Ambassador to Italy, Tilman Fertitta. Security has been high around the yacht all day, but here in Venice, his arrival was not welcome. Protesters say it's at a time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they see it, is upending the global order and participating in wars.
4: So we still struggle to live in the city, but then you have this...giant billionaires that come with their giant yachts, like 117 meters this time, and with the whole of their arrogance. In this case, it's even worse for us, because of course, Tilman Fertitta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all of the politic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is putting forward.
2: 费尔蒂塔2025年出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6月中旬以来，他乘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威尼斯是巡游的最新一站，这次巡游正值意大利与美国关系恶化，意大利政府坚持不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被美方视为在关键时刻不站队。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大使利用自身资源开展这样的巡游非常少见，可能吸引眼球，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1: 据美媒报道，加拿大山火

0: 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当地时间18号，美国10余个州已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目前加拿大仍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引发对世界杯决赛赛场空气质量的担忧。18号，当地降下大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18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1: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2: But isn't it, I find it a shame,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and Congress people writing these letters and blaming u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y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 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Absolutely unacceptable.
1: 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2: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Because 30%,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And that would resolve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right now.
0: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高温还将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习惯，对商业、旅游等行业造成进一步冲击。该联合会表示，极端高温已经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因素，仅依靠家庭和企业自行应对难以解决问题，需要采取结构性干预措施。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舒尤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匈牙利4月大选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本月13号，匈牙利国会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修正案。 当地时间18号，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宣布通过对本月2号国民议会选举初步结果的审核，并公。

0: 部最终结果。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中获得91席，位居第一，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此外，民族民主联盟获得74个席位，位居第二，未来阵线获得56个席位，位居第三。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国民议会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五年。联合国大会2009年通过决议，决定从2010年起将每年7月18号定为曼德拉国际日。在南非，人们通过志愿服务、历史教育来纪念这位为国家民主和民族和解做出重要贡献的前总统。
1: 当天，在开普敦市政厅面向公众开放的曼德拉主题展览上，一群来自马什纪念之家儿童公益机构的孩子，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同下，上了一堂特殊的历史课，从曼德拉争取自由平等的奋斗历程，到南非民主转型的重要节点，孩子们在展品中了解国家历史，也切身感悟当下和平包容局面的来之不易。
2: We have to teach kids.About the history, you know, what we came from, you know, and how did we even conquer, you know, so that they know whatever that they also gonna come across, maybe a challenge, they can also conquer, you know, because conquering started from our elders.
1: 不少开普敦市民专程前来观展，在他们看来，在曼德拉国际日重温历史是极具仪式感与现实意义的纪念方式。
3: And we just carry on, and it's important that we remember these people, people like Nelson Mandela, people that the youngsters of today, you know, our new generation, they don't have the same struggles that we had when we were maybe growing up. But like I said,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to by understanding.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相关措施将提交议会审议。
4: 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公告，这项禁令适用于咖啡因含量超过每升150毫克的饮料，但茶和咖啡除外。禁令范围覆盖商店、自动售货机和网络零售商等所有零售形式。违规企业将面临高达2500英镑，约合人民币22700元的罚款。英国政府援引的数据显示，英格兰约有10万名儿童每天饮用高咖啡因能量饮料。研究显示，儿童饮用这类饮料与多种健康问题以及学业成绩下降存在关联，但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直接因果关系。英国政府此前已就禁售措施开展为期12周的公众咨询。英国一些大型零售商已自愿停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此类饮料，但政府认为各地执行情况并不一致，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统一标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
6: 上午九时许，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整齐列阵。接到塔台指令后，数架战机依次升空。完成悬停、转弯、增速等战术动作后，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7: 3、2、1攻击。
6: 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拖着白色尾烟直扑目标。机组成员利用机载光电设备对毁伤效果进行快速评估，确认目标已丧失作战能力。
8: 此次训练紧贴实战，突出快速反应、指挥引导和精确打击的连贯实施，重点检验了飞行员战场应变能力和

0: 协同作战水平从搜索发现到火力摧毁各环节衔接紧密，有效锤炼了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实际作战能力。
1: 近日，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组织装甲新成员在闽南某海域展开海上战斗射击实弹考核。
2: 考核现场，刚刚通过海上驾驶官的装甲新成员们正式进入海上实弹射击环节。针对海上车体起伏大、方向操控难、搜索瞄准易受干扰等特点，教练员将多年总结的看浪控车、顺势修正、快速击发等经验逐条拆解，帮助新成员快速突破心理与技能双重关卡。
3: 今天的海况还是很复杂的，浪涌也比较大，对射手操作精度和心理素质都要求挺高的。今天也是新成员第一次参加海上实弹，因此我们全程采取师徒同车、跟训带教的方式，目的就是将以往积累的经验传授下去，帮助他们少走弯路。
2: 进入预定射击航道后，射手抓住战车破浪的短暂平稳间隙，迅速完成打击。
4: 刚开始确实有点紧张，海浪打得车身上下摇晃的厉害，我瞄准了好几次都抓不住合适时机。车长提醒我与驾驶员要交流协同，利用驾驶员加大油门，战车破开涌浪的短暂稳定瞬间，迅速完成击发。
2: 首轮射击结束后，教练员依据指挥所通报的命中情况，逐一进行简要复盘与讲解指导，并要求各车组进一步密切协同。随后第二轮射击相继展开，所有车组成绩均达到良好以上。
5: 此次海上战斗射击考核，我们最大限度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全方位检验了单车成员间的协同配合与联动处置能力，为下一步最新多元化火力打击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第74集团军某旅在粤东某训练场组织所属炮兵分队，近日在复杂天候下展开全流程多科目实弹射击演练，检验炮兵分队在实战化条件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2: 演练开始，侦察小组快速前出至敌前沿阵地进行侦察，各炮阵地迅速展开弹药检测和气象观测等射击准备，直瞄与半直瞄射击率先打响。指挥所下达诸元修正指令后，射手快速调整角度，多门火炮依次对敌坦克、地堡及火力点实施精确打击。几轮打击过后，各火炮迅速转移阵地，在机动中完成由攻转守的部署调整，随即转入舰瞄射击演练。指挥员根据回传数据，对敌步兵集结地、炮兵阵地和指挥所等集群目标组织覆盖打击。
6: 我们从接收目标指令、装定主员，再到装填发射，整个过程必须非常精准迅速，才能做到占得先机、克敌制胜。
2: 演练中，天气骤变，雨水、风速和气温变化大幅增加射击难度，火箭炮分队重新测量各类参数，计算射击诸元，并按新指令快速调整火炮射击角度，采取多炮等速射方式，成功摧毁数公里外多个目标。随后导调组临机导调，发现敌大面积集群目标的突发特情，指挥员果断下令集体射击，多门火箭炮同时发射，炮火全面覆盖目标区域。
5: 我们运用综合通信系统，采取多点位分散配置、集中火力的方式，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重点锤炼指挥所、观察所到炮阵地的协同作战能力。
1: 近日，中部战区空军保障部队某大队机动至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排弹抢修综合演练。
2: 此次演练以机场遭敌火力打击、跑道受损为背景，排弹分队接到命令后迅速进入战位，进行毁伤勘察评估，精准标定未爆弹药位置，查排一体，彻底清除作业区安全隐患。未爆弹药成功排除后，抢修分队立即使用大型机械装备开辟安全作业通道，

0: 人装协同联动，高效有序。
1: 机场遭敌打击会在机场关键区域产生不同类型的弹坑和坑槽，我们根据实际受损情况，针对性使用高效抢修材料，采取不同抢修方法，确保抢修质量在最短时间内满足战机起降要求。
0: 抢修过程中突遇敌机二次空袭预警，人员装备迅速撤离至安全防护区域。警报解除后，各小组迅速恢复道面抢修，组织布设应急驻航灯光、道面标识等场务保障工作，确保机场具备起降条件。此次演练从难从严，开展实炸实排实修演练，不断提升复杂战场条件下应急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在北京开营，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与听众代表共同开启了一场全媒体前沿科技视听之旅。
3: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营仪式在 TVCC 电视文化中心举行。自1956年开播以来，小喇叭始终坚守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初心，用电波陪伴一代代少年儿童成长。此次活动的营员汇集小喇叭各个时期的听众代表和新时代少年儿童群体。活动中，营员们深入探访总台核心技术与节目制作现场。在 TVCC 影院，营员们观看经总台技术部门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A 级 4K 8K 超高清转播车前，营员们聆听车长讲述转播背后的故事，实地体验外景出镜录制，领略国产转播技术的硬实力。在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营员们领略了精彩声的极致魅力，通过云视听 AI 大模型体验智能声音采集与图片生成的科技创新。在豪门盛宴演播厅，大家通过沉浸式体验 AR 虚拟技术、 3D 战术演示、 AI 智能解析等前沿技术，感受科技如何让体育转播与解说焕发活力。CMG 小喇叭夏令营活动内容将在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客户端陆续上线，相关节目将于暑期在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中国之声、云听播出。
2: 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有一种说法，晒眼皮能治近视，是真的吗？
4: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5: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4: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2: 进入夏季，关于护肠胃治腹泻的民间偏方在社交平台流传，专家指出，很多认知存在明显误区，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反而可能会加重肠胃损伤。
4: 误区一，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
6: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消化科门诊几乎一半以上的病人多是功能性胃肠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或者是大便次数

0: 增多、大便习惯改变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样的话也容易让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误以为是肠道有炎症了、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下去服用抗生素的话，可能会加重肠道功能紊乱，导致黏膜屏障进一步的破坏，加重症状。
1: 误区二，剩菜剩饭只要蒸透热透就可以放心吃。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啊，指的就是指这个食材里边的核心的温度啊达到一定程度啊，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否认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个食材当中的病原体杀灭啊。但是有一些病原体，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可能会通过它产的毒素去致病，所以即使这个食物被蒸熟蒸透，那么它的这个耐热的一些毒素，要是被摄入到体内的话，依然还是可以致病的。
1: 误区三，喝酸奶、益生菌饮料能缓解急性腹泻。
0: 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去喝一些酸奶或者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肠道症状，或者是去治疗急性胃肠道感染。有的病人可能会症状加重，加重肠道功能紊乱，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一起来看。
1: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上周，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今天将先后举办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与会嘉宾将聚焦 AI 时代人才生态这一重要关键词展开探讨。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演讲令人深受鼓舞，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指明方向。
2: China is leading the way. The inspiration from President Xi.is what we need at this time, especially to deal with some of the risk of AI. China has placed for the last 3 years at least at the United Nations calling for global governance on AI, where governments will come together as well as the private sector to determine ethical rules, privacy, security, and to use AI for good.
3: Indeed, his speech was very inspiring on what to do, where to go, and especially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AI, but in everything.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强调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将有助于人工智能以负责任的方式为人类带来福祉。
4: The key message is that AI should bring benefit to humanity in a responsible way. And to reach that status, we need to cooperate and work together. Global South countries, as much as countries from the West or from any other developed nation, should participate in driving the governance.

0: I was deeply impressed, to be honest. Everything the president said this morning, I would sign and I would fully agree with. And I would wish that more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would have the same mindset and would come together. Because AI is both the biggest opportunity of our time and the biggest threat. And this leads us to governance.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会中一个亮点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今年具身智能展区汇聚了超过20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从具身模型、整机机器人到零巧手、核心零部件的完整产业链。更重要的是，这些机器人已经从单纯的走秀开始走向真正的落地场景和应用。总台央视记者张春玲就在展会现场，马上连线他。春玲，请大家看一下你身旁这些机器人都有什么样的本领？
2: 你好，主播，我现在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在我旁边呀，就有很多的这些硅基的伙伴们，他们呢现在正在进行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现在呢是打造出了一个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线束的产线，这是一个柔性的线束。机器人呢要将这些柔性线束呢完成它现场的布线整理、抓取，包括插拔、装配等等一系列非常具有挑战的任务。那刚才呢，在机器人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呀，我跟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提了一个想法，我说我能不能也体验一下这个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就给我准备了这个道具，这个呢就是我们真实的一个设备哈。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一个柔性的线束，它非常的柔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尖尖是非常细小的。啊，比我们的针尖要粗一些啊，但是也没有像笔尖差不多。那现在呢，我就要把这样的一个线束呢，来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设备里面，是吗？那你要给我做个监工，好吧？人类监工员，看看我这个插的怎么样？哎，我觉得还挺轻松的，我插完了。
3: 你试试。哎，那就还没有插好。
2: 这个要怎么样插呢？我这没插好吧？
3: 对，角度、精度、力道，还要听到咔嚓一声。
2: 等会儿啊，我再试试。
3: 对对对，哎，听到咔嚓一声，这就对了。
2: 哦，所以说它这个实际上还是挺考验这个工作的手感的。
3: 手感。
2: 嗯，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柔性的装配，它不仅在考验我的这个眼力，还要考验一些我的技巧和能力。同时，我想，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上，是不是也挺考验耐力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让这些机器人来去做这个工种？
3: 因为我们刚体验到这个任务啊，你看一个人他需要把这个柔性的线凹到特定的形状，然后保证它的末端还能有亚毫米级别的这个精度，而且还有末端的这种触感。所以这个任务哪怕对于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那人长时间完成这个枯燥任务，他始终会犯错，而且人的记性还没有机器人好，所以这个任务对于人来说一直来说比较困难，而且需求量很大。因为这个线束就相当于是汽车的毛细血管，我们每一辆车甚至家里的电冰箱、彩电都有这个线束，所以它就有一个客观的需求。让机器人来干这个事情呢，机器人它几乎不会记错，但机器人可能没有人的手感那么好，但它可以靠大模型训练它的大脑能力，能够让它自主的去决策、自主的去适应，所以它就可以适应不同的线束。然后随着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呀发展越来越迅速，那我们有了这样一套解决方案之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迭代，有效去分担人的负担。
2: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场景确实还非常适合像我们这样的具有一些柔性能力的这样一些具身机器人来去工作。那我也非常的好奇啊，像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啊，它是如何真正的学会这样的眼明手快，让它拥有一个聪明的大脑的？我找到了一个秘密，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在这儿我看到了这个设备啊，这个长得其实特别像一个螃蟹爪子，其实呢它是一个机器人的一个设备。你看，我就是简单的啊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螃蟹的爪子呢，它跟机器人在操作的这样的夹爪，它的结构呢基本上是类似的。那机器人呢，它在进行数据采集和训练的时候呀，只需要这样的一个爪子，然后它同时有一些摄像的功能，它就可以从这样不同的，比如说不同的视角啊，它可以拿取各种各样的一些物品，然后两个夹爪配合的时候呢，就能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些操作。所以呀，这样的一种叫乌米的数据采集设备呢，现在应用的已经非常的广泛了。可以说在我们的具身智能训练当中，数据采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有了更为广泛的这样的数据采集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慧。但是光有数据采集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真实世界的数据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还需要在虚拟的世界，在模型里进行更为复杂的训练。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这个乌米的数据呢送到这个屏幕的这个里面显示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当中的时候呀，这个模型呢它就会自己根据这些数据再想象出更多的工作场景和一些工作任务，从而呢不断地在虚拟世界当中再去进行不断的复习和练习，直到它有了一个见多识广更为聪明的大脑之后，我们才说这个机器人啊它具备了一定的这个初级的通用性。那么如果啊想让他们到旁边的这样的一个线束上进行去工作的话，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还要再给他进行一些专业的上岗培训，让他们呢再学习学习线束工人是怎么样来工作的。就这样，从我们的真实世界到虚拟世界，再反馈到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一个机器人呀就可以实现干活的闭环了。虽然现在机器人距离真正的落地到各行各业还有一个时间差，还需要很多技术的发展和迭代，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个大会上，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展台和展位上看到机器人现在在很多脏活累活苦活上开始上岗了。相信随着我们技术的提升，机器人的出现一定能够帮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美好。主播，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春玲从上海发回的报道。这几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我们的记者与 AI 协同工作，从智能跟拍到实时同传再到分析数据，一枚硬币的正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工作的效率实实在在提高了。但硬币还有另一面，当 AI 生成的图片真假难辨，当大模型给出的回答被网友戏称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些问题在这届大会的论坛上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
4: 我现在呢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那逛了两天，我发现不光展台上有各种 AI 的展品，我的媒体同行身上呢也有各种 AI 的装备。
5: 它是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跟着我一起帮我拍展位的情况，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去探馆，它就可以一直跟着我帮我拍视频，这样子还挺好用的。
4: 我能体验一下吗？让他给我拍一段。
5: 可以。
4: 元仔
6: 在呢，
4: 请给我拍摄。现在呢我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那此刻给我拍摄的呢是非常可爱的机器人。
7: 这台机器人不仅能完成跟拍，甚至能完成推拉摇移这样有技术含量的复杂镜头。记者继续在场馆里穿行，发现便携智能设备几乎已经成为了媒体同行的标配。
8: 对，没错，我们做一个采访的话，遇到一些非英语为母语的这个采访对象，用这样的耳机会非常的有帮助。
9: 这个眼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我提升我这个采访效率的一个产品，我也会用它来帮我有一个第一视角的这个实现。
7: 一路采访下来，记者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几乎每一位媒体人都在用各种大模型和智能体辅助工作，
10: 至少能节省一半的时间。
8: 各种各样的大模型都是我们的背后的一个支撑的大脑。
7: AI 究竟能帮媒体人干多少事，到底能提效多少？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把采访到的30多位媒体同行的内容一并喂给了总台报道智能体，让他结合权威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智能体随即给出了一组数据，短视频生成速度快了近20倍，访谈视频制作周期缩短了50%以上，从采集到成片各个环节提速显著。与此同时，记者还听到了大家的另一种声音，大家高频提到的除了效率提升，还有 AI 幻觉、新闻伦理、安全风险等关键词。
6: 数据方面有，然后呢一些公司名字错误啊，这些也是有的。另外呢，你比如说你做生成图片的时候，上面的文字也是出错的。
5: 我自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我的素材，我如果发出去的

0: 话，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风险？
1: 效率的另一面是隐忧。在 AI 深度渗入媒体应用的当下，记者让智能体系统梳理了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层，模型基于概率生成，缺乏事实校验，会一本正经的出错。第二层，免费公共模型惯什么学什么，训练数据不客观，输出就系统性跑偏。第三层， AI 能以假乱真的造内容，让造假成本趋近于零。就在这几天， AI 图片频频拿摄影奖引起大家质疑，也让大众开始重新审视 AI 技术。面对这些问题，到底该怎么办？我想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在今年大会上，共设置了十多场有关于 AI 的治理、伦理、安全等相关的论坛，我们也把论坛内容都喂给了智能体。经过智能体的梳理，记者总结出几点核心要点：技术的边界终究要由人来守护，涉及价值判断的决策不能简单交给算法， AI 跑得再快，方向盘还得握在人类手中。这场大会并没有止步于讨论，各方围绕创新与安全、发展与治理的平衡达成诸多共识。从原则倡导到制度落地，这些大会正向大众传递信号，在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越跑越快的今天，全球正在合力为它系上缰绳。
2: 治理不是在给 AI 踩刹车，而是在给它装方向盘；不是限制它的速度，而是确保它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当六亿用户每日调用词源超百万亿，当 AI 从可用走向好用，再走向可信，这条路我们才刚刚开始。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4: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8号晚至19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轮密集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辅市市长克里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袭击造成至少7人受伤。该市杰斯尼扬斯基区等多地建筑遇袭起火，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赶往袭击地点救援，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战火仍在继续，包括伊朗、科威特等多国的海水淡化厂、石油设施以及桥梁、发电厂等民用设施遭受波及的消息层出不穷，局势不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9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当地居民称听到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当天1点30分，美军一枚导弹击中了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据报道，过去几天希里克已经多次遭到美军的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

我们知道军事冲突升级，那么必然会加大美国国内的经济承压。那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面临的政策回旋余地也在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是否仍然会坚定的孤注一掷，其实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并且难以解决军备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无法组织长期大规模的进攻，那最终的军事

0: 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
1: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这个12月份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0: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1: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0: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
2: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0: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刘某批准逮捕。因本案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海外留学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有门槛、存在信息差，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与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在这起案件中，部分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缴纳保证金等话术放松了警惕。
0: 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
2: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这所学校之后，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了一个说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这样的为由，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0: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
4: 本案的一个特殊之处，也就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留学中介他通过的一个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其先通过一个申请取得了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这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中介机构后续提出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要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的一个情况，就卸下了防备之心。
3: 面对众多的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权益？
0: 前不久，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
4: 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一个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一个自主。
0: 同时，检察官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

0: 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应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
1: 钱款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对空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其那个相应的一个学费以及住宿费的缴纳均是走对公的一个渠道，如果相应的一个留学中介机构要求提出一个私下的转账以及代缴的这么个服务，要保存一个警惕之心。
2: 再来看两个救援现场。前两天，宁夏银川站派出所接到群众卢某的求助，他的家人在操作压面机时，右手三根手指被压断，当地医院无法实施接指手术，于是卢某带着受伤的家人乘坐高2259次列车赶赴宁夏银川就医，而列车到达银川时恰逢晚高峰，接到求助后，当地民警迅速做好接站准备。
3: 在出站口，银川站派出所民警提前到位。卢某和受伤老人出站后，民警使用电动巡逻车快速将他们转运至停车场，随后驾驶警车赶往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4: 你好，是区医院是那个手术室吗？我是银川站派出所的民警，我们这刚下车了一个旅客，他这个手指头断了，他之前已经在他们医院做包扎了，但是他刚从他们县医院赶过来，现在咱们呢能做手术吗？
5: 你要先去急诊科。
4: 好好好，行，好嘞好嘞好嘞，好好好，我们现在往过赶啊。
3: 为了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民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拉响警笛，快速向医院驶去。这段8公里路程正值晚高峰，正常通行需要半小时，警车仅用了8分钟就将老人顺利送达。随后医生为老人实施了接指手术，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观察治疗。
2: 近日，在山东济南市街头，早高峰时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热心市民纷纷伸出援手。当时一台黑色车辆右转时，没有仔细观察路况，撞上了右侧行驶的白色车辆，导致白车发生侧翻，司机被困，无法脱身。黑色车辆的驾乘人员立即下车，试图将白色车辆推正，但没能成功。路过的热心市民、公交车司机和乘客发现后，赶来帮忙。大家先使用车载安全锤敲破了车窗玻璃，并割断了安全带，但司机安全救出，随后合力将侧翻的车辆推正。经检查，司机受到惊吓，但身体并未受伤。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18号，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宣布通过对本月2号国民议会选举初步结果的审核，并公布最终结果。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中获得91席，位居第一，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此外，民族民主联盟获得74个席位，位居第二，未来阵线获得56个席位，位居第三。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国民议会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5年。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舒尤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匈牙利4月大选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本月13号，匈牙利国会表决通过这一修正案。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菲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当地民众的抗议。抗议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3: 菲尔蒂塔17号乘坐长约117米的豪华游艇进入威尼斯市区，意大利警方的快艇和拖船为其护航。大约300名抗议者手持“菲尔蒂塔必须走”“让美国走开”等标语接近游艇停靠区域。 抗议者不仅反对意大利方面为费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

0: 分，最终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10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这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经历了怎样的蜕变？近日，记者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所在的马多县，看中华水塔如何重焕生机。
2: 一大早，记者跟随90后生态管护员伊时杰巡查黄河源园区的草原和湖泊。去往园区第一大湖扎陵湖的途中，黑颈鹤在草滩上缓步觅食，棕头鸥不时低空飞过。伊时杰告诉记者，现在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湖水更清了。
3: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这个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是这边全都是浅覆盖，水是越来越清。
2: 卫星影像图清晰地记录了这里的变化。10年间，扎陵湖、鄂陵湖及周边大小湖泊边界持续外扩，水域面积逐年递增。监测显示，两湖面积近10年分别扩大74.6平方公里和117.4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马多县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无法存活，只能借助人工种草技术。记者来到马多县一处人工种草实验区。
4: 我现在在青海省马多县，这的海拔有4500米左右。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可以帮这些小草顺利地存活下去。
2: 小草能在这里扎下根，从选种到越冬，背后是长达20多年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如今马多人工草采用了3种草籽混播，大草籽先期生长，为另外2种遮阴保温，形成阶梯式生长结构。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5: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提供了优质的牧草。
2: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10年间，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达68.7%，较试点前大幅提高。其中，黑土滩治理区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20%提升至80%以上。经过一系列草原综合治理，马多县1000平方米以上的湖泊数量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至92.6%，比试点前增加21.8%。
6: 我们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试点以来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和湿地修复850万亩，另外有害生物防控5730万亩，水源涵养服务能力指数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0: 草绿了，水回来了，谁来长久守护呢？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家公园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目前已有近2.08万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马多县工作的伊时杰，去年刚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现在他的管护责任区近万亩，涵盖草原、湖泊、湿地，平均每天巡护里程60公里左右。巡护路上，他要查看湖泊有无垃圾，观察草原有无鼠害，记录野生动物数量变化，留意有无外来人员进入。
7: 那边有狼，我们下去看一下。

0: 现了。
1: 跑过来。
0: 嗯，他们厉害的，就是看了一下就走了。
2: 感觉对我们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害怕。你想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多吗？
0: 每天都能见，五六次吧。
3: 如今在医师节巡护的这片草原，黑颈鹤、藏野驴等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
0: 前几年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也现在就是就在这个地方慢慢来了。以前的话就是这些动物人见的也好，车见也好，一见的话他们就是会跑。现在这几年我们保护起来以后，动物也已经知道了它就是保护着，就是人也不伤害它们呗。所以就是动物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了。
3: 变化不仅体现在肉眼可见的生灵归来，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医师节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是他的眼睛。他向记者演示了如何用无人机航拍记录藏野驴群，如何用运动相机拍摄水下生物。
0: 我本身就是喜欢这些机器，这些的话我们管护员的工作很帮助的很多。然后有些动物就是跑上去的话，我们过去进退来追一下，然后这些照片拍出来的话就是更清晰。
3: 医师节不仅自己熟练使用各种设备，还指导队员操作三江源 APP 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系统还能定位管护员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像医师节这样的管护员共有2.08万名，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责任片区，确保每天有人员在岗巡护。他们不仅是巡护员，也是政策宣传员，用藏语向周边牧户宣传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政策，推动保护意识在牧民间扩散。
4: 就很少见到垃圾了，特别干净，一看的话就心里开心。
3: 从骑马巡护到智慧巡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已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14个监测点日夜运转，100多台红外相机实时传回雪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数据。国家公园还投资4000余万元开展雪豹、藏羚羊迁徙智慧监测，科技正在为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数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引入先进的卫星遥感与高精度无人机技术，扩大监测范围，提升监测精度，实时掌握植被覆盖、野生动物分布等动态。
3: 如今，三江源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4种，藏羚羊由濒危降为近危，雪豹由濒危降为易危。在这片土地上，人与万物生灵比邻而居，各得其乐的画面，正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最寻常也最动人的风景。
6: 近日，在河南郑州一家海洋公园，人工繁育的北极狼4胞胎首次公开亮相，不少家长专程带娃打卡，在游玩中学习动物保护知识。
3: 4只北极狼幼崽眼睛明亮，毛发蓬松，活泼好动，一会儿好奇打量四周环境，一会儿低头大口进食。这4只北极狼幼崽于今年5月10号出生，目前已有2个多月，是两雄两雌的4胞胎。与成年北极狼白色的皮毛不同，幼崽毛色呈灰棕色。经过游客们的热情投票，4只幼崽以出生至今的4个农历节气分别命名为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寓意小家伙们如盛夏般充满生机，茁壮成长。
7: 刚出生就是完全母乳，现在正处于这个换食期，每天投喂的就是奶液混合牛肉粒加上这个鸡架骨泥，后续的话会慢慢增加这个肉的比例。
3: 经过2个多月的悉心照料，目前单只幼崽体重已达10几斤，身体健康，发育良好。
6: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
8: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

0: 它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4: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3: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5: 你赶紧给抢，你那东西都没有，为什么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3: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6: 要不要家人的电话？那个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3: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7: 那时候搁着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称，当天凌晨3点多，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目前尚未接到平民。

0: 更多的地区国家被迫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形势肯定会急转直下。另外呢，伊朗是否会与胡塞武装进行合作，进而形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种态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届时将不仅对于国际能源安全，那么对于全球的海运贸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国内的形势演进。我们知道军事冲突升级，那么必然会加大美国国内的经济承压。那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面临的政策回旋余地也在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是否仍然会坚定的孤注一掷，其实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并且难以解决军备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无法组织长期大规模的进攻，那最终的军事行动的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几个月来美伊军事对抗所产生的效果出现明显的变化。那第四点就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目前我们看到斡旋方呢还在积极努力地促成美伊之间最基本的政治沟通，海湾国家自己也在加速形成内部共识，希望能够重塑地区安全架构。那这些域内外力量对于美伊双方还是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钳制，所以最终的局势发展方向呢仍然是有待观察。
1: 美国国务院18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安全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意外升级风险。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离自己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2: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今天将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看点？我们来连线正在上海世博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杜思源。思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看点。
4: 好的，主播。那昨天呢，本届大会的各大论坛还有展馆都在持续的释放着全链条的创新成果，包括了行业的研究报告、产业的协同组织，还有数字化的平台，以及不同领域的行业成果等等，还有一些行业标准。那我们能够感受到全球 AI 治理的顶层共识正在全面的落地。那

0: 那比如说在这两天的论坛报道中，我们就见证了许多的务实成果。在气象主题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交付给了吉布提。那在采访中呢，吉布提的与会嘉宾就告诉我说，港口的服务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但是呢因为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经常需要去应对洪水和热浪。那有了这样的气象 AI 和开源模型，能够保护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一份确定性。那有许多这样的嘉宾呢，都是被论坛发布的最新进展所吸引，听完了发布还要留下来交流讨论，不舍得离开。那大会呢，还特别的为企业打造了一个 AI 转型的交流平台，许多的国内科技的企业都集聚在现场，拆解着不同的行业在数字化的转型阶段所面临的痛点，去探讨可以落地的解决方案。那目前呢，展会的进程已经过半，那这一届的展馆里的大量的展品呢，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办公、制造、医疗、金融等等非常真实的产业的流程。那如果说上一个阶段我们还在问 AI 说你知道什么，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呢，大家已经在期待说 AI 你到底能帮我完成什么。那今天呢，根据大会的安排，仍然会有数十场的论坛在持续的举行。今天聚焦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呢，是人才生态。那论坛要讨论的话题呢，包括了在智能科学里面的底层逻辑和本质，还有在 AI 的时代里青少年的创新素养的培养，以及我们要在 AI 时代里关照非常具体的每一个人。那在世博展览馆呢，今天有一个论坛要推荐给大家，它的时间安排很有趣，会从今天下午的1:30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30。那看到这份时间安排，我们都非常的好奇，大家从白天聊到夜晚，究竟是要聊哪些内容？那这个论坛呢，叫做青年观察家思想会。到时候呢，全球顶尖的思想家、教育者、还有创业者以及青年代表们会在这个论坛上面，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们在求学、创业、创新方面的一些想法还有困惑。论坛最终呢，还会发布全球 AI 教育创新的案例。那我们可以说还有非常多的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也继续关注着大会论坛的最新情况。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杜思源从上海世博中心发回的报道。那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论坛和展览上，也有一些脑机接口前沿技术的分享。那么在脑机接口的应用中，人脑和机器之间如何完成信号互通，人工智能又在二者的双向奔赴中起到怎样的关键作用呢？来看记者报道。
2: 意念究竟是怎么控制外部的设备和我们的外部世界进行这种互联，然后人工智能在大脑和机器的双向奔赴当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本土的一家科技企业。那么他们呢，是在去年的时候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所以及华山医院一起完成了国内首例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实验。那么截止到目前啊，已经是进行了18例。比如说现在在现场，那么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其实就是3个多月前刚刚完成这个手术的这样一位患者，在之前的事故当中带来了四肢活动的不便。可以看到现在呢，他要带我们啊，通过这个脑控轮椅进入到他们的训练室。他呢其实是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控制这个轮椅，让他可以看到刚刚拐的这个弯，包括前面还有一个弯，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的顺畅。可以看到现在又到了这个拐弯处，那么完全通过这个脑机接口让自己的意念把自己的行动变得更加的便捷。可以看到，好，现在又已经是成功的拐了2个弯了哈。那么这个屋子呢，就是他们平时的一个训练室。植入这个脑机接口之后啊，跟之前相比有什么最大的变化呢？您感受？
3: 人比以前快乐，你比以前快乐很多。
2: 那您以前那个状态有多久了呢？
3: 5-6年吧，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感觉黑暗，活着没什么意思。现在就感觉叫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了吧。
4: 以前那个基本上都没怎么出过门，整天在床上躺着，啥也做不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打游戏啊，什么聊天，这都可以有。
2: 参与工作劳动的时候，然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4: 我的感受就是我又变成正常人，
2: 让自己具备了很多能力哈。
4: 对，你想做什么就在这上面都能做。
2: 我是通过手指控制这个键盘的光标，然后呢我旁边的受试者他就是纯粹通过他的意念来控制这个光标。

0: 然后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准确度和这个效率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我其实是已经用了自己最快的这个速度，在6.19，然后这位是4.9，4.9和6.19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能实现什么样的操作呢？
1: 一般能达到6点多最好的状态。其实在这个水平下，我们就可以非常流畅的去使用我们电脑了。就是基本上我们的一些上网啊、浏览网页啊，包括做一些游戏啊，甚至是做工作呀，其实都可以满足。
2: 国产侵入式脑机接口已经落地临床，帮助行动障碍人群依靠意念操控设备重建生活。在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上，官方发布30项面向未来的重大科学与工程技术难题，全脑精细结构、高仿真智能、脑机智能闭环干预被列为核心攻关方向，明确指出脑信号解码、人机双向交互是有待突破的关键技术瓶颈。而实现人脑机器顺畅互通的核心驱动力，正是人工智能。
0: 想要读懂大脑深处的意念，必须把微型电极送到脑组织附近，才能捕捉到清晰的神经信号。我国在2025年初开启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经过一年的产品技术迭代，系统和植入装置都得到了升级。该植入装置可以实现通过 AI 算法精准测算植入点位深度，不用医生手动触碰电极，既能把脑组织损伤降到最低，也可以大幅降低手术感染风险。
3: AI 的算法去做定位、导航、辅助等等这些功能，两个光点在这个视野下，通过调整这个电机的上下位置，我们就可以把光点聚焦在同一个位置。那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位置，里面有光路的计算，我们可以非接触的知道到底在哪一个位置进行植入，以及我们要植入多深，都可以通过内部的这个算法来实现。确定好之后位置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植入。我们现在这个电极是一根发丝的1%，所以这个目前的柔软程度相当于蝴蝶拍打翅膀10万分之1的力度，要跟脑组织的柔软程度去匹配，才能不会激活排异反应。
0: 电极埋进大脑只是第一步，解读海量杂乱无章的脑电波， AI 就是人脑和机器之间的专属翻译官，实时拆解大脑里一闪而过的行动想法，快速转换成轮椅电脑能够读得懂的操作指令。
3: AI 现阶段其实是我们解码算法的主力工具。那么因为大脑的活动其实是很非线性的，然后又是有很大的这个所谓神经网络结构下的这个数据量，所以现阶段人工智能的算法非常适合去处理大脑的活动，去解码大脑的意图。我们现在对于电子设备的控制基本上可以达到接近我们正常人去使用电脑操纵的效果，然后呢，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对于像物理外设轮椅这个控制基本上可以相当于进行日常的这个穿行啊、楼下遛弯等等这样的效果。
2: 如今脑机接口已经能够帮助行动不便的患者正常生活、上班工作，研发团队还在不断的升级技术。依托 AI 加持，新一代脑机设备还能实现哪些突破？人机融合的未来又是什么模样？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0: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几例患者所用的脑机接口系统都是8根电极，共256通道。目前研究团队正在研发下一代4096通道的脑机系统，设备升级到64根电极，单根64通道。海量脑神经信号依靠 AI 完成同步解析，能够流畅控制，拥有数十个自由度的人形机器人。
3: 一个非常复杂的20-30个移动自由度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可以就像控制自己肢体一般去控制它，
0: 像那身外替身哈。
3: 没错，是的，就像机器人高达一样去驾驭它。
0: 除了能读懂大脑的指令，这套脑机系统还能反向给大脑传递感知信号，实现双向交互。AI 会把机器人抓取物体感受到的力度、温度等刺激转换成脑部信号传回大脑，控制机械臂时就能够拥有真实的触感，不只是简单的控制移动。这种双向交互产生的所有意念操作记录，也会反过来给人工智能提供独一无二的训练素材。这些来自人脑的真实操作样本用来训练人形机器人，也将推动具身智能大脑不断的进化。
3: 脑接口有一种使命，就是未来帮助物理 AI 帮助具身智能更好的收集大量高质量的数据，未来反哺具身智能的大脑进化，反哺具身智能的世界模型的构建。
4: 我们现在只是讲读取，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电极可以用来刺激大脑，就是写入信息，这个也是发展的一个方向。下5年我们应该能够

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本月13号，匈牙利国会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修正案。据美媒报道，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当地时间18号，美国10余个州已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目前加拿大仍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

0: 体需要采取结构性干预措施。目前南欧国家意大利正经历今年第三次热浪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
1: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博尔盖塞公园等核心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欧洲游客和罗马本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
2: Che ti aiutano molto con 40 gradi d'estate. Quindi poi soprattutto perché io seguo Beatrice, mia figlia che va in piscina e quindi la piscina è coperta adesso che ci sono le gare.Sono molto importanti, pratici, piccoli e riesci a portarli.
3: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市区，在我身后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1: 贝扎科尔库特是在罗马学习的土耳其留学生，由于租住的公寓没有安装空调，面对持续高温，他只能另寻他法。前不久，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空调扇。他说，虽然制冷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比普通风扇凉爽得多。
4: For example, like you can, there'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ey even give 2 ice cubes, like special ice cubes to keep it in spare and add it. It's much better. 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18号21:2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24，秘鲁中部地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首都利马等地有震感。稍后新闻继续。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将推动各地加力落实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等民生工作。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推动完整社区建设，并结合各自实际情况探索新的改造思路和方法。在北京，一些社区就推出了居家上门医疗服务，切实解决了老龄群体、特殊群体出行就医难的问题。
11: 最近，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团队正在开展居家上门医疗服务，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医护人员提供上门服务，给老人进行一站式全套检查，
12: 做的心电图、B 超、量血压、抽血，还有验尿。医院好，我们得跑这科室那科室，这一下都解决了。
11: 为了破解基层上门医疗人力供给不足的难题，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整合街道社区医疗资源，组建起一支由全科医生、社区护士、公共卫生医师和医务社工构成的专业巡诊队伍。
7: 根据网格呢，我们划分了24个加医服务团队啊，然后我们每个团队呢都是有家庭医生和社区护士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配置。那像一些技师啊、社工啊，我们是按需配到团队里边去的。
11: 记者了解到，像安贞社区这样高龄老人居住比例较高的社区还有不少。因此，为了解决高龄失能老人出行困难、慢性病患者、康复期人群往返医院费时费力等就医难题，今年朝阳区5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了居家医疗服务。
8: 对于慢性疾病、高压、糖尿病啊这些，我们都是要面对面随访的，1年4次，每个人都有健康档案，他的一些的慢性疾病啊，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我们其实都是会了解。
11: 针对老年群体使用智能设备不便的问题，中心还专门开通了电话预约、社区居委会代办等简易预约渠道。不仅如此，在报销比例方面也有一定的惠民政策。
13: 我要是去不了，打个电话人家就来。咱们这医院报销，咱卫生系统超过1300就95%嘛，就直接扣了。
11: 今年上半年，仅这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完成上门体检127人次，高龄入户访视1025人次，各类居家医疗服务162人次。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扩充上门服务项目，缩短响应时间，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提升基层医疗信息化建设与便民服务水平。
0: 除了提高医疗便民服务水平，一些地方则着力提升小区基础设施短板，不仅聚焦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方面频频发力，还通过打破多个社区封闭的围墙实现资源共享。
11: 幸福里社区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文冲街道，该社区依托旧村改造项目，将一个历史街区、3个安置小区和1个融资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占地25公顷的无围墙街区式完整社区。在空间重塑过程中，社区盘活利用存量资源，对8000余平方米的闲置架空层进行改造提升，将昔日电动车乱停放、杂物堆积的边角地打造为圆周、新月等4个主题邻里中心的活力带。
14: 像我现在下楼，基本上5分钟的生活圈吧，都已经基本上可以覆盖了。老人家吧，我们这边也有那个志愿者按年定制的服务，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居民的生活呢就感觉到越来越幸福了。
11: 据介绍，幸福里社区传承岭南文脉，将祠堂改造为议事茶馆、非遗传承人工作室等公共空间，将古街改造为文化商业街区。
15: 那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呢，我们是考虑到全人群的这个服务，更多的时候是一老一少以及年轻的这些人，他喜好什么，那我们就在这个35座古建筑里面导入什么。
11: 在空间盘活的同时，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还更加注重服务的补位。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街道的枫树社区，这里以居民需求和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从收集到的10000条居民意见里梳理服务缺口。为了解决幼儿托管难的问题，社区引入托育专业机构，目前已经有50多名入托幼儿。就在不久前，托育中心还拓展了300多平方米的户外活动室，更好地满足幼儿安全和户外运动的需求。
16: 他现在1岁10个月了，来这里快1年半了，就是首先是感觉到非常放心和信任，因为他是建立在我们社区的，然后又感觉安全，老师的配比又很好。
11: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社区已经提供了80多项政务就业服务，同时还利用社区的金角银边增设了缝补、维修、理发等便民服务，覆盖全年龄段居民的各类需求。
17: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在精细化和精准化服务方面再下一些功夫，聚焦我们中青年群体的需求，开展一些赋能培训。另一个方面呢，是聚焦我们辖区的独居、残疾、重点青少年等特殊群体，去培育、孵化我们的自治组织，精准化服务到我们的特殊群体。
0: 目前我国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已经开展2年，今年将推进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作。围绕后续如何建设运营，江苏南通创新推行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模式，通过打破原有社区行政边界，统筹多片区设施资源共享， 全方位提升社区服务品质，让居民就近可享便捷多元的民生服务。
11: 每天早上，76岁的朱阿姨都会来到学田街道南川园社区红管家服务中心参与休闲活动。朱阿姨并不

0: 居住在南川园社区，但依托完整社区连片建设，社区行政边界被打破。活动结束后，朱阿姨便和老姐妹们来到河对岸果园社区的南川石市社区食堂就餐。一条连贯的生活动线串联起分属两个社区的服务点位。
1: 我们这个团队已经活动了17年了，现在呢，这个社区红管家改造了以后啊，觉得更舒心了，更好了，活动的功能也比较齐全。
0: 不仅让老人能够老有所养，孩子也要实现幼有所育。依托这样的建设思路，位于学田街道北部的紫荆花幼儿园凭借优质办学资源吸引了不少跨社区家庭，配套打造的上学路径也保障了孩子们安全出行。
2: 我们其实是围绕人的需求，在它的设施数量基本满足规模需求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的工作思路就不再是打补丁，而是织网络，通过学径串联提升周边社区对于我们整个幼儿园的这样子的一个步行可达性。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如今学田街道便捷的生活圈其实源自前期细致的体检和调研工作。工作人员发现传统社区模式存在空间割裂、资源不均等问题，由此启动连片建设。街道一托、一河、两街、三片区格局串联活动中心、景观步道、社区食堂，打通便民服务动线，同时统筹学前教育、文化创业等资源，实现全域共享。居民可根据自身需求自由选择服务场所，真正做到服务随人走，便利在身边。
3: 以老百姓的实际的需求为出发点，我们汇聚最大的共同心源，从而让我们的一个点的建设能够带动我们周边老百姓全龄段的更好的生活的功能的配比。
4: 客观的是要还是坚持先体检无体检不更新的这个原则，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力量对所在的这些社区的一些人群、建筑、资源以及它的业态啊进行一个全面的摸排。
5: 本台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微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至今天8点，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松花江上游干流赵源江段、辽宁辽河支流小柳河、贵州乌江支流黑额溪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澜沧江支流黑惠江、瑞丽江支流芒市大河、广西玉江支流乐里河等7条。

0: 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5米。新疆伊犁河支流夏塔河和木扎特河发生小幅超警戒流量洪水。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至明天14点，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上海、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将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昨天晚上，广西百色市右江、乐业、田林等多个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百色主城区出现10多个积水点，最大积水深度达80厘米。在右江老城区，部分街道发生内涝，一些沿街铺面进水。当地第一时间调集力量，并增派人员处置巡查，驻守溢涝点位，清理河道杂物，全力排水排涝。今天早上，百色市的雨势明显减弱，城区积水逐步消退。气象部门预计，右江、田阳、田东等地仍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相关部门要做好防范工作。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截至昨晚8点，广西受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此前，美沙克给广西南宁、贵港等多地带来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城区、乡镇、村屯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南方电网共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等2000余台套，开展抢修复电。每到汛期，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时常同步发布。您知道吗？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开车、走路如何避险？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严禁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溪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0: 生活服务台，我们来聚焦孩子们的视力健康。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有一种说法，晒眼皮能治近视，是真的吗？来听听医务人员的介绍。
2: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

0: 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1: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0: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2: 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手段，但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方案。
0: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30%至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至50%。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0.01%、0.02%、0.04%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至70%。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2: 孩子出现近视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合适？各有什么优缺点？再来听专家介绍。
3: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这样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0: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小于等于-1000度，散光小于等于400度，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3: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
0: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1: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格力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格力真好。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0: 乐享一下。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聚焦 AI 时代人才生态，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两个月，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美军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称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身亡。昨夜今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轮密集爆炸声，乌方称俄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造成基辅至少七人受伤。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
2: 各大论坛都关注哪些人工智能的议题？这几天有哪些务实成果落地？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杜思源稍早前从世博中心发回的报道。

0: 那昨天呢，本届大会的各大论坛还有展馆都在持续的释放着全链条的创新成果，包括了行业的研究报告、产业的协同组织，还有数字化的平台，以及不同领域的行业成果等等，还有一些行业标准。那我们能够感受到全球 AI 治理的顶层共识正在全面的落地。那比如说在气象主题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交付给了吉布提。那在采访中呢，吉布提的与会嘉宾就告诉我说，港口的服务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但是呢，因为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经常需要去应对洪水和热浪。那有了这样的气象 AI 和开源模型，能够保护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一份确定性。那今天呢，根据大会的安排，仍然会有数十场的论坛在持续的举行。今天聚焦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呢，是人才生态。那论坛要讨论的话题呢，包括了在智能科学里面的底层逻辑和本质，还有在 AI 的时代里青少年的创新素养的培养，以及我们要在 AI 时代里关照非常具体的每一个人。那在世博展览馆呢，今天有一个论坛，它的时间安排很有趣，会从今天下午的1:30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30。那这个论坛呢，叫做青年观察家思想会。到时候呢，全球顶尖的思想家、教育者、还有创业者以及青年代表们会在这个论坛上面，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们在求学、创业、创新方面的一些想法还有困惑。论坛最终呢，还会发布全球 AI 教育创新的案例。
1: 昨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中视平台是指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后，正式投入大规模生产前进行较小规模生产试验和工艺优化的中间阶段试验平台，也常被称为从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该平台位于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总面积约6900平方米。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视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2: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
3: 近日，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多项工作。
4: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

0: 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钴丢失。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2: 公众需警惕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的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连日降雨至广西百色、贵港及湖北巴东等地出现城区积水，
2: 各地迅速响应，组织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排涝和灾后恢复工作。
3: 昨晚广西百色右江区老城区出现强降雨，导致部分街道内涝，最深处没过成人膝盖以上，一些街道铺面进水，百色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西贵港随着积水退去，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加紧开展清淤和灾后恢复工作。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多支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学校师生分片作业，对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为秋季学期开学做好准备。截至昨天17点，贵港市累计清运淤泥约2.3万吨，各类垃圾约3万吨，基本完成受灾区域清淤工作。受短时强降水天气影响，昨天湖北恩施巴东县官渡口镇部分集镇道路出现泥沙淤积、排水不畅等情况，路面泥泞湿滑，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调配机械设备，开展清淤除障，全力恢复道路交通秩序。目前集镇主干道淤泥基本清理完毕，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全面恢复正常。
1: 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目的是减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2: 然而，记者在一些地方发现，电动自行车专卖店以二手车的名义售卖零公里新车，这些车的时速能达到60公里。那么，这些所谓二手车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又是怎么流向市场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各种品牌专卖店随处可见。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5: 那我看写的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
6: 这个是这样子的，
5: 啊，
6: 这个是新型国标上来了，上来了，5、8家，还仅仅是我以前去年都是把家上了的，上了个把家上好了，
5: 啊，
6: 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5: 啊，是二手车，
6: 是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5: 啊，车是新的，
6: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家给你上好了，
5: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是吧？
6: 都有牌照了，都是说的刚说的二手车。
4: 记者还走访了爱玛、钻豹等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
5: 啊，已经几天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7: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啊。
4: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 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

0: 照合格证，然后在按需生产的新车。记者在这家钻爆专卖店调查时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暗藏着三个速度档位。
1: 你压开就是能知道它最快能跑多少？
2: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1: 60左右。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2: 它这个国标是都显示25正常的呀。
3: 它一档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啊拧啊，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
4: 啊，
3: 按一下。
1: 啊。
4: 三档能跑多少？
2: 反正50左右嘛，50-60左右嘛。
0: 记者随后来到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
5: 因为它正好这款车现在在做，它在做外卖。
1: 但你这个不是电摩吗？
5: 它电机系统可以跟你做一样的。
1: 哦，
5: 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呀。
4: 啊，跟电摩完全一样吗？
5: 电气系统是一样。
4: 电机瓦数呢？
5: 都一样。
4: 速度呢？
5: 速度也一样。
0: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1: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6: 好像是60伏也多吧，
1: 啊，电压是72的，72伏的是吧？
6: 我也可以60伏嘛，
1: 啊，也可以60伏，
6: 6072通用嘛，
1: 啊，6072通用，啊，
6: 电制我们三电压的48-72通用，
1: 哦，
6: 这三通嘛，
1: 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啊，
6: 这也是加装的是吧？
1: 啊，
6: 那个呢，数据定位掉了，
1: 那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6: 重新生产
1: 是吧？
7: 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究竟来自哪里？
8: 总台央视记者对电动自行车供应链的上游企业展开进一步的调查，详细情况请收看新闻频道随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7: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工商户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下午，滇中引水工程重点控制性工程楚雄段龙川江道洪溪拱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依托河谷天然高差，以道洪溪结构实现江水自然输水。滇中引水工程横跨金沙江、澜沧江、洪河3大流域，输水干线总长664公里，全线建成后每年平均引水量达34亿立方米。内蒙古今年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626万亩，其中防沙治沙786万亩，总体进展符合预期。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8: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30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
7: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称，当天凌晨3点多，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或基础设施受损的报告。
8: 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早些时候

0: 后报道，霍尔木斯干省政府官员表示，今天凌晨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报道称，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6名美军死亡，400多人受伤。
0: 连日来，美伊持续的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
1: 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0: 当地时间18号晚到19号的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轮密集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1: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袭击造成至少7人受伤。该市杰斯尼扬斯基区等多地建筑遇袭起火，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赶往袭击地点救援，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伊拉克石油部18号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全长约800公里，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任期原本将持续到2029年。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费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当地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为费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他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6月中旬以来，费尔蒂塔乘坐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山火指责令人无法接受。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加拿。

0: 大为妥善维护森林，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
1: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的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约115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约1/3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其中有近77起山火是在过去24小时内燃起的，与当天的雷电天气有关。该省目前约有575处房产已经接到撤离的命令。近期加拿大进入山火季，据当地媒体报道，过火面积总计达到约2.91万平方公里，导致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跨境影响到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间天堂，自在苏州，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5: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美加墨世界杯铜牌战在美国迈阿密打响。
9: 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全场实力进球，打破世界杯铜牌战进球纪录。
10: 开场后，两队大打攻势足球。第3分钟，法国队横传失误，赖斯抢断推进到禁区前沿，兜射远角破门。第18分钟，赖斯开出角球，孔萨力压拉比奥头球破门。第37分钟，英格兰队反击，拉什福德突入禁区打门被扑出，萨卡补射再被打出，拉什福德得球后回敲，萨卡低射破门。补时阶段，埃泽送出直塞助攻萨卡，英格兰队上半场就攻下4-0。一边再战，第48、第66分钟，法国队奥利塞2次助攻姆巴佩破门。前者以7次助攻超越球王贝利，创造单届世界杯助攻纪录。姆巴佩则以10球暂时登顶射手榜，同时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位列第一。第54分钟，姆巴佩还助攻巴尔科拉打入1球。进球大战还在继续。第87分钟，英格兰队萨卡主罚点球命中，完成帽子戏法。虽然法国队在补时阶段再扳一分，但贝林厄姆最后时刻单骑闯关，将比分改写为6-4，为英格兰队锁定胜局。第3名的成绩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以来的世界杯最佳战绩。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东部地区雨水较多，云南、广西到江苏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有大暴雨，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虽然雨势不大，但要防范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城市天气吧。北京23到32摄氏度，抚远19到29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9到33度，榆林18到32度，咸阳21到34度，西宁12到27度，广元23到40度，南充25到40度，乐山24到39度，泸州24到38度，宜宾23到38度，昭通14到27度，曲靖16到27度，晋城20到31度，邯郸24到35度，鹤壁23到33度，安庆25到28度，襄阳24到33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5到31度，黄海中部小雨转中雨，东风2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4到5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湖北欢迎民。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4: 这个没心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政，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
6: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重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2: 环境恶劣，沙尘暴挂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1: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2: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1: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3: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1: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4: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1: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5: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
3: 零公里新车竟然提前上牌，以二手车名义公开销售，速度、电压、重量均超国家标准。
4: 啊，已经几天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5: 先牌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啊。
3: 商家以同款合规新车顶替非标车瞒天过海，上牌核验沦为走过场。这些本不该出厂的非标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6: 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方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4: 山东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7: 这也是加装的，对吧？啊，那个呢，数据定位这样。
4: 那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7: 不易生产。
3: 谁在违法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呢，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目的啊是减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然而近期本栏目接到线索，部分电动自行车

0: 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那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各种品牌专卖店随处可见。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1: 那我看写的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
2: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新型国标上来了，上来了5、8家，还有一直我以前去年都是把家上了的，上了个把家上好了
1: 啊，
2: 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1: 啊，是二手车，
2: 那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1: 啊，车是新的，
2: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家给你上好了、
1: 啊、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是吧？
2: 都有牌照了，都是说的刚说的二手车。
0: 记者还走访了爱玛、钻豹等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0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
3: 因为这个车我们去年是有个几千辆那个牌照都搞好的，是现在可以做哪辆车都可以
1: 啊、哦，已经几千辆个牌照都做好了、
3: 嗯、
1: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3: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啊。
4: 每条路都是一样的，每家每条屋里都上过去了。
0: 记者在一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上赫然著名的生产日期是今年3月17号，然而该车车牌早在去年就已经办理完毕，也就是说在车辆实际生产之前它就已经拥有了车牌。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绕了这么一个圈子，把新车包装成0公里二手车，究竟为什么？记者在这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暗藏着3个速度档位。
1: 你压开就能知道它这块能跑多少？
4: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1: 60左右。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4: 它这个国标车都显示25，正常的呀。
5: 它一档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啊拧啊，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
6: 啊，
5: 按一下
1: 啊，
5: 那按档三档
4: 是最快的。
6: 三档能跑多少？
4: 反正50左右嘛，50-60左右嘛。
0: 记者发现这辆电动车虽然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但仪表盘上始终显示为25公里每小时。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记者发现这些所谓二手车的价格反而比同厂同款合乎国标要求的新车还要贵了400多元。记者先后对浙江台州30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调查发现，绿家、钻豹等主流品牌普遍存在限速超标、超重以及其他改装等问题。
7: 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0: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呢？在浙江台州一家钻豹专卖店，一位消费者花2000多元钱购买了一辆0公里二手车，记者记录了整个办理牌照的过程。销售人员介绍，这辆电动自行车时速能够达到50公里，电压可以同时兼容48伏、60伏和72伏，但他们仍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办法正常上牌过户。
2: 写的，我跟你说，国标说你超过48伏上不了牌照了的，知道不知道？
6: 啊，那你们是怎么上的？
2: 你这就
1: 不用管，
2: 这不用管，我们自己上牌照的。

0: 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不得超过63公斤。记者看到，销售人员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换了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车辆，推到地秤上进行核验。
1: 这是称重是吗？
2: 我那个灰的，你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1: 我说放稀的上去会怎么样啊？你放上去不合格的东西，我反正我只要他们上牌的要求分量多重，我就得给他多重。
0: 记者发现，这辆用来核验的车只有4块电池，没有尾架、尾箱等配件，秤上显示为62公斤，完全符合核验要求。销售人员介绍，实际上，消费者购买的这辆车使用的是5块电池，电压可以达到60伏，还包含尾箱、尾架等配件。通过以上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堂而皇之地完成了档案录入，顺利卖给消费者。
1: 没有，
2: 就这辆牌子
1: 啊？
2: 就这辆牌子？
1: 这辆牌子出来了。
2: 反正我们自己去领，直接领的，我把你档案录进去就可以了。
0: 提前做出车架号合格证，办理电动自行车牌照，再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这种逆向操作给行业监管埋下了极大的隐患。那么，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记者对浙江台州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展开调查。记者随后来到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
3: 因为他正好这款车现在在做，他在做外卖。
1: 但你这个不是电摩吗？
3: 它电气系统可以跟你做一样的。
1: 哦，
3: 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呀。嗯。
1: 啊，跟电摩完全一样吗？
3: 电气系统是一样的。
1: 电气系统一样的。
3: 嗯。
1: 电机瓦数呢？
3: 都一样。
1: 速度呢？
3: 速度也一样。
0: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1: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4: 好像是60伏也多吧。
1: 电压是72伏的是吧？
4: 我也可以60伏嘛。
1: 啊，也可以60伏。
4: 6072通用吧。
1: 啊，6072通用。
4: 电制我们三电压的，48-72通用。
1: 哦。
4: 这三通吧。
1: 嗯，好。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4: 这个也是加装的，对吧？
1: 啊。
4: 那个呢，数据定位这样。
1: 那其实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4: 重新生产，
1: 重新生产是吧？啊，重新生产是吧？啊。
0: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企业目前还在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据了解，60伏、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由于电机功率与转速更大，车辆行驶速度更快，必须按机动车进行管理，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记者随后又来到浙江台州的另外一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绿家车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电动自行车年销量约200万辆，位列行业前10强。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非标车早已被禁止生产销售，但他们仍能接到非标车订单。
5: 给我们单子我们就做嘛，无非就是说把你经销商所要那个车架号、电机号而已。
1: 哦，明白。那他牌照跟你们车能对得上吗？这对不上啊。
5: 能对得上的呀。
1: 怎么能对得上呢？就是
5: 牌照的前提是车架号跟牌照上面登录的信息是一样就好。
1: 对，那必须得车架号一样才行啊，对吧？
5: 我们给他做就是一样的呀。
0: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现在正在生产的这批电动自行车牌照去年年底前就已经注册登记。
1: 咱们这什么时候生产的？这个
5: 就是生产应该就是这个月生产的，
1: 就这个月生产的。
5: 对，但是我们会根据经销商他们自己上面那些

0: 情况，给他们打他们的制造日期。
1: 本应作为产品身份证的制造日期、车架号等关键信息，在这里竟然不是随车同步生成，而是根据经销商的需求随意改动。然而，违规之处还远不止于此。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就已经被提前解除了国家标准的速度限制。
2: 这种速度多少？
0: 大厦不差也是这样的，电子要求就只能那么快，25，然后稍微给他们改一下，也就45到50的样子。
3: 哦，
0: 对。
1: 按照经销商的要求，一些非标车辆后续还要同时配备尾箱、尾架等配件，但在现场，记者并没有看到这些配件。工作人员透露，他们都是采用化整为零、拆分发货的方式，将裸车与配件分批发运，再由门店进行拼装改装，借此规避监管检查。
0: 这就是我们要发给经销商的状态，他们需要自己组装，因为这种才是符合要求的。然后给经销商拿过去了之后，他们自己再进行一个装好之后再进行门外。你这种，你要是装好了放在店里面，或者放那个仓库里面，一台就行。
1: 零公里新车竟然提前上牌，以二手车名义公开销售，速度、电压、重量均超国家标准。
3: 啊，已经几天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4: 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啊。
1: 商家以同款合规新车顶替非标车瞒天过海，上牌核验沦为走过场。这些本不该出厂的非标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5: 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方他们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3: 山东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6: 这也是加装的，对吧？那个呢，数据定位这样。
3: 那是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6: 不易生产。
1: 谁在违法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来到了电动自行车供应链的上游企业进行调查。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非标车所使用的较高功率的电机均来自当地知名的电机制造企业。这家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适配60伏、72伏的高压电机成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产品的标配。
7: 部分外卖车我也在做，
3: 他们用的是哪个伏数的高压？
7: 他们用的72伏。
3: 72伏，
7: 对，72伏，对，
3: 72伏，
7: 也有等于说有60伏的，
3: 也有60伏的，
7: 对，也有60伏的，
3: 48的少，
7: 48基本上很少。
1: 另外一家电机企业也专门为非标车定制大功率电机，电压甚至更大。
8: 这个就是我们专供外卖车的，精英飞鹰都市，
9: 精英
8: 是专供外卖车。
3: 这是60伏到96伏，
8: 对，我调三度就可以了。
3: 但我看是2000瓦，2500瓦，你这个。
8: 对，所以说我问
3: 你，看那是900转到1200转的。
8: 对，
3: 你这个六十伏能做到900转吗？
8: 可以啊。
1: 电压最高可覆盖96伏，功率可达2500瓦，电机生产厂家只需在后台调整参数就能拉高转速。据业内人士透露，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随后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
8: 一般他们能做到多少？他们速度最高的？
7: 最高速啊？
8: 做外卖的，或者是
7: 60、70的做得很，像牛津的那些，他们做到60。
3: 基本就没有低于60。
1: 国标车出厂时明明锁定25公里时速，送检上牌完全合格，但市场上的非标车实际速度却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原因就在于控制器早就内置了解码程序。
10: 解码你们提前给做好吗？

0: 解码。
1: 嗯，
0: 你刚刚你们说你们有用防盗器解码也可以，然后用逻辑解码也可以，操作逻辑解码也可以。
2: 国标称嘛，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25码。
1: 嗯，
2: 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方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3: 基本上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这儿提前做好的，对吧？
2: 对对对对。
4: 防盗器解锁、刹车转把、组合操作，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门店只需短短十几秒就能完成解限速。调查至此，记者发现，本该禁售的非标车，在一些经销商操作下，首先提前办好车辆牌照，再让厂家按备案车架号造车，同时加装大功率超标电机，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再将非标新车以二手车名义过户销售，最终这些非标车得以顺利驶向城乡道路。记者了解到，新的电动自行车国标修改和完善了近200项技术指标，对车速、制动、防篡改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全面升级。然而，部分企业却在核心配置上主动预留改装后门，为道路安全埋下极大隐患。
5: 这次新国标呢，从这个技术角度，大幅这个提高了这个防篡改的这个门槛。但目前呢，不可否认，在市场上仍然存在篡改的问题，一个是包括还有一些零公里二手车的问题。那么一旦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或者安全事故，那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很难这个得到有效的保障。
4: 出台电动自行车强制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知名企业啊，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变相架空安全标准，这也是路面交通事故频发的重要诱因。乱象症结清晰可见，就是源头监管不严。想要根治非标电动车，就得把监管关口啊牢牢设在生产一线，压实车企主体责任，对触碰安全红线的企业从严从重追责，斩断非标车生产利益链，让强制性国家标准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安全高压线。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2: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

0: 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欢迎收看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节目，我们一起聊会儿 AI。 这个盛夏，全球科技浪潮再次汇聚于黄浦江畔，大会不仅是一场技术的盛宴，更是一次关于人类与人工智能如何和谐共生的深刻对话。这是本次大会分会场之一，张江科学会堂特色活动 AI 嘉年华正在进行，擂台上人形机器人搏击对决激烈开打，观众可以现场操控机甲对战。一旁的竞速赛道上，人形机器人等候观众比拼谁能跑得快。展区内 AI 乒乓球、智能网球设备全天对外开放，大家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与 AI 拼球技。现在我们来到西岸会展中心 AI 原住民体验区，这是徐汇会场重点打造的互动展区，观众可体验从零开始组装一台属于自己的机器人，或者带上脑电采集设备，用意念控制机械爪。在这里，通过动手实践，所有的观众都能直观地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走出展馆，人工智能的魅力蔓延至上海全城。大会联合上海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在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张园内，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等潮酷体验悉数亮相。传统与未来在这里奇妙交融，人工智能不只在展馆里，更在城市的街巷中。

是位于黄浦江下游的复兴岛，作为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实验节点，复兴岛聚焦量子技术、空间大模型等前沿领域，以整岛为实景实验场，探索 AI 改造城市空间的新模式。岛上科创集市大会期间也同步开放，把前沿技术转化为市民可体验的日常场景，让人人可感的智能未来一步步照进现实。

0: 欢迎走进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聊会儿 AI。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褪去科幻的外衣，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嵌入千行百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记者已经走进大会场馆，来到上海街头，去寻找 AI 与千行百业握手的实力。下面就让我们开启这场关于赋能的对话。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在这里集中展示。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你好，王丽，你在世博展览馆有什么新的发现？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全域链接馆。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我现在呢来摸摸它的头，再来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2: 大家好呀，我是会感智能。
1: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样的智能小狗呢，它是完全不需要遥控的，它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它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那么在今天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这款轮椅的研发者呢是一对夫妻，丈夫在几年前因为疾病导致了身体的行动不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夫妻俩就想啊，能不能研发出一款产品，能够让这些行动不便者呢可以更加自主的活动。终于呢，在今年，夫妻俩依靠着人工智能的工具的作用呢，他们研发出了这款脑动的轮椅。只要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在这一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夫妻俩也是把这款产品带到了这里。他们也希望自己的产品呢能够走出展台，走向更多有需要帮助的家庭。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那么为了让这些产品能够尽快的落地呢，在场馆里呢，我们了解到呀，还设置了专门的产业对接专区。那么有意向的企业呢，可以带着自己的需求来到这里，而参展商呢，如果他们的产品符合了这些意向需求，双方呢就可以进行洽谈。对于这些初创企业来说呢，我想也许他们的展台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里呢，让他们的创意和梦想有了可能落地的空间。那么以上就是我在前方带来的报道，主播。
0: 好的，王丽，让产品落地成为可以造福于人的科技。另外呢，可穿戴的 AI 装备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这些产品集合了语音交互、健康管理、会议辅助于一体，打破了设备使用的边界。总台记者于翔此刻正在上海西岸会展中心的展厅里。于翔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广权，那我这两天在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逛展的过程当中，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含 AI 量巨大。那这两天大家已经把这个 AI 这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动词，每天大家见面的打招呼的方式就是今天你 AI 了没有。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方式啊，是因为融入了生活的 AI 越来越多了，而给大家造成这种感受的主要还是因为这种消费级的可穿戴式的设备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的这些，其实带了很多的可穿戴式的 AI 的设备，大家有没有注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起眼啊。比如说我身上手上的这个手环，这个手环其实就是一个 AI 设备，它可以识别全球100多种主流的语言，同时呢它还能够识别一些方言。那么这些东西啊，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笔记，然后通过后台 AI 的分析，它会把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总结，然后甚至于它可以把我们提到的所有的工作的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比如说我接下来好几天有什么样的工作的计划，它能够作为一个日程安排可以提醒我，那么最后这些东西会形成一个文字材料，同时还会提醒我们。而且在所有的这些其他的一些跨的领域的一些 AI 的或者说一些手机软件，它都能够共享，实时的共享我的这些内容，让我的工作能够无缝衔接的同步。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手环以外，其实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手表。那么手表也是一个其实熟悉这种穿戴设备的朋友们肯定已经了解了，十几年前开始就有了。那么这两年因为这些AI 的开始慢慢的应用起来以后，从后台可以统计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表，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监测我们的血压、血氧、心跳等等的一些，包括一些呼吸的这些平时的一些生理指标，那么它可以进行一些分析，甚至于它可以跟一些中医的脉象进行一个分析，它把它分析出来成为一个我们平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指标。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的这个大屏幕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放大版的后台操作的系统，它能够给我们展示就是自己刚才的这个手表给我们监测出来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中度疲劳的状态，那么它对于身体的改善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呢？它会提出一个分析，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个鼾症的风险，而且提示我平时缺乏运动。那么像这样的这些指标关键时候还可以保命，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紧急状况，像心梗、脑梗这种需要急速响应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赶紧联系我们的一些紧急联系人。那么同时啊，其实大家我刚才说了，这些设备其实都是这种全天候的无感的在生活当中体现。比如说我现在戴的这个眼镜其实也是一个 AI 产品，在我的这个耳侧它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主机。那么在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内容，我刚刚就把它全录下来了，就录下来以后它会在一个后台的软件当中给我进行一个分析。比如说它正常在录音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它录完以后啊，它还会进行一个分析，比如说我们说了什么，对吧，总结成什么样子，然后有些什么事情可以代办。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这些 AI成为我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小助理，甚至于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个外挂大脑。那么相信未来的这些 AI 的产品不断的发展，它有可能成为像今天我们所有人手一台的智能手机一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王权，
0: 好的，于翔，无所不能，无时不在，无感陪伴，当然希望它的安全性在未来也能够无懈可击。今天是大会的第三天，在上海外滩访谈区，我的同事邹韵请到了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和我们一起关注本届大会，探讨人工智能的未来。下面就有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聊会儿 AI。 邹韵。
2: 好的，广权，黄浦江畔共话 AI。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设置在外滩前方的演播室。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李晓东主任与我们共同探讨 AI 的前沿话题。李主任，您看刚刚在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呢，也感受到了我们记者同事在前方的探馆的这种体验，而且这两天呢，我自己其实也有去到现场采访拍摄，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目不暇接，人山人海，而且这个人呢，不光是您看参展的人、看展的人多，而且呢，机器人它 的数量之多，而且场景。

0: 生态之丰富啊，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那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这是一个很外在的这种呈现，那内行看门道。所以您从这种非常丰富的外在的呈现看到了哪些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呢？
1: 从我们的研究和观察，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说它大体从技术创新的这个阶段走向了一个和产业深度融合的阶段，而且还逐渐形成了一种服务于整个社会的一种基础设施的雏形，啊，我们把它叫做数据驱动的智能网，啊，或者叫做数据驱动的智力网，这里的话，我们说在过去技术创新阶段，我们更关注算力，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更关注这个智力，因为算力的话，我们会关注说，哎，你有没有高性能芯片，有没有这个高效率的算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智力是意味着说，我们一定要用数据和场景来提高这种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趋势，从算力到智力。我们知道说，如果说人工智能能够形成解决问题、服务社会发展的智力，那么它就会基础设施化，啊，因为它就像我们的电网啊、我们的互联网一样，让大家可以随时的非常便利和低价的去使用，
0: 更加触手可得。
1: 对对对，它就会深度的改变整个产业发展的这个逻辑。
0: 所以这可能跟我们在现场看展的这个感受是高度呼应的，就是它不是一项技术或者几项展品的这种外在的呈现，就像您说的，它是这三个核心的主要的趋势，它是场景化的、生态化的、系统化的一种整体的跃迁和提升。那另外一个，相信您也注意到了，就是今年大会呢大家热议的话题之一啊，就是大模型和智能体。那现在在大模型的依托下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回答问题的能力，对吧？它有思考能力，但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让智能体有更好的行动能力，或者换句话说它能够解决问题、能够做事情，您认为这个过程的实现现在的难点包括哪些呢？
1: 如主持人所说哈，今年确实这个智能体非常火，大家很多人去养龙虾，但是我们说真正让这个智能体能够去像人一样去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觉得会有两个问题是需要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智能体是否安全可靠，是吧？另外一点的话，智能体能否像人一样进行协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在过去几年，大模型在算力的支持下，啊，它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啊。我们说大模型会思考，但是我们最终不是让你会思考，我们希望说你能够去实际解决问题。所以呢，智能体很显然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说，大模型会思考的时候，模型有一种天然的这种特性，就属于这个随机性以及这个
0: 不确定性、
1: 它有幻觉的特性。
0: 对，
1: 所以那就是说聊聊天娱乐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真让它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帮你开车，对吧？帮你操作一些工业设备，那这时候的话，如果产生一些问题，它不准确或者产生失误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接受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需要说，当从大模型到智能体去解决问题，从会思考到会做事，对吧？会做事到会行动，我们需要这个智能体一定要达到零失误，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把我们人的生命，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交到智能体的手里面。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搞一个智能体，我们说智能体和智能体之间是需要协同的，就像人彼此要进行协作形成群智，所以那么如何增强智能体之间相互的协同的能力，这也是学术界啊、在广泛研究的，产业界也在深入进行实践的。
0: 所以从思考能力到行动能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像您刚刚说的算法啊、技术的一个提升，它更多的也是对安全性、可靠性、协同性的一个整体的考验。谢谢您的分享，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与您探讨人工智能的前沿的话题。那也看一看正在北京演播室啊，既兼具这个思考能力同时又有很好的行动能力的广泉老师，现在对于人工智能大会还有哪些更新的动态来带给我们？广泉，
2: 好的，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不只是活在对话框里，而是能活在复杂的情况里，同时还在安全可控的条条框框里，这也都在我们的努力方向里。比如说人工智能加相关应用正在不断地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为我们的经济增长不断地上分。在最近出炉的中国经济半年报当中，含质量值得关注。数据显示，上半年和 AI 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增加值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工业机器人产量的增长也接近30%。随着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大爆发，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电子行业利润也随之高速增长。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大

0: 批科创企业的快速成长。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现场，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就发现了不少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他们在几平米的展台前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新创意、新技术、商业新模式。他们能否吸引到投资呢？一起来看看记者的采访。
1: 总台 ID 踏车而来，既看热闹又看门道，范透 AI 时代的新经济。
2: 总台 IP 踏潮而来，在真实体感里看见 AI 机遇，握紧生活。
1: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老王发现了一个最年轻的展区。一是企业年轻，将近180个初创公司，70%以上成立还不到三年。二是企业的 CEO 们也很年轻，不少还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别看他们的展位最小也就是5-6平米，但就像这个展区的名字 Future Tech 未来科技一样，这里藏着有关 AI 未来的无限创意，吸引不少人来这里挖宝。在大会专设的路演舞台上，从开馆到闭馆，每10分钟就会走上一位年轻的创始人，热情地介绍自己的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从触觉传感器到仿生记忆架构、飞行自动驾驶，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创意，正是台下投资人要来挖掘的宝藏。这位刚刚演讲完的小伙子叫武善征，他一走下舞台就被一位投资人拦住，交换了联系方式。
3: 不论是项目的这个深度以及创新程度，我觉得都是就是前所未见的，这个给我们投资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兴趣。
1: 在展台区，老王见到了小武和他的团队。
4: 我们有一多半都在上学，我们是根据一个共同兴趣吧，或者说一个共同愿景去组合到一块儿的。
1: 这群年轻人靠兴趣设计的这款 AI 产品，尽管目前主要用来设计游戏，但核心的算法和动作捕捉的技术将来能跨界应用到脑机接口、机器人训练等场景，不过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
5: 那现在有人投资你们？
4: 对，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1000多万的这个投资意向。
1: 和小武一样，老王在展区看到了不少初创企业，这几天已经接到了投资人的橄榄枝，
4: 大概有10多家了已经有，然后表达的这个投资意愿，其实大概从几千万到大几千万。
1: 在现场，老王还遇到了一位特殊的投资人，他的公司刚成立3年，已经成长为独角兽。他告诉老王，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投资人当初对他的支持，而现在有了更雄厚实力的他，要在这群年轻人的年轻企业中寻找下一个独角兽。
6: 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生态基金，我们也能够希望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个初创的企业当中去。
1: 为了让创新与投资更好的双向奔赴，今年的大会专门安排了200多位专业 AI 投资人进行对接，给好项目打通资金通道。
7: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创业热情，我们是非常愿意支持这些初创企业啊，真正能够走向市场。
8: 特别关注像具身这样一些和物理相结合的领域，
9: 我们会持续地支持这种有原始技术的创新的以及创新型的应用类的公司。
10: The VCs are going to be interested now.Is the model to the application group, whether it is to do with manufacturing, whether it is to do with other sectors, there are going to be specificities around it.
1: 发展 AI 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不光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老王算了算，国家正在从多方面全方位给 AI 护航。先说银行，像老王知道的一家国有大行，给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信贷余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这些银行不光是贷款给企业，还有股权基金、并购融资这些工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除了这些，还有各种创投基金、科创债、人工智能专属科技保险等等，都在发力。老王想说，有了这些耐心资本的陪伴，相信会有更多天马行空的创意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未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有匠心，有耐心，有恒心，让我们对 AI 赋能千行百业更有信心。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那么这个妈祖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妈祖是中国气象局推出的一套人工智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它的英文缩写是 MAZU， 每个字母都有各自的内涵。

0: 其中 M 代表着多灾种， A 代表预警， Z 代表零差距， U 则代表普惠。妈祖不是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么妈祖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我们来连线正在上海市气象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松涛，带我们看看这两天特别有名的妈祖。
1: 你好，主持人。那么这里呢，就是上海市气象局的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正在运行的这些电脑呢，有的是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有的呢是最新的气象人工智能大模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介绍的就是全球早期预警的中国方案妈祖。妈祖的核心理念呢，是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好，那么支撑妈祖运行的是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的全链条的系列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界面呢，就是妈祖平台。现在呢，它运行的是风清的这个模型。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那么台风呢，是一种破坏性非常强的一个灾害性的天气，对台风的精准预报呢，一直是气象部门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八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预报的这个台风路径和实际台风的路径还是比较接近的。那么可以说呢，最近两年经过几个台风的这个实战，可以这个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台风的预报模型还是准确度比较高的。那么在这次的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那么中国的气象部门也宣布将对这个气象服务模型风和启动全球开源计划。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远的将来，普通的公众也能够利用这些气象模型去查询未来的天气，来规划自己的出行。主持人。
0: 好的，松涛，我们看到智能系统已经就位，将助力气象预报预警更加精准普惠。其实不光是气象预报，在当下的中国 AI 已不再是个概念，它正在一个个实打实的现场干着实实在在的活。在新疆石河子，棉花生长进入了关键的打顶期。打顶呢，就是要把棉花顶上的叶心给摘掉，不让它一直向上长，而是把营养输送到正在开花结桃的棉铃上。而这台国产的智能打顶机器人正代替人工在高温下作业，它的前方设置了9个双目视觉摄像头，可以快速地锁定每件棉花从顶端向下2厘米的切割点位，然后再借助 AI 算法调度全身108个机械臂起落旋转，准确地旋下两叶一心。它的识别率和打顶率超过95%，误伤率小于2%。根据去年的试验，它能让每亩地平均增产30公斤左右的棉花。除了摘棉花 ，AI 呢还能帮着养鸡。在广东云浮的这家养鸡基地，鸡舍里的摄像头、传感器随时监测温度、湿度、氨气等指标，鸡群有没有异常、饮食是否正常，这些信息 AI 全能进行系统性的汇总，并做出预警和自动调整。此外 ，AI 会在这个智能鸡秤当中生成鸡群的生长曲线，养殖户和客户都可以在手机上来查看鸡的生长情况。有了 AI 助力，鸡群也是越长越好。那 AI 养鸡这三年，示范区降本增收超过10%，合作农户收益更是提升。

了15%。在建筑工程领域，越来越多的智能装备也在逐渐的成为智能工友。在四川成都的一处工地上，一台工业化造楼机可以沿外墙自主爬升，爬一整层最快仅需要15分钟，盖房子又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精准高效。有了它的助力，建设工期可以缩短约20%。

0: 15 seconds, very short. So how close to your vision of the future intelligent city?
1: I think the first pictures were quite close, right? You have a lot of greenery here, right? And maybe also public space. There's a lot of public space. You can reach everything, not your working place, presumably here. Of course, it's very,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robots, how they changed within the last 3 to 5 years, especially here in China. And of course, those robots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then if you go into what we call Industry 5.0 in the meantime in China.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赫尔佐格表示，这是非常好的理念，会全力支持。
1: Throughout my life, I have tried to build, let's say, AI systems which help people, right? So I think that's perfectly in line what I have done all my life, and I would really support that fully. And really make it, make AI for good. I think that's a very good expression.
3: 这几天，多国媒体持续关注中国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举措。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泰方支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确保技术发展成果惠及各国。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中国牵头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组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目标是促进国际合作，并在各国间推动人工智能监管，以确保对人类有益且安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也发文指出，中国通过向全球南方国家推广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建立制度化合作关系，以及开展技术转让，致力于共享技术发展成果。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多场论坛和发布活动继续进行。这两天，各个论坛关注了哪些人工智能议题，有哪些务实成果落地？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世博中心的报道。
4: 那昨天呢，本届大会的各大论坛还有展馆都在持续地释放着全链条的创新成果，包括了行业的研究报告、产业的协同组织，还有数字化的平台，以及不同领域的行业成果等等，还有一些行业标准。那我们能够感受到全球 AI 治理的顶层共识正在全面的落地。那比如说在气象主题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交付给了吉布提。那在采访中呢，吉布提的与会嘉宾就告诉我说，港口的服务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但是呢，因为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经常需要去应对洪水和热浪。那有了这样的气象 AI 和开源模型，能够保护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一份确定性。那今天呢，根据大会的安排，仍然会有数十场的论坛在持续的举行。今天聚焦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呢，是人才生态。那论坛要讨论的话题呢，包括了在智能科学里面的底层逻辑和本质，还有在 AI 的时代里青少年的创新素养的培养，以及我们要在 AI 时代里关照非常具体的每一个人。那在世博展览馆呢，今天有一个论坛，它的时间安排很有趣，

0: 会从今天下午的1:30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30。那这个论坛呢，叫做青年观察家思想会。到时候呢，全球顶尖的思想家、教育者、还有创业者以及青年代表们会在这个论坛上面，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们在求学、创业、创新方面的一些想法还有困惑。论坛最终呢，还会发布全球 AI 教育创新的案例。
1: 大会论�坛进行到第3天，业界都在讨论什么？我们再次连通上海外滩访谈区，继续请邹韵和李晓东主任聊会儿 AI。邹韵。
2: 好的，广权，那大会进入到了第3天，依然是亮点纷呈，而且内容丰富。李主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我每天都会看大会的这个行程，然后对于我像有一点这个选择困难症，我觉得是非常的幸福，但是有一点点挑战，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种内容啊、分享啊、优质的对话，我都想要去聆听去学习。您我知道今天还要去参加几个论坛，所以有没有特别关注的大会上的行程、日程以及话题呢？
3: 这次会的论坛比较多哈，
2: 对，
3: 我比较关注人工智能和物流网、能源网和信息网的深度融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互联网加的阶段，我们是说用互联网来优化整个信息的采集、传输和调度。但是如果把人工智能加让 AI 真正融入到我们整个物流配送啊、能源调度，包括我们的信息优化，那么说它会促进整个原有物流网、能源网和信息网的深度融合，全面提高它的这个能力，啊，来达到提升这个生产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三要素，而这个三要素的话，如果我们达到说我们能够精准的控制信息，对吧？非常精确的控制能量，那我们就可以产生出新的物质和新的物质形态，这也会延展提升我们人类的认知。
2: 而且我们知道这一届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人工智能啊，从工具慢慢的变成伙伴，而且我们希望这个伙伴它是可靠的、是安全的、是可信的。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人机协同的过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智能未来呢？
3: 对，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工具和伙伴啊，我们说人工智能首先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呢，我们不会仅仅限于它做一个工具。
2: 对，
3: 因为我们说人类是有智能的，这是我们和动物的本质区别。那么什么是人类智能呢？人类要获取数据啊，获取信息，然后形成知识，并且利用知识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人类的智能。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有效地融入并提升我们人类获取数据、形成信息、形成知识并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它可以深度融入和介入这个过程的时候，那它就不是工具了，它就是我们的伙伴。但这个伙伴，我们在想说它是伙伴，但它不能替代我们决策，它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帮助我们分析，对吧？但是呢，它可以提出决策建议，但是你不能替我来进行决策。这时候它把这个人工智能控制在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
2: 它是有一个界限，
3: 对对对，
2: 一个条件存在
3: 的。当然，最终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说用人工智能来提升人类智能，最后达到说人机共同进化，来赋能我们的人类智能。
2: 所以是以伙伴之力、共创之心来去共同创造一个更加智慧的未来。广权，也谢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好的， AI 可以说是我们亲手组装的一个高速引擎，我们可以一起奔赴山海，并肩前行，但是一定要把控方向和制动，能够随时喊停。其实从科研源头到产业应用，再从基础设施到全球治理，人工智能正在从技术追逐转向价值落地。这几天呢，我们的参会记者和 AI 协同工作效率是实实在在的提高了。但是呢，在人工智能辅助人类工作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绕不开，比如说 AI 生成的图片真假难辨，大模型给出的回答有时候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等等。那这些问题也成为了大会关注的热点。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跟随记者到大会现场，看看 AI 发展的正反面。明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后一天，智能体验，观点碰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一起聊会儿 AI。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看生活，
4: 看合作。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
6: 看机遇，看未来。
2: 我现在呢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那逛了2天，我发现不光展台上有各种 AI 的展品，我的媒体同行身上呢也有各种 AI 的装备。

0: 老师，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我看您也是媒体同行是吗？嗯，我看您是带着这个机器人在拍是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它是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它可以跟着我一起帮我拍展位的情况。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去探馆，它就可以一直跟着我帮我拍视频，这样子、嗯、还挺好用的。
0: 我能体验一下吗？让他给我拍一段。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袁仔，袁仔
2: 在呢，
0: 请给我拍摄。现在呢，我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那此刻给我拍摄的呢是非常可爱的机器人。
3: 这台机器人不仅能完成跟拍，甚至能完成推拉摇移这样有技术含量的复杂镜头。记者继续在场馆里穿行，发现便携智能设备几乎已经成为了媒体同行的标配。
4: 啊，对，没错，我们做一个采访的话，就遇到一些非英语为母语的这个采访对象，用这样的耳机会非常的有帮助。
5: 这个眼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我提升我这个采访效率的一个产品，我也会用它来帮我有一个第一视角的这个实现。
3: 一路采访下来，记者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几乎每一位媒体人都在用各种大模型和智能体辅助工作，
6: 至少能节省一半的时间。
4: 各种各样的大模型都是我们的背后的一个支撑的大脑。
3: AI 究竟能帮媒体人干多少事，到底能提效多少？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把采访到的30多位媒体同行的内容一并喂给了总台报道智能体，让他结合权威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智能体随即给出了一组数据，短视频生成速度快了近20倍，访谈视频制作周期缩短了50%以上，从采集到成片各个环节提速显著。与此同时，记者还听到了大家的另一种声音。大家高频提到的除了效率提升，还有 AI 幻觉、新闻伦理、安全风险等关键词。
7: 数据方面有，然后呢一些公司名字错误啊，这些也是有的。另外呢，你比如说你做生成图片的时候，上面的文字也是出错的。
1: 我自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我的素材，我如果发出去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风险。
3: 效率的另一面是隐忧，在 AI 深度渗入媒体应用的当下，记者让智能体系统梳理了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层，模型基于概率生成，缺乏事实校验，会一本正经的出错。第二层，免费公共模型惯什么学什么，训练数据不客观，输出就系统性跑偏。第三层， AI 能以假乱真的造内容，让造假成本趋近于零。就在这几天， AI 图片频频拿摄影奖引起大家质疑，也让大众开始重新审视 AI 技术。
0: 面对这些问题，到底该怎么办？我想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在今年大会上，共设置了10多场有关于 AI 的治理、伦理、安全等相关的论坛，我们也把论坛内容都喂给了智能体。
3: 经过智能体的梳理，记者总结出几点核心要点。技术的边界终究要由人来守护，涉及价值判断的决策不能简单交给算法。 AI 跑得再快，方向盘还得握在人类手中。这场大会并没有止步于讨论，各方围绕创新与安全、发展与治理的平衡达成诸多共识。从原则倡导到制度落地，这些大会正向大众传递信号，在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越跑越快的今天，全球正在合力为它系上缰绳。
0: 治理不是在给 AI 踩刹车，而是在给它装方向盘；不是限制它的速度，而是确保它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当6亿用户每日调用词源超100万亿，当 AI 从可用走向好用，再走向可信，这条路我们才刚刚开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上周3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一起来看。
10: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

0: 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上周，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警惕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连日降雨导致广西百色贵港至湖北巴东等地出现了城区积水，各地迅速响应，组织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排涝和灾后恢复工作。
2: 昨晚，广西百色右江区老城区出现强降雨，导致部分街道内涝，最深处没过成人膝盖以上，一些街道铺面进水，百色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西贵港随着积水退去，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加紧开展清淤和灾后恢复工作。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多支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学校师生分片作业，对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为秋季学期开学做好准备。截至昨天17点，贵港市累计清运淤泥约2.3万吨，各类垃圾约3万吨，基本完成受灾区域清淤工作。受短时强降水天气影响，昨天湖北恩施巴东县官渡口镇部分集镇道路出现泥沙淤积、排水不畅等情况，路面泥泞湿滑，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调配机械设备，开展清淤除障，全力恢复道路交通秩序。目前集镇主干道淤泥基本清理完毕，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全面恢复正常。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称，当天凌晨3点多，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或基础设施受损的报告。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早些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今天凌晨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报道称，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

0: 伊朗美军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四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连日来，美伊持续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给予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0: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天气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 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该联合会表示，极端高温已经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因素，仅依靠家庭和企业自行应对难以解决问题，需要采取结构性干预措施。 目前，意大利正在经历今年第三次热浪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 撒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博尔盖塞公园等核心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欧洲游客和罗马本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
2: 这里是意大利墨尔本，40度，quindi poi soprattutto perché io seguo Beatrice, mia figlia che va in piscina e quindi la piscina è coperta, adesso che ci sono le gare, sono molto importanti, pratici, piccoli e riesci a portarli。这里是意大利罗马市区，在我身后，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 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1: 贝扎科尔库特是在罗马学习的土耳其留学生，由于租住的公寓没有安装空调，面对持续高温，他只能另寻他法。前不久，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空调扇。 他说：“虽然制冷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比普通风扇凉爽得多。”
3: For example, like you can, there i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ey even give 2 ice cubes, like special ice cubes, to keep it in spare and add it. It's much better. 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0: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菲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当地民众的抗议。抗议者批评美方政策加剧中东地区冲突，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1: 菲尔蒂塔17号乘坐长约117米的豪华游艇进入威尼斯市区，意大利警方的快艇和拖船为其护航。大约300名抗议者手持“菲尔蒂塔必须走，让美国走开”等标语接近游艇停靠区域。抗议者不仅反对意大利方面为菲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他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
2: We're here in front of the six-story yacht of U.S. Ambassador to Italy, Tilman Fertitta. Security has been high around the yacht all day, but here in Venice, his arrival was not welcome. Protesters say it's at a time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they see it, is upending the global order and participating in wars.
3: So we still struggle to live in the city, but then you have this...giant billionaires that come with their giant yachts, like 117 meters this time, and with the whole of their arrogance. In this case, it's even worse for us, because of course, Tilman Fertitta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all of the politic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is putting forward.
1: 菲尔蒂塔2025年出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6月中旬以来，他乘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威尼斯是巡游的最新一站，这次巡游正值意大利与美国关系恶化，意大利政府坚持不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强调任何军事部署都必须符合意大利法律和国家利益，被美方视为在关键时刻不站队。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大使利用自身资源开展这样的巡游非常少见，可能吸引眼球，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0: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约115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约2/3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其中有近77起山火是在过去24小时内燃起的，与当天的雷电天气有关。该省目前约有575处房产已经接到撤离命令。近期加拿大进入山火季，据当地媒体报道，过火面积总计达到约2.91万平方公里，导致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跨境影响到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未来一周，我国近海海况良好，只在局部海域有2米的浪区波动。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有1米左右的清浪。东海有1到2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南海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只有0.5米左右的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也都是清浪。宁波海域是清浪，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也都是清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有中浪，美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
5: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

0: 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夏。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截至7月19号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65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19号8点至7月20号8点，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今天西南至东北走向的主降雨带将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今明两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从昨天到今天，我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云南、广西西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到安徽西部多地，暴雨区域分散。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云南、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公众还需关注北方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等地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辽宁东部、吉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

0: 冰雹天气。
1: 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八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湘东北、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衡阳北部、岳阳东部、邵阳南部和西部、娄底东南部、怀化南部局地有150至200毫米的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橙色预警区域为长沙中东部、株洲北部、湘潭大部、岳阳东部、怀化中南部、娄底东部、邵阳、衡阳中北部、永州北部。江西省气象台今天9:44变更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和景德镇市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这两天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降雨增多，江淮、江南等地高温范围缩减，但是四川盆地以及陕西中南部等地高温再次发展增强。今天起，四川盆地、重庆、陕西中南部、河南、河北南部、湖北、湖南西部等地将有阶段性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另外，21号以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再次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至38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美伊持续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30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空袭。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称，当天凌晨3点多，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或基础设施受损的报告。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早些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官员表示，今天凌晨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报道称，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6名美军死亡，400多人受伤。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 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1: 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3: ایران باید اهداف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مورد حمله گسترده و جدی قرار بده که آمریکا مجبور به عقب نشینی بش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مطمئناً آمریکا به صورت مرحله‌ای و تدریجی پیشروی خودش را حتی به سمت مناطق مرکزی ایران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د و در آینده مقابله با تهاجمات آمریکا سخت‌تر و سنگین‌تر میشه.
4: حمله به زیرساخت وحشیانه‌ترین حالت حمله است. یعنی این که شما تمام مردم یک کشور رو زیر سوال قرار بدی، بخوای تحت فشار قرار بدی، که خودش به نظر من بدترین نیته و خصمانه‌ترین اهدافه و من به نظر خودم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شه باید مقابله کرد. حس می‌کنم بیشتر قلدری و زورگوییه. و به خاطر همین میگم ما باید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شه جلوش وایسیم و امیدوار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جنگ چیز خوبی نیست. ما همه مردم ایران خواستار صلح هم دوست داریم صلح همه جای دنیا باشه، نه فقط ما، همه جای دنیا.
1: 美国持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目标瞄向纵深地带，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伊朗比以往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更强硬，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剑拔弩张之下，美伊局势面临着哪些变数？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5: 那未来的地区局势变数呢，恐怕取决于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以色列是否会直接下场。那我们看到目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是在持续性加大。以色列议会呢又刚刚解散，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度并不理想。那么以色列右翼是否有意借此机会来推动美以军事协作，以获得更多的军事成果，提振国内的支持，那么有待观察。第二点呢，就是伊朗的对等反击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特别是在美国打击不断越界挑战伊朗底线的背景之下。那么一旦伊朗做出全面升级军事行动的决定，不排除呢会将更多的地区国家被迫卷入到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形势肯定会急转直下。另外呢，伊朗是否会与胡塞武装进行合作，进而形成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封锁的这种态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届时将不仅对于国际能源安全，那么对于全球的海运贸易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国内的形势演进。我们知道军事冲突升级，那么必然会加大美国国内的经济承压。那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面临的政策回旋余地也在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是否仍然会坚定的孤注一掷，其实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并且难以解决军备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无法组织长期大规模的进攻，那最终的军事行动的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几个月来美伊军事对抗所产生的效果出现明显的变化。那第四点就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目前我们看到斡旋方呢还在积极努力地促成美伊之间最基本的政治沟通，海湾国家自己也在加速形成内部共识，希望能够重塑地区安全架构。那这些域内外力量对于美伊双方还是会形成一定程度的钳制，所以最终的局势发展方向呢仍然是有待观察。
1: 美国国务院18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安全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意外升级风险。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离自己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0: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

0: 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面对储层条件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持续加大等挑战，西南油气田常规气领域安岳气田、蓬莱气田等主力气田高效建产，一批老井通过精准上市重获工业气流，老气田焕发新活力。非常规气领域深层页岩气、致密气开发技术持续迭代，单井产量和采收率稳步提升。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2: 近日，国内首个煤质油化工领域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在宁夏成立。该实验室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牵头承建，聚焦煤质油化工全产业链，构建覆盖原料管控、生产过程、终端产品、低碳能耗、安全环保、质量分级的国家级标准与检测评价体系，重点攻克特种油品、高端碳材料等前沿领域卡脖子技术，并面向全行业开放仪器设备、检测平台、标准数据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0: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各类留学中介近期迎来咨询高峰，然而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一条龙服务，实则暗藏风险。近日，浙江温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留学中介诈骗案，多名学生受骗无法入学。
2: 2026年5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
3: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这个12月份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这个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这样的一个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之类的一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2: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3: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导致我后面整一年都要相当于就是空闲。
2: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
4: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2: 日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刘某批准逮捕。因本案受害人众多，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海外留学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有门槛、存在信息差，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与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在这起案件中，部分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缴纳保证金等话术放松了警惕。
2: 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
4: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这所学校之后，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了一个说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这样的为由，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2: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
5: 本案的一个特殊之处，也就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留学中介他通过的一个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其先通过一个申请取得了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这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中介机构后续提出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要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的一个情况，就卸下了防备之心。
1: 面对众多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权益呢？
2: 前不久，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拟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
5: 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一个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一个自主。
2: 同时，检察官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应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
5: 钱款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对空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其那个相应的一个学费以及住宿费的缴纳均是走对公的一个渠道，如果相应的一个留学中介机构要求提出一个私下的转账以及代缴的这么个服务，要保存一个警惕之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今天报道，根据伊朗德黑兰大学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今天早晨5:55，也就是北京时间10:25，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迪兹富勒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
7: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過去の日本が行ってきた戦争犯罪とか、他国に対する侵略っていう過去を全く無視して。忘れ去って新たに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その一端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絶対反対です。そこから足を踏み外すと本当に奈落の底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これだけは絶対死守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8: 税金を軍事費に費やしてですね、さらにそれに伴ってそれに反対する私たちの運動をこう押さえつけるというか、そういうような法律まで作ってですね、どんどん進めていく。こういうことをですね、やっぱり許せないなということで、声を上げて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参加してます。
9: まず日本には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そこでやっぱり全ての軍事を放棄しています。だから、今、自民党がね、勝手にね、武器解禁、あと、自衛隊を派遣できる、そういうふうに法律を変えているのは、これは、とても危険なことで、 本当は日本の中では法律としては認められてないと私たちは思います。
10: 本当に、ね、九条って戦後戦争前の戦争第二次世界大戦が終わってから本当に世界と友好関係新しい国際関係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まあ、日本としても大事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世界もそれを日本に押し付けてきた大事な憲法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勝手にいじ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恐ろしい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 日本时事通讯社日前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下滑，降至49.0%，这是

0: 边境政策有所不满。第一个呢，就是说当前的物价比较高，然后高市早苗好像是并不把物价放在首位来考虑。另一方面呢，就是年轻人，原本是支持高市的，那现在看的话，年轻人的支持比例开始下降。那这一块呢，主要是年轻人呢，他多数是一个是没有股票，另一个呢，就是说派遣制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那派遣制这一块呢，实际上在工资上涨和股票产生的资产效果这方面看的话是没有办法产生获得感，所以年轻人希望的是呢，比如说能够有现实的补贴啊，比如说直接发钱这样的一些政策。而高市早苗呢，他一直在考虑的是说要削减啊，或者是降低这个消费税税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通货膨胀，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跟选民的期待是有所差距。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他的执政的这种风格，比如说应对国会的一些态度等等，类似这些方面的一些政策以及政治姿态表示不满，所以呢他的支持率下滑，这两个月尤其突出。无党派这一块的话跟他的政策的倾向啊，政策的利益啊等等应该说并不是非常契合。无党派这块的政策的期待和所谓早苗经济学他所反映出来的这个政策的实施彼此之间应该是有差距的。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这个无党派的支持下滑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一些。支持率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不会直接反映到就是说下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会反映出执政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支持率下降的话，执政体本身的这个矛盾会暴露，可能内斗这样的一种情形会向一个比较严重的方向发展。那样的话明年的总裁选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个应该是有影响。
1: 据美媒报道，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当地时间18号，美国10余个州已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目前加拿大仍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及临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引发对世界杯决赛赛场空气质量的担忧。18号，当地降下了大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18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2: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3: But isn't it, I find it a shame,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and Congress people writing these letters and blaming u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y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 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Absolutely unacceptable.
2: 特 特朗普还

0: 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1: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And that would resolve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right now.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军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造成8人死亡。以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2024年当选匈牙利总统，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匈牙利4月大选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本月13号，匈牙利国会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修正案。18号，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选举最终结果公布。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中获得91席，位居第一，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国民议会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5年。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
3: 上午9时许，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整齐列阵。接到塔台指令后，数架战机依次升空，完成悬停、转弯、增速等战术动作后，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4: 3、2、1，攻击。
3: 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拖着白色尾烟直扑目标。机组成员利用机载光电设备对毁伤效果进行快速评估，确认目标已丧失作战能力。
5: 此次训练紧贴实战，突出快速反应、指挥引导和精确打击的连贯实施，重点检验了飞行员战场应变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从搜索发现到火力摧毁各环节衔接紧密，有效锤炼了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实际作战能力。
2: 第73集团军某2期合成旅日前组织装甲新成员在闽南某海域展开海上战斗射击实弹考核。
3: 考核现场，刚刚通过海上驾驶官的装甲新成员们

0: 正式进入海上实弹射击环节。针对海上车体起伏大、方向操控难、搜索瞄准易受干扰等特点，教练员将多年总结的看浪控车、顺势修正、快速击发等经验逐条拆解，帮助新成员快速突破心理与技能双重关卡。
1: 今天的海况还是很复杂的，浪涌也比较大，对射手操作精度和心理素质都要求挺高的。今天也是新成员第一次参加海上实弹，因此我们全程采取师徒同车、跟训带教方式，目的就是将以往积累的经验传授下去，帮助他们少走弯路。
0: 进入预定射击航道后，射手抓住战车破浪的短暂平稳间隙，迅速完成打击。
2: 刚开始确实有点紧张，海浪打得车身上下摇晃的厉害，我瞄准了好几次都抓不住合适时机。车长提醒我与驾驶员要交流协同，利用驾驶员加大油门，战车破开涌浪的短暂稳定瞬间，迅速完成击发。
0: 首轮射击结束后，教练员依据指挥所通报的命中情况，逐一进行简要复盘与讲解指导，并要求各车组进一步密切协同。随后第二轮射击相继展开，所有车组成绩均达到良好以上。
3: 此次海上战斗射击考核，我们最大限度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全方位检验了单车成员间的协同配合与联动处置能力，为下一步最新多元化火力打击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4: 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在粤东某训练场组织所属炮兵分队，在复杂天候下展开全流程多科目实弹射击演练，检验炮兵分队在实战化条件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0: 演练开始，侦察小组快速前出至敌前沿阵地进行侦察，各炮阵地迅速展开弹药检测和气象观测等射击准备，直瞄与半直瞄射击率先打响。指挥所下达诸元修正指令后，射手快速调整角度，多门火炮依次对敌坦克、地堡及火力点实施精确打击。几轮打击过后，各火炮迅速转移阵地，在机动中完成由攻转守的部署调整，随即转入舰瞄射击演练。指挥员根据回传数据，对敌步兵集结地、炮兵阵地和指挥所等集群目标组织覆盖打击。
5: 我们从接收目标指令、装定主员，再到装填发射，整个过程必须非常精准迅速，才能做到占得先机、克敌制胜。
0: 演练中，天气骤变，雨水、风速和气温变化大幅增加射击难度，火箭炮分队重新测量各类参数，计算射击诸元，并按新指令快速调整火炮射击角度，采取多炮等速射方式，成功摧毁数公里外多个目标。随后导调组临机导调，发现敌大面积集群目标的突发特情，指挥员果断下令集体射击，多门火箭炮同时发射，炮火全面覆盖目标区域。
3: 我们运用综合通信系统，采取多点位分散配置、集中火力的方式，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重点锤炼指挥所、观察所到炮阵地的协同作战能力。
4: 中部战区空军保障部某大队日前机动至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排弹抢修综合演练。
0: 此次演练以机场遭敌火力打击、跑道受损为背景，排弹分队接到命令后迅速进入战位，进行毁伤勘察评估，精准标定未爆弹药位置，查排一体，彻底清除作业区安全隐患。未爆弹药成功排除后，抢修分队立即使用大型机械装备开辟安全作业通道，人装协同联动，高效有序。
6: 机场遭敌打击会在机场关键区域产生不同类型的弹坑和坑头，我们根据实际受损情况，针对性使用高效抢修材料，采取不同抢修方法，确保抢修质量在最短时间内满足战机起降要求。
0: 抢修过程中突遇敌机二次空袭预警，人员装备迅速撤离至安全防护区域，警报解除后，各小组迅速恢

0: 覆道面抢修，组织布设应急驻航灯光、道面标识等场务保障工作，确保机场具备起降条件。此次演练从难从严，开展实炸实排实修演练，不断提升复杂战场条件下应急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本届世界杯三四名的较量今天在迈阿密结束，英格兰队6-4击败了法国队，获得第三名。法国队虽然输球，但姆巴佩本场比赛独中两元，这样他以实力进球领跑金靴，同时也再次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纪录，来到了22球。
2: 三四名的这场较量，牵着球童进场的是两队首发，这里面包括此前没有机会登场的球员，凯恩、贝林厄姆这些大牌都被轮换，不过法国队的姆巴佩首发了，看来他还是要争一下本届世界杯的金靴。两队主帅图赫尔和德尚竟然有说有笑相拥入场，这种轻松氛围只有在铜牌赛上出现。比赛开始后，英格兰队很快进入状态，开场仅3分钟，赖斯抢断后完成远射破门，1-0。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显然还没有做好比赛的准备，他甚至都没有做扑救的动作。第18分钟，赖斯主罚的角球制造威胁，后卫孔萨头球破门，扩大领先优势。此后法国队的防线仍然漏洞百出。第37分钟，拉什福德反越位后形成单刀，这次麦尼昂奋力救险，然而警报并没有解除，萨卡的第二次射门还是攻破了法国队的球门，3-0。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埃泽与萨卡这对枪手组合在前场连线，萨卡打入本场第二球。上半场被完全打懵的法国队在下半场迎来变化，德尚一口气换了4名球员，法国队逐渐找到进攻感觉。从第48分钟到第66分钟，这短短的18分钟里，法国队就打入3球，其中2粒进球来自姆巴佩，他还助攻巴尔科拉完成破门。这3个进球创造了多项纪录。首先，姆巴佩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提升到10个，领跑金靴。同时，他再次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纪录，来到了22球。而姆巴佩的这2粒进球的助攻全部来自奥利赛，这样奥利赛在单届世界杯的助攻数就达到7次，超越1970年贝利创造的6次，成为1966年世界杯开始有完整数据统计以来单届世界杯助攻最多的球员。年仅24岁就展现出如此超强的创造力，奥利赛的前途不可限量。眼看法国队将差距缩小到1球，第86分钟，英格兰获得点球。此时出现和谐一幕，本来主罚点球的是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如果他将球罚进，他将创造英格兰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但是贝林厄姆将机会留给了萨卡，萨卡不负所托，一蹴而就完成帽子戏法，萨卡成为1958年贝利之后第二位能在面对法国队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法国队还没有放弃，伤停补时第6分钟，登贝莱反击中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4-5。不过2分钟之后，贝林厄姆将最终的比分定格为6-4，英格兰队获得季军。贝林厄姆以7粒进球超越凯恩，成为英格兰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季军也是三狮军团近60年征战世界杯取得的最好成绩。
1: 赛后，本场比赛完成帽子戏法的萨卡被评为全场最佳，他表示没进入决赛固然遗憾，但季军已经是他们能给球迷最好的结果了。
3: 这场比赛太疯狂了，当然没有进入决赛是有些遗憾的，但我们以顽强的表现结束了这届世界杯，而且我们取得了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我认为上半

0: 场是属于我们的，下半场是属于法国队的。很显然，最后那两粒进球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贝林厄姆是第一个建议我在点球时完成帽子戏法的人，他把球交给我，让我不会因为各种外界因素而分心。当然，我也顶住了压力。比赛很艰苦，今天这场比赛强度相当于四场比赛。上半场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下半场陷入了混乱局面。你可以看到法国队比我们多休息一天带来的差异，还有日程安排上的差异。我们真的累坏了，过去几周的压力让我们精疲力竭。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面貌值得由衷的赞扬与高度尊重，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艰难困苦，绝对精彩。
1: 这场英法的比赛呈现出了足够的戏剧性，姆巴佩和德尚都认为法国队上半场的表现实在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0: 我觉得上下半场完全不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上半场踢得很糟糕，我们对身上这件球衣不够尊重。我要说我们也是人，不过遗憾的是，这时候暴露人的缺点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我觉得我们的表现完全失衡了。下半场我们才表现得像是世界一流球员，屏蔽了情感对于意志力的困扰，这就是我们赢得下半场的原因。当然，我们输了，我们上半场的表现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以至于他们取得4-0的领先，他们打出了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我们曾有两次机会将比分扳成4-4，如果扳平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进一步的打算。我们知道该怎么做。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扳平。这一定是我的错。上半场我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尽管这场失败让人痛心，但至少我们展示了一些东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两天，宁夏银川站派出所接到群众卢某求助，他的家人在操作压面机时，右手三根手指被压断，当地医院无法实施截肢手术。于是，卢某带着受伤的家人乘坐高2259次列车赶赴宁夏银川就医，而列车到达银川时恰逢晚高峰。接到求助后，当地民警迅速做好接站准备。
3: 在出站口，银川站派出所民警提前到位。卢某和受伤老人出站后，民警使用电动巡逻车快速将他们转运至停车场，随后驾驶警车赶往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4: 你好，是区医院是那个手术室吗？我是银川站派出所的民警。我们这刚下车的一个旅客，他这个手指头断了，他之前已经在他们医院做包扎了，但是他刚从他们县医院赶过来，现在咱们呢能做手术吗？
5: 你要先去急诊科。
4: 好好好，行，好嘞好嘞好嘞，好，我们现在往过赶啊。
3: 为了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民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拉响警笛，快速向医院驶去。这段8公里路程正值晚高峰，正常通行需要半小时，警车仅用了8分钟就将老人顺利送达。随后，医生为老人实施了截肢手术。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观察治疗。
1: 昨天0点左右，在江苏常州新北区，一女子坠入一口3米深的水井，随时有溺水风险。当地消防接警后，立即展开营救。
6: 抵达现场后，消防员发现坠井的是一名女子。消防员不断呼喊女子，确认其状态。
7: 你们什么事啊？
8: 讲话都没回应了。你
6: 为确认被困女子的状况，消防员立刻架好梯子，穿戴好救援装备，下井查看，发现女子处于醉酒状态，同时因坠井受到了惊吓，无法自主行动。消防员下井勘查，发现井口内径不足半米，井深约3米，作业空间狭小，且井下空气流通不畅，被困女子随时有缺氧溺水风险。消防员先使用绳索将氧气瓶送到井内，不断输送新鲜空气，保障被困女子呼吸，再由一名消防员穿戴好救援装备，沿梯子下入井内，将救援绳牢牢固定在被困女子身上。
7: 不要害怕，没事的，没事的，给站好，站好，站好，好，给他

0: 要让！
1: 给被困女子做好防护后，井边消防员全力拉动救援绳，最终将被困女子安全救出，立即移送医护人员进行救治。所幸救援及时，坠井女子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该女子当晚饮酒后回家，因醉酒未留意路边水井，不慎失足坠落。
2: 17号，新疆博州阿拉山口市消防救援局接到辖区牧民报警求助，他家的马群困在水池中，急需救援。
1: 事发地是新疆博州阿拉山口市的一家污水处理厂，25匹马离岸边并不远，但堤岸近水处有水藻等水生物，马蹄一打滑，自行上岸难度大。因为高温，马匹似乎更愿意在水里消暑，但长时间泡在水里，马儿会因体力过度消耗、心肺负荷过大及体温失衡，导致虚脱、溺水甚至死亡，这可急坏了牧民。查看完情况后，救援人员用救生拉杆连接套马绳结的方式套住被困马匹的头部，然后拉着绳索将马匹一一牵引至岸边。整个救援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无马匹伤亡。牧民表示，马儿们是为了喝水下去的，没想到上不来了。
3: 今天就从山上跑过来了嘛，跑过来喝不上水了，然后直接这个下到这个水库里面了。谢谢你们。
2: 近日，在河南郑州一家海洋公园，人工繁育的北极狼四胞胎首次公开亮相。
1: 四只北极狼幼崽眼睛明亮，毛发蓬松，活泼好动，一会儿好奇打量四周环境，一会儿低头大口进食。这四只北极狼幼崽于今年5月10号出生，目前已有2个多月，是两雄两雌的四胞胎。与成年北极狼白色的皮毛不同，幼崽毛色呈灰棕色。经过游客们的热情投票，四只幼崽以出生至今的4个农历节气分别命名为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寓意小家伙们如盛夏般充满生机，茁壮成长。
4: 大多数就是完全母乳，现在正处于这个换食期，每天投喂的就是奶液混合牛肉粒加上这个鸡架骨泥，后续的话会慢慢增加这个肉的比例。
1: 经过2个多月的悉心照料，目前单只幼崽体重已达10几斤，身体健康，发育良好。
2: 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水，相约湖南。
1: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9: 然后这个我们北边不能出现，
10: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8: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9: 得赶紧给抢，我们你那东西都没有手，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白了你，那能白了吗？
8: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

0: 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1: 给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2: 那时候搁这地方上的路见不平，医生后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3: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那各大论坛都关注哪些人工智能的议题？这几天有哪些务实成果落地？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从世博中心发回的报道。
1: 那昨天呢，本届大会的各大论坛还有展馆都在持续的释放着全链条的创新成果，包括了行业的研究报告、产业的协同组织，还有数字化的平台，以及不同领域的行业成果等等，还有一些行业标准。那我们能够感受到全球 AI 治理的顶层共识正在全面的落地。那比如说在气象主题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交付给了吉布提。那在采访中呢，吉布提的与会嘉宾就告诉我说，港口的服务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但是呢，因为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经常需要去应对洪水和热浪。那有了这样的气象 AI 和开源模型，能够保护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一份确定性。那今天呢，根据大会的安排，仍然会有数十场的论坛在持续的举行。今天聚焦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呢，是人才生态。那论坛要讨论的话题呢，包括了在智能科学里面的底层逻辑和本质，还有在 AI 的时代里青少年的创新素养的培养，以及我们要在 AI 时代里关照非常具体的每一个人。那在世博展览馆呢，今天有一个论坛，它的时间安排很有趣，会从今天下午的1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半。那这个论坛呢，叫做青年观察家思想会。到时候呢，全球顶尖的思想家、教育者、还有创业者以及青年代表们会在这个论坛上面，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们在求学、创业、创新方面的一些想法还有困惑。论坛最终呢，还会发布全球 AI 教育创新的案例。
0: 自大会开幕以来，世博展览馆观展热度不断攀升。在技术与创新馆 ，AI 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实践是一大亮点。那么 ，AI 到底能给出行带来哪些改变？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建军，带我们来感受一下智慧出行的魅力吧。
2: 好的，王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3个关键词，也是3点硬实力，分别是硬件。

0: 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比如说像这两天我们在上海的采访过程中，天气比较热哈，一走到户外就容易闷热出汗，而你从户外归来坐到这台车上，不需要给它下达很多复杂的指令，只需要告诉它一句话，你看我现在的样子怎么样，来为我怎么样才能让我舒服一点，它呢就会一边回答你的问话，一边感知你的身体状态，同时呢为你调整车内的空调温度到合适的这个温度，同时呢还为你开启车内的按摩座椅，打开你爱听的歌曲，可以说让你快速的放松下来。那这样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背后啊，它是一步到位一气呵成的，不需要你跟它反复的进行对话。那怎么样，是不是这样看来这款 AI 智能体就像是你出行路上的一个更懂你的出行搭子呢？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呢，他就能够在像暴雨天气或者是昏暗的地下车库等各种复杂的场景中找到车辆的位置，并且精准地对接充电口来完成充电，可以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智能了。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算力硬。在我所在的技术与创新馆与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其他三个展馆相比呢，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百家的企业，其中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那无论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车载 AI 智能体，还是无人自动驾驶车，那这些智慧出行场景的背后啊，其实都离不开强大的算力系统而支撑起来的这样一种海量的数据分析。也正是这样一些算力系统托举起了，或者说托起了这样一些我们智慧出行的方式，让我们的车变得更聪明、更智能，也更加懂得我们的感受。那好，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王岩。
1: 是的，从基础数据到前端应用，智能体带来的智慧出行啊，在大会上得到了全方位、全链条的展示。感谢建军从上海给我们带来的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进入第三天，展馆内各类前沿大模型智能设备集中亮相，现场交流展示十分火热。而今年大会还有一大鲜明特点，大量 AI 智能应用走出展馆，深入城市，融入市民的真实生活。那场馆之外， AI 到底给日常带来了哪些改变？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看一看。
2: 我现在正在上海徐汇滨江，这里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徐汇会场有大约3公里的距离，但 AI 的热度是丝毫未减。正如同本次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们走进城市内部会发现，人工智能不仅会思考，而且会做事。今天我也在江边偶遇了两位赛博朋友，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首先您看，现在站在我身后的这位朋友叫做小麦。小麦你好，先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 AI 店长小麦，我会唱歌，会跳舞，更会卖货。
2: 这么厉害，那你能不能根据现在的天气为我推荐一款饮品呢？
3: 现在户外温度很高，不如来一瓶冰镇椰子水，清甜又解暑，扫码就可以下单哦。
2: 好的，谢谢小麦，非常的符合我的心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订单很快就推送过来了，那我们完成付款后，小麦就会立刻的开始取货。它搭载了一个

0: 可以与顾客订单和运营数据相连接的零售大脑，同时呢拥有敏锐的空间感知力和实施决策力，能够按照最优的路径去抓取商品，最快15秒就能够完成一单。在空闲的时候，它还会自主的分析库存，完成补货。那我们先让小麦替我保管一下商品，我们来认识第二位朋友大小。那别看它个头不大，它可以在开放的场景中实现7×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是滨江步道上一位特殊的巡逻员。你好呀，听说任何危险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对不对？
1: 没错，我靠实时感知就能及时急行，及时预警风险，劝导不文明行为。
0: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小视觉感知到的画面，他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将这些画面整合在一个集成了多模态融合感知、实时导航规划以及动态运动控制等核心能力的超级大脑中，不需要预设轨道，也不需要依赖高精的地图，即使是在人车混行的开放街区，也能够完成自主的避让行人、上下台阶、切换道路。那认识了这两位厉害的朋友，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 AI 正在完成从会想到会动再到好用的质变，而这背后呢是上海蓬勃的创业生态。以我当下所在的徐汇区为例，全区已集聚人工智能企业超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特别是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以前店后厂的独特模式以及高密度的产业集群，让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在上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现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其中局部提 2.0 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专为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
3: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之所以将该方案命名为妈祖，其背后深度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妈祖是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有关千里眼顺风耳的文化意象，恰似现代气象科技、卫星、雷达、数值预报技术等承担的观测风雨的职能。英文字母 MAZU 则分别寓意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层含义。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采用硬件技术加制度经验双输出模式，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搭载风雷风清系列 AI 气象预报模型，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产品，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广泛服务农业、交通、海洋等多个领域。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2: 那么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到上海市气象台去了解一下。
4: 正在运行的这些电脑呢，有的是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有的呢是最新的气象人工智能大模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介绍的就是全球早期预警的中国方案妈祖。妈祖的核心理念呢是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好，那么支撑妈祖运行的是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的全链条的系列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界面呢，就是妈祖平台。现在呢，它运行的是风清的这个模型。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 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

0: 但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上周，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今年的5月24号发射升空，飞船入轨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断口。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验证。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2: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3: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1: 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
2: 专家指出，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有关部门将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做到无事不扰，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经营。

0: 守信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年审年检等事项时，可享受绿色通道、融缺受理等便利，实现材料不齐先办后补，减少跑通次数，提升办事效率。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个体工商户将重点管，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
1: 诚信的商户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不用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直接走信用绿色通道，当场预审，缩短了办结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窗口。没有失信记录的个体户申请个转企，优先受理，简化核验流程，也不用额外出具经营合规证明。
0: 专家表示，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1: 以往个体工商户想办理优惠政策，需要自己去翻阅政策文件，确定是否适合政策的补贴对象。那么现在可以将政策转变为寻找精准的适用主体，政府发放房租减免、创业补贴时，优先筛选信用良好的小店，直接纳入帮扶名单。
0: 此外，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1: 把信用信息开放给金融服务机构，这样信用信息的应用价值大大提升，银行不再只看抵押物，凭信用就能拿到低息贷款。
0: 专家介绍，此次发布的指南切实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
1: 实实在在的把个体户的信用转化为贷款审批上的便利，降低经营门槛，助力个体户放心踏实发展经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包括消防、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搜救作业，消防员与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相互配合分区作业，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同时消防出动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利用声呐探测装备、水下机器人等工具，重点在崩塌区域江边加紧搜寻失联人员。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体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的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那么为什么定性为崩塌？我们来看地质专家的分析。
3: 为什么我们定这个叫崩塌？崩塌它这个标准的定义就是岩体沿一定的高度往下面进行崩落形成的灾害。这次7月17日就是去发生的崩塌，但是实际上在18点过的时候，岩体就已经在局部的地方发生了崩落，这个区域就是凹陶系地层和寒武系地层接触部位，地层岩型是灰岩加页岩，而且这个页岩不是我们说的加一层，它抓了若干层，这些地层在地质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裂缝，这些裂缝受后区降雨往地下进行渗漏，造成这些下面的页岩这些地层发生了软化，岩体局部风化，因此这个岩体被这些裂缝切成了很多大的块体， 这些大的快艇沿着软弱面向坡下进行了滑移，这个滑移过程中对后部没有形成裂缝的区域的液体一个拉扯作用。这个形象的举个例子，就是像一个人，如果你鼓捣的往前面扑，我去拉你，这个两个力是相反的，当实在是拉不住了，他突然松手了一样的，一定是吧？液体破碎。

0: 当然这个由于液体它具有一定的高度和势能，越高势能越大，势能一下来过后再加上液体的重量，破坏力是惊人的。
1: 7月16号以来，重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导致两江新区、万州区、垫江县、彭水县等27个区县发生洪涝地质灾害。重庆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7时起将市级3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日前，国家防减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2: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减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符合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天计划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和 APP 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记者今天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S205 次、S206 次、S287 次、S288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503 次、S504 次、S517 次、S518 次、S513 次、S514 次、S523 次临时停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8天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6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

0: 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1: 美国国务院18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安全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意外升级风险。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离自己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都是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0: 伊拉克石油部18号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全长约800公里，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军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造成8人死亡，已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2024年当选匈牙利总统，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匈牙利四月大选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本月13号，匈牙利国会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修正案。18号，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选举最终结果公布。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中获得91席，位居第一，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国民议会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五年。据加拿大媒体报道，18号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约115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有近77起山火是在过去24小时内燃起的，与当天的雷电天气有关。该省目前约有575处房产已接到撤离命令。据美媒报道，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18号，美国十余个州已发布空气质量警报，目前加拿大仍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引发对世界杯决赛赛场空气质量的担忧。18号，当地降下大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1: 近日，拉姆安拉当代艺术节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举办，这是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当地首次恢复举办艺术节。
0: 今年拉姆安拉当代艺术节的主题是我们继续。据主办方介绍，艺术节早在去年十月便已启动筹备，但今年二月由于地区局势骤然升级，所有工作一度停摆，直至五月才再度重启。然而，以色列方面的出行限制让许多原本受邀的艺术家无法参与盛会。尽管如此，艺术节仍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前来观看。对于许多人来说，恢复举办的不仅是一场场演出，更是一种久违的文化生活。
2: بالعامين الماضيين كانوا كتير صعبين على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فما كان فيها الاحتفالية لا بالرقص ولا بالغناء
3: الحياة لازالت غير طبيعية وهي حياتنا غير طبيعية منذ الاحتلال ولغاية اليوم ولك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دائما مصر على أن يستمر في حياته بالرغم من الظروف الصعبة وإحنا يعني كشعب فلسطيني شعب مثل باقي شعوب العالم من حقنا أن نعيش حياتنا اليومية من حقنا نمارس حياتنا من حقنا مشاهدة الأعمال الفني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去年九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然而近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5: 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各种品牌专卖店随处可见。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6: 那我看写的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
7: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新型国标上来了，上了来5、8家，还有一是我以前去年都是把家上了的，上了个把家上好了，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6: 是二手车，
7: 那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6: 车是新的，
7: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家给你上好了，
6: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
7: 都有把家了，都是说的刚说的二手车。
5: 记者还走访了爱玛、钻豹等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零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
8: 因为这个车我们去年是有个几千辆那个牌照都搞好的，是现在可以做哪辆车都可以。
6: 已经几千辆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8: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啊。
5: 记者在一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上赫然注明的生产日期是今年3月17号。然而，该车车牌早在去年就已经办理完毕，也就是说，在车辆实际生产之前，它就已经拥有了车牌。
1: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绕这么一个圈子，把新车包装成零公里的二手车，究竟是为什么呢？记者在专卖店调查的时候发现，电动自行车暗藏着3个速度档位。
6: 你压开就能知道它这块能跑多少？
7: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6: 60左右。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7: 它
9: 国标车都写是25正常的呀。
10: 那它一档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啊，拧啊，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

0: 按一下，了，按档，三档，
1: 三档，三档，
2: 三档是最快的，
3: 三档，
1: 三档 能跑多少啊？
2: 反正五十左右嘛，五六十左右嘛。
4: 记者发现，这辆电动车虽然时速可以达到五十公里以上，但仪表盘上始终显示为25公里每小时。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记者发现，这些所谓二手车的价格反而比同厂同款合乎国标要求的新车还要贵了400多元。记者先后对浙江台州30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调查发现，绿家、钻豹等主流品牌普遍存在限速超标、超重以及其他改装等问题。
5: 说难听一点的，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4: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呢？在浙江台州一家钻豹专卖店，一位消费者花2000多元钱购买了一辆0公里二手车，记者记录了整个办理牌照的过程。销售人员介绍，这辆电动自行车时速能够达到50公里，电压可以同时兼容48伏、60伏和72伏，但他们仍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办法正常上牌过户。
6: 写的，我跟你说，国标说你超过48伏上不了牌照了的，知道不知道？
1: 啊，那你们是怎么上的？
6: 你说这就
3: 不用管，
6: 这不用管，我们自己上牌照的。
4: 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不得超过63公斤。记者看到，销售人员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换了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车辆，推到地秤上进行核验。
3: 这是称重是吗？
6: 我那个灰的，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3: 我说放吸的上去会怎么样
6: 啊？
3: 你放上去不合格的东西，我反正我只要他们上牌的要求分量多重，我就得给他多重。
4: 记者发现，这辆用来核验的车只有4块电池，没有尾架、尾箱等配件，秤上显示为62公斤，完全符合核验要求。销售人员介绍，实际上消费者购买的这辆车使用的是5块电池，电压可以达到60伏，还包含尾箱、尾架等配件。通过以上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堂而皇之地完成了档案录入，顺利卖给消费者。
3: 没有，
6: 就这辆牌子
3: 啊，
6: 就这辆牌子，
3: 这辆牌子出来了。
6: 牌照我们自己去领，直接领的，我把你档案录进去就可以了。
7: 提前做出车架好合格证，办理电动自行车牌照，再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这种逆向操作给行业监管埋下了极大的隐患。那么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记者对浙江台州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展开了调查。
4: 记者随后来到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
8: 因为它正好这款车现在在做，它在外卖，
3: 但你这个不是电摩吗？
8: 电气系统可以跟你做一样的，
3: 哦，
8: 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呀。
1: 啊，跟电摩完全一样吗？
8: 电气系统是一
1: 样。电气系统一样的。
8: 嗯。
1: 电机瓦数呢？
8: 都一样。
1: 速度呢？
8: 速度也一样。
4: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3: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9: 好像是60伏也多吧。
3: 啊，电压是72的，72伏的是吧？
9: 我也可以。

0: 六字符嘛，
1: 啊，也可以六十伏，
0: 6072通用吧，
1: 啊，6072通用，
0: 啊，电子我们三 D 啊的48-72通用，
1: 啊，
0: 这三通吧，
1: 嗯，好，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啊，
0: 这个也是加装的对吧？
1: 啊，
0: 那对吧？数据定位这样，
1: 那就是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0: 重新生产是吧？
1: 啊，
2: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企业目前还在生产飞标电动自行车。据了解，60伏、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由于电机功率与转速更大，车辆行驶速度更快，必须按机动车进行管理，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记者随后又来到浙江台州的另外一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绿家车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电动自行车年销量约200万辆，位列行业前十强。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飞标车早已被禁止生产销售，但他们仍能接到飞标车订单。
3: 给我们单子我们就做嘛，无非就是说把你经销商所要那个车架号、电机号而已。
1: 哦，明白了。那他牌照跟你们车能对得上吗？这对不上啊。
3: 能对得上的呀。
1: 怎么能对得上呢？就是
3: 牌照的前提是车架号跟牌照上面登录的信息是一样就好。
1: 对，那必须得车架号一样才行啊，对吧？
3: 我们给他做就做一样的呀。
2: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现在正在生产的这批电动自行车牌照去年年底前就已经注册登记。
1: 咱们是这什么时候生产的？
3: 这个就是生产应该就是这个月生产的，
1: 就这个月生产的。
3: 对，但是我们会根据今天让他们自己上面那些情况，给他们打他们的制造日期。
2: 然而，违规之处还远不止于此。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就已经被提前解除了国家标准的速度限制。
4: 这种速度多少？
3: 大差不差，也是这样子。电子要求就只能那么快，25，然后稍微给他们改一下，也就45到50的样子。
1: 哦，
3: 对。
2: 按照经销商的要求，一些飞标车辆后续还要同时配备尾箱、尾架等配件，但在现场，记者并没有看到这些配件。工作人员透露，他们都是采用化整为零、拆分发货的方式，将裸车与配件分批发运，再由门店进行拼装改装，借此规避监管检查。
5: 车企违规生产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又来自哪里呢？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电机制造企业提供飞标车所使用的较高功率的电机，而适配60伏、72伏的高压电机，成了不少违规电动自行车产品的标配。
6: 部分外卖车我也在做，
1: 他们用的是哪个伏数的多？
6: 他们用的72伏，对，72伏，对，
1: 72伏，
6: 也有等于说有60伏的，
1: 也有60伏的，
6: 对，也有60伏的，
1: 48的少，
6: 48基本上很少。
2: 另外一家电机企业也专门为飞标车定制大功率电机，电压甚至更大。
7: 这个就是我们专供外卖车的，精英飞鹰都是。
1: 金银制，这是60伏到96伏，
7: 对，我调3度就可以了。
1: 哦，但我看是2000瓦，2500瓦，你这个？
7: 对，所以说我说就是我。
1: 你看那是900转到1200转的。
7: 对，
1: 你这个六十伏能做到900转吗？
7: 可以啊。
2: 电压最高可覆盖96伏，功率可达2500瓦。电机生产厂家只需在后台调整参数就能拉高转速。据业内人士透露，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随后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
8: 一般他们能做到多少？他们速度最高
6: 的最高速啊，
8: 做外卖的，或者是什么？
6: 60-70的多得很，像牛津的那些，他们做的60的很多，还有优步的、奔宝的，
8: 基本就没有低于60。
2: 国标车出厂时明明锁定25公里时速，送检上牌完全合格，但市场上的飞标车实际速度却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 原因就在于控制器早就内置的

0: 解码程序。
1: 解码你们提前给做好吗？
2: 解码
1: 啊、
2: 你刚跟你们说你们有防盗器解码也可以，然后用逻辑解码也可以，操作逻辑解码也可以。
3: 国标称嘛，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二十五码。
4: 嗯，
3: 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1: 基本上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这儿提前做好的，对吧？
3: 对对对对。
0: 防盗器解锁、刹车转把、组合操作，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门店只需短短十几秒就能完成解限速。
5: 出台电动自行车强制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为道路交通留下严重安全隐患。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治理乱象必须溯源追责。唯有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全流程监督执法，从严打击生产销售非标车的违法行为，才能真正保障消费者权益。受连日降雨的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境内的海拉尔河水位上涨，沿岸一处草场被淹，导致800多头牛被困，牧民无法自行涉水赶牛转移，只得向当地应急管理部门求助。
6: 在现场，救援人员发现草场被水淹没后形成了深浅不一的水滩，部分区域的水深已超过3米。不仅如此，通过无人机空中搜寻，这群牛正在积水中东奔西走，有部分已经掉队。随后，在当地牧民的配合下，救援人员携带专业救援装备，驾驶冲锋舟驶向牛群，先将数量多的牛群驱赶至安全区域，剩下分散的牛，救援人员采取分组救援的方式进行驱离转移。经过4个多小时的救援，800多头牛全部安全上岸，帮助牧民挽回损失。据气象部门预报，新巴尔虎左旗在未来一周仍有连续降雨天气，牧民放牧期间需远离积水涨水区域，要提前做好牲畜避险安置。
5: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7: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战火仍在持续升级，美军已连续八晚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并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打击，还造成两名美军士兵死亡。美伊冲突正处于升级的轨道，本节新闻我们重点关注。先来关注美伊战事的最新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八天发动对伊朗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6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6名美军死亡，400多人受伤。在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可能对当前美伊局势有哪些负面影响，又将如何影响接下来的美伊关系？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应该说是7月份美伊军事冲突升级以来最严重的事件，那么推得更远一点，也可以说是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美军发生最严重的这个伤亡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

0: 它进一步的减弱了美伊之间在短期内重返谈判桌的这种可能性。这次的事件显然给美伊的这个敌对的关系增加了新的这种仇恨，实际上美伊要重新去谈判，那么面临更大的这种障碍。其实让我们也看到，就是原来比较活跃的像卡塔尔啊、巴基斯坦这些斡旋方，近期也没有取得比较好的这种斡旋的成果。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次的事件也会帮助特朗普去做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个决定。在这次的美军身亡的消息披露之前，实际上报道已经显示，就是特朗普政府在考虑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所谓的夺取哈尔克岛啊，包括大规模的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轰炸这些方案。但是特朗普当时并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可能还在犹豫。但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那么很有可能激起特朗普这种仇恨的心理。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关注一下这次美军身亡事件发生的地点。那么它是在约旦，那么约旦距离伊朗相对的是比较远的，那么外界包括可能美国在内，之前也是认为就是伊朗的导弹对约旦的这种威胁程度可能是相对有限的。但是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表明，就是伊朗导弹威胁的严重程度可能要超出美军原本的这种预估。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觉得下一步美军肯定还会对伊朗采取更强烈的打击措施，那么这种打击措施可能就不局限于是对伊朗南部沿海的这种袭扰海峡能力的打击，可能也要针对伊朗的这种弹道导弹能力，对于伊朗的这种远程攻击能力的打击。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关系还会处于一个不断升级对抗的这个轨道上。
1: 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1: 美伊在上个月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包含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题、经济制裁和后续谈判等多方面约定。但就在本月7号，美军重启对伊朗本土目标的空袭。8号，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直接宣称这份备忘录已终结，随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撤销石油出口豁免，并追加新的金融制裁。眼下距离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仅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份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目前几乎已正式宣告失效。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3: ایران باید اهداف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منطقه مورد حمله گسترده و جدی قرار بده که آمریکا مجبور به عقب نشینی بش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مطمئناً آمریکا به صورت مرحله‌ای و تدریجی پیشروی خودش رو حتی به سمت مناطق مرکزی ایران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د و

0: 轻轻的力的话，拿着它，它就会很小的一些力。对，如果我去把这个瓶盖给拧开的话，比如在这边可以动态的检测出来，就是我知道就是整个的，就是说过程是非常顺滑，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些信息交给机器人。
1: 真实世界的物理信息十分丰富，也十分复杂。机器人如何更快、更好地掌握学习技能呢？依靠的还有仿真技术。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大家体验一个机器人仿真课堂，看看他们是怎么学习的。
2: 机器人在学校当中去学习需要大量的仿真的环境。您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搭建出了不同的仿真效果。如果我们的这个仿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并没有融入力控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门啊，它就比较容易被打开。而在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加入了不同的数据维度的一个仿真环境，它可以更加模拟我们真实的开门过程。现在我就来体验一下这个机器人在虚拟世界中拉开门的一个感觉啊。哎，大家可以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3D 的还原，实际上呢它还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力的交互，一个反馈。只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数据场景，才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更快、更好、更真的学会这些真实世界的数据。
3: 具身智能现在数据是一个关键卡口，大量的缺数据，那真实环境的数据其实是很获取成本高、效率比较低。我们要在仿真下构建一个物理真实的世界，首先我们要先掌握这个世界的物理信息。比如说您知道冰箱的体积、重量、大小，您知道拉开门、拉开冰箱门力的大小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是通过全自动的测量工厂来去测量这个世界的物理信息，包括拉开冰箱门、拉开微波炉门，包括材质的信息、线缆的信息，这是都是从真实环境下去测量回来的，而不是依靠这种猜测或者想象。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物理准确的最前提的条件。那有了这样的信息之后，我们就把这些准确的物理信息给它配置到仿真的环境下，在仿真里能够去真正的按照真实规律运转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技术栈。
2: 真实世界的多维度信息可以更好地帮助机器人进行全面的学习，同时这些真实数据信息还可以拟合成为新的物品和新的场景、新的环境，帮助机器人看到和体验到更丰富的世界。团队介绍，这套仿真系统不仅可以用于教机器人，还可以考机器人。他们可以在虚拟世界模拟完成各类任务，从而看看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学员是否能够毕业。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4: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在上海参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巴西科学院院士克莱西奥伯姆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致力于国际协作，携手各国伙伴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治理，他对此深表赞赏。
5: China is moving forward trying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AI effort around the world.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since AI is a new technology, a disruptive technology that will change our daily lives worldwide. So in that sense, putting

0: us to work together is a very important take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Multilateralism efforts involve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also very important, since the challenge will be for all of us. Not a single country will face the challenge alone. So this is a huge, huge take.
1: President Xi Jinping put emphasis on the safety control in AI development. Why do you see the safety problems in AI's development?
0: Well, in several situations, humans are starting to let AI decide. So both for industry and sometimes even in research, environment, AI is making decisions. There's a lot of issues can happen. In particular, there's a dangerous decision that could be taken by AI. So we make be sure that keeps always humans on the loop, supervising what it's doing.
2: 克莱西奥伯姆表示，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对很多国家意义重大，帮助其他国家推进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工作。
0: The China's position of making open model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countries that are not fully connected to the environment system of AI development. Many of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don't have access to the HPC, the high process computing systems that are enough for building such large language models. So making it open give the opportunity for many researchers around the world with lower resources to build their own different specialized models.
1: Do you like to use China open source models?
0: Well, I try many models, and the ones from China is always surprising me. So we recently got, we tested the GLM. We are at this moment making benchmarks over it to understand how it compares. So yes, we are very glad that China can provide open model. It helps a lot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AI.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20点至19号早晨8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点至19号凌晨，共记录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截至19号上午8点半，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126个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袭击目前已导致基辅和基辅州地区1人死亡，16人受伤。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都是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了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约1.9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
2: 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2013年起投入运营，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由于近日遭勒索软件攻击，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共有逾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1.9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有专家指出， 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不少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伊拉克石油部18号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全长约800公里，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军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造成8人死亡，以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河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2024年当选匈牙利总统，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匈牙利4月大选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本月13号，匈牙利国会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修正案。18号，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选举最终结果公布。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中获得91席，位居第一，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国民议会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5年。
3: 据美媒报道，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当地时间18号，美国10余个州已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目前加拿大仍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引发对世界杯决赛赛场空气质量的担忧。18号，当地降下了大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18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做出了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4: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5: But isn't it, I find it a shame,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and Congress people writing these letters and blaming u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y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 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Absolutely unacceptable.
4: 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

0: 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1: I got an idea.

0: 把生菜切碎打散后再进行装袋，一旦有一个生菜受污染，当天生产的全部袋装生菜可能都跟着中招。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胃痛、恶心等症状，但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中关于自主实验室体系建设的内容引发了不少关注。那究竟什么是自主实验室呢？它能为科研项目提供哪些服务？人工智能在其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总台记者在昌平区的一家自主实验室找到了答案。
3: 我身后就是做实验的空间了，那这只机械臂正在对刚刚转运过来的试剂进行称重和配取，实现了人为很难精准控制的微升级取用。那稍后的反应呢，将在这样的微型实验瓶里开展，而且呢是上百个小瓶子可以同时进行，每一个试剂瓶都是一套独立的实验舱，实现了在一个空间里一次性铺开上百个温度、试剂用量、反应时长等参数不同的对照实验。
4: 科研人员介绍，这里每天都会进行近400个实验，相较于人工，效率提高了近百倍。而让实验之手高效运转的指挥员，正是 AI 大脑。据介绍 ，AI 在数字空间里虚拟推演数千次，研判筛选后，最终向实验室的硬件设备下达更优的实验方案与操作指令。这些硬件设备就承担了双手的功能。
5: 这个自主实验室分两块，就是一个是干实验。在大脑里边去思考这东西该怎么做，有什么合适的催化剂，有什么推荐的条件，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试实验，就是把真实的把药品拿过来，试剂拿过来，加热、反应、监测、分析，我们需要智能化的体系，要有规划思考，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一个自主实验室的一个特点。
4: AI 大脑的思考不仅体现在筛选实验方案上，更体现于从自主收集的实验数据中进行学习与迭代。
5: 能沉淀你做过的实验所学到的一些知识，所学到的规律，变得越来越聪明。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在训练我们的智能体，让它更智能，让它更加快速、更加准确地找到新材料、新物质。
2: 与普通自动化实验室最大的不同是，自主实验室拥有更强大、能做规划与学习的 AI 大脑，而 AI 大脑的思考离不开科学模型的支撑。科学模型指的是面向基础研究与工程实验的人工智能模型，它依托海量多模态科学数据，学习科研范式、论证逻辑与实验规律，具备自主开展科学推理、数据分析、问题推演等能力。现在北京已经有多个科学模型参与科研工作。
4: 17号，由中国科学院联合多个研究所研发的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 2.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正式发布。作为国内首个通用科学基础大模型，一年来它的初代产品已服务了超30000名科研工作者。
6: 依托于中国科学院有大量的科学模态数据，像波谱场、各种科学大装置、实验数据、科研论文、科学资讯，还有一些专利、项目申报书等等，这些所有跟科学相关的语料，我们都会做统一的一个整理。然后我们跟大量的科研专家、一线的科研工程师以及研究者，我们把他们整个科研流程、科研方法论、科研逻辑整理成推理指令数据，让模型强化它的科研的推理能力。
4: 除了通用大模型，在北京近年来还研发了一批专用计算模型，为科研提供了更丰富强大的数据支持。以 DPA 大原子模型为例，4年已4次迭代，最新上线的 DPA4， 其综合性能指标在材料发现领域的国际权威榜单上位列第一。
7: 每天都会用一个量子力学计算，如果和那个相比的话，它的速度应该是提高了1万倍或者是10万倍左右这样子的。
8: 在这个自主实验室里，我们希望 做到的就是独算做的一个科研流程的一个全闭环，尤其在算的部分就是大幅度的提高仿真精度、仿真的效率，这是

0: 以大原子模型为代表的 Z 类型计算模型发挥的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吧。全球非常多的这个科研用户已经在使用上 DPAS 这样的大原子模型来帮助他们进行药物设计和材料设计。
1: 自主实验室与支撑它思考的科学模型都是伴随人工智能发展而培育出来的新型科研资源。在北京，一站式科研平台科学智能开源社区的出现与发展，正让更多散布的科研资源被真正有效地统筹整合起来，变得更集中更好用，不仅有效提升了科研效率，也为科研者们开展跨学科探索、原始创新带来更多可能性。
2: 这个名为波尔科研空间站的平台正成为许多科研人员日常工作的好帮手。平台汇聚了超过2000篇的高质量文献和50000余个科研工具，而这些资源都可以通过平台上的科研智能体实现便捷调用。
3: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说熟练地使用这50000多个工具，但是 AI 智能体能够有效调用它们解决科学问题。目前是超过150所的这个高校实现了有效的连接，那已经服务了450万的科研人员和上100家企业。
2: 除了线上科研资源的整合调用，平台还可以远程调用线下实验室。相关的操作系统通过为各类实验设备搭建通用沟通规则，让不同仪器能互相理解、协同工作。目前已连接上1000种仪器，让平台真正做到一站式集成，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
4: 想让机器人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实验室中替我们做实验，这是我们目前主要在做的事情。然后机器人呢，其实也是走这样一套系统的，替我们打通了各个科研仪器之间的信息连通，并且呢还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很好地获得到这些信息。
2: 此外，由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发起的开源社区也搭建起统一的科研资源入口，目前已汇聚全球数万名开发者，以共享共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科学研究。
1: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解决重大科学技术难题带来了更多机遇。北京聚焦自主实验室、科学模型、科学数据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等维度，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加速建设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2: 近日，一场 AI 创业路演在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举办。作为北京重点培育的新型研发机构，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行项目制培养，引导学生在项目实战中积极将人工智能与基础学科结合，探索解决科研难题的途径，也为科学智能储备人才活水。
5: 我觉得可能在科学智能这边最大的支撑其实是复合性的这种人才，总共设立了大约是有120余个项目然后在科学智能的项目呢大概占到有近40%它覆盖了像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科学计算能源、量子信息这些大的方向。
2: 创新生态离不开人，也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除了科学模型，科学数据也是科学智能的重要基础设施。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搭建的科学数据银行，汇集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科研人员上传的优质科学数据，持续稳定地为全球科研人员提供服务。据介绍，全国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中有17个在北京，他们正持续扩充积累科研项目、期刊论文、大科学装置等各类科学数据资源。
6: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北京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等方面的优势，构建国际一流的科学模型体系，筑牢科学数据和科学智能算力底座，围绕生命科学、高能物理、材料科学等高价值应用场景，加快打造一批标杆自主实验室。同时呢，我们将在海淀、怀柔等区建设科学智能创新集聚区，支持举办国际科学智能大会，持续培育科学智能创新生态，力争早日建成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工商户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地区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国内首个煤制油化工领域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在宁夏成立，该实验室聚焦煤制油化工全产业链，构建国家级标准与检测评价体系，重点攻克特种油品、高端碳材料等前沿领域卡脖子技术，并面向全行业开放仪器设备、检测平台、标准数据库。昨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控制性工程楚雄段龙川江道洪溪拱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依托河谷天然高差，以道洪溪结构实现江水自流输水。滇中引水工程横跨金沙江、澜沧江、洪河三大流域，输水干线总长664公里，全线建成后每年平均引水量达34亿立方米。昨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中视平台是指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后，正式投入大规模生产前，进行较小规模生产试验和工艺优化的中间阶段试验平台。该平台位于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总面积约6900平方米。平台构建从研发到交付一体化中视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昨天，河北北戴河机场迎来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国际包机航班，这标志着时隔六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未来，北戴河机场还将陆续开通四条俄罗斯航线，持续吸引境外客源。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几天，在宁夏银川，来自全国多地的医疗专家为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唇腭裂患者开展免费筛查与手术救治，让他们重拾自信和笑容。
7: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唇腭裂修复专家与当地医护团队一起，为符合条件的96名唇腭裂患者提供手术治疗。
9: 这边的手术住院都是免费的。这次在家门口能够得到这个全国知名专家的一次这个手术，然后免去了我们就是去全国各地的这种奔波。
10: 唇腭裂这个疾病呢是完全可治可愈的，因此呢一个能够及时的得到一些救助治疗，对于帮助患者很好的融入社会，恢复正常的一个工作学习，有巨大的帮助。
7: 据了解，自2025年微笑行动首次走进宁夏以来，已累计为267名唇腭裂患者提供免费筛查，并为其中121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成功实施矫治手术，切实减轻了困难家庭的就医负担。
11: 做完免费手术以后，我们这个团队将留下语音师和测听师，对患者术后的康复给予一个系统的治疗。未来呢，如果有更多的患者，我们还会组织专家继续来宁夏开展这样的唇腭裂手术活动。
1: 盛夏晚风催热夜间消费，近日江苏多地依托特色夜市、主题市集、文旅互动活动，叠加惠民消费补贴，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
7: 夜幕降临，在江苏泰州市的凤城夜市，规范整洁的环境、琳琅满目的美食成为主城区市民夜间休闲打卡的首选地之一。这个周末单日人流量达16000人次。凤城夜市里不仅有众多本地商户、外来创业者，还有利用假期练摊的高校学子。
12: 想过来锻炼一下自己，一方面是可以赚一点生活费，还有一方面是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社会经验。

0: 同样，泰州靖江市的夜市也十分热闹。周末，当地开启了欢聚仲夏夜系列活动。在长江文化中心，荷花元素的美食摊位、文创摊位等一字排开，并设置有咏荷飞花令、古风演绎互动等体验项目，高空钢琴演出、高跷巡游等节目同步登场，成为人气打卡点。这个周末，在江苏无锡市老城区推出了咖啡市集，30个多元风格的咖啡品牌齐聚市集，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融为一体，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
1: 没想到无锡有那么热闹的咖啡市集，拿着消费券我来打卡，就感觉整个城市的消费活力很强，体验感也很好。
0: 为带动周边消费以及延长游玩时间，当地以咖啡市集引流，串联购物、美食、文化、潮玩多元场景，联动全城600多家品牌商户让利惠民。同时，相关部门通过发放100万消费券、免费咖啡券等，提升多个商圈的人气。
2: 商场的人气比平时周末涨了3-4成，大家喝完咖啡来到我们商场里逛一逛。
3: 我们专门投放了100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通过系列组合拳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4: 近日，颐和园近25万平方米的荷花进入盛花期，园区同步推出赏荷地图，并上线多款荷花主题科普活动与文创产品，丰富游客夏日赏荷体验。
5: 颐和园的荷花历史悠久，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主要栽种白洋淀红莲，花型硕大艳丽，花期绵长。除传统老品种外，园区还引种了20余种盆栽荷花。按照今年新发布的颐和园赏荷地图来看，最佳荷花观赏点是西堤以西的水面，这里荷花繁茂，从17孔桥附近可乘船而入，感受六桥西畔藕花多的诗意。而斜雀园区岸荷花睡莲错落，适合慢赏。岩赏斋则以水榭花岸结合花境，是古风拍照的绝佳点位。
6: 要有美学，要有艺术，同时要把中国的文化在里边浸润，打造一个整体的有文化氛围的，有中国这个园林表现艺术手法，加上我们里边的老品种、新品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把我们的花园城市建设得更好。
5: 据介绍，颐和园荷花的盛花期将一直持续至8月底。园区还推出送景荷花试作、荷花草本香囊、荷花景泰蓝掐丝发廊、荷花团扇等多项荷花主题科普研学活动，上新荷花元素的饮品、主题糕点等，打造多元化消夏文化消费新场景。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4名的较量今天在美国迈阿密结束，英格兰队6-4击败了法国队，获得第3名。法国队虽然输球，但队内头号球星姆巴佩本场比赛独中2元，这样他以实力进球领跑金靴，同时也再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纪录，来到了22球。
8: 3-4名的这场较量，牵着球童进场的是两队首发，这里面包括此前没有机会登场的球员，凯恩、贝林厄姆这些大牌都被轮换，不过法国队的姆巴佩首发了，看来他还是要争一下本届世界杯的金靴。两队主帅图赫尔和德尚竟然有说有笑相拥入场，这种轻松氛围只有在铜牌赛上出现。比赛开始后，英格兰队很快进入状态，开场仅3分钟，赖斯抢断后完成远射破门，1-0。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显然还没有做好比赛的准备，他甚至都没有做扑救的动作。第18分钟，赖斯主罚的角球制造威胁，后卫孔萨头球破门，扩大领先优势。此后，法国队的防线仍然漏洞百出。第37分钟，拉什福德反越位后形成单刀，这次麦尼昂奋力救险，然而警报并没有解除，萨卡的第2次射门还是攻破了法国队的球门，3-0。

0: 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埃泽与萨卡这对枪手组合在前场连线，萨卡打入本场第二球。上半场被完全打懵的法国队在下半场迎来变化，德尚一口气换了四名球员，法国队逐渐找到进攻感觉。从第48分钟到第66分钟，这短短的18分钟里，法国队就打入三球，其中两粒进球来自姆巴佩，他还助攻巴尔科拉完成破门。这三个进球创造了多项纪录。首先，姆巴佩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提升到10个，领跑金靴。同时，他再次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纪录，来到了22球。而姆巴佩的这两粒进球的助攻全部来自奥利赛。这样，奥利赛在单届世界杯的助攻数就达到7次，超越1970年贝利创造的6次，成为1966年世界杯开始有完整数据统计以来单届世界杯助攻最多的球员。年仅24岁就展现出如此超强的创造力，奥利赛的前途不可限量。眼看法国队将差距缩小到1球，第86分钟，英格兰获得点球。此时出现和谐一幕，本来主罚点球的是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如果他将球罚进，他将创造英格兰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但是贝林厄姆将机会留给了萨卡，萨卡不负所托，一蹴而就完成帽子戏法，萨卡成为1958年贝利之后第二位能在面对法国队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法国队还没有放弃，伤停补时第6分钟，登贝莱反击中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4-5。不过2分钟之后，贝林厄姆将最终的比分定格为6-4，英格兰队获得季军。贝林厄姆以7粒进球超越凯恩，成为英格兰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季军也是30军团近60年征战世界杯取得的最好成绩。
1: 在结束了季军战之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也即将打响，对阵双方是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和2024年美洲杯冠军阿根廷。此前，阿根廷曾3夺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则是1次夺冠。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在美国纽约进行。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7: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6: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8: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6: 2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9: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

0: 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1: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2: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1: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3: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云南、重庆、安徽、广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西南至东北走向的主降雨带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今明两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从昨天到今天，我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云南、广西西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到安徽西部多地，暴雨区域分散。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西、云南、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公众还需关注北方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等地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辽宁东部、吉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今天上午，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未来三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2: 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

0: 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线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城市溢涝点，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防、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果断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此外，组织党员干部到灾情最严重、抢修恢复最困难的地方去，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环境清淤和消杀防疫，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同时，针对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展一对一帮扶，做好救助安置和各项生活保障。
1: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截至7月19号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65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19号8点至7月20号8点，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湖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长沙东部、株洲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从昨天开始，湖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天计划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同时仍在运行的线路或将有不同程度的晚点。相关部门提醒旅客需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信息。记者今天从广西百色水文中心了解到，昨天8点至今天8点，百色市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乐业县右平乡上里村雨量最大，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192毫米，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涨幅最高的乐里河田林县鹿城乡河段已于今天凌晨4点35分出现洪峰，水位达368.57米，超警戒水位0.07米。今早8点，该河段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水文部门预判，今天至明天，百色南部山区右江河谷部分河段的水位仍呈上涨趋势。各地需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辽宁省气象台今天11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1点到明天2点，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地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可达60到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今天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措，防范次生灾害。
3: 本轮降雨集中在辽宁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地，

0: 大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沈阳市铁西区大潘街道，达102.2毫米。降雨来临前，相关部门提前发布了预警信息。在沈阳市的粮食主产区法库县、康平县等地，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加强值守，
1: 加密老旧排水站及低洼农田巡视，保障排水设施随时待命，同步做好玉米田地灾后管理，畅通排水沟渠。
0: 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经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为此，抚顺市、本溪市等公路部门提前加大边坡桥梁的巡检和抢修作业，并通过智能感知设备实时监测各类险情。
2: 如果有落石的时候吧，通过咱们这个传感器传到咱们手机 APP 上，通过这个摄像头能看到现场什么情况，同时传感器也能传到两侧的扩音器上，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辽宁省的降水范围将逐步收缩，强度持续减弱，天气逐渐趋于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今天的论坛关注了哪些内容？有哪些重要信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上海世博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宋进。宋进，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信息。
5: 好的，主播。那么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论坛啊，继续聚焦产业发展、人才生态、算力等开展。那么细分领域更多，垂类的这个 AI 应用场景的成果呀，不断发布。人工智能家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那么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论坛，就集中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等安全领域的这种全链条的创新成果。那么未来呢，我国将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那么让 AI 呢更好地支撑防震减灾工作。那么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呢，则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开展了深度的讨论。那么论坛现场呢，集中推出了五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那么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那么构筑起了一整套的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那么今天呢，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交通、物流、金融、教育等等领域，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的论坛。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论坛的主办方呢，同时也是此次大会的参展商，他们开展的论坛啊，聚焦的都是行业领域 AI 落地应用的具体场景和这个解决方案。那么很多参会的嘉宾呢，在论坛前后实际上都到这个展台啊去看了一些这些具体的内容。那么这也让论坛上的这种讨论更加的具有针对性，同时呢也更有成效。那么同时呢，今天的论坛啊，涉及到这个人才生态的也不少。那么全天开展了多场的这个思想者论坛，那么邀请图灵奖得主呢，这些行业领军人物来分享经验和观点。那么还有面向青年的青年观察家思想会，面向青少年的人工智能教育论坛、创新素养培育论坛。那么在思想的碰撞中呢，让人工智能能够更好的赋能人才培养。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4: 是的，人工智能家正在与千行百业加速的融合发展，我们期待论坛上有更多的新观点、新碰撞。感谢宋进从上海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召开，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
6: 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以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地震监测、预测、预警和震害防御等核心领域，集中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权威基准数据集等全链条创新成果。中国地

0: 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三年将围绕地震智能监测处理系统、智能化地震预警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等九方面任务，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突破核心技术，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1: 中国地震局在2023年就发布了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它是一个长达十几年的这么一个顶层设计。这里面当时是设计了包括数据集，包括一些智能的算法啊，一些软件系统，还有在不同行业和场景的应用示范。在数据集建设这一块，我们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数据集阵点。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这边，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那么会把我们研发的这些先进的人工智能的成果，包括算法、系统、智能体这些，推广到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
2: 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一直是急需攻关的世界性难题。本场论坛把人工智能技术和地震科学深度结合，给防灾减灾带来了全新的解题思路。现阶段 AI 虽然做不到提前预知地震的发生，但它最大的价值是在地震发生后和地震波去赛跑，通过快速的解析地震的数据，在破坏性地震到来之前快速精准的发布预警，为防灾减灾提供科技支撑。借助于人工智能，人类对地震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的体系不断完善，防灾的关口也在不断前移。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开放算力生态展区，吸引180家优质个体创新企业及项目集中参展。从轻量化的展位搭建到面对面的技术路演，开放算力平台的普及正让 AI 创新从过去的大厂主导加速向一人成军的个体创新延伸。
0: 走进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没有巨头企业的大型展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轻量化工位和密集路演。现场对接产业资源与创投资本，普惠算力正在降低 AI 创新的门槛。据了解，大会期间发放的算力券等支持政策，让中小团队可以按需获取算力资源，快速验证早期场景想法。
4: 我们现在就2个人，我们做了一个应用，让所有的开发者随时随地可以开口调遣自己的 AI agent 团队。因为我们每天就会大量的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有充足的算力可以去调遣，那其实这是能让我们的效率，不管是生产力，都可以得到成百上千倍的一个增长。
0: 在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现场，像陈汉祥这样的2人团队并非孤立。记者注意到，参展的初创企业普遍在2到10人之间，他们不再需要自建昂贵的算力集群，而是借助开放算力平台和各类政府支持的算力服务，将精力集中于场景创新和产品迭代。展位过去需要重资产投入的算力门槛，正在被开放共享的算力生态所打破。
4: 大概90%的代码全部都是由 AI 去生成的，不仅是在软件方面，还有硬件方面。现在有国家呀，包括各种政府机构，他们提供很多这些算力的券，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服务平台上去训练我们的一些基础模型，去快速的去验证我们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场景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其实在早期是给我们提供极大的一个助力的。
0: 除了算力基础设施的普惠支撑，还深度联动产业资本与孵化资源，打造展示加赛事加对接加孵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展区专门设置资本对接专区，联动10余家头部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驻场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交流，为参展项目提供投融资对接、创业指导、资源匹配等一站式服务，破解青年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资源少、融资难、曝光弱等痛点。
5: OPC 所带来的核心是通过技术能力，把一个人的能力增长了，同时提高了他的这个生产效率。
0: 从大厂独舞到万马奔腾，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每一个奇思妙想都有了快速落地的土壤。在开放算力的支撑下，一人成军、轻装上阵的 AI 创新浪潮正在成为现实。
3: 能源是算力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撑，也是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重要产业。

0: 场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款行业级能源大模型集中发布亮相，人工智能与能源产业加速双向赋能融合发展。
1: 国投集团现场展示的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与电力运营决策全流程，为大型清洁能源基地装上智慧大脑。国内首个电力领域安全生产专业大模型华电智预能在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大模型构建了面向电力安全生产的高质量数据集，覆盖了发电厂从运行优化、预警诊断到检修技改、节能降碳等发电领域九大核心场景。
2: 华电智预能大模型能够适配全场景无人巡检需求，实测显示在复杂场景下的异常识别平均精度均值不低于85%，电气设备的故障定位时间缩短一半，推动电气设备运维从事后抢修向事先预防的转型升级。
1: 国家管网集团展示的管网工业世界模型深度融合工业机理、业务规则、海量数据和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搭建起适配管网全场景的数字孪生体系，为全国一张网安全平稳运行提供数字支撑。
3: 在我们1500个场站上，每一个场站都是这个大脑的末端的智慧单元，每一个场站加载上我们自研的透屏电机以后，它就会变成一座小小的 token 的生产工厂，这些产生的数据能够像一个不用外电的数据中心一样来提供我们自己的使用，同时富余的这部分的算力也可以向社会进行开放，那么所有的工业单元就变成了算电协同的最小单元。
1: 作为国内首个通过国家备案的能源化工行业大模型，中国石油昆仑大模型参数量达3000亿，可兼容适配21款主流模型，广泛应用于油气勘探开发、生产运营、安全管控等核心环节。
4: 使用量呢是覆盖了40多万的员工，每天的这个磁源的调用量是485亿。那么目前呢，高阶能力呢，像繁衍计算啊、预测预警、工具调用，做了相应的这个研发和突破。同时，今年还推出了一款国际版本的昆仑大模型，覆盖了7种国家的语言啊，然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国产大模型出海做一些准备工作。
1: 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为人工智能提供了丰富的高价值产业应用场景，特别是随着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接入，新型电力系统面临随机性、波动性等运行挑战，人工智能在精准预测、智能调度、灵活互动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可有效破解能源系统运行的共性痛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上周，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今年5月24号发射升空，飞船入轨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6: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7: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6: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先来聚焦伊朗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8天发动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戈什姆岛19号凌晨

0: 门遭到至少六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1: 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6名美军死亡，400多人受伤。在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可能对当前美伊局势有哪些负面影响，又将如何影响接下来的美伊关系？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应该说是7月份美伊军事冲突升级以来最严重的事件，那么推得更远一点，也可以说是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美军发生最严重的这个伤亡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它进一步的减弱了美伊之间在短期内重返谈判桌的这种可能性。这次的事件显然给美伊的这个敌对的关系增加了新的这种仇恨，实际上美伊要重新去谈判，那么面临更大的这种障碍。其实让我们也看到，就是原来比较活跃的像卡塔尔、巴基斯坦这些斡旋方，近期也没有取得比较好的这种斡旋的成果。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次的事件也会帮助特朗普去做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个决定。在这次的美军身亡的消息披露之前，实际上报道已经显示，就是特朗普政

府在考虑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所谓的夺取哈尔克岛啊，包括大规模的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轰炸这些方案。但是特朗普当时并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可能还在犹豫。但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那么很有可能激起特朗普这种仇恨的心理。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关注一下这次美军身亡事件发生的地点。那么它是在约旦，那么约旦距离

0: 之前也是认为就是伊朗的导弹对约旦的这种威胁程度可能是相对有限的，但是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表明就是伊朗导弹威胁的严重程度可能要超出美军原本的这种预估。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觉得下一步美军肯定还会对伊朗采取更强烈的打击措施，那么这种打击措施可能就不局限于是对伊朗南部沿海的这种袭扰海峡能力的打击，可能也要针对伊朗的这种弹道导弹能力，对于伊朗的这种远程攻击能力的打击。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关系还会处于一个不断升级对抗的这个轨道上。
1: 根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位于贾斯克市的一个海水淡化厂被破坏，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近一段时间，美军对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伊朗的还击目标也包括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设施等。这种打击目标扩大的做法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带来的观察报道。
2: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表示，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等，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朗武装部队更是严厉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如果更多民用设施或更多地区国家成为双方打击目标，局势很可能重新进入高强度全面对抗阶段。随着基础设施成为新的打击重点，战争的人道风险加剧，向更多海湾国家外溢的风险也明显提升。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3: 伊朗必须把目标为在地域进行攻击和强烈جدی قرار بده که آمریکا مجبور به عقب نشینی بشه 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مطمئنن آمریکا به صورت مرحله‌ای و تدریجی پیشروی خودش رو حتی به سمت مناطق مرکزی ایران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د و در آینده مقابله با تهاجمات آمریکا سخت‌تر و سنگین‌تر میشه
4: حمله به زیرساخت وحشیانه ترین حالت حمله است یعنی این که شما تمام مردم یک کشور رو زیر سوال قرار بدی، تحت فشار قرار بدی، که خودش به نظر

0: من بدترین نیت و خصمانه ترین اهدافه و من به نظر خودم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شه باید مقابله کرد. حس میکنم بیشتر قلدری و زورگوییه و به خاطر همین میگم ما باید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شه جلوش وایسیم و امیدوار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جنگ چیز خوبی نیست. ما همه مردم ایران خواستار صلح هم دوست داریم صلح همه جای دنیا باشه، نه فقط ما، همه جای دنیا.
1: 美国国务院18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安全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意外升级风险。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成为袭击目标。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离自己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6号以来，重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两江新区、万州区、垫江县、彭水县等27个区县发生洪涝地质灾害。重庆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7时起，将市级3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
3: 针对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灾害，重庆市财政局应急管理局在向彭水县预下达650万元的基础上，再次紧急下达1000万元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同时向汉家街道下达市级预拨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100万元，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救助工作。此外，重庆市还发布《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各级各部门加密已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极高风险区的巡查频次，紧盯雨前、雨中、雨后关键时段。组织各类责任主体、专业队伍和基层群防群治力量，对切坡建防、公路、铁路沿线、临水、临坡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风险巡查排查，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截至18号12点，各区县累计出动地质灾害四重网格员及地质灾害防治员5548人次，核查隐患点及风险区5602处。
1: 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包括消防、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搜救作业。消防员与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相互配合，分区作业，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同时，消防出动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利用声呐探测装备、水下机器人等工具，重点在崩塌区域江边加紧搜寻失联人员。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抢险救援和救灾安置工作，摩托车大军穿梭在彭水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沙陀街的一个三岔路口，那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往前方走大约800米，就是此次发生山体崩塌事故的一个核心救援现场。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除了要来自我们的专业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搜救之外呢，也有来自我们社会各界的群众也是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救援当中。那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就是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由于今天是周日，我们看到现场排队的摩托车大军的队伍也是非常的长。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是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又会再次的

0: 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来自社会各界捐助的爱心物资，也是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我们的现场。这些物资来到现场之后，由我们现场专业的一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是会将这些物资统一地放到我们的一个集结点。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岔路口啊，是属于当地县城，距离我们的救援核心点位一个最近的一个交通要道，因此这里也是成为了一个物资主要的一个集散点。像我身旁的这个帐篷呢，就是其中一个物资的一个主要用来登记的地方，所有从社会还有来自民间的捐助的物资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入库和登记。那刚才我们也是看到，除了有一些来自社会爱心企业他们捐助的一些大批的像是饮用水和食品的物资之外，还有不少是来自我们当地的群众。比如说有位老奶奶，她就捐了家里的一袋米啊，也有群众呢捐出了家里的一桶油，或者是几个丝瓜，甚至只是几个口罩，但是大家都是想出一份力。而我们也知道，在这片区域的周围啊，还有一些酒店，他们是用来安置我们的一些受灾群众的。但是有的可能他们有的小朋友或者是妇女，他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所携带的衣物不够。因此刚才我们也看到呀，就是来自这个街道附近的一些我们的服装店的老板，就把自己店里面的衣服捐赠出来送给我们的受灾群众。可以说我们的现场感受到我们所有群众他们这种救灾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而且是在当地政府的有效的引导之下呢，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1: 那么这两天我们工作组也是在逐个的走访每一个安置点，根据我们现场看到的情况呢，我们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到受灾群众的手中。
2: 17号夜间，重庆巫山县罗平镇遭遇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险情，有三名施工人员被洪水围困。接报后，当地应急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事发地位于庙堂水库的一处施工工地，工人被困在工棚中，且洪水仍在上涨。查看情况后，救援人员通过搭设临时通道、绳索牵引护送等方式，接力将三人从危险区域转移出来。据介绍，这三名工人在工地修水渠，由于山洪来得突然，没能及时撤离，导致被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晚，圭亚那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倾覆，目前有8人获救。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约1.9万份的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
4: 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2013年起投入运营，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由于近日遭勒索软件攻击，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共有逾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1.9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不少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4: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正密

0: 且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卢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都是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军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造成8人死亡。以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2024年当选匈牙利总统，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匈牙利四月大选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本月13号，匈牙利国会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一修正案。18号，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选举最终结果公布。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全部407个席位中获得91席，位居第一，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国民议会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五年。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
1: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约115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该省目前约有575处房产已接到撤离命令。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卡尼说，目前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在灭火前线。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据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当地时间18号，美国10余个州已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有害等级，引发对世界杯决赛赛场空气质量的担忧。18号当地降下大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在河北石家庄，两名儿童在大桥下的浅水区游玩时，不慎被湍急的河水冲向了深水区。危急关头，市民葛广飞和多位热心群众挺身而出，上演了一场生死接力救援。
3: 不拿救生圈嘞，冲下去！
0: 当时，两名儿童从桥下的浅水区不慎滑入护栏外的

0: 深水区，短短几秒钟就被湍急的河水冲出20多米。危急时刻，正在岸边的市民葛广飞没有多想，第一时间跃入河中救人。
1: 因为那俩孩子当时呛的已经够呛了，那个已经是8点多了，如果沉下去，说实话后果不堪设想。
0: 葛广飞没顾上带救生设备，奋力游向孩子，在体力几近透支的情况下，将两名儿童抱出水面。
1: 万幸的是我的脚能探底，朝这个岸边喊喊，当时现场这个噪音很大，估计他们也听不见。然后我就抱了5到10分钟吧，说实话真的没力气，两个胳膊都酸的。有两位好心社民，然后拿着救护圈就来接力了吧。
2: 又去了2万块。
3: 哇，真厉害啊那个男的。
0: 最终在热心市民的接力救援下，两名儿童被成功救上岸。因救援及时，两个孩子身体均无大碍。
4: 17号，在福建厦门市集美区，一名男子在雨中骑行时突发不适倒地，医护工作者王一敏下班恰好路过，立即上前施救，而现场的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
5: 发现他不对劲，他不是简单的那种摔下去的，而是突发昏迷了，整个人意识丧失了，然后呢，在那边有抽搐。那因为我之前在神经内科，我对这个症状是比较了解的。
6: 看到男子口腔有分泌物，王一敏把他的头偏向一侧，确保呼吸通畅，同时让热心群众帮忙拨打120。
7: 哎，他这样子，这应该是有头皮外伤，有撞到那个右侧的颞部这个地方。我是医务人员，我知道，我太聪明了。
6: 王一敏就这样一直在雨中跪地施救，周围热心群众也自发为二人撑伞遮雨。很快120急救车抵达现场，将男子送到了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救。王一敏也赶到医院陪着男子，直到家属赶到医院他才离开。经救治，该男子已恢复意识，但仍需住院观察治疗。
4: 近日，在江西上饶市鄱阳县一个小区，一名2岁幼童在家吃饭的时候，不慎被鸡蛋黄卡住了气道，出现窒息症状。奶奶抱着孩子下楼，在小区路边紧急呼救。
6: 当天听到呼救声，小区居民跆拳道教练李平华赶来，他先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接着采用拍背等方法进行施救，但孩子气道里的蛋黄未能排出。这时家住该小区准备出门的鄱阳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汪燕闻讯赶来，他立即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很快孩子气道里的蛋黄排了出来。
8: 小孩恢复清醒后，我不放心奶奶她一个人，我就陪同奶奶带小孩到医院。
6: 在确认孩子体征平稳后，汪燕离开医院。2天后，孩子痊愈出院，家人专程送上2面锦旗，向施救的李平华和汪燕表示感谢。
9: 以为我生女如穷救不过哪一个，感谢这个汪燕跟那个李平华老师。
4: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3: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 应景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第三天，数十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记者探馆带您了解更多 AI 前沿技术。太空出差已近两月，神舟23号乘组上周在空间站都忙点啥？天宫洲际带来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日前突发山体崩塌。什么是山体崩塌？崩塌是如何发生的？为何破坏力巨大？地质专家带来详细解读。美军连续8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持续打击美军中东基地。美军称2名士兵在约旦境内遭伊朗攻击身亡。美军士兵身亡事件会否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暑期来临，中学生整容门诊量上升，无辜眼睛灵耳受追捧。太早追求颜值到底值不值？未成年人过早进行整容手术有哪些风险？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那今天的论坛都关注了哪些内容，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进刚刚从上海世博中心发回的报道。
2: 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论坛啊，继续聚焦产业发展、人才生态、算力等开展。那么细分领域更多，垂类的这个 AI 应用场景的成果呀，不断发布。人工智能加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那么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论坛，就集中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等安全领域的这种全链条的创新成果。那么未来呢，我国将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4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那么让 AI 呢更好地支撑防震减灾工作。那么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呢，则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开展了深度的讨论。那么论坛现场呢，集中推出了5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那么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那么构筑起了一整套的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那么今天呢，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交通、物流、金融、教育等等领域，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的论坛。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论坛的主办方呢，同时也是此次大会的参展商，他们开展的论坛啊，聚焦的都是行业领域 AI 落地应用的具体场景和这个解决方案。那么很多参会的嘉宾呢，在论坛前后实际上都到这个展台啊去看了一些这些具体的内容。那么这也让论坛上的这种讨论更加的具有针对性，同时呢也更有成效。
1: 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那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在这里集中展示。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在世博展览馆都有什么新的发现。
3: 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我现在呢来摸摸它的头，再来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4: 大家好呀，我是会感智能。
3: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样的智能小狗呢，它是完全不需要遥控的，它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它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那么在今天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 遥控的轮椅，使用者带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那么为了让这些产品能够尽快的落地呢，在场馆里呢，我们了解到呀，还设置了专门的产业对接专区。那么有意向的企业呢，可以带着自己的需求来到这里，而参展商呢，如果他们的产品符合了这些意向需求，双方呢就可以进行洽谈。对于这些初创企业来说呢，我想也许他们的展台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里呢，让他们的创意和梦想有了可能落地的空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的后续情况。7月17号的上午，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仍然有人员失联。今天的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在展开搜救作业。那经地质专家的现场勘测，本次崩塌体总体积大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消防员与中国安能的大型机械在相互配合分区作业，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不间断地搜寻生命迹象。同时呢，消防也出动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利用声呐探测装备、水下机器人等工具，重点在崩塌区域江边加紧搜寻失联人员。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经过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大约是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大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以及两侧仍然存在微岩块体，那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今天是救援的第三天，此刻救援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要来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宋飞晶。飞晶，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搜救的进展，你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
6: 好的，主播，我现在的位置呢仍然是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我们

0: 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呢，在我的下方就是本次崩塌的搜救的核心的区域。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这个天气的情况。那么整个今天一天呢都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因此对现场的救援是十分有利的。那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呢，整个今天白天现场的搜救工作在持续的进行。镜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二层平台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往上，也就是我们这次发生这个崩塌的一个211国道的一个路面，这两层区域呢是这两天一直搜救的一个重点。此前发现被困人员的区域呢也都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今天在搜救的同时呢，我们发现除了这一片区域以外呢，我们还发现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搜救人员的搜救的点位更加的向我们的山壁，也就是救援现场的内部来进行靠近了。因此说搜救的这个区域有很大的一个延伸。那么今天现场搜救的这个战法呢，还是采取的这个大型机械和人员搜救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先是让我们的大型的挖机进入到现场，让清理掉现场人力无法这个移动的这些障碍物，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地面搜救人员随时在旁边待命。一旦清理出一片区域以后呢，地面人员紧急马上跟上，然后带着搜救犬，带着生命探测仪来进行更加细致的地面搜救。那我们也观察到呢，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清障的一个工作呢，从大型的这个机械进场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举重若轻。不要看这个大型机械，它的斗很大，一斗下去可能能铲起三立方的这样的一个土石，但是我们的驾驶员的水平却是十分的高超，他们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让这样的重型的装备在地上进行清理的时候，它的这个动作是非常的轻柔的，不会造成二次伤害的可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地面人员呢也是紧急的跟上，而且呢在现场的每一片区域，我们看整个搜救的区域并不大。这种地毯式的搜救其实是反反复复的多次进行的，他们会反复的确认每一寸他们搜救过的地方，然后保证不留任何一个死角。那么与此同时，今天救援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超画面来给大家介绍，就是现场我们看到乌江江面上是出现了有这个大型的动力舟桥，这样的装备也是进入到了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动力舟桥它是能够有载重是有60吨，能够这个转移，能够承载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搜救装备，包括我们的挖机，包括我们的破石机、破碎机都能够通过它来进行承载。那么它的这个今天在现场呢，主要是测算一下这个乌江水面上的这个流速，下一步将计划在这个河滩部分的下层平台再开辟这样的一个临江的作业平台，这样使得我们的救援呢能够有上中下三个这样的一个层面来共同的来推进更加的提升救援的效率。好的，主播，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的进展跟相关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搜救目前仍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所能来争分夺秒。而且我们也看到啊，大家现在呢也都在助力着搜救行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之后，当地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参与抢险救援和救灾安置工作，摩托车大军穿梭在彭水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沙陀街的一个三岔路口。那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往前方走大约800米，就是此次发生山体崩塌事故的一个核心救援现场。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除了要来自我们的专业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搜救之外呢，也有来自我们社会各界的群众也是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救援当中。那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就是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由于今天是周日，我们看到现场排队的摩托车大军的队伍也是非常的长。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是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又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来自社会各界捐助的爱心物资也是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我们的现场。这些物资来到现场之后，由我们现场专业的一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是会将这些物资统一地放到我们的一个集结点。由于我们现在

0: 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岔路口啊，是属于当地县城，距离我们的救援核心点位一个最近的一个交通要道，因此这里也是成为了一个物资主要的一个集散点。像我身旁的这个帐篷呢，就是其中一个物资的一个主要用来登记的地方。所有从社会还要来自民间的捐助的物资，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入库和登记。那刚才我们也是看到，除了有一些来自社会爱心企业，他们捐助的一些大批的像是饮用水和食品的物资之外，还有不少是来自我们当地的群众，比如说有位老奶奶。 他就捐了家里的一袋米，也有群众呢捐出了家里的一桶油，或者是几个丝瓜，甚至只是几个口罩。但是大家都是想出一份力，而我们也知道，在这片区域的周围啊，还有一些酒店，他们是用来安置我们的一些受灾群众的。但是有的可能他们有的小朋友或者是妇女，他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所携带的衣物不够。因此，刚才我们也看到呀，就是来自这个街道附近的一些我们的服装店的老板，就把自己店里面的衣服捐赠出来。 送给我们的受灾群众，可以说我们的现场感受到，所有群众他们这种救灾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而且是在当地政府的有效的引导之下呢，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1: 那么这两天我们工作组也是在逐个的走访每一个安置点，根据我们现场看到的情况呢。 我们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到受灾群众的手中，在安置点上的各类生活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我们在安置点也看到，各类的包保的干部、我们的志愿者，还有我们心理辅导的专家也都在驻点为受灾群众提供服务。
2: 经过地质专家的现场勘测，本次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大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那崩塌的成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破坏力如此惊人呢？我们来看看地质专家的分析。为什么我们定这个叫崩塌？崩塌它这个标准的定义就是岩体沿一定的高度。 往下面进行崩落形成的灾害。这次7月17日就是发生的崩塌，但是实际上在18点过的时候，岩体就已经在局部的地方发生了崩落。这个区域就是凹陶系地层和寒武系地层接触部位，地层岩形是灰岩加岩岩，而且这个岩岩不是我们说的加一层，它抓了若干层。 这些地层在地质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裂缝，这些裂缝受后驱降雨往地下进行渗漏，造成这些下面的岩体地层发生了软化，岩体局部风化，因此这个岩体被这些裂缝切成了很多大的块体，这些大的块体沿着软弱面向坡下。 进行了划移，这个划移过程中对后部没有形成裂缝的区域的液体有个拉扯作用。这个形象的举个例子，就是像一个人，如果你鼓捣的往前面泼，我去拉你，这个两个力是相反的。当实在是拉不住了，他突然松手了一样的，一定是吧？液体破碎，特别是锤形液体破碎的时候，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当然，这个由于液体它具有一定的高度和势能，越高势能越大，势能一下来过后，再加上液体的重量，破坏力是惊人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8晚发动空袭。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此外，伊朗武装部队还称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那美伊剑拔弩张，伊朗方面也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局势面临着哪些变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共同关注。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6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 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

0: 罕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1: 近一段时间，美军打击目标除了伊朗军事设施，还指向了民用设施。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大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我们接下来看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2: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6名美军死亡，400多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空袭中，美军不仅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那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在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可能对当前美伊局势有哪些影响呢？美方会否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应该说是7月份美伊军事冲突升级以来最严重的事件。那么推得更远一点，也可以说是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美军发生最严重的这个伤亡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它进一步的减弱了美伊之间在短期内重返谈判桌的这种可能性。这次的事件显然给美伊的这个敌对的关系增加了新的这种仇恨，实际上美伊要重新去谈判，那么面临更大的这种障碍。其实让我们也看到，就是原来比较活跃的像卡塔尔啊、巴基斯坦这些斡旋方，近期也没有取得比较好的这种斡旋的成果。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次的事件也会帮助特朗普去做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个决定。在这次的美军身亡的消息

0: 息披露之前，实际上报道已经显示，就是特朗普政府在考虑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所谓的夺取哈尔克岛啊，包括大规模的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轰炸这些方案。但是特朗普当时并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可能还在犹豫。但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那么很有可能激起特朗普这种仇恨的心理。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关注一下这次美军身亡事件发生的地点。那么它是在约旦，那么约旦距离伊朗相对的是比较远的。那么外界包括可能美国在内，之前也是认为就是伊朗的导弹对约旦的这种威胁程度可能是相对有限的。但是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表明，就是伊朗导弹威胁的严重程度可能要超出美军原本的这种预估。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觉得下一步美军肯定还会对伊朗采取更强烈的打击措施。那么这种打击措施可能就不局限于是对伊朗南部沿海的这种袭扰海峡能力的打击，可能也要针对伊朗的这种弹道导弹能力，对于伊朗的这种远程攻击能力的打击。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关系还会处于一个不断升级对抗的这个轨道上。
1: 眼下距离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仅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8号伊朗方面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视线转向中国空间站，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那上周三名航天员都完成了哪些任务，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 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上周，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今年5月24号发射升空，飞船入轨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那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那长时间的在太空微重力环境当中啊，会造成肌肉萎缩和骨质流失，所以呢，航天员的日常锻炼就非常重要。我们也经常呢会在天空洲际当中看到航天员使用太空跑步机、太空自行车、太空划船机锻炼。那通过这些设备，可以锻炼主要肌群的力量和耐力，维持骨骼和肌肉质量，防止微重力环境下的退行性变化。此外呢，还有拉力带、握力器、呼吸机锻炼器等小件器材，也是航天员的太空锻炼必备。那科研人员还研制了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为航天员在轨期间的骨骼和肌肉锻炼提供了重要保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上午，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乡内涝风险比较高。
2: 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线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病险水库、城市溢涝点，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防、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果断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此外，组织党员干部到灾情最严重、抢修恢复最困难的地方去，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环境清淤和消杀防疫，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同时，针对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展1对1帮扶，做好救助安置和各项生活保障。
1: 今天西南至东北走向的主降雨带将会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今明2天，华北、东北多地多阵雨或雷雨。
5: 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从昨天到今天，我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云南、广西西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到安徽西部多地。

暴雨区域分散。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西、云南、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公众还需关注北方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等地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

0: 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记者今天从广西百色水文中心了解到，昨天8点到今天8点，百色市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乐业县右平乡上里村雨量最大，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192毫米，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的涨幅在1米到3.05米之间。那水文部门预判啊，今天到明天，百色南部山区右江河谷部分河段的水位仍呈上涨趋势，各地需要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今天凌晨受降雨的影响，广西百色市境内的鹤西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堵塞了隧道口以及路面，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之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1: 19号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挖掘机运输车正在进行清障作业，工作人员在事故路段设置了安全警示标识。
2: 我们根据现场还判断淤积的土方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紧急调用了30余套设备，过程中还伴有一直降雨，对抢险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 此外，工作人员在八渡服务区高速出入口增设了绕行引导牌，引导过往车辆分流避险。相关部门提醒公众出行遇道路险情、交通事故，可拨打122报警。
0: 从昨天开始，江西大部地区出现降雨。那今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和景德镇市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超5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21号，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今天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据预报，明天浙江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可能伴有短时暴雨，局地雷雨大风或冰雹。那公众和相关部门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午后啊，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特大暴雨出现在杨浦区、虹口区、浦东新区、宝山区等地。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中心城区大部地区仍有短时降雨，小时雨量在20到40毫米，可能会引发城市积涝，相关部门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排涝清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8号的20点到19号早晨的8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4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18号18点到19号的凌晨，一共记录到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截至到19号上午的8点30分，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126个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袭击目前已经导致基辅和基辅州地区1人死亡，16人受伤。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都是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今天在回答俄媒记者提问时表示，如果韩国在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这将被视为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俄罗斯将做出相应回应。不过鲁坚科表示，目前俄罗斯不掌握韩国是否有意部署低风导弹。低风导弹系统是一款陆基中程武器，那主要用于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或标准六导弹攻击地面目标。那该系统配备的战斧导弹

0: 但最大射程为1800公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卡尼说，目前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在灭火前线。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那据美媒报道，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10余个州已经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目前加拿大仍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当地时间的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以及临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引发对世界杯决赛赛场空气质量的担忧。18号当地降下大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那18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掩埋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掩埋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1: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2: But isn't it, I find it a shame,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and Congress people writing these letters and blaming u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y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 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Absolutely unacceptable.
1: 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2: I got an idea.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Because 30%,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And that would resolve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right now.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快乐暑假，健康常伴。新闻频道暑期护苗健康成长直击6大热点。近视猛长，没有镜能一代根治。网购牙套正畸不成，或将造成牙齿损伤。躺胖预警，假期也要平衡饮食，科学运动。意外高发，解锁儿童安全防护盲区地图。容貌焦虑，拒绝未成年人畸形网红审美。蚊虫肆虐，儿童专属防蚊攻略来了。多科室专家为大家联合答疑，拆解误区。暑期护苗健康成长，暑期护你健康。
0: 暑期护苗健康成长，今天要关注的是整形热。暑期来临，有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呢悄悄变美，其中有一些还是没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边都有哪些误区？我们先来看看记者在多地的采访。
4: 记者在北京

0: 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1: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2: 那他太丑了，
3: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1: 那太小了，
4: 对吧？
3: 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医生没怎么讲。
5: 想做鼻子是吗？多大？今年16。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6: 我们15，不到15周。
7: 你刚多大呀？你就问一下。
8: 高一。
6: 窗
7: 刚清干净，
6: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7: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6: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7: 这回你说的不妙，这回不闹了。
6: 天台上闹，天台上做。
9: 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之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呢，有一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那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的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0: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么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会影响的，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
0: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9: 在采访当中，记者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那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像什么无辜眼啊、精灵耳等等网红颜值标准。我们再来看看记者的采访。
0: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0: 带了一些照片啊或视频啊，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肋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段，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0: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4: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

0: 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1: 采访当中啊，记者还发现前往整形机构咨询整容的青少年往往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的人生也随之一片坦途。那专家提醒，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
2: 专家介绍，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青少年在内心里要去拼凑我是谁这样一幅拼图，当这幅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0: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2: 当青少年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把所有人生发展中的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方面。作为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0: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格力真好。

0: 拼多多。
1: 直播继续。17号，新疆亳州阿拉山口市消防救援局接到辖区牧民报警求助，他家的马群困在水池中，急需救援。
2: 事发地是新疆亳州阿拉山口市的一家污水处理厂，25匹马离岸边并不远，但堤岸进水处有水藻等水生物，马蹄一打滑，自行上岸难度大。因为高温，马匹似乎更愿意在水里消暑，但长时间泡在水里，马儿会因体力过度消耗、心肺负荷过大及体温失衡，导致虚脱、溺水甚至死亡，这可急坏了牧民。查看完情况后，救援人员用救生拉

0: 杆连接套马绳结的方式套住被困马匹的头部，然后拉着绳索将马匹一一牵引至岸边。整个救援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无马匹伤亡。牧民表示，马儿们是为了喝水下去的，没想到上不来了。
1: 今天就从山上跑过来了嘛，跑过来喝不上水了，然后直接这个下到这个水库里面了。谢谢你们。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据英国广播公司今天报道，圭亚那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倾覆。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齐尔表示，当地时间18号晚接到求救信号，搜救行动已经展开。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目前已有超过50人获救。以上就是今天共同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是新闻联播。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都说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4: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限大连，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0: 略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 75% 的人口，贡献了 85% 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

0: 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有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八成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九成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七成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2: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4: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5: 有一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4: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6: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4: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7: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4: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危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已有工作者的肯定。

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3: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4: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3: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5: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6: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3: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7: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3: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

0: 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 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大家来看天气，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形成一条清晰的强降雨带，从云南、广西一直覆盖到安徽、江苏一带。昨天到今天早晨，不少地方出现了大暴雨，预计未来两天，主雨带仍然维持在这一线，稳定少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中东部，一直到安徽还有江苏，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将会超过50毫米。这样的短时强降水容易引发内涝，出行在外需要避开低洼积水的区域。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北东北一带雨水也会不少，京津冀一带会分散一些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多加警惕。后天降水的格局变化不大，主雨带仍然集中在广西到江苏这一带，需要注意防范频繁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未来两天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到河南一带，高温将会发展加强，这其中重庆的暑热最为显著。未来七天不仅持续高温，而且多数日子最高气温是在40度上下，不仅白天热，到了晚上也不凉快，最低气温也有30度左右，需要全天候的防暑降温，清淡饮食。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长春小雨，21到2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26到38度。

0: 西宁晴转小雨，12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度。西安晴，23到37度。拉萨多云，13到23度。成都晴，24到39度。重庆多云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太原晴转小雨，17到31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济南晴转阴，24到34度。郑州晴，25到35度。合肥小雨，25到31度。南京中雨，26到2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武汉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叠加算力扩张，电够用吗？
17: 负荷的高峰提前了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
18: 用电量达到了去年同期的600倍。
19: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0: 一场电力和算力的双向奔赴，
20: 5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21: 接收到算力平台的通知，希望我们更多消耗的这个绿电，
22: 探索形成破风增效、绿电应用的城市级算电协同模式。
2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目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而如何平衡算力发展与电力保障也是各界重点关注的前沿课题。今年夏天来得早也来得猛，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和往年不同的是，除了传统的用电大户，还有不断拔地而起、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算力中心。那么，算力与电力应该如何协同均衡优质发展呢？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3: 今年夏天，算力的使用如火如荼。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记者看到一排排机柜正在满负荷运行。
4: 我身边呢，就是一台普通的智算机柜，也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大模型的运算，就是在这样的机柜里完成的。那这样一台机柜，它的耗电量是多少呢？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一天得需要240度电，也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月的耗电量。除了这个运行需要耗电以外，还需要给它制冷控湿，那这些都需要用电。可以说，整个的智算中心就是一个妥妥的耗电大户。
3: 当这样的机柜数以万计在增长，这个用电势头十分惊人。
5: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万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6倍的增长。
3: 韶关仅仅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不仅增速快，算力中心的用电方式和传统工厂也大不一样。
6: 第一个呢，就是说算力中心它的这样一个用电的功率比以往的这种传统的机构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它功率的波动会比较大。第三个呢，就是说数据中心它对于这个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啊也会更高。像国外就出现过，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那也会对它数据中心正常的这个运行造成一定的挑战。
3: 功率大、有波动、要求高，带着这些特点的算力负荷如果猛增，对局部电网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更要紧的是，今年夏天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多地早早遭遇高温天气，五月底广东等地就迎来了持续多天的热浪。
7: 连日来，广州天气持续高温闷热，
8: 广东全省遭遇持续高温炎热天气，
9: 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不少地区更是超过35摄氏度。
10: 25、26、27、28，这4天符合逐步的攀升的。28号的大概晚上8:30左右的时间，它又创造了这个负荷的最高，同比去年的这个7月份的这个负荷的高峰增长了19%，提前了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2.75亿千瓦，会紧张，就是怕发生大的这种直流的跳闸，或者说一些异常的情况。
3: 当负荷的大考提前来临，空调与算力中心都在拼命用电，电网到底能不能扛得住呢？
11: 据我们预测，今年呢，迎峰度假期间啊，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华东、华中和南方地区部分省份，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但是呢，可以通过跨省跨区的这种呼计来满足要求。目前呢，这个迎峰度假期间啊，负荷增长主要来自于空调负荷，算力中心占比不大，对整个的电力供需影响不大。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大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但是未来用电怎么办？全国多地算力中心的发展可远不止于此，建设还在加速。以韶关为例，记者就看到产业园中一片繁忙的建设场景。
5: 我们整个片区呢是规划了5个片区，3个片区呢是正在开发建设当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算力规划。

0: 规模了。那目前呢，还在这样开放两个片区，2030年总的规模可能要是现在的25倍。
1: 按照目前的建设速度测算，到2030年，韶关集群的用电规模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0: 5年之后啊，是可以相当于再造一个新韶关的这样一个用电量。
1: 一个韶关尚且如此，放眼全国，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推测，到2030年，算力中心的用电量约8000亿度，占比攀升到6%左右。算力中心建设周期短，但电网布设的周期长。未来激增的算力用电这道题该怎么解？电够不够用？安不安全呢？不久前，在国新办举办的15/57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局长专门给出了答案。
2: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1: 算电协同这四个字，就是国家层面给未来算力用电开出的治本药方。那么，这多维度的算电协同在现实中该如何实现呢？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算力中心规划之初，就已经把电力保障考虑在了前面。
0: 首先，因为韶关本身就是一个富裕电价区，每年大概有100多的电，大概呢就是到明年年底啊，就是2027年年底，这个我们富裕电量是够满足这个目前来说这五三标准下的用电量的。
1: 光有存量富裕还不够，当地还在想方设法统筹集聚本地的新能源资源，增加电力供应，而电力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也在同步甚至超前推进。
3: 我们是在2021年内做整个数据中心规划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片的放进去了，总共有19个变电站，跟周边的居民啊、商业是没有关联的，主要是专门是为这数据中心服务。
1: 在韶关，一个正在建设的算力中心产业园附近，一座220千伏的变电站正在加紧建设。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原计划12月底建成，现在争取8月底就完工。提前4个月送电，为的就是不让机柜等电。这些多管齐下、未雨绸缪的举措，目的只有一个：让电力的建设时序匹配甚至超出算力中心爆发的节奏。韶关的这种提前布局，正是国家层面算电协同大棋局中的一个缩影。
4: 第一方面，就是规划协同，对一些实验性，要求较低的这些这个算力可以布局在西部能源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更好的给它保证它的供电，提高它的绿电的占比。对于在东部、中部，还要大力加强我们电网的这种规划和建设，也要加大外来的绿电的输送，来提高算力中心的供电保障。
1: 也就是说，算力和电力的发展会在空间上互相配合，时序上同步推进。在未来，电够不够用的问题可以解决。那么，如何保证未来每一天、每一秒用电的安全和可靠呢？在用电最紧张的晚高峰，算力能不能挪一挪？广东省电并不富裕，为了应对未来算力用电的高峰，在晚上用电量创新高的时候，南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
5: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1: 在过去，算力中心和电网各管各的，算力只管跑任务，电网只管供电，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互动。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一套电算碳协同系统将电力和算力连接到了一起。接到指令后，算力中心开始了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把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州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
5: 大概在5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1: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裕的地区， 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次小小的算力迁徙实现了电与算的双赢，除了空间上的东数西算，还有时间上的错峰填谷。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价格大概是多少？3毛多。
8: 3毛多左右。
9: 然后功率上限的话应该是19千瓦，
8: 您就为它迁移一下。
1: 在广东的电力交易厅里，记者看到现货交易员们正在为算力中心做第二天电力价格走势的预测，算力中心将根据这个预测调度第二天的算力任务。
10: 大概是4到8点的这么一个区间，可能电价就整体只到了整体到了5毛以下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数据中心能够把它这个算力任务能够从高价点能够移到低价点。
1: 在这里，价格信号正尝试成为引导算力任务流动的指挥棒。对于算力中心来说，电价低的时候就可以优先安排那些不紧急的算力任务，
11: 降低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然后最终的好处其实就是整体社会这个对算力任务使用它的这个成本会降低。
12: 现在变成我参与到这种活动的里面，我还能反赚钱，这个对运营上来说它的积极性就强了。
1: 未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算力搬家，算力帮电网在晚高峰减负，算和电之间的共舞将成为现实。而在新能源装机比重高的地区，记者看到了算和电的另一种协同方式。
13: 如果说广东的难题是用电紧张，那么在江苏扬州他们的难题则恰恰相反。像这样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呢已经超过了60%。今天这样的阴天啊，中午新能源依然是大发的，当地消纳不掉，怎么办呢？必须要把电量进行外送。
1: 这两根波动的线更直观地呈现了新能源发电量和当地用电量之间的巨大差距。如何能解决这个差距呢？如果本地能在新能源大发时多吃掉一些电，对电网的稳定大有好处。作为江苏省算力规模最大的城市，扬州把目光投向了本地可调节的算力，进行了一次尝试，希望能将一部分算力使用任务引导到新能源大发的时段来。
14: 根据我们日前对光伏的处理做了一个预测，我们希望算力中心能够在午间时间段增加30万的负荷。
15: 昨天我们接收到这个算力平台的这个通知，白天我们这边是有大量的这个绿电，希望我们企业能够更多消耗的我们这个绿电。
1: 这家做无人机数据分析的企业响应了电网的调度号召，将原本在夜里进行图像分析的任务挪到了第二天的上午。虽然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试验，但预计7月下旬，扬州就将上线一个专门的算电协同调度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算力将可以根据新能源的发电预测灵活调配，电力也可以在本地找到最需要它的算力任务，让每一度绿电尽可能被及时消化。
16: 通过这个试点，我们希望促进绿电消纳，支撑电网削峰填谷，探索形成呢错峰增效、绿电优用的城市级算电协同模式。
1: 从广东到江苏，这个夏天，记者看到了算力和电力之间正在发生的化学反应。与此同时，一张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让算力像自来水一样流动。不久的将来，随着算力网和电力网越织越密，两张网的协同也将从个案走向常态。
17: 从记者调查来看，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供需总体平稳可控。而更重要的是，记者在调查过程中看到的趋势，算力不再只是消耗电力的负荷，它正在变成电网灵活调节的协同伙伴。当然，算电协同探索才刚刚起步，规划落地、市场打通、区域利益统筹等诸多难题仍待破解，但发展的方向已经清晰，让算力跟着电力走，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这不仅是今年夏天的一道题，更是未来算力网与新型电网协调发展的大战略。 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2: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1: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3: 你赶紧给抢，你那东西都没有，为什么咱不能要那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能管了吗？
1: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4: 给他家人电话来个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1: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5: 那时候歌儿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0: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

0: 制。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进入第三天，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何急需在此时锚定正确方向？中国的 AI 治理方案可贵在何处？东方时空特别报道《智启东方》今天继续。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消防出动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灾害发生之后，当地群众自发组织的摩托车大军穿梭在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过去一周，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突然升级，双方之前确立的各种红线被不断的突破，谅解备忘录被停止履行，美伊局势将向何处去？美军人员伤亡人数上升会如何影响局势的发展？谅解备忘录会彻底失效吗？而未来双方接触谈判的渠道是否已经全部关闭了呢？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进入到第三天，我们持续关注本届大会。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特别报道，智启东方。

欢迎来到位于上海的总台前方演播室。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中外嘉宾相聚在浦江之畔，不仅看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也探讨人工智能的治理挑战。那今天啊，我们就要和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这项有望成为人类最大发展机遇的新技术，在飞速发展的背后究竟存在哪一些风险，怎样才能够让它成为汇集全人类的智能伙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总台前方演播室里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上海市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研究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惠志斌，还有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两位嘉宾好，欢迎来。

0: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几天前，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为什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急需要去锚定它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1: 因为我觉得习主席此刻提出的向上向善的一个发展是非常高瞻远瞩，也是正当其时的一个重大的一些决策。因为人工智能在当前正进入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点时刻，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可能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之快，包括影响范围之深远，前所未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必须对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做出全面的一个治理框架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一些框定，让人工智能可以更好的一些发展。
0: 刘先生怎么看？
2: 因为我觉得人工智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把它叫做 AI 约生的时代啊。我想起了我们古人的一句话，北宋思想家张载，他说要为万世立太平。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我想把这句话演绎为为 AI 时代立太平。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其实追求的不仅仅是更大的模型，更强的算力，我们更应该追求的是为人类社会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一种力量。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去上海的张江看几个 AI 发展的最新的应用场景，感受一下。
3: 我现在呢，正在张江科学会堂旁的智慧湾 AI 嘉年华正在这里火热开展，

0: 这里你不仅能够看到乒乓球机器人陪练，还能够拿起球拍。会实时捕捉你的回球速度和击球质量，最终呢在这样的一个大屏幕上呈现你的得分。在这里呢，你不仅可以看到机器狗自如的竞速避障，你还可以亲自的操纵机器狗。
1: 逛完了 AI 嘉年华，张江水环市集的广场上还有科技感满满的巨身盒子可以体验，里面有多款搭载语音交互功能的智能玩偶正在集中展示。
2: 露娜，给我讲个故事。
3: 当然可以，很高兴看你的故事。
1: 这样的巨神盒子依托智能移动底盘，可以实现自主移动与灵活布点，同时空舱模块结构和顶部标准接口可以灵活搭载各类 AI 硬件，液态切换自如，突破了传统商业空间的限制，打造出流动的 AI 空间。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张江水环旁还打造了张江水岸夏日市集，将张江科学会堂、智慧湾馆和张江水环串联成一条完整的科创生态动线，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在水岸烟火间可触摸、可体验、可对话。
4: 理想的 AI 智能伙伴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那首先啊，我想应该就是向上向善。刚才的短片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 AI 萌宠会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然后 AI 的陪练会提高我们的打球水平，这都是 AI 向善的一面，正能量的一面。但是啊，惠教授， AI 如果不向善，如果 AI 被滥用恶用，会有些什么样的后果？
5: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可能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创新性的一个技术，但也有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无法试错的一个技术，因为这样的一个技术可能会带来对各行各业带来重大的一些改变和挑战。那么在这样的领域里面，有可能存在多层次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在技术领域里面，比如说在伦理层面，比如说在其他的一些领域里面，比如说技术层面，我们大家都可能会经常接触到，甚至未来可能会经常使用的像智能汽车啊，甚至无人驾驶这样的汽车，它一旦这样的一个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或者在这个过程中间被黑客攻击，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汽车就变成危害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隐患。所以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的技术要不断地去向前发展。那此外呢，

0: 在伦理层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使用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陪护机器人啊这样的一个产业正在快速的扩大，但是里面依然存在许多可能法律伦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由于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些依附所带来的可能对我们的一些底层的一些价值伦理的一些冲击，比如说婚姻啊，比如说对一些这样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些挑战，那这些我们也需要提前研判。当然还有一个最终极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科幻片里面可能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人类是不是能够最终很好的去掌控这样的机器，或者机器会不会产生它的意识去觉醒，当然这个是一个科幻的一些预言啊。但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可能就会带来一些终极的一些风险和挑战，就是机器可能会反噬人类，可能会这样的一个失去人类对它失去这样的一个控制。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必须在提前做出相应的一些风险研判，对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做好应该提前的一些规制。
1: 所以当这项先进的技术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 AI 越来越多的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工作融合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确保 AI 它是安全的、可靠的、可控的。刘先生您怎么看？因为我也看到习主席他在主旨讲话当中也提到强调了一句，说要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筑牢这条安全底线呢？
2: 对，这一次大会期间呢，我也全程参与了，而且包括展馆我每天也都去。除了我们刚才片子里看到了这些，我还感受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比方说我今天下午还让一个机器人给我做了一场按摩我还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去药房取药，可以去工厂拧螺丝。这就是我们的 AI 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的 AI 呢，我们更多的用来是写一篇文章，做一个 PPT， 生成一个图片做成一个视频，这都是内容层面的事，我把它叫做内容智能。但是今天的 AI 呢，已经开始连接机器人，连接智能汽车，连接智能制造，它和物理世界有了更多的交互。所以说我们今天的 AI 呢，如果说它犯错的话，就不只是说胡说八道了，它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所以说从内容智能到了行动智能以后呢，我们的 AI 又带来了一些新的课题。比方说我们去年看展，我们看的是AI 它会不会，今天呢我们更多的看的是 AI 能不能，再往后呢我觉得更多的要看我和 AI 一起协作人机共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能不能。
1: 当 AI 变得越来越常用，当它变得越来越能干，当它跟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进行结合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保证它是在一条安全的轨道上发展呢？
2: 对，关于这个话题呢，习主席呢他也提了有四点意见那怎么样能够守住我们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底线呢？我作为一个从业者，我想说三点看法第一呢，就是我们中国的 AI， 我们的特长是我们有了非常丰富的场景，所以第一个呢，我想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场景都掌握在我们大企业手里，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大企业能够做好第一道守门人，守住这种 AI 的底线和安全。第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AI 呢，它也不光是一个内容安全的事了，它已经涉及到了更多的数据安全、算力的安全和我们物理世界衔接的安全。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安全就变得更加的重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创造一套这个可信、可控、可追溯的这样的技术体系，通过技术手段来捍卫我们的安全。第三点呢，我觉得也是更重要的，包括我们国家，包括全世界其他的国家，我们应该共同制定一套规章制度，我们的规范体系，通过制度的层面来保障的。而且这不是一个国家和少数国家的事，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事。
1: 确保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我想这应该是 AI 技术发展的一个前提。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必须跟上，而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又如何来实现呢？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之问，我们又应该如何来作答呢？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我们看到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又会给当地带去什么样的福祉呢？我们去现场听一听。
3: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

0: 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1: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2: 往往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啊，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同样呢，在 AI 这样一种划时代的科技变革和历史机遇面前啊，人类的命运也是紧紧相连。那妈祖作为一个气象 AI， 作为一个国际公共产品，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呢？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惠教授，您怎么看妈祖出海这个事儿？
3: 我觉得妈祖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向全球特别是南方国家提供这样 AI 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和案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气象就刚刚您主持人您所说的，气象其实各个国家都需要但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南方国家来说，它可能如果要研发这样的一套系统，人工智能系统，它的成本极高可能它技术门槛也很高。但是中国现在目前掌握了这样的一些好的一些技术它将这样的一个技术去赋能给南方国家，他们去使用，那可以极大的降低他们在这样的一些研发的一些成本，而且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很好的去赋能他们，不管是防灾减灾，包括在农业等等各个领域的一些发展，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共产品，它可以很好的去弥合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目前所存在的一个数字鸿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妈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个习主席也提出了其他另外两个举措，包括可能5000个这样的一个数字人才的一个培养包括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研发中心，但这些我觉得也非常有创新性它真正体现了中国的一个古人的一个智慧，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真正的教会他们去使用，让他们具备这些能力，让中国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不是简单的去服务于南方国家，而是帮助他们构建他们自己的人工智能的创新体系、人才体系，包括应用体系。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体现了这样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一个发展，去赋能全球，赋能南方国家，让人工智能时代真正大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2: 其实中国这些年一直是在致力于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可以说是高性价比的这种 AI 的这个治理解决方案那也不仅仅是您刚才给我们解释的这个妈祖出海的方案，另外还有比如说这一次习主席在主旨讲话当中也宣布的其他两项这样的重要的措施，其他包括我们的开源大模型等等，都是在为全球南方国家包括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智力的解决方案。那刘先生，您怎么看我们中国现在在全球 AI 的全球治理上所做出的这种努力？
4: 我觉得中国提供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治理方案，它更在致力于回答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是让 AI 怎么样能够成为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因为我们今天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它这种集中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的数据越来越集中，我们的算力越来越集中，我们的人才也越来越集中，这样集中下去，它就不可避免的，它就会形成一些技术壁垒那有了这些技术壁垒以后，那可能我们的 AI 普惠全球，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妈祖这样的产品我们像这个向外提供的，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治理的一种方案，尤其是到了 AI 时代的这种治理方案，可以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够享受到 AI 的红利，也能够给他们的防震减灾提供更多的便利。我们经常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到了这样的一种技术越来越集中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这种数字鸿沟，甚至会形成数智鸿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
2: 数字加智能的鸿沟。
4: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中国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啊，因为我们刚才开头提到了啊，我们要为 AI 时代这个开太平。那这个 AI 时代开太平呢，就是说不能让 AI 只掌握在几个国家、少数国家手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家能够掌握 AI、用好 AI， 直到最后一个都不能少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发展下去以后，它不光是哪个国家你的这个技术有多牛多牛，我觉得更要看谁能够跑通一套可信、可控啊、可追溯、可治理的这样的一套AI 方案啊，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的这一套治理方案真正的价值所在，真正致力于让 AI 成为一个全人类的公共产品，为全人类的福祉来助力。
1: 所以我们这套 AI 全球治理的这个理念，它本身就是开放、共建、共享，本身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种体现。两位嘉宾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啊，是的，我觉得通过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看到了不光是中国的倡议，还看到了中国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践。这些实践，我相信在未来一定可以去造福全人类，特别是南方国家，让人工智能技术更好的向上向善发展。
1: 嗯，
0: 通过这次大会，我们看到我们 AI 正在致力于向上向善，我们要去普惠全球。有了 AI 这样的技术，你可以理解为从历史技术革命看来，它第一次真正的有可能实现这种普惠全球，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民参与到这样的一种技术红利中来。
1: 嗯，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解读。人工智能是一匹千里马，唯有牢牢抓住它的缰绳，把握住它的方向，才能够让它跑得既快又稳。那东方时空特别报道，智启东方，明天继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闭幕，那本届大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度大幅提升。那么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治理规则尚未定型的当下，为何全球南方国家选择与中国携手同行？本期的蓝厅观察带您在上海一起来探寻答案。
2: 16号，上海世界会客厅内，29个国家代表依次落笔，完成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签约。从中方去年提出筹建倡议，短短一年，这一中国方案就凝聚起横跨亚洲、非洲、拉美与欧洲国家的广泛共识。签约流程持续近20分钟，每一次落笔，既是各国对中国方案投出的信任票，更是对智能时代共同的未来发展的信心。从签约名单当中呢，我们就注意到29个创始成员国几乎都有着两个共同的标签，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所有成员国都把人工智能纳入到了本国最新的发展规划，绝大多数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国家级的人工智能专项发展战略。第二个就是全球南方，全面布局人工智能发展的全球南方国家为何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中国？我们在本次大会的诸多细节中找到了答案。大会气象分论坛上，名为妈祖的全民早期预警气象智能方案备受关注。依托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合作方可完整共享中方气象卫星等多元观测数据与 AI 预报系统算力资源。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
3: As we are in our country, is a semi-arid country. We have drought, we have floods, we have heat waves.We have so many sectors. We'll be getting the Mazu, and we are also so glad that we also are fresh, and it'll be very useful for the what we call to protect the lives, and to the casualty, and to all the, our economy will be based on the early warning system.
2: 人工智能能思考，更能实干，这正是众多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主动靠拢中国的核心原因之一。首次出席人工智能大会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此次携本国电信巨头、 AI 科创企业、智能装备厂商及高校代表一同参会，抵达上海次日一早，他便带队组织本国企业与中方企业开展全面对接。在其此次访问上海期间，双方签署70余份商业合作协议，合作总金额

0: 超150亿美元。
1: 2026 has been declared the year of digitalization and AI in Kazakhstan. We are ready to explore a broad range of cooperation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from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localization to joint research, talent develop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ers of excellence. I'm confident that Kazakhstan-China cooperation in AI,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will become one of the defining pillars of the next stage of our strategic partnership.
0: 本月初，联合国发布首份由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完成的人工智能问题初步报告显示，2024年4月至今，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速度提高了近一倍，全球每周超10亿人使用对话式人工智能产品。报告同时明确，人工智能的获取和使用在全球范围内差异巨大，全球南方使用人工智能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2: First of all, there is an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 There is infrastructure divide. Also, very importantly, AI, if it is only in a few languages, and if it does not consider all the languages, and it's no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ose countries, AI is going to be biased. We need to work on responsible governance and capacity building so that there is shared prosperity and there is shared security. The announcement for building capacity with 5,000 places for the global south and building capacity for AI is a very important development. So this will help us m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AI, the ability of nations to develop their own data and their own AI systems.
0: 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发布后，中方今年全新推出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从普惠赋能、全球治理到协同发展、伦理规范。中方持续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的理念转化为清晰可操作的行动路线。
3: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establishing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enter which China is supporting. And China is not a patron. China is making a contribution using its own advantage that it actually has.
0: 本次大会上，中方再次向世界郑重承诺，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作为中方推动全球 AI 共享的务实举措，开源是本次大会几乎所有成果文件中的核心关键词。当前中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4: 我们叫做 leaving no one behind， 这使得它汇集所有的人民的话，那么开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策略了。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的规划就是把它作为赋能性的技术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我想呢，我们一定是将人工智能的开源的理念在这个更广泛的范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扬了它的这个价值。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呼吁，人工智能治理要从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而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给出了明确回应，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让技术真正落地。从妈祖进入吉布提，到开源模型汇集全球南方，再到推动29国携手创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矢志不渝推动的是让每个国家成为 AI 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当技术壁垒试图筑起围墙，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开源及共同研发打开了一条更具包容性的道路，一套更均衡、更富有远见的全球 AI 治理秩序正从上海起步。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神舟23号乘组他们的最新近况。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2个月。那他们在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地开展了多项工作。那上周这3名航天员又完成了哪些任务呢？我们来看一看。
7: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上周，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今年的5月24号发射升空，飞船入轨之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那涵盖了我们国家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呢，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按照计划，神舟23号乘组呢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验证。乘组一名航天员呢将会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彭水的救援。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的搜救持续加紧进行，那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是水陆并进，不断地拓展救援的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当中。
8: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今天，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目前，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生活保障物资。
9: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 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

0: 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做好巡查排查，特别是位于城镇、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同时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教育。

0: 摩托车大军现在穿梭在彭水的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沙陀街的一个三岔路口。那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往前方走大约800米，就是此次发生山体崩塌事故的一个核心救援现场。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除了要来自我们的专业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搜救之外呢，也有来自我们社会各界的群众也是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救援当中。那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就是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由于今天是周日，我们看到现场排队的摩托车大军的队伍也是非常的长。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是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又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
2: 就什么矿泉水呀、酒精之类的呀，还有刚刚我们拉的毛巾那些呀，都在拉饭啊、水呀，就是这些呗。
3: 地方又能保放资源噻，别个外地都在来的嘛，我们当地人肯定要那个噻。
4: 我今天第一天来嘛，来了我就看到排队，我自发的加入进来了，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了。
5: 你今天拉了几趟？
4: 四五趟了。
1: 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来自社会各界捐助的爱心物资，也是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我们的现场。这些物资来到现场之后，由我们现场专业的一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是会将这些物资统一地放到我们的一个集结点。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岔路口啊，是属于当地县城，距离我们的救援核心点位一个最近的一个交通要道，因此这里也是成为了一个物资主要的一个集散点。像我身旁的这个帐篷呢，就是其中一个物资的一个主要用来登记的地方。所有从社会还有来自民间的捐助的物资，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入库和登记。那刚才我们也是看到，除了有一些来自社会爱心企业，他们捐助的一些大批的像是饮用水和食品的物资之外，还有不少是来自我们当地的群众。比如说有位老奶奶，她就捐了家里的一袋米啊，也有群众呢捐出了家里的一桶油，或者是几个丝瓜，甚至只是几个口罩。但是大家都是想出一份力。而我们也知道，在这片区域的周围啊，还有一些酒店，他们是用来安置我们的一些受灾群众的。但是有的可能他们有的小朋友或者是妇女，他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所携带的衣物不够。因此刚才我们也看到呀，就是来自这个街道附近的一些我们的服装店的老板，就把自己店里面的衣服捐赠出来送给我们的受灾群众。可以说我们的现场感受到我们所有群众他们这种救灾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而且是在当地政府的有效的引导之下呢，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0: 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呢，本次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那总的体积呢达到了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那崩塌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它的破坏力惊人？我们来看一看地质专家的分析。
6: 为什么我们定这个叫崩塌？崩塌它这个标准的定义就是岩体沿一定的高度往下面进行崩落形成的灾害。这次7月17日就是去发生的崩塌，但是实际上在18点过的时候，岩体就已经在局部的地方发生了崩落。这个区域就是凹陶系地层和寒武系地层接触部位，地层岩型是灰岩加页岩，而且这个页岩不是我们说的加一层，它抓了若干层。这些地层在地质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裂缝，这些裂缝受后驱降雨往地下进行渗漏，造成这些下面的页岩这些地层发生了软化，岩体局部风化，因此这个岩体被这些裂缝切成了很多大的块体。这些大的块体沿着软弱面向坡下进行了滑移，这个滑移过程中对后部 没有形成裂缝的区域。

0: 的 PAT 一个拉扯作用。这个形象的举个例子，就是像一个人，如果你鼓捣的往前面扑，我去拉你，这个两个力是相反的，当实在是拉不住了，他突然松手了一样的，一定是吧？液体破碎，特别是脆性液体破碎的时候，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当然，这个由于液体它具有一定的高度和势能，越高势能越大，势能一下来过后，再加上液体的重量，破坏力是惊人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聚焦美伊局势。过去这一周，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突然开始升级。一方面呢，美军是连续八晚对伊朗展开了军事打击，并且增派更多的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前往中东地区。而另外一方面，伊朗呢则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展开了导弹打击，还造成了两名美军士兵的死亡。而伊朗方面同时表示已经停止履行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那么随着双方之前确立的各种红线被不断的突破，谅解备忘录现在被停止履行，接下来美伊局势将向何处去，受到各方的关注。那美军人员伤亡的这个人数上升，究竟对于接下来的局势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伊美之间之前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不是会就此彻底失效呢？接下来我们一一的聚焦，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战况。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六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2: 我们再来看一条关于军事打击的新的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00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而根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的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位于贾斯克市的一个海水淡化厂被破坏，大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基础设施频频遭袭，这也显示出美伊冲突正在跨越各种红线，在不断的升级。
4: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三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声明说呢，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外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6名美军死亡，400多人受伤。那随着又有2名美军人员的死亡，刚才提到美国媒体报道，这些死亡让总的这个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6人。那美军人员伤亡上升究竟会怎么样影响未来局势的发展？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解读。
5: 就在上个月呢，特朗普总统曾经非常强硬地公开表示，一旦出现美军因遭受伊朗袭击而死亡的情况，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等于是划设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红线。那如今这条红线被打破，美方将会如何回应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考虑到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处于快速升级的态势当中，而且美国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行动红线也不复存在，因此呢，后续美国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的可能性仍然是很高的。从目前美方的行动来看呢，白宫似乎是希望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来迫使伊朗投降式妥协，但是这场胜利将如何实现其实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过去4个多月中，美国虽然拥有军事优势，但却并没有能够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后续美国即便加大军事行动，恐怕呢大概率也是在重复之前4个多月美伊博弈的情况。因此有分析就认为，美国可能会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到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这就意味着白宫不得不面临国内极高的政治压力和再次深陷中东战争泥潭的军事风险。所以现阶段呢，美国对伊朗还是要尽最大的可能来施加军事压力，但改变战争形态的中期选举来讲，即便美国能够取得一定的战果，但这种政治风险恐怕仍然是白宫难以承受的。
2: 而针对之前美伊双方签署的这份关于临时停火的谅解备忘录，18号，伊朗方面发声称已经停止履行这份谅解备忘录。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 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2: 那伊朗方面现在停止履行伊美之前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那这份谅解备忘录会不会就此彻底失效呢？未来双方接触和谈判的

0: 渠道是不是已经全部关闭了呢？继续来听李子欣他的分析和解读。
1: 随着伊朗官方明确表示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那这版备忘录总的来看呢，已然失效。首先从现阶段来讲，美伊双方都已经停止履行备忘录所规定的所有条款，双方恢复到全面对抗的状态。无论是海峡的通行、对伊朗资产的解冻、制裁的解除，这些议题在当前美伊全面军事对抗的背景之下都无从谈起。更为关键的是呢，这一次美伊军事冲突的起因正是由于对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的解读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这也就意味着基于这一版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谅解和共识已经被完全颠覆。后期即便是美伊双方再次回归到政治解决路径，谈判的基础也很难再回归到这版谅解备忘录，必然要面临全面调整的压力。但当前美伊立场分歧巨大，难以弥合，很少的模糊空间也在这一次的摩擦当中被消耗，所以想要在短期之内重回政治谈判轨道是非常困难的。而且随着备忘录的失效，我们看到伊朗将其归因为美国对备忘录的全面违反，这意味着在伊朗的语境下，这是美国在过去两年间第三次在美伊政治接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背信行为，必然呢会严重的打击到伊朗对美国本就脆弱的信任基础。今后想要再进行政治谈判，伊朗提出的条件肯定会更为苛刻，双方为此付出的成本代价也会更高。所以说呢，当前谅解备忘录的失效不仅是伴随着美伊冲突全面升级的现实，更是会给未来潜在的政治接触造成更多的障碍和困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加拿大的山火。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当地时间18号，美国10余个州已经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目前加拿大仍然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的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及临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有害等级，这也引发了对于世界杯决赛赛场空气质量的担忧。18号呢，当地降下大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18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掩埋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该将山火掩埋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3: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4: But isn't it, I find it a shame,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and Congress people writing these letters and blaming u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y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 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Absolutely unacceptable.
3: 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4: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0: us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and that would resolve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right now.
1: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应该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8: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格力真好。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他是战争贩子，也是特朗普低语者。格雷厄姆之死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低语者的背后。北方之王走向唐宁街十号，曼彻斯特模式能否再次奏效？世界周刊本期人物，唐宁街的北方之王。
1: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

0: 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1: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

0: 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进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筹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0: 涨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一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民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

0: 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5: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6: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

0: 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 99.8%， 工艺平稳率也从 85% 提升至 99.5% 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 95% 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今年看世界杯最热门的就是 AI 看球，这款叫小浣熊的智能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测准了福德角作为最大黑马能够出现的 AI， 决赛就在眼前了，这回看看它还能不能预测准。您这样让它帮我预测一下可以吗？请帮我预测一下，马上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谁是冠军？比分大概是几比几？并且简明扼要的给我三个理由。
1: 我们来看一下预测结果。
0: 现场生成还挺快的，出来了。他预测的冠军是西班牙。
1: 是的，跟我不一样。
0: 会不会有点失落？西班牙2-1对阿根廷。你看，这就是 AI， 然后这就是人。这个结果现场生成，然后会在电视上播出。你有没有把握？怕不怕被打脸？
1: 如果对了，就是小浣熊对了；如果他测错的话，那我就更高兴了。
0: 都赢是吧？
1: 不会输。
2: 晚上好，各位，欢迎进入今天的 AI 一加一。应该说呢，这个夏天是属于世界杯的，但与此同时呢，跟球赛同时在进行的还有各大 AI 的大模型对于比赛结果预测的比赛。就像刚才这个卓阳带来的视频当中显示的那样，小浣熊呢对于明天决赛的这个结果呢是做出非常清晰的一个预测了。我们姑且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吧，到底准不准，明天回来再看。与此同时呢，这个大模型也带出了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这个大字。的确，在 AI 的大时代，大字是迭出的，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大集群等等等等。但是各个环节再怎么大，它都必须是安全的、可靠的和可控的。比如说，我的同事卓阳呢，就在上海，正在努力地控制一场远方的救火。
0: 控制身边的机器人是一回事，控制好几百公里之外的又是一回事。我身边这台机器人，它的另一个同款此时此刻在杭州的实验室里，而只要坐进我身后的这个驾驶舱，我就能在上海的展馆里远程控制杭州的机器人。这就跟汽车驾驶舱似的，是吧？
3: 对。 VR 眼镜的话，您可以佩戴在脖子上面，这个起到定位的作用。
0: 戴在脖子上哈。
3: 对。现在我们还是裸眼看这个驾驶舱的视频进行操作。
0: 为什么会有三个视角？
3: 三个视角的话，这个是前视角，在它的胸部的位置，你可以看看前方的画面。这是左边的视角，这是右边的视角。左边的话，在它腰部，都是在腰部的位置，可以看左右方向的视角。
0: 然后拿着这两个是吧？这就很有游戏的感觉了。
4: 是的，是的，像玩游戏一样。
0: 看看怎么弄。
3: 我教你一下，就是腿部的话呢，是主要是这两颗按键啊。左边的这个按钮主要操控它位移，右边主要是方向转向的作用。
0: 那确实还不是一下就能上手。
3: 对，这个需要上手
0: 感受一下。哎，可以开始走了是吧？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一张。最大的感觉是它的这个空间感跟人眼，
3: 对，还是有
0: 控制自己完全不一样。
3: 对，完全不一样。
0: 下一步我怎么让它的手动？
3: 主要是这两颗键。
0: 这两个是吧？
3: 这两个键按住前身，同时往前。
0: 哎，这个同步感出来了。
3: 对，
0: 刚才走路其实是会有一点延迟的，但
3: 它的手部的延迟是比较好的。对，同时你手腕转，它也会跟着转。
0: 啊，这个很灵活，这个真的很灵活。
3: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延迟都控制在200-300毫秒以内，所以说你这里动，它能那边及时做到反馈，也是比较快的。
0: 手指的话。
3: 现在我们手指有个抓握的功能啊，就是这两颗键，你按住的话，它就手指可以有一个抓，可以握拳，你可以尝试一下。对，哦，那边也是一样，只要按这个键，它就会抓握。
0: 嗯，哎，人手的感觉到了。但也只是到了一部分，因为抓握它只是一个动作，但是比如说按键，它是要伸出一个手指头出去的。
3: 对对对，手部其他动作我们这个属于测试阶段，还没有加上。所以目前暂时只有这个窗户的功能。
0: 明明近在咫尺，怎么感觉这么远呢？按到了吗？
3: 按到了。哎，亮了。
0: 亮了。
3: 对，
0: 按成功了。
3: 按成功了。
0: 不得不说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当然它这是一个实验室的，然后是一个相对来讲是偏工业化的一个场景，可能。

0: 我们人如果去做这个具体的任务的话，它的危险性很强，它不是说要取代我们的消防员或者取代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工作者，但是它是为了降低这个伤亡和提高这个效率。
1: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卓阳，居然还有从未有过的体验，我也是感觉挺好奇的。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他。卓阳，你从远方来掌控这个机器人，我不知道你这个掌控感是感觉力不从心，还是说得心应手？你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应用能够很快的真的和消防员并肩战斗吗？
2: 理想状态当然是随心所欲了，在火场里面推开门发现人，然后马上操控机器人就能发出警报。但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它是一个新品，还在测试阶段，所以现实应用可能更多的是机器狗，就大家看到的那种四足机器人。但我之所以要去，就是看到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做科幻电影里边做的事情了。外星人入侵了，但是英雄不在现场怎么办？它可以操纵着它在现场的机甲去救人。当然了，相比外星人入侵，我们更需要去解决的恐怕是像比如说应急搜救啊、工业巡检啊、防灾减灾啊等等，总之就是这些特种作业遇到的问题，怎么保证人的安全。所以这里面其实他们告诉我一个大安全的概念，我理解这个大呢可能两个层次，一方面比如说消防安全、能源安全、市政安全等等等等，它的涵盖面非常大，所以这个机器人的用武之地也非常的大。另外一方面就是安全这个事儿，它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尤其是人的安全万事当中最大，到了 AI 时代这点是不会变的。你像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很多的论坛，然后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有一个主题是绕不开的，就是到底什么是能交给 AI 的，什么是不能交给 AI 的。不止一个专家，中外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说任何与生死有关的决定，这个是坚决不能交给 AI 的。但是这款机器人回答的是另外的一个，就是任何能够让人远离这种生命威胁的，我们一定要坚定的交给 AI。
1: 的确像你说的这种特种机器人，就是可以帮助人远离生命威胁的这种机器人，它现在落地应用的速度也在不断的提速。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政策的引导呢，还是技术的偏爱呢，还是市场需求的这种迫切需求的倒逼，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2: 我觉得至少两方面的其实也都挺大的。第一个是这种供应链在后边，大家可能不能直接看见，但你把这机器人拆了就会发现啊，比如说本体这个机器人身体，然后它的小脑运动的这种控制能力，这是自研的核心技术。然后大脑呢用的就是当地这种互联网企业的开源的大模型，因为当地的这个互联网的氛围很好。然后身上的各个部件关节模组，你比如说传感器啊、摄像头啊、这种感应雷达呀，它的采购很方便，因为周围这些地方的汽车、消费电子的行业非常的发达，零部件是不缺的，包括物流非常的快。其实大家可能都忘了，有点淡忘了，一开始我们是用包邮区来系成江浙沪的，因为那个时候网购还不够发达。但是现在来讲全国都包邮了，可是对于企业来讲速度依然很重要。那辐射范围基本上他们告诉我在300公里以内，跟我隔着操作机器人这个距离还要大一些。另外就是你说到的来自政府的大订单，你像今年国家电网计划采购是8500台的这种具身智能设备，机器狗最多，然后双臂巡检的机器人，然后带电作业的机器人。企业他说的话很实在，这个定心丸多一个不多呀。
1: 好的，谢谢卓阳。那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呢，它的大脑和小脑会发展的怎么样，它有多快的决策的速度，它能够处理多复杂的场景，一切都来自于算力。算力是一切智能运行的燃料，当然了它也是人工智能整个行业发展的底座。那我们的这个底座够不够稳呢？我们来从今年的这个大会上去寻找答案。
3: 今天上海世博会展览馆里，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算力展区人头攒动，众多产品集中亮相，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着国产算力的发展跃迁。其中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的首次展出更是吸引着全场的关注目光，长15米、高2米，整套设备包括16个计算柜与4个互联柜，内有1024张智算卡，最低时延可达到3微秒，可以输出更精准高效的算力服务。正是凭借着系统架构的创新和突破，它也斩获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EL 最高奖。华为展台对面一句14纳米约等于4纳米的标语也格外引人关注。这里是东方算芯的展台，东方算芯在大会开幕前夕全球首发的首颗大算力 AI 芯片 DF1000 基于国内成熟的14纳米制程打造，等效实现了4纳米制程芯片的性能表现。
1: 通过提高片上计算资源的利用效率来获得高算力的优势。 3D 架构您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相对于平面架构来说，它的数据搬运的距离更远，能耗更低，带宽更大，它完全依托于国产的供应链，打破了对海外先进制程工艺和先进存储器 HBM 的双重依赖。可以说这一条技术路线实现了我国高端算力芯片的自主可控。
0: 而作为入选本届大会十大镇馆之宝的曙光8000登峰超大 AI 超算系统，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集群，它的优势也将给普通人带来更可感的便利，比如响应速度更快，磁源单价更便宜。
2: 目前我们十万卡呢，能够完整的容纳我们整个脑神经的一个模拟，就860亿的一个脑神经。但是在未来，在计算智能，包括我们脑内科学都有个极大的一个进展。然后，并且在很多一些实际性的像科研型的应用，现在做很多一些智能体论文验证的话，常规以前没有达到十万卡级的话，就做一个这种论文验证的任务，可能需要数十天、十来天。但现在我们只要几个小时。
0: 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曙光8000单个计算单元算力密度较其他超节点提升20倍，在有限空间内实现更高算力集成。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成300余项重点应用优化，覆盖大模型、机器人、创新药、新材料等20余个科研和产业领域，超过70项应用实现万卡规模扩展。一个个展台，一件件展品，从超节点集群到光互联技术，再到跨芯片统一算力基座，不同的路线却也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 AI 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
3: 当整个 AI 的行业呢，从这个训练的时代转向推理时代的时候呢，全球竞争的重心也在加速的从芯片模型向算力基建在转移。比如说在今年的大会上，我们就第一次设立了算力的专区。那相信呢，这个逛会的卓阳也肯定已经去默默的看过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他。卓阳，以前其实我们更容易去看到的是五花八门的这种 AI 的应用，但是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愿意把目光投向一言不发的算力集群了，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4: 说是一言不发，其实是言无不尽啊。说什么呢？还是说数字？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每年都会有这种镇馆之宝的评选，今年跟算力有关的这个镇馆之宝，你关注一下，比往年都多。往年可能就一到两个，今年是3个。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再加上早已名声在外的这个华为的升腾950，其实是4个，占比是历史最高的。然后你再看这种头脑风暴，140多场的论坛里边有29场应该是这种算力主题的，所以它的这个占比也已经达到了20%以上，这两个数字都在直线上扬。然后最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算力的这种组织形式，以前要比算力啊，就是比单个芯片性能怎么样。这个呢，大家通俗的理解啊，就《三国演义》里边两军对垒，先各出一个大将啊，你们直接大战300回合，大将厉害，那你就赢了。但这个是冷兵器时代，现在到了热兵器时代了，谁还单挑啊？是不是要比集群作战呢？那比什么呢？可能比你的机动速度快不快，比你的组织程度高不高，比你一个指令下达了以后是不是马上能到基层，比是不是人心齐泰山移。现在就一颗芯片不够，你要几千颗芯片一起上，把它整合的像一颗芯片一样，这个芯片的心齐不齐，这个就是刚才所谓的这个所谓超节点的这个技术架构，只有它才能供得上这种万亿级别的大模型来不停的调用算力。所以你刚才说专区，我觉得它一方面是集中展现这种国产算力的发展成就，另外一方面是显示一种大的趋势，就是去集中打造系统的竞争力，

0: 来充分的释放算力。
1: 嗯，应该说在专区里面我们看到了这种路线各异的产品，华为啊、中兴呀、木西啊、宾啊等等等等，但是应该说大家把目光呢都投向了同一个方向，应该说芯片决定了这个 AI 的上限，但是成本才决定它普及的速度。所以我们在算力的普惠上，你觉得中国人的答案怎么样？
0: 普惠绝对不仅仅是价格便宜啊，它涉及到路径的选择。价格是可以贵的，那你这个算力就是精英化的，少数人用的量小，然后做的事情也少，这个路通不通现在不知道，但一定会走窄。但我们现在是属于大众的路线，普惠化的算力当然便宜，这是第一个。第二，开放给了大众，大家会从生活出发去使用。为什么说国产大模型这两年卷得厉害？就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干个什么都要问，所以这个 token 爆发量，这个调用量一下就上去了。这些调用的都是国产算力啊，是不是带动我们自主化的成长？然后 AI 赋能千行百业，新的需求不断发掘出来，又用这种新产生的算力去满足它。所以这种普惠的价格其实是一切飞跃进步的前提，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 Kimi K3 出了以后，所谓的震动华尔街，这个跟普惠的价格之间其实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它背后是一个飞速成长的大市场。
1: 的确，我们希望它成长得更快一点，也更大一点。谢谢卓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我们刚才讨论的算力呢，对于 AI 来说，它有点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另一方面算法才是它强大的大脑。尤其在当下我们的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我们的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这是很多人都在今年的大会上在讨论的话题。而实际上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早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今年才22岁，刚刚北大毕业，但是他所创立的 AI 公司如今的估值已经50亿了。我们来看今天的面孔。
2: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4月份的时候得到了一些头部的一些机构的认可，包括1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想要去支持我们进一步去做这个基座模型的研发。
3: 这么多的钱投的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事情吧，真实物理世界基座模型。过往大模型在虚拟世界里面已经解决了基本上我们所有遇到的问题，但是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当他们看到了我们真的是在做第一线的突破，他们也会更加有信心。
3: 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基座的模型，一旦它建立了之后，会给我们的这个一切带来什么改变？
2: 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具身机器人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工业的仿真场景里边，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比如说抗震救灾，包括在一些高危的场景里边。那在这些场景里面，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人去做工作啊，甚至我们有些人都没有办法去进入啊。那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场景，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陪伴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帮我们拎包收拾东西，也需要帮助我们能够处理厨房中的各种切菜这种任务。比如说物体发生了改变，那机器人就难道还是要按照原来已经设定好的程序来去运作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物理世界它不像虚拟世界一样，真实物理世界是在不断改变的。本质上它在解决其实是一类问题，就是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3: 为什么你这么年轻的团队就可以去接触到这个问题，而且去进入到最底层，从第一性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思考了？
2: 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对于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它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到了21年，到我高二的时候，我是在北大的一次线上讲座上，我当时第一次了解到人工智能，当用了一个词叫智能革命。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机器能够像我们人一样具备智慧，我觉得它一定非常了不起。听完那个人工智能线上讲座，其实我就写了一张纸条，我还记得是一张黄色的便签纸，然后上面写的北大人工智能，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来北大。
3: 那为什么这个词会紧紧地抓住你？
2: 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

0: 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几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差不多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1: 当时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你的信念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1: 你在大学1年级的时候就发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写什么的？为什么要发这篇论文？
0: 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AI 遇到什么样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给 AI 发问，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怎么让 AI 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
1: 回过头去看，这一步有多重要？
0: 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水很多论文，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1: 你像李飞飞也好，杨立恒也好，他们都是业内的权威人士，他们都是引领这个方向的人。为什么你作为一个本科学生，没有去跟着这个引领？而是去质疑他们的某一些不足之处呢？
0: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那个时候我们做学术研究，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他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其他人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我们其实是在站在巨人肩膀上。那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做巨人在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为什么不能比巨人做得更好？权威本身它就是需要去被不断挑战和打破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我们太久都是在跟着别人了，就如果我们能跑别人快一个身位的话，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一直是跟着跑，现在假如我们领着跑了。那会是什么感觉？
0: 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我们其实没有获得说我们自己这种原始创新的一些能力。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相信我们能够做得更快的。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想要去找一个场景，比如说电池的装配。或者说危险品的运输，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1: 如果像未来 AI 能彻底去颠覆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的话，那我们普通人要怎么学才能够跟得上这个潮流啊？我们不学行吗？
0: AI 能够很好的帮助你解决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更快更好的去做。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做什么其实还需要由人来去做确定。这其实不仅是创新，包括我们人自己做的价值、人文关怀，这是 AI 永远取代不了。我们也不能让 AI 去替代前
1: 爸
0: 辈
1: 妈
0: 的。
1: 怎么看你？
0: 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1: 他现
0: 然
1: 在
0: 后
1: 知道了吗？
0: 可能现在也一知半解吧。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大家每个人都用豆包，看过机器人上春晚，我说其实我做的就这个差不多。有一天，比如说我可以让造一个小乘务员过来陪你。当然，肯定我会远程陪你，我得过来 陪
1: 然
0: 你。
1: 后
0: 我不
1: 他们
0: 能，
1: 对你的这个描述做什么反应？
0: 他们觉得就是他们第一想还是你过来陪我比较好。
1: 你现在20出头，当你80出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0: 可能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外太空了。我又想到10年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的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我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2: 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每一个小小的愿望都可能会带来大变革。你看这个"中国"字"大"这个字，它像不像一个人在张开双臂？它也像一个人愿意把担子扛在肩上。它在向每一个方向去延伸，在突破自己能力的边界，同时从另一个维度看，它也在打破封锁。
3: 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2: 快给我看看你的金戒指！
3: 一辆车哪够啊？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SU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把各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集于一身。林塞·格雷厄姆曾被视为建制派代表人物，却又成为反建制的 MEGA 运动的核心支持者。他被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却又被视为特朗普低语者。上周六，这位充满争议的参议员突然离世。本周，随着美伊战火重燃并不断升级，俄乌冲突继续僵持消耗，围绕这位战争推动者和低语者身后的各种争论也在进一步发酵。
3: 当地时间7月13号，联邦调查局特工出现在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家附近，引发外界猜测。两天前的7月11号晚上，71岁的格雷厄姆在家中因心脏骤停去世。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 X 上发帖称，联邦调查局正全力协助当地执法部门，并已调集一切必要资源。尽管哥伦比亚特区法医办公室给出的初步鉴定结果显示，死因为主动脉夹层，病因与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有关。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格雷厄姆曾抱怨胸痛，其父亲也是死于心脏病发作，但他的突然离世仍引发了各种阴谋论。
4: It was a very unforeseen death. He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the Ukraine. Could something have happened to him over there?
3: 然而，联邦调查局的介入并没有熄灭阴谋论，反而引起了更多猜测。一个十足的白痴发了一条愚蠢至极的推文，这简直是给网上疯传的阴谋论火上浇油。7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在格雷厄姆去世前几个小时，他们刚通过电话。对于联邦调查局的介入调查，特朗普也表示质疑。
5: Conspiracy theories going along, and I don't think the FBI. I think the FBI is wasting their time if they're doing it.
3: 而据 Axios 新闻网报道，7月11号晚上，格雷厄姆在和特朗普通话后，又给另一个人打了电话。据此人透露，格雷厄姆在电话中表示自己感觉身体不适，他还开玩笑说：“我现在不能死，我还需要处理对俄制裁，解决伊朗问题，并推动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正常化。”但几个小时后他就去世了。7月12号，特朗普下令全国降半旗以悼念格雷厄姆，但同时美国舆论场仍充斥着各种针对他的批评声。就没有哪场侵略战争是格雷厄姆不拼命支持的。他是个新保守主义战争贩子，他是个杀人犯。1955年7月9号，格雷厄姆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森特勒尔镇一个蓝领家庭。父母早逝后，他成为13岁妹妹的法定监护人。法学院毕业后，他进入美国空军军法部门服役6年半，曾驻扎在联邦德国莱茵美因空军基地。据报道，他并不是一线作战人员，也没有参加过海湾战争，但这段海外驻军经历深刻塑造了他的认知。他赞成对伊拉克动武，主张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反对从阿富汗撤军，支持对伊朗使用武力。在乌克兰危机中也扮演了战争推手的角色。
5: I wanted to see the war with Ukraine end very quickly. I think he was more into, you know, keeping it going.
3: 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笔好买卖。
6: We reduced the combat power of the Russian army by 50%. Not one of us has died in that endeavor. This is a great deal for America.
7: We're sitting on $1 trillion worth of minerals that could be good to our economy. So I want to keep helping our friends in Ukraine.
3: 就在他去世前一天，还在基辅大肆推动出台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
6: About 30 minutes ago,

他是战争贩子，也是特朗普低语者。格雷厄姆之死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低语者的背后。北方之王走向唐宁街十号，曼彻斯特模式能否再次奏效？世界周刊本期人物，唐宁街的北方之王。

0: We've reached agreement with the White House on a version of the Russian sanctions bill.
1: 据报道，7月28号，格雷厄姆的追悼会将在华盛顿举行。预计出席者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格外引人关注。随着格雷厄姆去世，以色列在华盛顿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当地时间7月17号，以色列第25届议会宣告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在新政府成立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7月12号，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格雷厄姆曾敦促他对伊朗动武。
2: He came to me and said, "Bibi, you have to do it. You have to knock out these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before they knock us out."
1: 2026年初，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华尔街日报》就曾刊发长篇报道，披露格雷厄姆在推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报道称，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后不久，格雷厄姆就在一次高尔夫球局中提醒特朗普留意奥巴马时期的伊朗核协议，并告诉他，这是你创造历史的时刻。近30年来，格雷厄姆持续访问以色列。2019年至2024年间，格雷厄姆的竞选活动筹集了超过1.1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亲以色列游说活动有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捐款人。而他关于加沙的冷漠言论也曾引发巨大争议。
3: What happened in Gaza does not align with Christian values. Killing children, killing mothers, killing families. We're not militants.
4: Yeah, I don't buy that at all.
3: Why?
4: Because what did we do in World War II?Did we think one minute about starving the Germans? Did we bomb every city into blu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is is a threat to Israel,
3: and then they flattened Gaza.
4: Just flatten it. We flattened Berlin. We flattened Tokyo.
1: 据 Axios 新闻网报道，格雷厄姆在生命的最后几周还在为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铺路，那就是推动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这被看作是永远改变中东的关键一步。然而讽刺的是，格雷厄姆猝然离世之时，海湾地区正陷入更危险的境地。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打击了超过140个伊朗军事目标。13号又对伊朗发动持续7个小时的空袭。
5: 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1: 7月14号凌晨，阿联酋国防部宣布，两艘阿联酋邮轮“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段阿曼领海内遭到两枚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伊朗称，他们袭击的是两艘失控邮轮。指控这两艘邮轮关闭导航系统，并且无视警告。当天，巴林方面表示，其防空系统在最近几个小时内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伊朗无人机。伊朗随后称，对位于巴林朱法尔的美国第五舰队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7月15号，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上发出新威胁，下周要炸掉他们所有的发电站、所有桥梁，除非他们坐到谈判桌前。有分析认为，这场冲突升级的根源在于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协议承诺保障海峡自由通行，却没有明确究竟由谁来控制、协调和监管这条航线。7月14号，特朗普宣布美国为海峡守护者，将对所有通过海峡的货运船只征收20%费用，但仅仅24小时后，他又撤回该提议。
6: That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and you will have seen that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has also come out.With a statement against any imposition of tolls by any party.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几周来，美国海军一直在秘密协助船只经由紧贴阿曼海岸线的南部航线穿越海峡，已有超过120

0: 25艘船只以这种方式穿过。伊朗则敦促船只使用靠近伊朗的北部航线，并警告说南部航线布有水雷。
1: ادعایی که در رابطه با اسکورت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مطرح می‌کنند، باز خودش مؤید اصرار آمریکا بر تداوم ناامنی.
0: 而对于刚去世的格雷厄姆，伊朗媒体将其描述为魔鬼。耐人寻味的是，美伊斗法的7月14号，也是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周年。
2: There were different thoughts in Iran. Som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agreement struc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do conflict resolution conditions or at least de-escalation. But it was prov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there was no de-escalation, that the U.S. was looking for containment.
0: 7月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发表复仇声明：“我们发誓要向那些无耻的凶手复仇。”据《伊朗市民报》公布的复仇名单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紧随其后。
2: There's no way out.But the final war, everyone can see that.
0: 就在前一天，7月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放话，美军已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如果他遭暗杀或暗杀未遂，还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他还告诉《纽约邮报》，已经明确指示，如果伊朗成功刺杀自己，美国就要对伊朗实施其从未见过的猛烈轰炸。然而，美联社援引法律专家的话指出，这涉嫌违宪，因为美国总统无权事先安排继任者如何回应。另外，按照美国总统职位继承顺序法，如果特朗普丧失履职能力，副总统万斯将立即继任，而万斯并不看好这场军事行动。
3: 在外界看来，格雷厄姆代表了美国政坛积极支持对外战争的共和党内部鹰派力量。与此同时，他也被看作是共和党内有能力约束白宫的建制派护栏。如今他的突然离世给两党博弈带来了新的变数。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格雷厄姆所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究竟会被如何填补，又将如何冲击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呢？
0: 当地时间7月13号，南卡罗莱纳州州长马林·格雷厄姆就正式宣誓就职。
4: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You solemnly swear.That you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5: I do.
4: Congratulations.
0: 在政治学者芭芭拉·帕尔默看来，这一特殊安排体现了美国特有的寡妇继承制传统。1931年11月6号，时任美国参议员萨迪厄斯·卡拉维因突发血栓去世。他的遗孀哈蒂·卡拉维就继承参议员职位，并赢得了后来的特别选举，一直在参议院工作到1945年。
6: Widows fulfilling the unexpired term of their husbands when they die in office. Graham never married, never had children of his own, but he and his sister have always been really close.
0: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8月11号，南卡罗莱纳州将举行特别选举，以确认格雷厄姆的长期继任者。虽然格雷厄姆的葬礼还没有举行，但一场继承权之争即将在南卡罗莱纳这个保守派票仓上演。7月12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有一个很棒的人选。有媒体猜测，特朗普暗示的人选可能是4年前他亲自挑选的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拉塞尔·弗莱，而弗莱已就参选事宜与白宫保持沟通。据报道，竞争者还可能包括即将卸任州长的麦克马斯特、该州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和拉尔夫·诺曼等。此外，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也不排除转正。当地时间7月17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正式背书达林·格雷厄姆参加共和党初选。我希望达林能做这件事，因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继承他哥哥林赛的遗志了。福克斯电视台直言，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格雷厄姆之死

0: 而正在进行中的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又为各方权力的微妙平衡添加了砝码。 据报道，6月19号 格雷厄姆和特朗普曾在白宫会面4个半小时， 讨论伊朗问题和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 然而6月21号 格雷厄姆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却只谈伊朗，不谈对俄制裁法案，表明制裁法案还没有得到特朗普的支持。 但到了7月上旬，随着美伊战事再起，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越来越被动，格雷厄姆谈制裁俄罗斯法案多了，谈伊朗少了。 7月7号 特朗普赴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敲定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技术。在分析人士看来，这是在格雷厄姆等美国鹰派的推动下，白宫政策的重大转向。
1: He was only for escalation and he was so, you know, direct about using Ukraine and Ukraine people as instrument of U.S. imperialism.
0: 7月10号 也就是格雷厄姆去世的前一天， 刚过了71岁生日的格雷厄姆 在乌克兰基辅参观天坠公司的地下无人机工厂。 据报道，该工厂生产三类致命武器， 代号巴巴雅嘎的吸血鬼重型轰炸无人机， FPV 穿越机，以及正在调试的 PESUN 拦截无人机。
1: So it's deeply symbolic that he died while, you know, advocating this interest of arm producers, these merchants of death in Ukraine. He devoted his entire life of, you know,
2: he died doing what he loved. Fomenting war, yeah.
0: 值得注意的是， 7月11号 格雷厄姆在基辅宣布的对俄制裁法案最初是由格雷厄姆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共同发起的，但随着格雷厄姆突然去世， 围绕法案达成的所谓两党共识也添加了变数。据Axios新闻网披露， 目前已获得至少61名共同提案人的支持， 其中包括39名共和党人和22名民主党人， 但特朗普并未表态完全支持。
3: So we're looking at that, but they're seriously thinking, and this is in honor of Lindsay.
0: 在外界看来，格雷厄姆去世，麦康奈尔重病，意味着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两个关键支点同时受损。如果说格雷厄姆代表了手握庞大政治资源的共和党建制派和老共和党，那么美国副总统万斯等新生代则代表了资历不深的新共和党。 与注重上层协调的老共和党相比，新共和党更依赖特朗普的 MAGA 基本盘和底层政治动员能力。从短期看，格雷厄姆之死使特朗普失去了熟悉国会山委员会政治的建制派老手，但从长期看，各州不断空缺出的席位可能进一步特朗普化和万斯化，从而为新的党争埋下伏笔。
4: 有分析认为，格雷厄姆的一生浓缩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干预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百年拉锯。从统治特朗普到成为特朗普低语者，折射出的是美国政坛的现实主义逻辑。如今尽管低语者走了，但美国不断把触手伸向外部世界的扩张冲动依然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外交政策逻辑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去而改变。
0: 北方之王走向唐宁街10号， 曼彻斯特模式能否再次奏效？世界周刊本期人物，唐宁街的北方之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本周发生了两件和英国相关的大事。
4: 一是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火药味十足的英阿大战，最终英格兰队赋予阿根廷队将足球带回家的梦想再度破灭。第二件大事也和英国人的梦想有关，英国执政党工党选出新领袖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他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 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美联社评论称，他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

0: 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1: 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开赛前，英国伦敦肖尔迪奇盒子公园举行了一场贝林厄姆模仿秀。此前4天，凭借10号祖德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绝杀挪威队，贝林厄姆成为球迷心中的人气王。
2: I saw some people on the street and they told me I look like Jude Bellingham and I should go into the contest. So it was right here, so I just walked up.
1: 一位名叫马库斯·莱克马尔的大学生赢得比赛，颁奖者是一名长相颇似挪威队前锋哈兰德的模仿者。奖品不是大力神杯，是一套披头士乐队专辑和价值1966英镑的外卖代金券。60年前，1966年，世界杯首次在作为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举办。决赛中，赫斯特上演帽子戏法，战胜西德队，英格兰队夺冠。
3: This is the greatest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football. 103 years old, and England have become the world champions.
1: 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夺冠。60年后，英格兰队渴望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却没能如愿。美东时间7月15号，亚特兰大体育场，3狮军团1-2不敌阿根廷，止步4强。这也让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卸任前数小时前往美国观看世界杯决赛的计划最终落空。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最后一次首相质询中，把英格兰队和他的继任者伯纳姆联系在一起。
4: But for my successor and for the England team, I won't give advice. I will simply give my wholehearted support.
1: 2天后，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领袖。
4: Thank you.
1: 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20%，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夺得87%。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
5: There being no other eligibly nominated candidate, it is therefore my honour to declare that the duly elected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s Andy Burnham.
4: I am ready, ready to lead and to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laid by one person more than any other.
1: 按计划，伯纳姆将在7月20号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
6: Andy Burnham's got of getting in there as being Prime Minister, I think that's the best thing because he's really kind of shown himself for Manchester.
1: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10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住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3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60-7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
6: I think having a northern prime minister would be quite cool for the country because like we've never had someone northern in a position of power like that really, like properly. So I think, you know, for the working class especially, it might end up being a little bit better. But
7: he speaks with a North of England accent. He presents himself as an outsider. He's been the champion for Manchester vis-a-vis, you know, arguing for resources vis-a-vis London for the last 10 years.
1: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 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

0: 就业人数暴跌40%， GDP 占比从30%骤降至16%。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
1: All the way across the region, that all of those textiles mills were closing down. Depressed, grimy, downtrodden people, not much money, incredibly somber times.
0: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的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右翼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
2: A lot of Andy Burnham's popularity, he remains the most popular politician in the sort of the mainstream at the moment among voters, is because he's outside of Westminster. He represents something that is different. Obviously, in coming in, that may change.
0: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
3: The king in the north!
0: 这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第3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8%，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
4: Manchesterism relates to the set of policies or the approach to politics that Andy Burnham has developed while being the mayor of Greater Manchester. It's about new models of partnership. It's about devolving power to the regions. And at the heart of that would be moving from a very traditional elitist centralized model of politics towards something that is in many ways far more European, far more based on power sharing,in order to develop long-term policy-making capacity.
0: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
5: He's off to a really good start with Manchester, and it'd be great if he could continue it in a sort of broader country-wide approach.
0: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5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

0: 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1: Here I am, a man. A man. A man with no job. Looking for one.
0: 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他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
2: Growing up in and around these streets, that I saw what Thatcher's government did to places like this,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the draining away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0: 20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维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出奇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式微，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建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
3: We can at least pledge that 96 fellow football supporters who died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0: 2009年4月15号，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家属嘘声。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号，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谢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本周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名称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
4: Because let's face itThere is a class element to this. Time and again, the cry for justice was ignored by the British state because of who the victims are. Because they're working class.
0: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5: I thought it was actually quite poignant that it was almost like these two men were sort of passing the baton from one to the other, and it was this legislation, this Hillsborough legislation.
0: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仿照首相办公室唐宁街10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10号。
6: Number 10 North will be the nerve center.Of a rewired Britain.
0: 英国卫报将这称作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1/5的公务员和2/3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这里是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

0: 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十号的所在地。
1: It will be the conduit through which we redistribute power and resources across the UK. It will coordinate all parts of government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 to agree a long-term economic strategy and help all places set new growth ambitions.
0: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三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十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战斗。
2: Now, he does have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but he also has a record which has been fit pretty critical in terms of him moving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o suit the current winds.
0: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三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莱尔派、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你想喝点什么？
3: 分析人士指出，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心。

0: 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
3: 今天的论坛都关注了哪些内容？有哪些重要信息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进从上海世博中心发回的报道。
4: 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论坛啊，继续聚焦产业发展、人才生态、算力等开展，那么细分领域更多，垂类的这个 AI 应用场景的成果呀不断发布，人工智能加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那么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高质量发展论坛，就集中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等安全领域的这种全链条的创新成果。那么未来呢，我国将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那么让 AI 呢更好的支撑防震减灾工作。那么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呢，则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开展了深度的讨论。那么论坛现场呢，集中推出了五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那么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那么构筑起了一整套的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那么今天呢，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交通、物流、金融、教育等等领域，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的论坛。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论坛的主办方呢，同时也是此次大会的参展商，他们开展的论坛啊，聚焦的都是行业领域 AI 落地应用的具体场景和这个解决方案。那么很多参会的嘉宾呢，在论坛前后实际上都到这个展台啊去看了一些这些具体的内容，那么这也让论坛上的这种讨论更加的具有针对性，同时呢也更有成效。
2: 今年大会还有一大鲜明特点，大量 AI 智能应用走出展馆，深入城市，融入市民真实生活。从会动到好用，场馆之外 AI 到底给日常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去看一看。
5: 我现在正在上海徐汇滨江，这里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徐汇会场有大约3公里的距离，但 AI 的热度是丝毫未减。正如同本次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我们走进城市内部会发现，人工智能不仅会思考，而且会做事。今天我也在江边偶遇了两位赛博朋友，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首先您看，现在站在我身后的这位朋友叫做小麦。小麦你好，先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 AI 店长小麦，我会唱歌，会跳舞，更会卖货。
5: 这么厉害，那你能不能根据现在的天气为我推荐一款饮品呢？
6: 现在户外温度很高，不如来一瓶冰镇椰子水，清甜又解暑，扫码就可以下单哦。
5: 好的，谢谢小麦，非常的符合我的心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订单很快就推送过来了。那我们完成付款后，小麦就会立刻的开始取货。他 搭载了一个可以与顾客订单和运营数据相连接的零售大脑，同时呢拥有敏锐的空间感知力和实时决策力，能够按照最优的路径去抓取商品，最快15秒就能够完成一单。在空闲的时候，它还会自主的分析库存，完成补货。那我们先让小麦替我保管一下商品，我们来认识第二位朋友大小。那别看它个头不大，它可以在开放的场景中实现7×24小时自主的作业，是滨江步道上一位特殊的巡逻员。你好呀，听说任何危险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对不对？
7: 没错，我靠实时感知就能及时急行，及时预警风险，劝导不文明行为。
5: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小视觉感知到的画面，他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将这些画面整合在一个集成了多模态融合感知、实时导航规划以及动态运动控制等核心能力的超级大脑中，不需要预设轨道，也不需要依赖高精的地图，即使是在人车混行的开放街区，也能够完成自主的避让行人、上下台阶、切换道路。那认识了这两位厉害的朋友，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 AI 正在完成从会想到会动再到好用的质变，而这背后呢是上海蓬勃的创业生态。以我当下所在的徐汇区为例，全区已集聚人工智能企业超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特别是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以前店后厂的独特模式以及高密度的产业集群，让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在上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在美国纽约打响，究竟谁能捧起大力神杯？大模型能够预测结果吗？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体验。
8: 今年看世界杯最热门的就是 AI 看球，这款叫小浣熊的智能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测准了福德角作为最大黑马能够出现的 AI， 决赛就在眼前了，这回看看它还能不能预测准。您这样让它帮我预测一下可以吗？请帮我预测一下，马上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谁是冠军？比分大概是几比几？并且简明扼要的给我3个理由。
9: 我来看一下预测结果。
8: 现场生成还挺快的，出来了。他预测的冠军是西班牙。
9: 是的，跟我不一样。
8: 会不会有点失落？西班牙2-1对阿根廷。你看，这就是 AI， 然后这就是人。这个结果现场生成，然后会在电视上播出。你有没有把握？怕不怕被打脸？
9: 如果对了，就是小浣熊对了；如果他说错了的话，那我就更高兴了。
8: 都赢是吧？
9: 不会输。
2: 不用远赴大城市，基层百姓在家门口也能看上优质的儿科诊疗。近期，总台记者在陕西渭南市县乡镇村各级卫生机构蹲点采访，见证了北京儿童医院 AI 儿科医生下沉基层的鲜活场景。那这款 AI 并非替代医生诊断，而是全程的辅助接诊，实时记录小患者的病历，分析病情，并给出诊疗建议，成为了基层医疗的智能外援。
10: 你平常会用 AI 给自己看病吗？我在这个西北小城看到一个医生专用 AI， 有啥不一样呢？
11: 北京儿童医院 AI 儿科医生，
12: 它上面有一个像是一个接收器，是咋弄的？
11: 我绕过去看一下。
10: 做父母的最怕孩子生病，家门口的医生要是能行，谁也不想往大医院折腾。
13: 你见过他这样抠鼻子揉鼻子吗？妈妈，
14: 有时候见。
13: 你孩子老是鼻子囊，我考虑他有鼻炎。
11: 啊，这边的屏幕分成4个内容，你看。右边的提问建议的第一项就是王主任正在问的，有没有过敏性鼻炎。
10: 你看，问的越细，这诊断也会跟着调整，越来越明确。
13: 这是一个北京儿童院的一个 AR 医生，咱俩在接诊过程中，他在这听着咱俩这主诉，然后他给你看病，和我看病是一致的。
11: 刚刚这个基本就是过敏性鼻炎吗？
13: 哎，你看他最后他确诊就是。我们这边这老百姓老认为孩子有黑眼圈是因为这个积食什么之类的，因为鼻炎以后这鼻腔里边会出现水肿，那这个毛细血管的回流受阻了，聚集在这块儿，所以就是个瘀斑。
11: 所以跟他完全形成了对照。
13: 对，是对。
10: 医生和患者你一言我一语， AI 一边听一边生成病历，分析病情，提出建议。
12: 还行啊，我以为这么嘈杂的
13: 挺好的。

0: 哎，刚才那弟呢？这娃是一个发作性睡病的孩子，这个孩子有点特殊，
1: 哦，
0: 这是我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
1: 嗯，
0: 有些药吃了以后它效果不太好，我看看 AR 有没有给他更好的一个指导。
1: 你把这个拍一下。
2: 您这是在哪儿看的呀？这一大叠，这个
0: 是在
3: 西安、广州、深圳都走了。
2: 哦，是吗？如果再不行就去北京了。
3: 就只能去北京了。
2: 哦。你看刚才那个家长带了厚厚的一沓病历和检查结果嘛，去过西安、广州、深圳，这很多家长你都能看到他对更好的大城市的医疗资源的那种需求。
0: 我们在2015年研发了一个叫做辅助诊断软件，
1: 嗯，
0: 我们儿童医院的每一位专家进行了大概半年时间的访谈，
1: 嗯，
0: 这个访谈就是把他对所有疾病的他的认识、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考虑，就全部变成一个硬核的知识，就训练我的这个软件的一个基础。
1: 嗯，
4: 后来有了 AI， 为给他几十万份专家看病思路，又加入了3000万份高质量病例、最新科研成果和权威指南，推出1年多，在全国12个省区市试点。
0: 所以我们靠什么能够让我们的基层的儿科医生能给你看、敢给你看？这个 AI 就是带不走的医疗队，给足了电，给足了算力就行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
7: 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8: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今天，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目前，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生活保障物资。
9: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做好巡查排查，特别是位于城镇、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同时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
6: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抢险救援和救灾安置工作，摩托车大军穿梭在彭水的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沙陀街的一个三岔路口，那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往前方走大约800米，就是此次发生山体崩塌事故的一个核心救援现场。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除了要来自我们的专业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搜救之外呢，也有来自我们社会各界的群众也是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救援当中。那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就是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由于今天是周日，我们看到现场排队的摩托车大军的队伍也是非常的长。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是。

0: 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又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
1: 就什么矿泉水呀、酒精之类的呀，还有刚刚我们拉了毛巾那些呀，都在拉饭啊、水啊，就是这些呗。
2: 以防有人保防资源噻，别个外地都在来的嘛，我们当地人肯定要那个噻。
3: 我今天第一天来嘛，来了我就看到排队，我自发的加入进来了，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了。
4: 你今天拉了几趟？
3: 四五趟了。哦，四五趟了。
0: 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来自社会各界捐助的爱心物资，也是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我们的现场。这些物资来到现场之后，由我们现场专业的一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是会将这些物资统一地放到我们的一个集结点。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岔路口啊，是属于当地县城，距离我们的救援核心点位一个最近的一个交通要道，因此这里也是成为了一个物资主要的一个集散点。像我身旁的这个帐篷呢，就是其中一个物资的一个主要用来登记的地方。所有从社会还有来自民间的捐助的物资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入库和登记。那刚才我们也是看到，除了有一些来自社会爱心企业他们捐助的一些大批的像是饮用水和食品的物资之外，还有不少是来自我们当地的群众。比如说有位老奶奶，她就捐了家里的一袋米啊，也有群众呢捐出了家里的一桶油，或者是几个丝瓜，甚至只是几个口罩，但是大家都是想出一份力。而我们也知道，在这片区域的周围啊，还有一些酒店，他们是用来安置我们的一些受灾群众的。但是有的可能他们有的小朋友或者是妇女，他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所携带的衣物不够，因此刚才我们也看到呀，就是来自这个街道附近的一些我们的服装店的老板，就把自己店里面的衣服捐赠出来，送给我们的受灾群众。可以说，我们的现场感受到我们所有群众他们这种救灾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而且是在当地政府的有效的引导之下呢，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5: 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那么崩塌的成因是什么？为什么破坏力是惊人的呢？我们一起来看地质专家的分析。
6: 为什么我们定这个叫崩塌？崩塌它这个标准的定义就是岩体原一定的高度往下面进行崩落形成的灾害。这次7月17日就是去发生的崩塌，但是实际上在18点过的时候，岩体就已经在局部的地方发生了崩落。这个区域就是凹陶系地层和寒武系地层接触部位，地层岩形是灰岩加页岩，而且这个页岩不是我们说的加一层，它抓到若干层。这些地层在地质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裂缝，这些裂缝受后驱降雨往地下进行渗漏，造成这些下面的页岩这些地层发生了软化，岩体局部风化，因此这个岩体被这些裂缝切成了很多大的块体。这些大的块体沿着软弱面向坡下进行了滑移，这个滑移过程中对后部没有形成裂缝的区域的岩体有个拉扯作用。这个形象的举个例子，就是像一个人，如果你鼓捣的往前面扑，我去拉你，这个两个力是相反的，当实在是拉不住了，它突然松手了一样的，一定是吧？岩体破碎，特别是脆性岩体破碎的时候，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当然，这个由于岩体它具有一定的高度和势能，越高势能越大，势能一下来过后，再加上岩体的重量，破坏力是惊人的。
7: 7月17号上午，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事发前，沙陀社区的4名网格员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核心区内的60余名居民安全转移。4位网格员一人被碎石击伤，一人至今失联，另外2人幸运脱险后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中。一场组织群众与崩塌赛跑的生死撤离，定格了基层网格员的挺身担当。
8: 今年63岁的何

0: 何光学是一名有着41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担任沙陀社区兼职基层网格员多年。事发当天一大早，他接到群众的信息，称山上有碎石掉落，他马上去现场巡查，并第一时间上报社区。之后，网格员龚宝东、彭迪和向福超也赶来疏散转移群众。
1: 我们都是原个喊，我喊一声，他们来撤离，但老子从楼上跑起下来撤离，我也就走那里出来。
2: 首先是撤离，然后就是找了旁边的什么胶凳子，或者说那个叫三角桶之类的，然后拉起了临时的警戒线。
0: 四名网格员分工协作，组织群众从危险区域的两边撤离。9点10分左右，巨大的石块从山上滚下来，画廊路两侧的房屋被落石瞬间冲毁。
3: 河北人啊，兄弟，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就是他一直在那街上家家户户的喊，马上就开，声音都喊死的。
0: 最终，核心区内有60余名居民在崩塌前安全转移出来。灾情发生后，重庆市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当地党员干部投入一线，参与抢险救灾。目前，00后网格员龚宝东仍然失联，被落石击伤的网格员彭迪还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
4: 龚宝东是沙陀社区专职网格员，做工作特别认真，接到有情况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疏散那些群众，说在疏散当中，可能就失联了。
0: 网格员向福超和何光学幸运脱险后，第一时间又投入了灾后救援和群众安置工作中。
2: 老百姓的吃喝用药等等，服务老百姓，既来维生，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或者说很小的事情，就琐碎的事情，能够体现得出我党员的本色有没有展现出来，有没有做到。
0: 彭水县全境山高坡陡，乌江沿岸危岩滑坡多发，画廊路沿线林崖楼洞密集，当地网格员被纳入重庆地质灾害四重网格化防控体系，岗位职责包含日常常态化工作、汛期常规防控以及突发地质险情应急处置等。险情预警发生时，逐户敲门组织全员紧急转移是网格员的核心任务之一。为防止抢险救援现场发生二次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疏散了周边1公里范围内约1100名居民。17号起至19号14时，重庆各区县已累计出动四重网格员及地质灾害防治员约3.2万人次，核查隐患点及风险区31500余处。
5: 沙陀社区的四名网格员在危险面前恪尽职守的行动令人敬佩。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他们的勇敢担当正是千千万万网格员的缩影。网格员是扎根基层的哨兵与管家，他们日复一日的巡查，对微小异常保持高度敏感，既是风险预警的吹哨人，也是群众信赖的暖心人。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平凡之躯筑起生命防线。他们是新时代基层治理最坚实、最温暖的基石，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昨天，云南、重庆、安徽、广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西南至东北走向的主降雨带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5: 今明两天，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8: 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从昨天到今天，我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云南、广西西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到安徽西部多地，暴雨区域分散。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西、云南、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公众还需关注北方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等地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辽宁东部、吉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从兰州发往昆山的快4798次列车今天临时停运。该次列车所途经的宝鸡站第一时间增开退改签服务窗口，增派工作人员在候车大厅综合服务台值守，引导旅客有序办理车票退改签手续。目前铁路工作人员正持续对沿线线路开展安全巡检，预计明天快4798次列车将恢复运行。
1: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2: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复核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0: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截至7月19号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65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19号8点至7月20号8点，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致使美军连续8晚发动空袭。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1: 此外，伊朗武装部队还称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美伊剑拔弩张，伊朗方面也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那么未来局势面临着哪些变数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6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

0: 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1: 近一段时间，美军打击目标除了伊朗的军事设施，还指向了民用设施。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2: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袭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6名美军死亡，400多人受伤。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空袭中，美军不仅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的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
3: 在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可能对当前美伊局势有哪些影响？美方会否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应该说是7月份美伊军事冲突升级以来最严重的事件。那么推得更远一点，也可以说是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美军发生最严重的这个伤亡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它进一步的减弱了美伊之间在短期内重返谈判桌的这种可能性。这次的事件显然给美伊的这个敌对的关系增加了新的这种仇恨，实际上美伊要重新去谈判，那么面临更大的这种障碍。其实让我们也看到，就是原来比较活跃的像卡塔尔啊、巴基斯坦这些斡旋方，近期也没有取得比较好的这种斡旋的成果。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次的事件也会帮助特朗普去做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个决定。在这次的美军身亡的消息披露之前，

0: 上报道已经显示，就是特朗普政府在考虑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所谓的夺取哈尔克岛啊，包括大规模的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轰炸这些方案。但是特朗普当时并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可能还在犹豫。但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那么很有可能激起特朗普这种仇恨的心理。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关注一下这次美军身亡事件发生的地点。那么它是在约旦，那么约旦距离伊朗相对的是比较远的。那么外界包括可能美国在内，之前也是认为就是伊朗的导弹对约旦的这种威胁程度可能是相对有限的。但是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表明，就是伊朗导弹威胁的严重程度可能要超出美军原本的这种预估。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觉得下一步美军肯定还会对伊朗采取更强烈的打击措施。那么这种打击措施可能就不局限于是对伊朗南部沿海的这种袭扰海峡能力的打击，可能也要针对伊朗的这种弹道导弹能力，对于伊朗的这种远程攻击能力的打击。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关系还会处于一个不断升级对抗的这个轨道上。
1: 眼下，距离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仅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8号，伊朗方面密集发声，称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目的是减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4: 然而，记者在一些地方发现，电动自行车专卖店以二手车的名义售卖零公里新车，这些车的时速能够达到60公里。那么，这些所谓的二手车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又是怎么流向市场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5: 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各种品牌专卖店随处可见。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6: 那我看写的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
7: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新型国标上来了，上来了5、8家，还仅仅是我以前去年得知把家上了的，上了个是把家上好了
6: 啊，
7: 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6: 啊，是二手车。
7: 那这样子，车子这是新的
6: 啊，车是新的，
7: 车子这是新的，就这个牌照给你上好了，
6: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是吧？
7: 都有牌照了，这是说的刚说的二手车。
5: 记者还走访了爱玛、钻豹等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

0: 牌。
1: 哦，已经几天那个牌照都做好了。嗯，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2: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
0: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记者在这家钻爆专卖店调查时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暗藏着三个速度档位。
1: 你压开就能知道它这块能跑多少？
3: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1: 60左右。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3: 它这个国标车都显示25正常的呀。
4: 它一档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啊，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
5: 啊，
4: 按一下。
1: 啊。
4: 那二档、三档。
5: 三档。
3: 三档是最快的。
5: 三档能跑多少啊？
3: 反正50左右嘛，50-60左右嘛。
0: 记者随后来到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
6: 因为他这款车现在在做嘛，他在做外卖。
7: 但你这个不是电摩
6: 吗？它电气系统可以跟你做一样的。
7: 哦，
6: 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呀。嗯
5: 啊，跟电摩完全一样吗？
6: 电气系统是一样。
5: 电机瓦数呢？
6: 都一样。
5: 速度呢？
6: 速度也一样。
0: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1: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8: 好像是60伏也多吧。
1: 啊，电压是72的，72伏的是吧？
8: 我也可以60伏嘛。
1: 啊，也可以60伏。
8: 6072通用吧。
1: 啊，6072通用。
8: 啊，电制我们三电压的，48-72通用的。
1: 哦。
8: 叫三通吧。
1: 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8: 这个也是加装了的吧？
1: 啊。
8: 那个呢，数据定位这样。
1: 那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8: 重新生产
1: 是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0: 近日，在河北石家庄，两名儿童在大桥下的浅水区游玩时，不慎被湍急的河水冲向深水区。危急关头，葛广飞和多位热心群众挺身而出，上演了一场生死接力救援。
11: 哎呀，
12: 这不拿救生圈嘞，
13: 快冲上去！
14: 当时，两名儿童从桥下的浅水区不慎滑入护栏外的深水区，短短几秒钟就被湍急的河水冲出20多米。危急时刻，正在岸边的市民葛广飞没有多想，第一时间跃入河中救人。
15: 因为那俩孩子当时呛的已经够呛了，那个已经是8点多了，如果沉下去，说实话，后果不堪设想。
14: 葛广飞没顾上带救生设备，奋力游向孩子，在体力几近透支的情况下，将两名儿童抱出水面。
15: 万幸的是，我的脚能探底，朝这个岸边喊，喊当时现场这个噪音很大，估计他们也听不见。然后我就抱了5到10分钟吧，说实话真的没力气，两个胳膊都酸的。有两位好心社民，然后拿着救护圈就来接力了吧。
13: 又去了2万块。
11: 哇，真厉害啊那个男的。
14: 最终在热心市民的接力救援下，两名儿童被成功救上岸。因救援及时，两个孩子身体均无大碍。
16: 前天，在福建厦门市集美区，一男子在雨中骑行时突发不适倒地。在医院工作的王一敏下班恰好路过，立即上前施救，而现场的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
17: 发现他不对劲，他不是简单的那种摔下去的，而是突发昏迷了，整个人意识丧失了，然后呢，在那边有抽搐。

0: 那因为我之前在神经内科，我对这个症状是比较了解的。
1: 看到男子口腔有分泌物，王一民把他的头偏向一侧，确保呼吸通畅，同时让热心群众帮忙拨打120。
2: 哎，他这样子的应该是有头皮外伤，有撞到那个右侧的颞部这个地方。我是医务人员，我知道，我太专业了。
1: 王一敏就这样一直在雨中跪地施救，周围热心群众也自发为二人撑伞遮雨。很快120急救车抵达现场，将男子送到了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救。王一敏也赶到医院陪着男子，直到家属赶到医院他才离开。经救治，该男子已恢复意识，但仍需住院观察治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今年上半年，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顶住压力，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那这份来之不易的半年成绩单，不仅体现了经济增长的韧性，也展现出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新变化。
5: 我们先来看看消费。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特别是服务消费、体验消费、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4: 江苏苏州是消费热门城市，拥有大量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是观察消费变化的一个典型样本城市。最近苏州一个小小的荷花市集迅速走红，我们跟随记者去苏州看一看。
6: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然后在网上刷到苏州呢有这个荷花市集，就特别想要去看一下，
7: 感觉特别有苏州夏天的感觉，所以我打算过会儿去买两束荷花带到园子里面去拍照。
4: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天还没亮，苏州东山镇已经热闹起来，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为了赶上古城里的早市，他们半夜就要下塘采花，再坐上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这么早起累不累？
9: 很累呀、啊！把荷花卖出去，我一身了。
10: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在家里采花，你马上送上来，我小孩来帮我卖呀、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4: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苏州古城白塔公园。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花还没摆齐，游客已经围了上来。
11: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身后就是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160多个荷花摊位已经陆续铺开。对于农户来说，这是夏天里的一笔实实在在的收入。
4: 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生活传统，东山花农也一直有进城卖花的现实需求。随着荷花市集渐渐聚起人气，越来越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12: 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一方面是增加了这个我们可营业的这个面积，另外一方面呢，增加了一些栏杆啊，把我们市集放在公园里的，这样的话对于周边的交通啊，我们市民的生活尽量减少影响。
4: 固定的摊位有了，怎样让花卖得更好？开市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请来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3: 我们为了今年的花束啊，包得更好看、更漂亮，然后我们在外面引进了一点这种重瓣的花。
4: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白塔公园，过条马路，苏州本地菜馆顺势端出荷花宴，把市集客流接进餐桌。离市集不远的一家老宅咖啡店里，不少游客手捧荷花进店拍照消费，店里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
12: 自我们市集开业这个18天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了接待了50万的这个游客，售出了65万朵的这个荷花，给我们的这个农民啊征收近300万。
4: 今年姑苏区还开通面向游客的赏荷专线，串联苏州博物馆、拙政园、北寺塔等古城地标，并在周边设置赏荷点位，把一处市集延伸成一条古城游线。一场自发形成的早市，经过空间改造、助农专线和业态导入，变成了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消费新空间。 荷花市集承接的是花农卖花和游客赏荷的需求。记者调研发现，在苏州老菜场、美术馆、百年私厂里，还生长着形态完全不同的市集。
5: 它们没有被改造成千篇一律的商业空间，

0: 自然嵌入。
1: 在这样一个市集里面，既能吃到我们的苏式的一些传统的小吃，然后又可以在这里的话，不经意之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苏州的一些内容的书籍。
0: 双塔市集服务的首先是周边居民，因此改造没有把菜场变成专供游客打卡的商业空间，而是在保留菜篮子的基础上，增加年轻人愿意停留和消费的内容。在苏州，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每月本色美术馆都会变身东西桥市集，茶器、香道、手作等领域的300多位主理人汇聚于此，卖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另一处百年丝厂里，苏绣丝绸纹样苏州街巷被做成文创产品，过去展柜里的文化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
2: 保留了这个厂原有的这样的一些业态，特别是以丝绸文化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生态，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进行了创新非遗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共创，产生出新的一些产品产业。
0: 同样是市集，荷花市集、双塔市集、本色市集为何都能长出自己的模样？在苏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打开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记者看到苏州摸排的项目并没有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3: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还有我们匹配的运营团队。
0: 苏州今年全年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承载方式，消费新场景正不断把人气转化为消费热度。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对服务消费的带动作用正不断显现。
4: 从供给侧着手，通过新内容、新业态创造消费增量，是苏州提振消费的发力点。
5: 对于寸土寸金的苏州古城来说，难的是怎样盘活老街区、老厂房等存量空间。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6: 石泉街曾是苏州古城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条街越来越不好逛，游客不愿停留，街边商户也难以接住客流。
7: 是这条街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步行体验感不好。石泉街全长大概2公里，沿线呢分布了5个社区，2万多居民，有600多家的店铺。长期以来呢，这条街上人车争行，商旅混杂，所以导致的客流量的下降。
6: 这次更新改造，石泉街没有推倒重来，而是先从游客脚下的步行空间改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改造前一部分步行空间还不足1米宽。
7: 原来呢，以这条盲道为界限啊，以前的人行道就到这儿。那么现在呢，我们做了有序的更新，把它扩展到8米。经过道路的更新之后啊，客流量起来了。
6: 路面空间打开之后，石泉街又开始向上、向后、向水边寻找新的消费空间。记者发现，不少1楼店铺旁新添了通往2楼的窄楼梯，过去堆放杂物当仓库的2楼，陆续变成咖啡座、小书店和观景露台。
8: 像以前我们传统的模式呢，客人进店，他买完东西就是直接走了。然后现在他进店了以后，他会逛一圈，然后二楼呢也会去消费，所以拉长了客人的留存时间，也给我们的营业额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6: 往背街小巷里走，形成主街潮流消费、后街苏式雅致的层次。往水边走，把街区、园林和古城水巷连接起来，一条街的消费空间就这样逐渐被拉长。如今，石泉街新增160多家特色商户，其中120多家完成自主更新，特色餐饮、沉浸式体验等新兴业态增长超过50%，手店、网红餐饮商户增长超过80%。在这里，政府改善公共环境，市场判断消费需求，商户根据自身特点改造，形成了一套能够自我生长的更新机制。
9: 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其实不是一刀切的改，而是先去看看每个空间缺什么，我们再决定去改什么以及怎么改。消费的增量更多的得从存量的空间里去找，

0: 从记者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消费不仅发生在商场里柜台前，也可以发生在市集、街巷、老厂房，以及一个个被重新打开的城市空间里。
1: 消费增长的新逻辑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呢，更多的是消费者去寻找消费场景，如今越来越多地方开始主动创造消费场景，让老空间长出新业态，让特色转化为消费吸引力，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0: 而一个个消费新场景的不断涌现，正成为我国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记者刚刚从中国国新获悉，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0: 中国成通及所属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成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也就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报道，该机构于18号至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该机构上个月的民调结果下降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本次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44%，较上个月民调结果上升9个百分点，同时也是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高市内阁成立以来内阁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
1: 那么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何不断下滑？支持率的走低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主要是他的经济政策，应该说选民对他的经济政策有所不满。第一个呢，就是说当前的物价比较高，然后高市早苗好像是并不把物价放在首位来考虑。另一方面呢，就是年轻人，原本是支持高市的，那现在看的话，年轻人的支持比例开始下降。那这一块呢，主要是年轻人呢，他多数是一个是没有股票，另一个呢就是说派遣制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那派遣制这一块呢，实际上在工资上涨和股票产生的资产效果这方面看的话是没有办法产生获得感，所以年轻人希望的是呢，比如说能够有现实的补贴比如说直接发钱这样的一些政策。而高市早苗呢，他一直在考虑的是说要削减或者是降低这个消费税税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通货膨胀。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跟选民的期待是有所差距。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他的执政的这种风格，比如说应对国会的一些态度等等。类似这些方面的一些政策以及政治姿态表示不满，所以呢他的支持率下滑，这两个月尤其突出。无党派这一块的话跟他的政策的倾向政策的利益等等应该说并不是非常契合。无党派这块的政策的期待和所谓早苗经济学他所反映出来的这个政策的实施彼此之间应该是有差距的。 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这个无党派的支持下滑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一些。支持率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不会直接反映到说下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会反映出执政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支持率下降的话，执政体本身的这个矛盾会暴露，可能内斗这样的一种情形会向一个比较严重的方向发展。那样的话，明年的总裁选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个应该是有影响。
0: 据美媒报道，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当地时间18号，美国10余个州已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目前加拿大仍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引发对世界杯决赛赛场空气质量的担忧。18号，当地降下大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1: 18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4: 当地时间18号，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笼罩加拿大多伦多市等多地。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为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道格·福特反击称，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
5: But isn't it, I find it a shame,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and Congress people writing these letters and blaming u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y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 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Absolutely unacceptable.
4: 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对此，道格·福特回应称，美国不如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
5: I got an idea.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And that would resolve a lot of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right now.
0: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约1.9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
6: 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2013年起投入运营，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由于近日遭勒索软件攻击，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共有逾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 1.9 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不少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 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
0: 当地时间19号，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于18号夜间在圭亚那近海倾覆，目前已有53人获救。根据通报，该渡轮于18号15时左右从首都乔治敦出发，驶往凯图马港。政府称，紧急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亮点纷呈，为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搭建交流平台。
1: 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等主题，发布了多份 AI 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体和大模型划定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 2.0 正式升级推出。
2: 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召开像这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人工智能的标准、治理、建设、监管展开讨论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好的研究和新技术的涌现，
3: 中国人工智能的治理经验呢，也是走在最前沿的。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1: 从行业应用到底层算力，从人才培养到全球治理，多场论坛汇聚包括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海内外顶尖学者、领军企业负责人和青年科技人才等展开研讨。论坛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 2.0 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亮相，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5号至17号，李希在重庆调研，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纪检监察各项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5: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符合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
0: 19号上午，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两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中央气象台1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9号白天，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强降雨。
5: 18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和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受强降雨影响，19号凌晨，百色市境内的鹤溪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6: 我们根据现场还判断，淤积的土方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紧急调用了30余套设备，过程中还伴有一直降雨，对抢险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5: 目前，工作人员在高速出入口增设了绕行引导牌，引导过往车辆分流避险。据气象部门预报，从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19号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9号，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19号上午，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中心城区大部地区仍有短时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积涝，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排涝清淤。
0: 19号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强对流天气，局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措，防范次生灾害。
1: 本轮降雨集中在辽宁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地，最大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沈阳市铁西区大潘街道，达102.2毫米。降雨来临前，相关部门提前发布了预警信息。在沈阳市的粮食主产区法库县、康平县等地，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加强值守，
7: 加密老旧排水站及低洼农田巡视，保障排水设施随时待命，同步做好玉米田地灾后管理，畅通排水沟渠。
1: 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经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为此，抚顺市、本溪市等公路部门提前加大边坡桥梁的巡检和抢修作业，并通过智能感知设备实时监测各类险情。
8: 如果有落石的时候吧，通过咱们这个传感器传到咱们手机 APP 上，通过这个摄像头能看到现场什么情况，同时传感器也能传到两侧的扩音器上，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0: 每到汛期，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时常同步发布。那么您知道吗？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开车走路时如何避险？一起来看。
9: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 自驾进山，严禁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0: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两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近期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一起来看。
5: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

0: 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试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今年5月24号发射升空，飞船入轨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19号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家消费新活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8天发动对伊朗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6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 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声明称，19号凌晨3:00左右，美国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目前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这是此处设施两天内第二次在袭击中受损，这也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近一段时间，美军对伊朗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伊朗的环境目标也包括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设施等。这种打击目标扩大的做法将带来什么后果？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带来的观察报道。
3: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表示，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等，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朗武装部队更是严厉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如果更多民用设施或更多地区国家成为双方打击目标，局势很可能重新进入高强度全面对抗阶段。随着基础设施成为新的打击重点，战争的人道风险加剧，向更多海湾国家外溢的风险也明显提升。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19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4枚

0: 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三枚，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色列国防军19号稍晚时候发表声明称，约旦方向遭发射物袭击时，以军曾发射数枚拦截弹，以防止约旦境内拦截过程中产生的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根据以军声明，事件中有拦截弹残骸坠落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一处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9号发表声明称，数小时前四艘船只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管控基地警告，试图经过不安全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发生事故并停在原地，另外两艘放弃继续航行。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只能通过伊方指定的安全航道通行，石油、天然气及化肥运输船未经伊方协调和许可，不得通过该海峡。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1: Israel's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perhaps planning to visit New York for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You pledged during your campaign and after you won to order his arrest to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arrant. What will happen if he comes in September?
2: Look,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He's a war criminal who has been char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what you will find is that is an opinion that is held by many purely because of what his actions have wrought over these last many years. I've also said that I will follow the laws that we have here in New York City. That's an active conversation with our legal department in seeing what the prospects are we have here in our municipality.
3: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将命令警察局逮捕内塔尼亚胡。
0: 来关注俄乌冲突。19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一天中，俄军各集群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9个区域对乌大型无人驾驶飞行器的装配和储存地点、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军使用的后勤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准确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乌克兰方面今天稍早时候还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埃奇希尔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当地时间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0: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东京晴，26到35度。曼谷阴，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卡拉奇小雨，28到34度。莫斯科晴转阴，17到28度。开罗晴，25到39度。巴黎晴，13到24度。伦敦晴，13到25度。悉尼多云转晴，10到18度。渥太华晴，13到25度。纽约晴，18到25度。
1: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今年看世界杯最热门的就是 AI 看球，这款叫小浣熊的智能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测准了福德角作为最大黑马能够出现的 AI， 决赛就在眼前了，这回看看它还能不能预测准。您这样让它帮我预测一下可以吗？请帮我预测一下，马上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谁是冠军？比分大概是几比几？并且简明扼要的给我三个理由。
1: 我来看一下预测结果。
0: 现场生成还挺快的，出来了。他预测的冠军是西班牙。
1: 是的，跟我不一样。
0: 会不会有点失落？西班牙2-1对阿根廷。你看，这就是 AI， 然后这就是人。
1: 是的。
0: 这个结果现场生成，然后会在电视上播出。你有没有把握？怕不怕被打脸？
1: 如果对了，就是小浣熊对了；如果他说错了的话，那我就更高兴了。
0: 都赢是吧？
1: 不会输。
2: 晚上好，各位，欢迎进入今天的 AI 一加一。那应该说呢，这个夏天是属于世界杯的，但与此同时呢，跟球赛同时在进行的还有各大 AI 的大模型对于比赛结果预测的比赛。就像刚才这个卓阳带来的视频当中显示的那样，小浣熊呢对于明天决赛的这个结果呢是做出非常清晰的一个预测了。我们姑且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吧，到底准不准，明天回来再看。与此同时呢，这个大模型也带出了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这个大字。的确，在 AI 的大时代，大字是迭出的，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大集群等等等等。但是各个环节再怎么大，它都必须是安全的、可靠的和可控的。比如说，我的同事卓阳呢，就在上海，正在努力地控制一场远方的救火。
0: 控制身边的机器人是一回事，控制好几百公里之外的又是一回事。我身边这台机器人，它的另一个同款此时此刻在杭州的实验室里，而只要坐进我身后的这个驾驶舱，我就能在上海的展馆里远程控制杭州的机器人。这就跟汽车驾驶舱似的，是吧？
1: 对。 VR 眼镜的话，你可以佩戴在脖子上面，这个起到定位的作用。
0: 戴在脖子上哈。
1: 对。现在我们还是裸眼看这个驾驶舱的视频进行操作。
0: 为什么会有三个视角？
1: 三个视角的话，这个是前视角，在它的胸部的位置，你可以看看前方的画面。这是左边的视角，这是右边的视角。左边的话，在它腰部，都是在腰部的位置，可以看左右方向的视角。
0: 然后拿着这两个是吧？这就很有游戏的感觉了。
3: 是的，像玩游戏一样。
0: 看看怎么弄。
1: 我教你一下，就是腿部的话呢，是主要是这两颗按键啊。左边的这个按钮主要操控它位移，右边主要是方向转向的作用。
0: 那确实还不是一下就能上手。
1: 对，这个需要上手
0: 感受一下。哎，可以开始走了是吧？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一张。最大的感觉是它的这个空间感跟人眼，
1: 对，还是有
0: 控制自己完全不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
0: 下一步我怎么让它

0: 的手动，
1: 主要是这两颗键，
0: 这两个是吧？
1: 这两颗键按住前身来回，同时往前。
0: 哎，这个同步感出来了。
1: 对，
0: 刚才走路其实是会有一点延迟的，但是
1: 它的手部的延迟是比较好的，对。

0: 爽我。
1: 嗯，哎，人手的感觉到了，但也只是到了一部分，因为抓握它只是一个动作，但是比如说按键，它是要伸出一个手指头出去的。
2: 对对对，手部其他动作我们这个属于测试阶段，还没有加上，所以目前暂时只有这个抓握的功能。
1: 明明近在咫尺，怎么感觉这么远呢？按到了吗？
2: 按到了。哎，亮了，
1: 亮了。
2: 对，
1: 按成功了，
2: 按成功了。
1: 不得不说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当然，它这是一个实验室的，然后是一个相对来讲是偏工业化的一个场景，可能对操作的要求确实比较高，但完全给我们展现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人在远处来遥控机器人做事情？
3: 这个其实是根据我们市场的需求来的。现在我们有很多高危和特种的场景，它我们的比如说像这种应急消防救援啊，还有这种核相关的工业，我们人如果去做这个具体的任务的话，它的危险性很强。它不是说要取代我们的消防员或者取代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工作者，但是它是为了降低这个伤亡和提高这个效率。
4: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卓阳，居然还有从未有过的体验，我也是感觉挺好奇的。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他。卓阳，你从远方来掌控这个机器人，我不知道你这个掌控感是感觉力不从心，还是说得心应手？你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应用能够很快的真的和消防员并肩战斗吗？
1: 理想状态当然是随心所欲了，在火场里面推开门发现人，然后马上操控机器人就能发出警报。但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它是一个新品，还在测试阶段，所以现实应用可能更多的是机器狗，就大家看到的那种四足机器人。但我之所以要去，就是看到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做科幻电影里边做的事情了。外星人入侵了，但是英雄不在现场怎么办？它可以操纵着它在现场的机甲去救人。当然了，相比外星人入侵，我们更需要去解决的恐怕是像比如说应急搜救啊、工业巡检啊、防灾减灾啊等等，总之就是这些特种作业遇到的问题，怎么保证人的安全。所以这里面其实他们告诉我一个大安全的概念。我理解这个大呢可能两个层次，一方面比如说消防安全、能源安全、市政安全等等等等，它的涵盖面非常大，所以这个机器人的用武之地也非常的大。另外一方面就是安全这个事儿，它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尤其是人的安全万事当中最大，到了 AI 时代这点是不会变的。你像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很多的论坛，然后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有一个主题是绕不开的，就是到底什么是能交给 AI 的，什么是不能交给 AI 的。不止一个专家，中外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说任何与生死有关的决定，这个是坚决不能交给 AI 的。但是这款机器人回答的是另外的一个，就是任何能够让人远离这种生命威胁的，我们一定要坚定的交给 AI。
4: 的确像你说的这种特种机器人，就是可以帮助人远离生命威胁的这种机器人，它现在落地应用的速度也在不断的提速。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政策的引导呢，还是技术的偏爱呢，还是市场需求的这种迫切需求的倒逼，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1: 我觉得至少两方面的，其实也都挺大的。第一个是这种供应链在后边，大家可能不能直接看见，但你把这机器人拆了就会发现啊，比如说本体这个机器人身体，然后它的小脑运动的这种控制能力，这是自研的核心技术。然后大脑呢，用的就是当地这种互联网企业的开源的大模型，因为当地的这个互联网的氛围很好。然后身上的各个部件关节模组，你比如说传感器啊、摄像头啊、这种感应雷达呀，它的采购很方便，因为周围这些地方的汽车、消费电子的行业非常的发达，零部件是不缺的，包括物流非常的快。其实大家可能都忘了，有点淡忘了，一开始我们是用包邮区来系成江浙沪的，因为那个时候网购还不够发达。但是现在来讲全国都包邮了，可是对于企业来讲速度依然很重要。那辐射范围基本上他们告诉我在300公里以内，跟我隔着操作机器人这个距离还要大一些。另外就是你说到的来自政府的大订单，你像今年国家电网计划采购是8500台的这种具身智能设备，机器狗最多，然后双臂巡检的机器人，然后带电作业的机器人。企业他说的话很实在，这个定心丸多一个不多呀。
4: 好的，谢谢卓阳。那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呢，它的大脑和小脑会发展的怎么

0: 怎么样，他有多快的决策的速度，他能够处理多复杂的场景，一切都来自于算力。算力是一切智能运行的燃料，当然了，它也是人工智能整个行业发展的底座。那我们的这个底座够不够稳呢？我们来从今年的这个大会上去寻找答案。
1: 今天上海世博会展览馆里，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算力展区人头攒动，众多产品集中亮相，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着国产算力的发展跃迁。其中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的首次展出更是吸引着全场的关注目光，长15米，高2米，整套设备包括16个计算柜与4个互联柜，内有1024张智算卡，最低时延可达到3微秒，可以输出更精准高效的算力服务。正是凭借着系统架构的创新和突破，它也斩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EL 最高奖。华为展台对面一句14纳米约等于4纳米的标语也格外引人关注。这里是东方算芯的展台，东方算芯在大会开幕前夕全球首发的首颗大算力 AI 芯片 DF1000， 基于国内成熟的14纳米制程打造，等效实现了4纳米制程芯片的性能表现。
2: 通过提高片上计算资源的利用效率来获得高算力的优势。3D 架构，您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相对于平面架构来说，它的数据搬运的距离更远，能耗更低，带宽更大，它完全依托于国产的供应链，打破了对海外先进制程工艺和先进存储器 HBM 的双重依赖。可以说这一条技术路线实现了我国高端算力芯片的自主可控。
1: 而作为入选本届大会10大镇馆之宝的曙光8000登峰超大 AI 超算系统，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的优势也将给普通人带来更可感的便利，比如响应速度更快，磁源单价更便宜。
3: 目前我们10万卡呢，能够完整的容纳我们整个脑神经的一个模拟，就860亿的一个脑神经。但是在未来，在计算智能，包括我们脑内科学，都有个极大的一个进展。然后，并且在很多一些实际性的，像科研型的应用，现在做很多一些智能体论文验证的话，常规以前没有达到10万卡级的话，就做一个这种论文验证的任务，可能需要10来天。但现在我们只要几个小时。
1: 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曙光8000单个计算单元算力密度较其他超节点提升20倍，在有限空间内实现更高算力集成。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成300余项重点应用优化，覆盖大模型、机器人、创新药、新材料等20余个科研和产业领域，超过70项应用实现万卡规模扩展。一个个展台，一件件展品，从超节点集群到光互联技术，再到跨芯片统一算力基座，不同的路线却也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 AI 更好的赋能千行百业。
0: 当整个 AI 的行业呢，从这个训练的时代转向推理时代的时候呢，全球竞争的重心也在加速的从芯片模型向算力基建在转移。比如说在今年的大会上，我们就第一次设立了算力的专区，那相信呢，这个逛会的卓阳也肯定已经去默默地看过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他。卓阳，以前其实我们更容易去看到的是五花八门的这种 AI 的应用，但是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愿意把目光投向一言不发的算力集群了，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4: 说是一言不发，其实是言无不尽啊。说什么呢？还是说数字？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每年都会有这种镇馆之宝的评选，今年跟算力有关的这个镇馆之宝，你关注一下，比往年都多。往年可能就1到2个，今年是3个。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再加上早已名声在外的这个华为的升腾950，其实是4个，占比是历史最高的。然后你再看这种头脑风暴，140多场的论坛里边有29场应该是这种算力主题的，所以它的这个占比也已经达到了20%以上，这两个数字都在直线上扬。然后最重大的一个变化。

0: 化就是算力的这种组织形式。以前要比算力啊，就是比单个芯片性能怎么样。这个呢，大家通俗的理解啊，就《三国演义》里边两军对垒，先各出一个大将啊，你们之间大战300回合，大将厉害，那你就赢了。但这个是冷兵器时代，现在到了热兵器时代了，谁还单挑啊？是不是要比集群作战呢？那比什么呢？可能比你的机动速度快不快，比你的组织程度不高不高，比你一个指令下达了以后是不是马上能到基层，比是不是人心齐泰山移。现在就一颗芯片不够，你要几千颗芯片一起上，把它整合的像一颗芯片一样，这个芯片的心齐不齐，这个就是刚才所谓的这个所谓超节点的这个技术架构，只有它才能供得上这种万亿级别的大模型来不停地调用算力。所以你刚才说专区，我觉得它一方面是集中展现这种国产算力的发展成就，另外一方面是显示一种大的趋势，就是去集中打造系统的竞争力来充分地释放算力。
1: 嗯，应该说在专区里面我们看到了这种路线各异的产品，华为啊、中兴啊、木西啊、宾啊等等等等，但是应该说大家把目光呢都投向了同一个方向，应该说芯片决定了这个 AI 的上限，但是成本才决定它普及的速度。所以我们在算力的普惠上，你觉得中国人的答案怎么样？
0: 普惠绝对不仅仅是价格便宜啊，它涉及到路径的选择，价格是可以贵的，那你这个算力就是精英化的，少数人用的量小，然后做的事情也少，这个路通不通现在不知道，但一定会走窄。但我们现在是属于大众的路线，普惠化的算力当然便宜，这是第一个。第二，开放给了大众，大家会从生活出发去使用。为什么说国产大模型这两年卷得厉害？就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干个什么都要问，所以这个 token 爆发量，这个调用量一下就上去了。这些调用的都是国产算力啊，是不是带动我们自主化的成长？然后 AI 赋能千行百业，新的需求不断发掘出来，又用这种新产生的算力去满足它。所以这种普惠的价格其实是一切飞跃进步的前提，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 Kimi K3 出来以后所谓的震动华尔街，这个跟普惠的价格之间其实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它背后是一个飞速成长的大市场。
1: 的确，我们希望它成长得更快一点也更大一点。谢谢卓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我们刚才讨论的算力呢，对于 AI 来说它有点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另一方面算法才是它强大的大脑。尤其在当下我们的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我们的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这是很多人都在今年的大会上在讨论的话题。而实际上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早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今年才22岁，刚刚北大毕业，但是他所创立的 AI 公司如今的估值已经50个亿了。我们来看今天的面孔。
2: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4月份的时候得到了一些头部的一些机构的认可，包括1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想要去支持我们进一步去做这个基座模型的研发。
3: 这么多的钱投的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事情吧，真实物理世界基座模型。过往大模型在虚拟世界里面已经解决了基本上我们所有遇到的问题，但是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当他们看到了我们真的是在做第一线的突破，他们也会更加有信心。
3: 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基座的模型，一旦它建立了之后，会给我们的这个一切带来什么改变？
2: 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具身机器人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工业的仿真场景里边，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比如说抗震救灾，包括在一些高危的场景里边。那在这些场景里面，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人去做工作啊，甚至我们有些人都没有办法去进入啊。那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场景，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陪伴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帮我们拎包收拾东西，也需要帮助我们能够处理厨房中的各种切菜这种任务。比如说物体发生了改变，那机器人就难道还是要按照原来已经设定好的程序来去运作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物理世界它不像虚拟世界一样，真实物理世界是在不断改变的。本质上它来解决其实是一类问题，就是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3: 为什么你这么年轻的团队就可以去接触到这个问题，而且去进入到最底层，从第一性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 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思考了。

0: 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对于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它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到了2021年，到我高二的时候，我是在北大的一次线上讲座上，我当时第一次了解到人工智能，当用了一个词叫智能革命。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机器能够像我们人一样具备智慧，我觉得它一定非常了不起。听完那个人工智能线上讲座，其实我就写了一张纸条，我还记得那是一张黄色的便签纸，然后上面写的北大人工智能，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来北大。
1: 那为什么这个词会紧紧地抓住你？
0: 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几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差不多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1: 当时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你的信念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还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1: 你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发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写什么的？为什么要发这篇论文？
0: 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 AI 遇到什么样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怎么让 AI 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
1: 回过头去看这一步有多重要，
0: 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水很多论文，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1: 你像李飞飞也好，杨立坤也好，他们都是业内的权威人士，他们都是引领这个方向的人，为什么你作为一个本科学生没有去跟着这个引领，而是去质疑他们的某一些不足之处呢？
0: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那个时候我们做学术研究，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他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其他人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我们其实是在站在巨人肩膀上，那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做巨人在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为什么不能比巨人做得更好？权威本身它就是需要去被不断挑战和打破的，这样好我们才能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我们太久都是在跟着别人了，就如果我们能跑别人快一个身位的话，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一直是跟着跑，现在假如我们领着跑了，那会是什么感觉？
0: 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我们其实没有获得说我们自己这种原始创新的一些能力。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相信我们能够做得更快。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想要去找一个场景，比如说电池的装配或者说危险品的运输，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1: 如果像未来 AI 能彻底去颠覆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的话，那我们普通人要怎么学才能够跟得上这个潮流啊？我们不学行吗？
0: AI 能够很好帮助你解决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更快更好的去做，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做什么其实还需要由人来去做确定。这其实不仅是创新，包括我们人自己做的价值、人文关怀，这是 AI 永远取代不了，我们也不能让 AI 去替代。
1: 爸妈怎么看你？
0: 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1: 他现在知道了吗？
0: 可能现在也一知半解吧。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大家每个人都用豆包看过机器人上春晚，我说其实我做的就这个差不多，有一天比如说我可以让造一个小乘务员过来陪你， 当然肯定我会远程陪你，我得过来陪你。
1: 然后他们对你的这个描述做什么反应？
0: 他们觉得就是他们第一想还是你过来陪我比较好。
1: 你现在20出头，当你80出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0: 可能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外太空了。我又想到10年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的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我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2: 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每一个小小的愿望都可能会带来大变革。你看这个中国字大这个字，它像不像一个人在张开双臂？它也像一个人愿意把担子扛在肩上，它在向每一个方向去延伸，在突破自己能力的边界，同时从另一个维度看，它也在打破封锁和垄断，去用开放链接世界。这就是中国字、中国方案、中国人的价值观。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9号上午，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两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19号白天，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强降雨。
1: 18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和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受强降雨影响，19号凌晨，百色市境内的鹤西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2: 我们根据现场还判断，淤积的土方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紧急调用了30余套设备，过程中还伴有一直降雨，对抢险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 目前，工作人员在高速出入口增设了绕行引导牌，引导过往车辆分流避险。据气象部门预报，从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19号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9号，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19号上午，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中心城区大部地区仍有短时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积涝。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排涝清淤。
0: 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亮点纷呈，为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搭建交流平台。
3: 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等主题，发布了多份 AI 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体和大模型划定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1.0正式升级推出。
4: 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召开像这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人工智能的标准、治理、建设、监管展开讨论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好的研究和新技术的涌现。
5: 中国人工智能的治理经验呢，也是走在最前沿的。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3: 从行业应用到底层算力，从人才培养到全球治理，多场论坛汇聚包括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海内外顶尖学者、领军企业负责人和青年科技人才等展开研讨。论坛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2.0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亮相，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那近期3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呢？一起来看。
6: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
1: 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

0: 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工业重镇，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8天发动对伊朗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6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声明称，19号凌晨3时左右，美国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近一段时间，美军对伊朗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伊朗的还击目标也包括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设施等。那这种打击目标扩大的做法将带来什么后果？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带来的观察报道。
3: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 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八号就表示，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等，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朗武装部队更是严厉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如果更多民用设施或更多地区国家成为双方打击目标，局势很可能重新进入高强度全面对抗阶段。随着基础设施成为新的打击重点，战争的人道风险加剧，向更多海湾国家外溢的风险也明显提升。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据北马其顿媒体19号报道，该国西北部戈斯蒂瓦尔发生大规模中毒事件。过去几天，该市已有超过1200人前往医院就诊，大多数患者都出现了呕吐、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症状。当地食品与兽医局已禁止居民饮用自来水，原因是怀疑供水系统水源受到污染。相关水样化验仍在进行中，水质分析结果预计将于20号公布。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排查污染源，以确定导致大量民众生病的确切原因。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他是战争贩子，也是特朗普低语者。格雷厄姆之死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低语者的背后。北方之王走向唐宁街十号，曼彻斯特模式能否再次奏效？世界周刊本期人物：唐宁街的北方之王。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把各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集于一身。林赛·格雷厄姆曾被视为建制派代表人物，却又成为反建制的 MEGA 运动的核心支持者。他被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却又被视为特朗普低语者。上周六，这位充满争议的参议员突然离世。本周，随着美伊战火重燃并不断升级，俄乌冲突继续僵持消耗，围绕这位战争推动者和低语者身后的各种争论也在进一步发酵。
0: 当地时间7月13号，联邦调查局特工出现在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家附近，引发外界猜测。两天前的7月11号晚上，71岁的格雷厄姆在家中因心脏骤停去世。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 X 上发帖称，联邦调查局正全力协助当地执法部门，并已调集一切必要资源。尽管哥伦比亚特区法医办公室给出的初步鉴定结果显示，死因为主动脉夹层，病因与动脉硬化。

0: 跨性心血管疾病有关。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格雷厄姆曾抱怨胸痛，其父亲也是死于心脏病发作，但他的突然离世仍引发了各种阴谋论。
1: It was a very unforeseen death. He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the Ukraine. Could something have happened to him over there?
0: 然而，联邦调查局的介入并没有熄灭阴谋论，反而引起了更多猜测。一个十足的白痴发了一条愚蠢至极的推文，这简直是给网上疯传的阴谋论火上浇油。7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在格雷厄姆去世前几个小时，他们刚通过电话。对于联邦调查局的介入调查，特朗普也表示质疑。
2: I know there's all sorts of conspiracy theories going along, and I don't think the FBI, I think the FBI is wasting their time if they're doing it.
0: 而据 Axios 新闻网报道，7月11号晚上，格雷厄姆在和特朗普通话后，又给另一个人打了电话。据此人透露，格雷厄姆在电话中表示自己感觉身体不适，他还开玩笑说，我现在不能死，我还需要处理对俄制裁，解决伊朗问题，并推动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正常化。但几个小时后他就去世了。7月12号，特朗普下令全国降半旗以悼念格雷厄姆，但同时美国舆论场仍充斥着各种针对他的批评声。就没有哪场侵略战争是格雷厄姆不拼命支持的，他是个新保守主义战争贩子，他是个杀人犯。1955年7月9号，格雷厄姆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森特勒尔镇一个蓝领家庭，父母早逝后，他成为13岁妹妹的法定监护人。法学院毕业后，他进入美国空军军法部门服役6年半，曾驻扎在联邦德国莱茵美因空军基地。据报道，他并不是一线作战人员，也没有参加过海湾战争，但这段海外驻军经历深刻塑造了他的认知。他赞成对伊拉克动武，主张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反对从阿富汗撤军，支持对伊朗使用武力。在乌克兰危机中也扮演了战争推手的角色。
2: I wanted to see the war with Ukraine endvery quickly. I think he was more into, you know, keeping it going.
0: 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笔好买卖。
3: We reduced the combat power of the Russian army by 50%. Not one of us has died in that endeavor. This is a great deal for America.
4: We're sitting on $1 trillion worth of minerals that could be good to our economy. So I want to keep helping our friends in Ukraine.
0: 就在他去世前一天，还在基辅大肆推动出台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
3: About 30 minutes ago, we've reached agreement with the White House on a version of the Russian sanctions bill.
0: 据报道，7月28号，格雷厄姆的追悼会将在华盛顿举行。预计出席者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格外引人关注。随着格雷厄姆去世，以色列在华盛顿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当地时间7月17号，以色列第25届议会宣告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在新政府成立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7月12号，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格雷厄姆曾敦促他对伊朗动武。
5: He came to me and said, "Bibi, you have to do it. You have to knock out these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before they knock us out."
0: 2026年初，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华尔街日报》就曾刊发长篇报道，披露格雷厄姆在推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报道称，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后不久，格雷厄姆就在一次高尔夫球局中提醒特朗普留意奥巴马时期的伊朗核协议，并告诉他，这是你创造历史的时刻。近30年来，格雷厄姆持续访问以色列。2019年至2024年间，格雷厄姆的竞选活动筹集了超过1.17亿美元， 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亲以色列游说活动有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捐款人。

0: 如果他遭暗杀或暗杀未遂，还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他还告诉《纽约邮报》，已经明确指示，如果伊朗成功刺杀自己，美国就要对伊朗实施其从未见过的猛烈轰炸。然而，美联社援引法律专家的话指出，这涉嫌违宪，因为美国总统无权事先安排继任者如何回应。另外，按照美国总统职位继承顺序法，如果特朗普丧失履职能力，副总统万斯将立即继任，而万斯并不看好这场军事行动。
1: 在外界看来，格雷厄姆代表了美国政坛积极支持对外战争的共和党内部鹰派力量。与此同时，他也被看作是共和党内有能力约束白宫的建制派护栏。如今他的突然离世给两党博弈带来了新的变数。今年十一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格雷厄姆所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究竟会被如何填补，又将如何冲击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呢？
0: 当地时间7月13号，南卡罗莱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宣布，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接任哥哥的参议员职位，完成剩下的半年任期。第二天，达林·格雷厄姆就正式宣誓就职。
2: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You solemnly swear that you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3: I do.
2: Congratulations.
0: 在政治学者芭芭拉·帕尔默看来，这一特殊安排体现了美国特有的寡妇继承制传统。1931年11月6号，时任美国参议员萨迪厄斯·卡拉维因突发血栓去世，他的遗孀哈蒂·卡拉维就继承参议员职位，并赢得了后来的特别选举，一直在参议院工作到1945年。
4: Widows fulfilling the unexpired term of their husbands when they die in office. Graham never married, never had children of his own, but he and his sister have always been really close.
0: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8月11号，南卡罗莱纳州将举行特别选举，以确认格雷厄姆的长期继任者。虽然格雷厄姆的葬礼还没有举行，但一场继承权之争即将在南卡罗莱纳这个保守派票仓上演。7月12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有一个很棒的人选。有媒体猜测，特朗普暗示的人选可能是4年前他亲自挑选的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拉塞尔·弗莱，而弗莱已就参选事宜与白宫保持沟通。据报道，竞争者还可能包括即将卸任州长的麦克马斯特、该州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和拉尔夫·诺曼等。此外，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也不排除转正。当地时间7月17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正式背书达林·格雷厄姆参加共和党初选。我希望达林能做这件事，因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继承他哥哥林赛的遗志了。福克斯电视台直言，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格雷厄姆之死已在参议院掀起波澜，也给共和党带来巨大压力。
5: The current Congress is the third oldest in U.S. history,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senators nearly 64.
6: 131 out of the 530.
7: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70 or older.
8: Graham is the sixth member of Congress to die this term.
0: 在格雷厄姆去世前6月14号，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因跌倒住院，期间还患上肺炎，消失在公众视野。7月13号，麦康奈尔办公室发布了一张他手拿当天报纸的照片，以回应各种质疑。现年84岁的麦康奈尔原计划在今年年底从参议院退休，何时回归不确定。这样一来，共和党在参议院实际能控制的票数只有51票，相比而言，民主党有47个席位，共和党的优势并不明显。在这样的形势下，具备格雷厄姆所擅长的跨党派协调能力尤为重要。
9: That he was a fantastic advocate in the Senate, and he could do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he was able to. If I had a really big problem with a certain Democrat, he could work it out. You know, that's something most Republicans can't do.
0: 实际上，格雷厄姆与特朗普的早期关系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3: that he's a jack.

0: jackass.
1: 2015年，美国启动大选初选时，格雷厄姆曾多次抨击特朗普。愤怒的特朗普随即公开了格雷厄姆的私人电话号码
2: 202-228-0292。
1: 作为回应，格雷厄姆则在社交媒体发布了用各种方法销毁手机的视频。

0: 2019代号巴巴亚嘎的吸血鬼重型轰炸无人机 FPV 穿越机以及正在调试的 PESUN 拦截无人机。
1: So it's a deeply symbolic

0: 7月11号，格雷厄姆在基辅宣布的对俄制裁法案，最初是由格雷厄姆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卢门萨尔共同发起的。但随着格雷厄姆突然去世，围绕法案达成的所谓两党共识也添加了变数。据 Axios 新闻网披露，目前已获得至少61名共同提案人的支持，其中包括39名共和党人和22名民主党人，但特朗普并未表态完全支持。
1: So we're looking at that, but they're seriously thinking, and this is in honor of Lindsey.
0: 在外界看来，格雷厄姆去世，麦康奈尔重病，意味着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两个关键支点同时受损。如果说格雷厄姆代表了手握庞大政治资源的共和党建制派和老共和党，那么美国副总统万斯等新生代则代表了资历不深的新共和党。与注重上层协调的老共和党相比，新共和党更依赖特朗普的 MEGA 基本盘和底层政治动员能力。从短期看，格雷厄姆之死使特朗普失去了熟悉国会山委员会政治的建制派老手，但从长期看，各州不断空缺出的席位可能进一步特朗普化和万斯化，从而为新的党争埋下伏笔。
2: 有分析认为，格雷厄姆的一生浓缩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干预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百年拉锯。从痛斥特朗普到成为特朗普低语者，折射出的是美国政坛的现实主义逻辑。如今，尽管低语者走了，但美国不断把触手伸向外部世界的扩张冲动依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外交政策逻辑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去而改变。
0: 北方之王走向唐宁街10号，曼彻斯特模式能否再次奏效？世界周刊本期人物，唐宁街的北方之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本周发生了两件和英国相关的大事。一是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火药味十足的英阿大战，最终英格兰队负于阿根廷队，将足球带回家的梦想再度破灭。第二件大事也和英国人的梦想有关，英国执政党工党选出新领袖，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他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美联社评论称，他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4: 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开赛前，英国伦敦肖尔迪奇盒子公园举行了一场贝林厄姆模仿秀。此前4天，凭借10号祖德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绝杀挪威队，贝林厄姆成为球迷心中的人气王。
5: I saw some people on the street and they told me I looked like Jude Bellingham and I should go into the contest. So it was right here, so I just walked up.
4: 一位名叫马库斯·莱克马尔的大学生赢得比赛。颁奖者是一名长相颇似挪威队前锋哈兰德的模仿者。奖品不是大力神杯，是一套披头士乐队专辑和价值1966英镑的外卖代金券。60年前，1966年，世界杯首次在作为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举办。决赛中，赫斯特上演帽子戏法，战胜西德队，英格兰队夺冠。
6: This is the greatest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football. 103 years old, and England have become the world champions.
4: 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夺冠。60年后，英格兰队渴望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却没能如愿。美东时间7月15号，亚特兰大体育场，三狮军团1-2不敌阿根廷，止步4强。这也让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卸任前数小时前往美国观看世界杯决赛。

0: 待的计划最终落空。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最后一次首相质询中把英格兰队和他的继任者伯纳姆联系在一起。
1: But for my successor and for the England team, I won't give advice. I will simply give my wholehearted support.
0: 两天后，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领袖。
1: Thank you.
0: 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20%，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夺得87%，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
2: There being no other eligibly nominated candidate, it is therefore my honour to declare that the duly elected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s Andy Burnham.
1: I am ready, ready to lead and to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laid by one person more than any other.
0: 按计划，伯纳姆将在7月20号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
3: Andy Burnham's got of getting in there as being Prime Minister, I think that's the best thing because he's really kind of shown himself for Manchester.
0: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10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3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60-7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
3: I think having a northern prime minister would be quite cool for the country because like we've never had someone northern in a position of power like that really, like properly. So I think you know for the working class especially, it might end up being a little bit better. But
4: he speaks with a North of England accent. He presents himself as an outsider. He's been the champion for Manchester.Vis-a-vis, you know, arguing for resources vis-a-vis London for the last 10 years.
0: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暴跌40%， GDP 占比从30%骤降至16%。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
5: All the way across the region, that all of those textiles mills were closing down. Depressed, grimy, downtrodden people, not much money, incredibly somber times.
0: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地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又一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

0: 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
1: A lot of Andy Burnham's popularity, he remains the most popular politician, in the sort of the mainstream at the moment among voters, is because he's outside of Westminster. He represents something that is different. Obviously, in coming in, that may change.
0: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
2: The King in the North!
0: 这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九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第3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8%，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
3: Manchesterism relates to the set of policies or the approach to politics that Andy Burnham has developed while being the mayor of Greater Manchester. It's about new models of partnership. It's about devolving power to the regions. And at the heart of that would be moving from a very traditional elitist centralized model of politics towards something that is in many ways far more European, far more based on power sharing,in order to develop long-term policy-making capacity.
0: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
4: He's off to a really good start with Manchester, and it'd be great if he could continue it in a sort of broader countrywide approach.
0: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5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工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
5: There's enormous enthusiasm among Labour lawmakers for Burnham because they are desperate for a charismatic leader who can reverse the party's failing fortunes.
0: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6: Here I am, a man. A man.A man with no job, looking for one.
0: 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他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
7: Growing up in and around these streets, that I saw what Thatcher's government did to places like this,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the draining away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0: 20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维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初期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式微，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

0: 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建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
1: We can at least pledge that 96 fellow football supporters who died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0: 2009年4月15号，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家属的嘘声。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号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谢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本周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名称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
2: Because let's face it, there is a class element to this. Time and again, the cry for justice was ignored by the British state because of who the victims are. Because they're working class.
0: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3: I thought it was actually quite poignant that it was almost like these two men were sort of passing the baton from one to the other, and it was this legislation, this Hillsborough legislation.
0: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仿照首相办公室唐宁街十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十号。
4: Number 10 North will be the nerve center.Of a rewired Britain.
0: 英国卫报将这称作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五分之一的公务员和三分之二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这里是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十号的所在地。
4: It will be the conduit through which we redistribute power and resources across the UK. It will coordinate all parts of government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 to agree a long-term economic strategy and help all places set new growth ambitions.
0: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三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十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战斗。
5: Now, he does have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but he also has a record which has been pretty critical in terms of him moving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o suit the current winds.
0: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三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莱尔派、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你想喝点什么？”

0: 分析人士指出，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亮点纷呈，为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搭建交流平台。
1: 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等主题，发布了多份 AI 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体和大模型划定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 2.0 正式升级推出。
2: 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召开像这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人工智能的标准、治理、建设、监管展开讨论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好的研究和新技术的涌现，
3: 中国人工智能的治理经验呢，也是走在最前沿的。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1: 从行业应用到底层算力，从人才培养到全球治理，多场论坛汇聚包括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海内外顶尖学者、领军企业负责人和青年科技人才等展开研讨。论坛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 2.0 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亮相，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两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那近期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呢？一起来看。
4: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

0: 神23成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成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成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成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成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今年5月24号发射升空，飞船入轨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俄乌冲突。19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一天中，俄军各级群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9个区域对乌大型无人驾驶飞行器的装配和储存地点、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军使用的后勤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准确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乌克兰方面今天稍早时候还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
1: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伊朗

0: 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工业重镇，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八天发动对伊朗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6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0: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目前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这是此处设施2天内第二次在袭击中受损，这也是该国3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近一段时间，美军对伊朗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伊朗的还击目标也包括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设施等。这种打击目标扩大的做法将带来什么后果？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带来的观察报道。
2: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表示，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等，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朗武装部队更是严厉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 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

0: 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如果更多民用设施或更多地区国家成为双方打击目标，局势很可能重新进入高强度全面对抗阶段。随着基础设施成为新的打击重点，战争的人道风险加剧，向更多海湾国家外溢的风险也明显提升。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6名美军死亡，400多人受伤。在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可能对当前美伊局势有哪些负面影响，又将如何影响接下来的美伊关系？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应该说是7月份美伊军事冲突升级以来最严重的事件，那么推得更远一点，也可以说是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美军发生最严重的这个伤亡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它进一步的减弱了美伊之间在短期内重返谈判桌的这种可能性。这次的事件显然给美伊的这个敌对的关系增加了新的这种仇恨，实际上美伊要重新去谈判，那么面临更大的这种障碍。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原来比较活跃的像卡塔尔、巴基斯坦这些斡旋方，近期也没有取得比较好的这种斡旋的成果。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次的事件也会帮助特朗普去做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个决定。在这次的美军身亡的消息披露之前，实际上报道已经显示，就是特朗普政府在考虑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所谓的夺取哈尔克岛啊，包括大规模的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轰炸这些方案。但是特朗普当时并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可能还在犹豫。但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那么很有可能激起特朗普这种仇恨的心理。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关注一下这次美军身亡事件发生的地点，那么它是在约旦，那么约旦距离伊朗相对的是比较远的，那么外界包括可能美国在内之前也是认为，就是伊朗的导弹对约旦的这种威胁程度可能是相对有限的，但是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表明，就是伊朗导弹威胁的严重程度可能要超出美军原本的这种预估。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觉得下一步美军肯定还会对伊朗采取更强烈的打击措施，那么这种打击措施可能就不局限于是对伊朗南部沿海的这种袭扰海峡能力的打击，可能也要针对伊朗的这种弹道导弹能力，对于伊朗的这种远程攻击能力的打击。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关系还会处于一个不断升级对抗的这个轨道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4: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2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符合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

0: 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9号白天，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强降雨。
2: 18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和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受强降雨影响，19号凌晨，百色市境内的鹤溪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3: 我们根据现场还判断，淤积的土方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紧急调用了30余套设备，过程中还伴有一直降雨，对抢险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2: 目前，工作人员在高速出入口增设了绕行引导牌，引导过往车辆分流避险。据气象部门预报，从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19号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9号，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19号上午，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中心城区大部地区仍有短时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积涝，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排涝清淤。
1: 每到汛期，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时常同步发布。而您知道吗？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开车走路如何避险呢？一起来看。
4: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沿进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 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

0: 行车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约1.9万份文件外泄。
3: 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2013年起投入运营，有多个核电机组正在建设中。由于近日遭勒索软件攻击，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共有逾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1.9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不少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
2: 当地时间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0: ده لانه شنو الشغل كله م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نا يوم الليل هسه عندي زي الخشب ده انا لما بجيبه هجيبه عشان انا اشتغله، فالزمن اللي انا بديه اني انا ما اشتغلت هيكون محسوب علي。
1: 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图坦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酒店式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3: في مواطنين المستطيع برضو بيقدر يعمل، لكن جزء من المواطنين يعني ممكن أكثر من 70% الشعب السوداني بيعيش تحت خط الفقر.
1: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
4: الموية عندنا في ولاية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كانت الموية بألف جنيه، يعني الجركان بتاع الموية بألف جنيه.وظرف ومع قطع الكهرباء ذاته مرات الموية ما تلقاه بسهولة ذاته لأن الموية شغالة ب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لموية يعني في الظرف يعني صعب جدا يعني وإذا الكهرباء قطع ذاته الناس ما بلقوا موية عشان يجيبوا لك.
2: 眼下苏丹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雨季也即将到来，电力短缺、供水紧张等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在冲突仍未平息、经济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重建和公共服务的恢复将是苏丹未来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东台记者苏丹港报道。
5: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
6: 墨西哥相关部门17号发表声明称，已成立跨部门技术工作组，展开溯源调查和实地检查，调查还未结束，暂不能下定论。声明说，通过溯源识别出产品原产国，并不能证实污染就在这个国家发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6号数据显示，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密歇根州等5州共报告1644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尚无死亡病例报告。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6号称，患者发病前曾在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门店用餐。密歇根州公共卫生部门对该州190例曾在塔可中用餐的病例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90%的被调查者表示曾食用过生菜。供应链追溯调查显示，这些生菜均来自墨西哥同一家供应商。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这些问题生菜来自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设在墨西哥的生产基地，经由美国最大食品分销商西斯科公司的物流渠道分销至美国的快餐店、医院等。泰勒农场和西斯科17号宣布，已将来自墨西哥中部的进口生菜做下架处理。泰勒农场此前也曾被爆出过类似问题。2013年，美国多州发生环孢子虫病感染，600多人患病。美疾控中心当时调查认定，感染源是泰勒农场墨西哥分公司生产的什锦沙拉。美国食品安全专家分析称，多人感染可能与供应商的加工方式有关。机器把生菜切碎打散后再进行装袋，一旦有一个生菜受污染，当天生产的全部袋装生菜可能都跟着中招。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胃痛、恶心等症状，但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5: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今年看世界杯最热门的就是 AI 看球，这款叫小浣熊的智能体式，当时为数不多的测准了福德角作为最大黑马能够出现的 AI， 决赛就在眼前了，这回看看它还能不能预测准。您这样让它帮我预测一下可以吗？请帮我预测一下，马上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谁是冠军？比分大概是几比几？并且简明扼要的给我三个理由。
1: 我们来看一下预测结果。
0: 现场生成还挺快的，出来了。他预测的冠军是西班牙。
1: 是的，和我不一样。
0: 会不会有点失落？西班牙2-1对阿根廷。你看，这就是 AI， 然后这就是人。
1: 是的。
0: 这个结果现场生成，然后会在电视上播出。你有没有把握？怕不怕被打脸？
1: 如果对了，就是小浣熊对了；如果他测错了的话，那我就更高兴了。
0: 都赢是吧？
1: 不会输。
2: 晚上好，各位，欢迎进入今天的 AI 一加一。那应该说呢，这个夏天是属于世界杯的，但与此同时呢，跟球赛同时在进行的还有各大 AI 的大模型对于比赛结果预测的比赛。就像刚才这个卓阳带来的视频当中显示的那样，小浣熊呢对于明天决赛的这个结果呢是做出非常清晰的一个预测了。我们姑且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吧，到底准不准，明天回来再看。与此同时呢，这个大模型也带出了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这个大字。的确，在 AI 的大时代，大字是迭出的，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大集群等等等等。但是各个环节再怎么大，它都必须是安全的、可靠的和可控的。比如说，我的同事卓阳呢，就在上海，正在努力地控制一场远方的救火。
0: 控制身边的机器人是一回事，控制好几百公里之外的又是一回事。我身边这台机器人，它的另一个同款此时此刻在杭州的实验室里，而只要坐进我身后的这个驾驶舱，我就能在上海的展馆里远程控制杭州的机器人。这就跟汽车驾驶舱似的，是吧？
3: 对。 VR 眼镜的话，您可以佩戴在脖子上面，这个起到定位的作用。
0: 戴在脖子上哈。
3: 对。现在我们还是裸眼看这个驾驶舱的视频进行操作。
0: 为什么会有三个视角？
3: 三个视角的话，这个是前视角，在它的胸部的位置，你可以看看前方的画面。这是左边的视角，这是右边的视角。左边的话，在它腰部，都是在腰部的位置，可以看左右方向的视角。
0: 然后拿着这两个是吧？这就很有游戏的感觉了。
4: 是的，是的，像玩游戏一样。
0: 看看怎么弄。
3: 我教您一下，就是。腿部的话呢，是主要是这两颗按键
0: 啊，
3: 左边的这个按钮主要操控它位移，右边主要是方向转向的作用。
0: 那确实还不是一下就能上手。
3: 对，这个需要上手，
0: 感受一下。哎，可以开始走了是吧？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一张。最大的感觉是它的这个空间感跟人眼，
3: 对，还是有
0: 控制自己完全不一样，
3: 对，完全不一样。
0: 下一步我怎么让它的手动？
3: 主要是这两颗键。
0: 这两个是吧？
3: 这两颗键按住前伸一会，同时往前。
0: 哎，这个同步感出来了。
3: 对，
0: 刚才走路其实是会有一点延迟的，但
3: 它的手部的延迟是比较好的。对，同时你手腕转，它也会跟着转。
0: 啊，这个很灵活，这个真的很
3: 灵活。对，而且我们的延迟都控制在两三百毫秒以内，所以说你这里动，它能那边及时做到反馈，也是比较快的。
0: 手指的话。
3: 现在我们手指有个抓握的功能
0: 啊，
3: 就是这两颗键，你按住的话，它就手指可以有一个抓，可以握拳，你可以尝试一下。对，
0: 哦，
3: 那边也是一样，只要按这个键，它就会抓握。
0: 嗯，哎，人手的感觉到了，
4: 对，
0: 但也只是到了一部分，因为抓握它只是一个动作，但是比如说按键，它是要伸出一个手指头出去的。
3: 对对对，手部其他动作我们这个属于测试阶段，还没有加上。所以目前暂时只有这个抓握的功能。
0: 明明近在咫尺，怎么感觉这么远呢？按到了吗？
3: 按到了。哎，亮了。
0: 亮了。
3: 对。
0: 按

0: 成功了，
1: 还成功了。
2: 不得不说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当然它这是一个实验室的，然后是一个相对来讲是偏工业化的一个场景，可能对操作的要求确实比较高，但完全给我们展现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人在远处来遥控机器人做事情？
3: 这个其实是根据我们市场的需求来的。现在我们有很多高危和特种的

0: 我们人如果去做这个具体的任务的话，它的危险性很强，它不是说要取代我们的消防员或者取代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工作者，但是它是为了降低这个伤亡和提高这个效率。
1: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卓阳，居然还有从未有过的体验，我也是感觉挺好奇的。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他。卓阳，你从远方来掌控这个机器人，我不知道你这个掌控感是感觉力不从心，还是说得心应手？你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应用能够很快的真的和消防员并肩战斗吗？
2: 理想状态当然是随心所欲了，在火场里面推开门发现人，然后马上操控机器人就能发出警报。但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它是一个新品，还在测试阶段，所以现实应用可能更多的是机器狗，就大家看到的那种四足机器人。但我之所以要去，就是看到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做科幻电影里边做的事情了。外星人入侵了，但是英雄不在现场怎么办？它可以操纵着它在现场的机甲去救人。当然了，相比外星人入侵，我们更需要去解决的恐怕是像比如说应急搜救啊、工业巡检啊、防灾减灾啊等等，总之就是这些特种作业遇到的问题，怎么保证人的安全。所以这里面其实他们告诉我一个大安全的概念，我理解这个大呢可能两个层次，一方面比如说消防安全、能源安全、市政安全等等等等，它的涵盖面非常大，所以这个机器人的用武之地也非常的大。另外一方面就是安全这个事儿，它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尤其是人的安全万事当中最大，到了 AI 时代这点是不会变的。你像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很多的论坛，然后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有一个主题是绕不开的，就是到底什么是能交给 AI 的，什么是不能交给 AI 的。不止一个专家，中外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说任何与生死有关的决定，这个是坚决不能交给 AI 的。但是这款机器人回答的是另外的一个，就是任何能够让人远离这种生命威胁的，我们一定要坚定的交给 AI。
1: 的确像你说的这种特种机器人，就是可以帮助人远离生命威胁的这种机器人，它现在落地应用的速度也在不断的提速。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政策的引导呢，还是技术的偏爱呢，还是市场需求的这种迫切需求的倒逼，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2: 我觉得至少两方面的其实也都挺大的。第一个是这种供应链在后边，大家可能不能直接看见，但你把这机器人拆了就会发现啊，比如说本体这个机器人身体，然后它的小脑运动的这种控制能力，这是自研的核心技术。然后大脑呢用的就是当地这种互联网企业的开源的大模型，因为当地的这个互联网的氛围很好。然后身上的各个部件关节模组，你比如说传感器啊、摄像头啊、这种感应雷达呀，它的采购很方便，因为周围这些地方的汽车、消费电子的行业非常的发达，零部件是不缺的，包括物流非常的快。其实大家可能都忘了，有点淡忘了，一开始我们是用包邮区来系成江浙沪的，因为那个时候网购还不够发达。但是现在来讲全国都包邮了，可是对于企业来讲速度依然很重要。那辐射范围基本上他们告诉我在300公里以内，跟我隔着操作机器人这个距离还要大一些。另外就是你说到的来自政府的大订单，你像今年国家电网计划采购是8500台的这种具身智能设备，机器狗最多，然后双臂巡检的机器人，然后带电作业的机器人。企业他说的话很实在，这个定心丸多一个不多呀。
1: 好的，谢谢卓阳。那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呢，它的大脑和小脑会发展的怎么样，它有多快的决策的速度，它能够处理多复杂的场景，一切都来自于算力。算力是一切智能运行的燃料，当然了它也是人工智能整个行业发展的底座。那我们的这个底座够不够稳呢？我们来从今年的这个大会上去寻找答案。
3: 今天上海世博会展览馆里，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算力展区人头攒动，众多产品集中亮相，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着国产算力的发展跃迁。其中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的首次展出更是吸引着全场的关注目光，长15米、高2米，整套设备包括16个计算柜与4个互联柜，内有1024张智算卡，最低时延可达到3微秒，可以输出更精准高效的算力服务。正是凭借着系统架构的创新和突破，它也斩获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ELL 最高奖。华为展台对面一句14纳米约等于4纳米的标语也格外引人关注。这里是东方算心的展台，东方算心在大会开幕前夕全球首发的首颗大算力 AI 芯片 DF1000 基于国内成熟的14纳米制程打造，等效实现了4纳米制程芯片的性能表现。
1: 通过提高片上计算资源的利用效率来获得高算力的优势。 3D 架构您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相对于平面架构来说，它的数据搬运的距离更远，能耗更低，带宽更大，它完全依托于国产的供应链，打破了对海外先进制程工艺和先进存储器 HBM 的双重依赖。可以说这一条技术路线实现了我国高端算力芯片的自主可控。
0: 而作为入选本届大会十大镇馆之宝的曙光8000登峰超大 AI 超算系统，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的优势也将给普通人带来更可感的便利，比如响应速度更快，磁源单价更便宜。
2: 目前我们10万卡呢，能够完整的容纳我们整个脑神经的一个模拟，就860亿的一个脑神经。但是在未来，在计算智能包括我们脑内科学都有个极大的一个进展，然后并且在很多些实际性的像科研型的应用，现在做很多一些智能体论文验证的话，常规以前没有达到10万卡级的话，就做一个这种论文验证的任务，可能需要数十天、十来天，但现在我们只要几个小时。
0: 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曙光8000单个计算单元算力密度较其他超节点提升20倍，在有限空间内实现更高算力集成。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成300余项重点应用优化，覆盖大模型、机器人、创新药、新材料等20余个科研和产业领域，超过70项应用实现万卡规模扩展。一个个展台，一件件展品，从超节点集群到光互联技术，再到跨芯片统一算力基座，不同的路线却也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 AI 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
3: 当整个 AI 的行业呢，从这个训练的时代转向推理时代的时候呢，全球竞争的重心也在加速的从芯片模型向算力基建在转移。比如说在今年的大会上，我们就第一次设立了算力的专区，那相信呢这个逛会的卓阳也肯定已经去默默的看过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他。卓阳，以前其实我们更容易去看到的是五花八门的这种 AI 的应用，但是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愿意把目光投向一言不发的算力集群了，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4: 说是一言不发，其实是言无不尽啊。说什么呢？还是说数字？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每年都会有这种镇馆之宝的评选，今年跟算力有关的这个镇馆之宝，你关注一下，比往年都多。往年可能就1到2个，今年是3个。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再加上早已名声在外的这个华为的升腾950，其实是4个，占比是历史最高的。然后你再看这种头脑风暴，140多场的论坛里边有29场应该是这种算力主题的，所以它的这个占比也已经达到了20%以上，这两个数字都在直线上扬。然后最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算力的这种组织形式，以前要比算力啊，就是比单个芯片性能怎么样。这个呢，大家通俗的理解啊，就《三国演义》里边两军对垒，先各出一个大将啊，你们直接大战300回合，大将厉害，那你就赢了。但这个是冷兵器时代，现在到了热兵器时代了，谁还单挑啊？是不是要比集群作战呢？那比什么呢？可能比你的机动速度快不快，比你的组织程度不高不高，比你一个指令下达了以后是不是马上能到基层，比是不是人心齐泰山移。现在就一颗芯片不够，你要几千颗芯片一起上，把它整合的像一颗芯片一样，这个芯片的心齐不齐，这个就是刚才所谓的这个所谓超节点的这个技术架构，只有它才能供得上这种万亿级别的大模型来不停的调用算力。所以你刚才说专区，我觉得它一方面是集中展现这种国产算力的发展成就，另外一方面是显示一种大的趋势，就是去集中打造系统的竞争力。

0: 来充分的释放算力。
1: 应该说在专区里面我们看到了这种路线各异的产品，华为啊、中兴啊、木西啊、宾啊等等等等，但是应该说大家把目光呢都投向了同一个方向，应该说芯片决定了这个 AI 的上限，但是成本才决定它普及的速度。所以我们在算力的普惠上，你觉得中国人的答案怎么样？
0: 普惠绝对不仅仅是价格便宜啊，它涉及到路径的选择，价格是可以贵的，那你这个算力就是精英化的，少数人用的量小，然后做的事情也少，这个路通不通现在不知道，但一定会走窄。但我们现在是属于大众的路线，普惠化的算力当然便宜，这是第一个。第二，开放给了大众，大家会从生活出发去使用。为什么说国产大模型这两年卷的厉害？就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干个什么都要问，所以这个 token 爆发量，这个调用量一下就上去了。这些调用的都是国产算力啊，是不是带动我们自主化的成长？然后 AI 赋能千行百业，新的需求不断发掘出来，又用这种新产生的算力去满足它。所以这种普惠的价格其实是一切飞跃进步的前提，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 Kimi K3 出来以后所谓的震动华尔街，这个跟普惠的价格之间其实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它背后是一个飞速成长的大市场。
1: 的确，我们希望它成长得更快一点也更大一点。谢谢卓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我们刚才讨论的算力呢，对于 AI 来说它有点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另一方面算法才是它强大的大脑。尤其在当下我们的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我们的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这是很多人都在今年的大会上在讨论的话题。而实际上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早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今年才22岁，刚刚北大毕业，但是他所创立的 AI 公司如今的估值已经50亿了。我们来看今天的面孔。
2: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4月份的时候得到了一些头部的一些机构的认可，包括1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想要去支持我们进一步去做这个基座模型的研发。
3: 这么多的钱投的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事情吧，真实物理世界基座模型。过往大模型在虚拟世界里面已经解决了基本上我们所有遇到的问题，但是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当他们看到了我们真的是在做第一线的突破，他们也会更加有信心。
3: 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基座的模型，一旦它建立了之后，会给我们的这个一切带来什么改变？
2: 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巨身机器人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工业的仿真场景里边，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比如说抗震救灾，包括在一些高危的场景里边。那在这些场景里面，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人去做工作啊，甚至我们有些人都没有办法去进入啊。那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场景，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陪伴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帮我们拎包收拾东西，也需要帮助我们能够处理厨房中的各种切菜这种任务。比如说物体发生了改变，那机器人就难道还是要按照原来已经设定好的程序来去运作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物理世界它不像虚拟世界一样，真实物理世界是在不断改变的。本质上它要解决其实是一类问题，就是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3: 为什么你这么年轻的团队就可以去接触到这个问题，而且去进入到最底层，从第一性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思考了？
2: 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对于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它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到了2021年，到我高二的时候，我是在北大的一次线上讲座上，我当时第一次了解到人工智能，当用了一个词叫智能革命。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机器能够像我们人一样具备智慧，我觉得它一定非常了不起。听完那个人工智能线上讲座，其实我就写了一张纸条，我还记得是张黄色的便签纸，然后上面写着北大人工智能，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来北大。
3: 那为什么这个词会紧紧地抓住你？
2: 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

0: 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几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1: 当时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你的信念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1: 你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发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写什么的？为什么要发这篇论文？
0: 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 AI 遇到什么样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怎么让 AI 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
1: 回过头去看这一步有多重要，
0: 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水很多论文，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1: 你像李飞飞也好，杨丽坤也好，他们都是业内的权威人士，他们都是引领这个方向的人，为什么你作为一个本科学生没有去跟着这个引领，而是去质疑他们的某一些不足之处呢？
0: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那个时候我们做学术研究，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他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其他人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我们其实是在站在巨人肩膀上，那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做巨人在做事情，我们要做的为什么不能比巨人做得更好？权威本身它就是需要去被不断挑战和打破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我们太久都是在跟着别人了，就如果我们能跑别人快一个身位的话，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一直是跟着跑，现在假如我们领着跑了，那会是什么感觉？
0: 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我们其实没有获得说我们自己这种原始创新的一些能力。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相信我们能够做得更快的。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想要去找一个场景，比如说电池的装配或者说危险品的运输，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1: 如果像未来 AI 能彻底去颠覆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的话，那我们普通人要怎么学才能够跟得上这个潮流啊？我们不学行吗？
0: AI 能够很好地帮助你解决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更快更好地去做，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做什么其实还需要由人来去做确定。这其实不仅是创新，包括我们人自己做的价值，人文关怀，这是 AI 永远替代不了，我们也不能让 AI 去替代。
1: 爸妈怎么看你？
0: 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1: 他现在知道了吗？
0: 可能现在也一知半解吧。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大家每个人都用豆包看过机器人上春晚，我说其实我做的就这个差不多，有一天比如说我可以让造一个小乘务员过来陪你啊，当然肯定我会远程陪你，我得过来陪你。
1: 然后他们对你的这个描述做什么反应？
0: 他们觉得就是他们第一想还是你过来陪我比较好。
1: 你现在二十出头，当你八十出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0: 可能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外太空了。我又想到十年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的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我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2: 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每一个小小的愿望都可能会带来大变革。你看这个中国字大这个字，它像不像一个人在张开双臂？它也像一个人愿意把担子扛在肩上，它在向每一个方向去延伸，在突破自己能力的边界，同时从另一个维度看，它也在打破封锁和垄断，去用开

0: 开放链接世界，这就是中国字、中国方案、中国人的价值观。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1: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复核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0: 中央气象台1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8、19号白天，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强降雨。
2: 18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和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受强降雨影响，19号凌晨，百色市境内的鹤西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3: 我们根据现场

0: 还判断淤积的土方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紧急调用了30余套设备，过程中还伴有一直降雨，对抢险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 目前工作人员在高速出入口增设了绕行引导牌，引导过往车辆分流避险。据气象部门预报，从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19号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9号，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19号上午，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中心城区大部地区仍有短时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积涝，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排涝清淤。
2: 19号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降雨、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措，防范次生灾害。
3: 本轮降雨集中在辽宁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地，最大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沈阳市铁西区大潘街道，达102.2毫米。降雨来临前，相关部门提前发布了预警信息。在沈阳市的粮食主产区法库县、康平县等地，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加强值守，
4: 加密老旧排水站及低洼农田巡视，保障排水设施随时待命，同步做好玉米田地灾后管理，畅通排水沟渠。
3: 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经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为此，抚顺市、本溪市等公路部门提前加大边坡桥梁的巡检和抢修作业，并通过智能感知设备实时监测各类险情。
5: 如果有落石的时候吧，通过咱们这个传感器传到咱们手机 APP 上，通过这个摄像头能看到现场什么情况，同时传感器也能传到两侧的扩音器上，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亮点纷呈，为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搭建交流平台。
7: 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等主题，发布了多份 AI 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体和大模型划定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 2.0 正式升级推出。
8: 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召开像这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人工智能的标准、治理、建设、监管展开讨论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好的研究和新技术的涌现，
9: 中国人工智能的治理经验呢，也是走在最前沿的。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7: 从行业应用到底层算力，从人才培养到全球治理，多场论坛汇聚包括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海内外顶尖学者、领军企业负责人和青年科技人才等展开研讨。论坛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2.0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亮相，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2: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

0: 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近期，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一起来看。
1: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俄乌冲突。19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一天中，俄军各集群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9个区域对乌大型无人驾驶飞行器的装配和储存地点、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军使用的后勤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三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准确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乌克兰方面今天稍早时候还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的外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工业重镇，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8天发动对伊朗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六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0: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目前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这是此处设施两天内第二次在袭击中受损，这也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近一段时间，美军对伊朗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伊朗的环境目标也包括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设施等。这种打击目标扩大的做法将带来什么后果？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带来的观察报道。
4: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三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表示，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等，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朗武装部队更是严厉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形成危险的连锁效应。总体来看，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比如美方尚未全面打击伊朗能源和核设施，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如果更多民用设施或更多地区国家成为双方打击目标，局势很可能重新进入高强度全面对抗阶段。 随着基础设施成为新的打击重点，战争的人道风险加剧，向更多海湾国家外溢的风险也明显提升。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叠加算力扩张，电够用吗？
1: 负荷的高峰提前了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
2: 用电量达到去年同期的600倍的。
3: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0: 一场电力和算力的双向奔赴，
4: 5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5: 接收到算力平台的通知，希望我们更多消耗的这个绿电，
6: 探索形成错峰增效、绿电应用的城市级算电协同模式。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目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而如何平衡算力发展与电力保障，也是各界重点关注的前沿课题。今年夏天来得早也来得猛，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和往年不同的是，除了传统的用电大户，还有不断拔地而起、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算力中心。那么算力与电力应该如何协同均衡优质发展呢？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9: 今年夏天，算力的使用如火如荼。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记者看到一排排机柜正在满负荷运行。
10: 我身边呢，就是一台普通的智算机柜，也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大模型的运算，就是在这样的机柜里完成的。那这样一台机柜，它的耗电量是多少呢？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一天得需要240度电，也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月的耗电量。除了这个运行需要耗电以外，还需要给它制冷控湿，那这些都需要用电。可以说，整个的智算中心就是一个妥妥的耗电大户。
9: 当这样的机柜数以万计在增长，这个用电势头十分惊人。
11: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万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9: 韶关仅仅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不仅增速快，算力中心的用电方式和传统工厂也大不一样。
12: 第一个呢，就是说算力中心它的这样一个用电的功率比以往的这种传统的机柜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它功率的波动会比较大。第三个呢，就是说数据中心它对于这个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啊也会更高。像国外就出现过，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那也会对它数据中心正常的这个运行造成一定的挑战。
9: 功率大、有波动、要求高，带着这些特点的算力负荷如果猛增，对局部电网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更要紧的是，今年夏天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多地早早遭遇高温天气，五月底广东等地就迎来了持续多天的热浪。
13: 连日来，广州天气持续高温闷热，
14: 广东全省遭遇持续高温炎热天气，
15: 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不少地区更是超过35摄氏度。
1: 25、26、27、28，这4天符合逐步的攀升的。28号的大概晚上8:30左右的时间，它就创造了这个负荷的最高，同比去年的这个7月份的这个负荷的高峰增长了19%，提前了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2.75亿千瓦，会紧张，就是怕发生大的这种直流的跳闸，或者说一些异常的情况。
9: 当负荷的大考提前来临，空调与算力中心

0: 都在拼命用电，电网到底能不能扛得住呢？
1: 据我们预测，今年呢，迎峰度假期间啊，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华东、华中和南方地区部分省份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但是呢，可以通过跨省跨区的这种呼计来满足要求。目前呢，这个迎峰度假期间啊，负荷增长主要来自于空调负荷，算力中心占比不大，对整个的电力供需影响不大。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大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但是未来用电怎么办？全国多地算力中心的发展可远不止于此，建设还在加速。以韶关为例，记者就看到产业园中一片繁忙的建设场景。
2: 我们整个片区呢是规划了5个片区，3个片区呢是正在开发建设当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算力规模了。那目前呢还在这样开发2个片区，2030年算力规模肯定要是现在的25倍。
0: 按照目前的建设速度测算，到2030年，韶关集群的用电规模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2: 5年之后啊，是可以相当于再造一个新韶关的这样一个用电量。
0: 一个韶关尚且如此，放眼全国，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推测，到2030年，算力中心的用电量约8000亿度，占比攀升到6%左右。算力中心建设周期短，但电网布设的周期长。未来激增的算力用电这道题该怎么解？电够不够用？安不安全呢？不久前，在国新办举办的15/57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局长专门给出了答案。
3: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0: 算电协同这4个字，就是国家层面给未来算力用电开出的治本药方。那么，这多维度的算电协同在现实中该如何实现呢？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算力中心规划之初，就已经把电力保障考虑在了前面。
2: 首先，因为韶关本身就是一个富裕电价区，每年大概有100多的电，大概呢就是到明年年底啊，就是2027年年底，这个我们富裕电量是够满足这个目前来说这5.3标准价的用电量的。
0: 光有存量富裕还不够，当地还在想方设法统筹集聚本地的新能源资源，增加电力供应，而电力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也在同步甚至超前推进。
4: 我们是在2021年内做整个数据中心规划的时候，已经把这一片的放进去了，总共有19个变电站，跟周边的居民啊、商业是没有关联的，主要是专门是为这数据中心服务。
0: 在韶关，一个正在建设的算力中心产业园附近，一座220千伏的变电站正在加紧建设。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原计划12月底建成，现在争取8月底就完工。提前4个月送电，为的就是不让机柜等电。这些多管齐下、未雨绸缪的举措，目的只有一个：让电力的建设时序匹配甚至超出算力中心爆发的节奏。韶关的这种提前布局，正是国家层面算电协同大棋局中的一个缩影。
1: 第一方面，就是规划协同，对一些时延性，要求较低的这些这个算力可以布局在西部能源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更好的给它保证它的供电，提高它的绿电的占比。对于在东部、中部，还要大力加强我们电网的这种规划和建设，也要加大外来的绿电的输送，来提高算力中心的供电保障。
0: 也就是说，算力和电力的发展会在空间上互相配合，时序上同步推进。在未来，电够不够用的问题可以解决。那么，如何保证未来每一天、每一秒用电的安全和可靠呢？在用电最紧张的晚高峰，算力能不能挪一挪？广东省电并不富裕，为了应对未来算力用电的高峰，在晚上用电量创新高的时候，南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
5: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 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在过去，算力中心和电网各管各的，算力只管跑任务，电网只管供电，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互动。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一套电算碳协同系统将电力和算力连接到了一起。接到指令后，算力中心开始了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把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州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
5: 大概在五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次小小的算力迁徙，实现了电与算的双赢。除了空间上的东数西算，还有时间上的错峰填谷。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价格大概是多少？3毛多。
8: 3毛多左右。
9: 然后功率上限的话应该是19千瓦，
8: 我们就为它迁移一下。
0: 在广东的电力交易厅里，记者看到现货交易员们正在为算力中心做第二天电力价格走势的预测，算力中心将根据这个预测调度第二天的算力任务。
10: 大概是4到8点的这么一个区间，可能电价就整体只到了整体到了5毛以下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数据中心能够把它这个算力任务能够从高价点能够移到低价点。
0: 在这里，价格信号正尝试成为引导算力任务流动的指挥棒。对于算力中心来说，电价低的时候就可以优先安排那些不紧急的算力任务，
11: 降低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然后最终的好处其实就是整体社会这个对算力任务使用它的这个成本会降低。
12: 现在变成我参与到这种活动的里面，我还能反赚钱，这个对运营上来说它的积极性就强了。
0: 未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算力搬家，算力帮电网在晚高峰减负，算和电之间的共舞将成为现实。而在新能源装机比重高的地区，记者看到了算和电的另一种协同方式。
13: 如果说广东的难题是用电紧张，那么在江苏扬州他们的难题则恰恰相反。像这样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呢已经超过了60%。今天这样的阴天啊，中午新能源依然是大发的，当地消纳不掉，怎么办呢？必须要把电量进行外送。
0: 这两根波动的线更直观地呈现了新能源发电量和当地用电量之间的巨大差距。如何能解决这个差距呢？如果本地能在新能源大发时多吃掉一些电，对电网的稳定大有好处。作为江苏省算力规模最大的城市，扬州把目光投向了本地可调节的算力，进行了一次尝试，希望能将一部分算力使用任务引导到新能源大发的时段来。
14: 根据我们日前对光伏的处理做了一个预测，我们希望算力中心能够在午间时间段增加30万的负荷。
15: 昨天我们接收到这个算力平台的这个通知，白天我们这边是有大量的这个绿电，希望我们企业能够更多消耗的我们这个绿电。
0: 这家做无人机数据分析的企业响应了电网的调度号召，将原本在夜里进行图像分析的任务挪到了第二天的上午。虽然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试验，但预计7月下旬，扬州就将上线一个专门的算电协同调度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算力将可以根据新能源的发电预测灵活调配，电力也可以在本地找到最需要它的算力任务，让每一度绿电尽可能被及时消化。
16: 通过这个试点，我们希望促进绿电消纳，支撑电网削峰填谷，探索形成呢错峰增效、绿电优用的城市级算电协同模式。
0: 从广东到江苏，这个夏天，记者看到了算力和电力之间正在发生的化学反应。 与此同时，一张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正

0: 在加快建设，目标是让算力像自来水一样流动。不久的将来，随着算力网和电力网越织越密，两张网的协同也将从个案走向常态。
1: 从记者调查来看，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供需总体平稳可控。而更重要的是，记者在调查过程中看到的趋势，算力

多难题仍待破解，但发展的方向已经清晰，让算力跟着电力走，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这不仅是今年夏天的一道题，更是未来算力网与新型电网协调发展的大战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
3: 零公里新车竟然提前上牌，以二手车名义公开销售，速度、电压、重量均超国家标准。
4: 哎呀，已经几天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5: 先牌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啊。
3: 商家以同款合规新车顶替非标车瞒天过海，上牌核验沦为走过场。这些本不该出厂的非标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6: 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4: 山东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7: 这也是加装了，对吧？啊，那个呢，数据定位
4: 的。那其实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7: 不易生产。
3: 谁在违法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呢，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目的啊是减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然而近期本栏目接到线索，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那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各种品牌专卖店随处可见。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零公里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4: 那我看写的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
8: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新型国标上来了，上了来5、8家，还有一次我以前去年都是把家上了的，上了个把家上好了，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4: 是二手车，
8: 是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4: 车是新的，
8: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家给你上好了，
4: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是吧？
8: 都有牌照了，都是说的刚说的二手车。
3: 记者还走访了爱玛、钻豹等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零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
5: 因为这个车我们去年是有个几千辆那个牌照都搞好的，是现在可以做哪辆车都可以。
4: 已经几天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5: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啊。
9: 每天都是一样的，每家每天屋里都上牌了。
3: 记者在一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电动自行车的产品合格证上赫然著名的生产日期是今年3月17号。然而该车车牌早在去年

0: 就已经办理完毕。也就是说，在车辆实际生产之前，他就已经拥有了车牌。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绕了这么一个圈子，把新车包装成零公里二手车，究竟为什么？记者在这家钻爆专卖店调查时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暗藏着三个速度档位。
1: 你压开就是能知道它这块能跑多少？
2: 这个它没有写字，大概就是60左右。
1: 六十左右。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2: 它这个国标车都显示25正常的呀。
3: 它一档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啊，拧啊，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
4: 啊，
3: 按一下。
1: 啊。
3: 那二档、三档。
4: 三档，三档。
2: 三档是最快的。
1: 三档
4: 能跑。三档能跑多少啊？
2: 反正50左右嘛，50-60左右嘛。
0: 记者发现，这辆电动车虽然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但仪表盘上始终显示为25公里每小时。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记者发现，这些所谓二手车的价格反而比同厂同款合乎国标要求的新车还要贵了400多元。记者先后对浙江台州30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调查发现，绿家、钻豹等主流品牌普遍存在限速超标、超重以及其他改装等问题。
5: 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0: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呢？在浙江台州一家钻豹专卖店，一位消费者花2000多元钱购买了一辆零公里二手车，记者记录了整个办理牌照的过程。销售人员介绍，这辆电动自行车时速能够达到50公里，电压可以同时兼容48伏、60伏和72伏，但他们仍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办法正常上牌过户。
6: 写的，我听说国标车你超过48伏上不了牌照了的，知道吗？
4: 啊，那你们是怎么上的呢？
6: 你这就
1: 不用管，
6: 这不用管，我们自己上牌照的。
0: 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不得超过63公斤。记者看到，销售人员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换了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车辆，推到地秤上进行核验。
1: 这是称重是吗？
6: 我那个灰的，你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5: 我
1: 说放新的上去会怎么样啊？
6: 啊，
1: 你放上去不
6: 好多的东西，我反正我只要他们上牌的要求分量多重，我就得给他多重。
0: 记者发现，这辆用来核验的车只有4块电池，没有尾架、尾箱等配件，秤上显示为62公斤，完全符合核验要求。销售人员介绍，实际上，消费者购买的这辆车使用的是5块电池，电压可以达到60伏，还包含尾箱、尾架等配件。通过以上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堂而皇之地完成了档案录入，顺利卖给消费者。
1: 没有，
6: 就这辆牌子
1: 啊？
6: 就这辆牌子？
1: 这辆牌子出来了。
6: 等于说我们自己去领，直接领的，我把你档案录进去就可以了。
0: 提前做出车架号合格证，办理电动自行车牌照，再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这种逆向操作给行业监管埋下了极大的隐患。那么，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记者对浙江台州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展开调查。记者随后来到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

0: 因为他正好正好知道现在在做，他告诉你慢慢来。
1: 那你这不是骗我吗？
0: 他电梯系统可以跟你不一样的。
1: 哦，
0: 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呀。
1: 嗯
2: 啊，跟电门完全一样吗？
0: 电梯系统是一样。
1: 哦，
2: 电梯系统一样的。
0: 嗯，
2: 电梯瓦数呢？
0: 都一样。
2: 数字呢？
0: 数字一样。
3: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4: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5: 好像是60伏也多吧。
4: 啊，电压是72的，72伏的是吧？
5: 我也可以60伏嘛。
4: 啊，也可以60伏。
5: 6072通用吧。
4: 啊，6072通用。
5: 啊，电自我们三电压的48-72通用。
4: 哦。
5: 这三通吧。
4: 嗯，好，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5: 这个也是加装了的吧？
4: 啊。
5: 那个呢，数据定位这样。
4: 那就是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5: 重新生产是吧？
3: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企业目前还在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据了解，60伏、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由于电机功率与转速更大，车辆行驶速度更快，必须按机动车进行管理，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记者随后又来到浙江台州的另外一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绿家车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电动自行车年销量约200万辆，位列行业前十强。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非标车早已被禁止生产销售，但他们仍能接到非标车订单。
6: 给我们单子我们就做嘛，无非就是说把你经销商所要的那个车架号、电机号而已。
4: 哦，明白。那他牌照跟你们车能对得上吗？这对不上啊。
6: 能对得上的呀。
4: 怎么能对得上呢？就是
6: 牌照的前提是车架号跟牌照上面登录的信息是一样就好了。
4: 对，那必须得车架号一样才行啊，对吧？
6: 我们给他做就做一样的呀。
3: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现在正在生产的这批电动自行车牌照去年年底前就已经注册登记。
4: 咱们这什么时候生产的？
6: 这个就是生产应该就是这个月生产的，
4: 就这个月生产的。
6: 对，但是我们会根据今天让他们自己上面那些情况给他们打他们的制造日期。
3: 本应作为产品身份证的制造日期、车架号等关键信息，在这里竟然不是随车同步生成，而是根据经销商的需求随意改动。然而，违规之处还远不止于此。记者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就已经被提前解除了国家标准的速度限制。
7: 这种速度多少？
6: 大差不差，也是这样的。电子要求就只能那么快，25，然后稍微给他们改一下，也就45到50的样子。
4: 哦，
6: 对。
3: 按照经销商的要求，一些非标车辆后续还要同时配备尾箱、尾架等配件，但在现场，记者并没有看到这些配件。工作人员透露，他们都是采用化整为零、拆分发货的方式，将裸车与配件分批发运，再由门店进行拼装改装，借此规避监管检查。
6: 这就是我们要发给经销商的状态，他们需要自己组装，
4: 啊，
6: 因为这种才是符合要求的。
4: 啊，
6: 然后给经销商拿回去了之后，他们自己再进行一个装好之后再进行门卖。
4: 啊，
6: 你这种你要是装好了放在店里面，或者放那个仓库里面，地下就行。
3: 零公里新车竟然提前上牌，以二手车名义公开销售，速度、电压、重量均超国家标准。
4: 啊，已经几天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8: 先牌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啊。
3: 商家以同款合规新车顶替非标车瞒天过海，上牌核验沦为走过场。这些本不该出厂的非标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9: 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4: 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5: 这个也是加装了的吧？
4: 啊，
5: 那个呢，数据定位这样。

0: 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1: 回生产。
2: 谁在违法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来到了电动自行车供应链的上游企业进行调查。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非标车所使用的较高功率的电机，均来自当地知名的电机制造企业。这家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适配60伏、72伏的高压电机，成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产品的标配。
1: 部分外卖车我也在做，
0: 他们用的是哪个伏数的多？
1: 他们用的72伏，
0: 72伏，
1: 对，72伏，对，
0: 72伏，
1: 也有等于说有60伏的，
0: 也有60伏的，
1: 对，也有60伏的，
0: 48的少，
1: 少，48基本上很少。
2: 另外一家电机企业也专门为非标车定制大功率电机，电压甚至更大。
3: 这个就是我们专供外卖车的，精英飞鹰都市。
4: 这是60伏到96伏，
3: 对，我调3度就可以了。
4: 但我看是2000瓦，2500瓦，你这个。
3: 对，所以说我
4: 我看那是900转到1200转的。
3: 对，
4: 你这个六十伏能做到900转吗？
3: 可以啊。
2: 电压最高可覆盖96伏，功率可达2500瓦。电机生产厂家只需在后台调整参数，就能拉高转速。据业内人士透露，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随后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
5: 一般他们能做到多少？他们速度最高
3: 的？最高速啊？
5: 做外卖的，
3: 六七十多的很，像牛丁的那些，他们做到六七十的很多，还有优步的、奔宝的，
5: 基本就没有低于60。
2: 国标车出厂时明明锁定25公里时速，送检上牌完全合格，但市场上的非标车实际速度却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原因就在于控制器早就内置了解码程序。
6: 解码你们提前给做好吗？
7: 解码你刚刚你们说你们有用防盗器解码也可以，然后用逻辑解码也可以，操作逻辑解码也可以。
8: 国标车呢，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25嘛，这个最早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6: 基本上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这儿提前做好的，对吧？
8: 对对对对。
2: 防盗器解锁、刹车转把组合操作，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门店只需短短10几秒就能完成解限速。调查至此，记者发现，本该禁售的非标车，在一些经销商操作下，首先提前办好车辆牌照，再让厂家按备案车架号造车，同时加装大功率超标电机，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再将非标新车以二手车名义过户销售，最终这些非标车得以顺利驶向城乡道路。记者了解到，新的电动自行车国标修改和完善了近200项技术指标，对车速、制动、防篡改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全面升级。然而，部分企业却在核心配置上主动预留改装后门，为道路安全埋下极大隐患。
9: 就是新国标呢，从这个技术角度，大幅这个提高了这个防篡改的这个门槛。但目前呢，不可否认，在市场上仍然存在篡改的问题，一个是包括还有一些零公里二手车的问题。那么，一旦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或者安全事故，那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很难这个得到有效的保障。
2: 出台电动自行车强制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知名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变相架空安全标准。

是路面交通事故频发的重要诱因。乱象症结清晰可见，就是源头监管不严。想要根治非标电动车，就得把监管关口啊牢牢设在生产一线，压实车企主体责任，对触碰安全红线的企业从严从重追责，斩断非标车生产利益链，让强制性国家标准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安全高压线。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亮点纷呈，为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搭建交流平台。
1: 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等主题，发布了多份 AI 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体和大模型划定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 2.0 正式升级推出。
2: 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召开像这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人工智能的标准、治理、建设、监管展开讨论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好的研究和新技术的涌现，
3: 中国人工智能的治理经验呢，也是走在最前沿的。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1: 从行业应用到底层算力，从人才培养到全球治理，多场论坛汇聚包括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海内外顶尖学者、领军企业负责人和青年科技人才等展开研讨。论坛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 2.0 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亮相，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两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近期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一起来看。
4: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

0: 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2: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符合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1: 中央气象台1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工业重镇，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8天发动对伊朗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6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

0: 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声明称，19号凌晨3:00左右，美国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来关注俄乌冲突。19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 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一天中，俄军各级群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9个区域对乌大型无人驾驶飞行器的装配和储存地点、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军使用的后勤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三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准确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乌克兰方面今天稍早时候还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
1: 加拿大近期不断发生山火。18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的节目中，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说，加拿大持续的山火对美国中西部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威胁要对加拿大实施制裁。
3: If you took every automobile in America off the road for one year, we had no cars, no trucks for an entire year, that's about the amount of pollution that is happening during this 2 or 3 week period of time, and it's being dumped onto primarily the Midwest. And when I hear politicians like Carney and Ford say that we should help when they could have avoided this problem, it's disgusting. We're going to put sanctions on them.
2: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去年加拿大帮助美国扑灭山火，这才是邻居间应该做的事儿。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把山火污染空气的责任归咎于加拿大，并威胁要实施制裁，这令人无法接受。
4: We have a very short,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 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2: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

0: 空气质量，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威胁要对加方加征关税，以补偿美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他是战争贩子，也是特朗普低语者。格雷厄姆之死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低语者的背后。北方之王走向唐宁街十号，曼彻斯特模式能否再次奏效？世界周刊本期人物：唐宁街的北方之王。
1: 方程豹探新 EV 闪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把各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集于一身。林赛·格雷厄姆曾被视为建制派代表人物，却又成为反建制的 MEGA 运动的核心支持者。他被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却又被视为特朗普低语者。上周六，这位充满争议的参议员突然离世。本周，随着美伊战火重燃并不断升级，俄乌冲突继续僵持消耗，围绕这位战争推动者和低语者身后的各种争论也在进一步发酵。
0: 当地时间7月13号，联邦调查局特工出现在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家附近，引发外界猜测。两天前的7月11号晚上，71岁的格雷厄姆在家中因心脏骤停去世。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 X 上发帖称，联邦调查局正全力协助当地执法部门，并已调集一切必要资源。尽管哥伦比亚特区法医办公室给出的初步鉴定结果显示，死因为主动脉夹层，病因与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有关。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格雷厄姆曾抱怨胸痛，其父亲也是死于心脏病发作，但他的突然离世仍引发了各种阴谋论。
4: It was a very unforeseen death. He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the Ukraine. Could something have happened to him over there?
0: 然而，联邦调查局的介入并没有熄灭阴谋论，反而引起了更多猜测。一个十足的白痴发了一条愚蠢至极的推文，这简直是给网上疯传的阴谋论火上浇油。7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在格雷厄姆去世前几个小时，他们刚通过电话。对于联邦调查局的介入调查，特朗普也表示质疑。
5: Conspiracy theories going along, and I don't think the FBI. I think the FBI is wasting their time if they're doing it.
0: 而据 Axios 新闻网报道，7月11号晚上，格雷厄姆在和特朗普通话后，又给另一个人打了电话。据此人透露，格雷厄姆在电话中表示自己感觉身体不适，他还开玩笑说：“我现在不能死，我还需要处理对俄制裁，解决伊朗问题，并推动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正常化。”但几个小时后他就去世了。7月12号，特朗普下令全国降半旗以悼念格雷厄姆，但同时美国舆论场仍充斥着各种针对他的批评声。就没有哪场侵略战争是格雷厄姆不

0: 拼命支持的。他是个新保守主义战争贩子，他是个杀人犯。1955年7月9号，格雷赫姆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森特勒尔镇一个蓝领家庭。父母早逝后，他成为13岁妹妹的法定监护人。法学院毕业后，他进入美国空军军法部门服役6年半，曾驻扎在联邦德国莱茵美因空军基地。据报道，他并不是一线作战人员，也没有参加过海湾战争，但这段海外驻军经历深刻塑造了他的认知。他赞成对伊拉克动武，主张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反对从阿富汗撤军，支持对伊朗使用武力，在乌克兰危机中也扮演了战争推手的角色。
1: I wanted to see the war with Ukraine end very quickly. I think he was more into, you know, keeping it going.
0: 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笔好买卖。
2: We reduced the combat power of the Russian army by 50%. Not one of us has died in that endeavor. This is a great deal for America.
3: We're sitting on $1 trillion worth of minerals that could be good to our economy. So I want to keep helping our friends in Ukraine.
0: 就在他去世前一天，还在基辅大肆推动出台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
2: About 30 minutes ago, we've reached agreement with the White House.On a version of the Russian sanctions bill.
0: 据报道，7月28号，格雷厄姆的追悼会将在华盛顿举行。预计出席者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格外引人关注。随着格雷厄姆去世，以色列在华盛顿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当地时间7月17号，以色列第25届议会宣告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在新政府成立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7月12号，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格雷厄姆曾敦促他对伊朗动武。
4: He came to me and said, "Bibi, you have to do it. You have to knock out these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before they knock us out."
0: 2026年初，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华尔街日报》就曾刊发长篇报道，披露格雷厄姆在推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报道称，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后不久，格雷厄姆就在一次高尔夫球局中提醒特朗普留意奥巴马时期的伊朗核协议，并告诉他，这是你创造历史的时刻。近30年来，格雷厄姆持续访问以色列。2019年至2024年间，格雷厄姆的竞选活动筹集了超过1.1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亲以色列游说活动有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捐款人。而他关于加沙的冷漠言论也曾引发巨大争议。
5: What happened in Gaza does not align with Christian values.Killing children, killing mothers,
2: well, be honest
5: killing
2: with
5: families you. Yeah. who are not militants.
2: Yeah, I don't buy that at all.
5: Why?
2: Because what did we do in World War II? Did we think one minute about starving the Germans? Did we bomb every city into blitz?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is is a threat to Israel's
5: survival. And then
2: survival,
5: they flattened Gaza.
2: Just flatten it. We flattened Berlin. We flattened Tokyo.
0: 据 Axios 新闻网报道，格雷厄姆在生命的最后几周还在为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铺路，那就是推动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这被看作是永远改变中东的关键一步。然而讽刺的是，格雷厄姆猝然离世之时，海湾地区正陷入更危险的境地。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打击了超过140个伊朗军事目标。13号，又对伊朗发动持续7个小时的空袭。
6: تکالیف ما روشن هست.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که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تنگه هرمز تبدیل به محلی برای تهدید امنیت ملی ایران بشه.
0: 7月14号凌晨，阿联酋国防部宣布，两艘阿联酋邮轮“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段阿曼领海内遭到两枚伊朗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伊朗称，他们袭击的是两艘失控邮轮， 指控这两艘邮轮关闭导航系统，并且无视警告。当天，巴林方面表示，其防空系统在最近几个小时内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伊朗无人机。伊朗随后称，对位于巴林朱法尔的美国第五舰队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7月15号，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上发出新威胁，下周要炸掉他们所有的发电站、所有桥梁，除非他们坐到谈判桌前。有分析认为，这场冲突升级的根源在于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协议承诺保障海峡自由通行，却没有明确究竟由谁来控制、协调和监管这条航线。7月14号，特朗普宣布美国为海峡守护者，将对所有通过海峡的货运船只征收20%费用，但仅仅24小时后，他又撤回该提议。
7: That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and you will have seen that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has also come out.With a statement against any imposition of tolls by any party.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几周来，美国海军一直在秘密协助船只经由紧贴阿曼海岸线的南部航线穿越海峡，已有超过125艘船只以这种方式穿过。伊朗则敦促船只使用靠近伊朗的北部航线，并警告说南部航线布有水雷。
6: ادعایی که در رابطه با اسکورت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مطرح می‌کنند باز خودش مؤید اصرار آمریکا بر تداوم ناامنی.
0: 而对于刚去世的格雷厄姆，伊朗媒体将其描述为魔鬼。耐人寻味的是，美伊斗法的7月14号，也是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周年。
8: There were different thoughts in Iran.Some believe that there could be an agreement struc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do conflict resolution. Those who believed in conflict resolution, they expected the sanctions to be removed and they expected normalization of the conditions or at least de-escalation. But it was prov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there was no de-escalation, that the U.S. was looking for containment.
0: 7月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发表复仇声明，我们发誓要向那些无耻的凶手复仇。据伊朗市民报公布的复仇名单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紧随其后。
8: There's no way out but the final war. Everyone can see that.
0: 就在前一天7月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放话，美军已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如果他遭暗杀或暗杀未遂，还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他还告诉《纽约邮报》，已经明确指示，如果伊朗成功刺杀自己，美国就要对伊朗实施其从未见过的猛烈轰炸。然而，美联社援引法律专家的话指出，这涉嫌违宪，因为美国总统无权事先安排继任者如何回应。另外，按照美国总统职位继承顺序法，如果特朗普丧失履职能力，副总统万斯将立即继任，而万斯并不看好这场军事行动。
9: 在外界看来，格雷厄姆代表了美国政坛积极支持对外战争的共和党内部鹰派力量，与此同时，他也被看作是共和党内有能力约束白宫的建制派护栏。如今他的突然离世给两党博弈带来了新的变数。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格雷厄姆所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究竟会被如何填补，又将如何冲击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呢？
0: 当地时间7月13号，南卡罗莱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宣布，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接任哥哥的参议员职位，完成剩下的半年任期。第二天，达林·格雷厄姆就正式宣誓就职。
10: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You solemnly swear that you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11: I do.
10: Congratulations.
0: 在政治学者巴

0: 阿巴拉帕尔默看来，这一特殊安排体现了美国特有的寡妇继承制传统。1931年11月6号，时任美国参议员萨迪厄斯·卡拉维因突发血栓去世，他的遗孀哈蒂·卡拉维就继承参议员职位，并赢得了后来的特别选举，一直在参议院工作到1945年。
1: Widows fulfilling the unexpired term of their husbands when they die in office. Graham never married, never had children of his own, but he and his sister have always been really close.
0: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8月11号，南卡罗来纳州将举行特别选举，以确认格雷厄姆的长期继任者。虽然格雷厄姆的葬礼还没有举行，但一场继承权之争即将在南卡罗来纳这个保守派票仓上演。7月12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有一个很棒的人选。有媒体猜测，特朗普暗示的人选可能是4年前他亲自挑选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拉塞尔·弗莱，而弗莱已就参选事宜与白宫保持沟通。据报道，竞争者还可能包括即将卸任州长的麦克马斯特、该州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和拉尔夫·诺曼等。此外，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也不排除转正。当地时间7月17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帖，正式背书达林·格雷厄姆参加共和党初选。我希望达林能做这件事，因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继承他哥哥林赛的遗志了。福克斯电视台直言，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格雷厄姆之死已在参议院掀起波澜，也给共和党带来巨大压力。
2: The current Congress is the third oldest in U.S. history,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senators nearly 64.
3: 131 out of the 530.
4: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70 or older.
5: Graham is the sixth member of Congress to die this term.
0: 在格雷厄姆去世前6月14号，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因跌倒住院，期间还患上肺炎，消失在公众视野。7月13号，麦康奈尔办公室发布了一张他手拿当天报纸的照片，以回应各种质疑。现年84岁的麦康奈尔原计划在今年年底从参议院退休，何时回归不确定。这样一来，共和党在参议院实际能控制的票数只有51票，相比而言，民主党有47个席位，共和党的优势并不明显。在这样的形势下，具备格雷厄姆所擅长的跨党派协调能力尤为重要。
6: That he was a fantastic advocate in the Senate, and he could do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he was able to. If I had a really big problem with a certain Democrat, he could work it out. You know, that's something most Republicans can't do.
0: 实际上，格雷厄姆与特朗普的早期关系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7: That he's a jackass.
0: 2015年，美国启动大选初选时，格雷厄姆曾多次抨击特朗普。愤怒的特朗普随即公开了格雷厄姆的私人电话号码
8: ：202-228-0292。
0: 作为回应，格雷厄姆则在社交媒体发布了用各种方法销毁手机的视频。

0: 特朗普的国会山流程的支持者。 2018年9月， 当时特朗普提名的美国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 因被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克里斯汀·福特 指控在1982年性侵而备受质疑。 在听证会上，格雷厄姆语惊四座。
1: If you wanted an FBI investigation, you could have come to us. What you want to do is destroy this guy's life, hold this seat open, and hope you win in 2020. You said that, not me. You've got nothing to apologize for. When you see Sotomayor and Kagan, tell them that Lindsey said hello, because I voted for them. I would never do to them what you've done to this guy. This is the most unethical sham since I've been in politics.
0: 最终，卡瓦诺以11票赞成、10票反对的微弱优势惊险过关。 2022年，投桃报李的卡瓦诺作为保守派大法官，在推翻最具争议的法案之一罗素韦德案中发挥了作用。与之对照的是，2020年大选后，格雷厄姆一方面支持调查所谓选举舞弊问题，另一方面又承认拜登是依法就任， 这被MAGA核心阵营看作是自保和退缩。也正因此，他获得了政治变色龙的绰号。有分析认为， 格雷厄姆既是特朗普最坚定的盟友，又是少数能直接与特朗普沟通、偶尔公开批评白宫外交政策但仍被倾听的参议员。而正在进行中的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又为各方权力的微妙平衡添加了砝码。据报道， 6月19号， 格雷厄姆和特朗普曾在白宫会面4个半小时，讨论伊朗问题和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 然而，6月21号， 格雷厄姆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却只谈伊朗，不谈对俄制裁法案，表明制裁法案还没有得到特朗普的支持。但到了7月上旬，随着美伊战事再起，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越来越被动，格雷厄姆谈制裁俄罗斯法案多了，谈伊朗少了。 7月7号，特朗普赴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敲定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技术。在分析人士看来，这是在格雷厄姆等美国鹰派的推动下，白宫政策的重大转向。He
2: was only for escalation, and he was so, you know, direct about using Ukraine and Ukraine people as instrument of U.S. imperialism.
0: 7月10号， 也就是格雷厄姆去世的前一天， 刚过了71岁生日的格雷厄姆 在乌克兰基辅参观天坠公司的地下无人机工厂。据报道，该工厂生产三类致命武器， 代号巴巴亚嘎的吸血鬼重型轰炸无人机， FPV穿越机， 以及正在调试的PESUN拦截无人机。
2: So it's deeply symbolic that he died while, you know, advocating this interest of arm producers, these merchants of death in Ukraine. He devoted his entire life of, you know,
3: he died doing what he loved, fomenting war. Yeah.
0: 值得注意的是， 7月11号， 格雷厄姆在基辅宣布的对俄制裁法案最初是由格雷厄姆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共同发起的。 但随着格雷厄姆突然去世，围绕法案达成的所谓两党共识也添加了变数。据Axios新闻网披露， 目前已获得至少61名共同提案人的支持， 其中包括39名共和党人和22名民主党人， 但特朗普并未表态完全支持。
4: So we're looking at that, but they're seriously thinking, and this is in honor of Lindsey.
0: 在外界看来，格雷厄姆去世、麦康奈尔重病，意味着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两个关键支点同时受损。如果说格雷厄姆代表了手握庞大政治资源的共和党建制派和老共和党，那么美国副总统万斯等新生代则代表了资历不深的新共和党。 与注重上层协调的老共和党相比，新共和党更依赖特朗普的MAGA基本盘和底层政治动员能力。从短期看，格雷厄姆之死使特朗普失去了熟悉国会山委员会政治的建制派。

0: 太老手，但从长期看，各州不断空缺出的席位可能进一步特朗普化和万斯化，从而为新的党争埋下伏笔。
1: 有分析认为，格雷厄姆的

0: 张冲动依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外交政策逻辑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去而改变。
1: 北方之王走向唐宁街十号，曼彻斯特模式能否再次奏效？世界周刊本期人物，唐宁街的北方之王。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0: 本周发生了两件和英国相关的大事，一是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火药味十足的英阿大战，最终英格兰队负于阿根廷队，将足球带回家的梦想再度破灭。第二件大事也和英国人的梦想有关，英国执政党工党选出新领袖，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他将入主唐宁街，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美联社评论称，他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圈外人的政客。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
2: 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开赛前，英国伦敦肖尔迪奇盒子公园举行了一场贝林厄姆模仿秀。此前四天，凭借10号祖德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绝杀挪威队，贝林厄姆成为球迷心中的人气王。
3: I saw some people on the street and they told me I looked like Jude Bellingham and I should go into the contest. So it was right here, so I just walked up.
2: 一位名叫马库斯·莱克马尔的大学生赢得比赛。颁奖者是一名长相颇似挪威队前锋哈兰德的模仿者。奖品不是大力神杯，是一套披头士乐队专辑和价值1966英镑的外卖代金券。60年前，1966年，世界杯首次在作为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举办。决赛中，赫斯特上演帽子戏法，战胜西德队，英格兰队夺冠。
4: This is the greatest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football. 103 years old, and England have become the world champions.
2: 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夺冠。60年后，英格兰队渴望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却没能如愿。美东时间7月15号，亚特兰大体育场，三狮军团1-2不敌阿根廷，止步四强。这也让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卸任前数小时前往美国观看世界杯决赛的计划最终落空。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最后一次首相质询中，把英格兰队和他的继任者伯纳姆联系在一起。
5: But for my successor and for the England team, I won't give advice. I will simply give my wholehearted support.
2: 2天后，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领袖。
5: Thank you.
2: 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20%，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独得87%。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
6: There being no other eligibly nominated candidate, it is therefore my honour to declare that the duly elected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s Andy Burnham.
7: I am ready, ready to lead and to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laid by one person more than any other.
2: 按计划，伯纳姆将在7月20号前往白金汉宫觐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获得国王批准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
8: Andy Burnham's got of getting in there as being Prime Minister, I think that's the best thing because he's really kind of shown himself for Manchester.
2: 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他不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十号的安德鲁，因为安德鲁·伯纳劳早在1922年就住进了那里，但他会是第一个入主唐宁街的安迪。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
1: 投票给安迪。

0: 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三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
1: I think having a northern prime minister could be quite cool for the country because like we've never had someone northern in a position of power like that really like properly. So I think you know for the working class especially it might end up being a little bit better. But
2: he speaks with a North of England accent. He presents himself as an outsider. He's been the champion for Manchester vis-a-vis you know arguing for resources vis-a-vis London for the last 10 years.
0: 英格兰的南北方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更像是一个经济文化概念。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通胀和石油危机，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1979年至1993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暴跌40%，GDP 占比从30%骤降至16%。依赖工业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被掏空，人们相信，只有离开才能过上好日子。
3: All the way across the region, that all of those textiles mills were closing down. Depressed, grimy, downtrodden people, not much money, incredibly somber times.
0: 曾是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从1931年到2001年，人口减少了近一半，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一度沦为经济学家口中的收缩城市。与此同时，撒切尔推动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却让伦敦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取消固定佣金、外汇管制和单一业务许可，吸引国际银行注入4.5亿英镑，1500名新百万富翁应运而生。伦敦一跃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英国的地理区域不平等程度比其他富裕国家都要高，其中提出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其他国家有贫穷地区，而英国有贫穷的另一半。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上，英格兰南方的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而北方的选票则更多地投给自称代表劳工阶级的工党。不过，在今年5月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两大传统政党双双失势，又一民粹色彩浓厚的改革党异军突起，这被视为英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不满的集中释放。这也让当了9年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伯纳姆看到了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
3: A lot of Andy Burnham's popularity, he remains the most popular politician in the sort of the mainstream at the moment among voters, is because he's outside of Westminster. He represents something that is different. Obviously, in coming in, that may change.
0: 北方之王这一称呼的灵感来自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剧中被北方诸侯拥立的史塔克家族年轻家主被称为北境之王，以对抗南方君临城的腐败统治。
4: The King in the North!
0: 这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自2017年以来，伯纳姆一直领导大曼彻斯特地区，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2021年，曼彻斯特打破外界对其老旧工业城市的印象，在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高居第3名。伯纳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将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公共管理，打造统一运营的密封网络，让公交使用率增长了8%，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也让黄色公交车成为曼城变革的醒目标志。这也被视为地方分权能够改变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是伯纳姆推崇的曼彻斯特主义的政策成果。
5: Manchesterism relates to

0: to the set of policies or the approach to politics that Andy Burnham has developed while being the mayor of Greater Manchester. It's about new models of partnership. It's about devolving power to the regions. And at the heart of that would be moving from a very traditional, elitist, centralised model of politics towards something that is in many ways far more European, far more based on power sharing in order to develop long-term policy-making capacity.
1: 说得更确切些，权力下放只是起点，将地方权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治理能力，才是曼彻斯特主义的关键。
2: He's off to a really good start with Manchester, and it'd be great if he could continue it in a sort of broader countrywide approach.
1: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五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波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工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
3: There's enormous enthusiasm among Labour lawmakers for Burnham because they are desperate for a charismatic leader who can reverse the party's failing fortunes.
1: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14岁时，伯纳姆看了一部电视剧《黑料小子》。
4: Here I am, a man. A man.A man with no job, looking for one.
1: 剧中撒切尔政府时期利物浦失业者的故事让他深受触动，决定加入工党。
5: Growing up in and around these streets, that I saw what Thatcher's government did to places like this,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the draining away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1: 20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维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初期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示威，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建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
6: We can at least pledgeThat 96 fellow football supporters who died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1: 2009年4月15号，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家属的嘘声。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号，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谢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本周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 法案正式名称为公共办公。

0: 公示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
1: Because let's face it, there is a class element to this. Time and again, the cry for justice was ignored by the British state because of who the victims are. Because they're working class.
0: 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2: I thought it was actually quite poignant that it was almost like these two men were sort of passing the baton from one to the other, and it was this legislation, this Hillsborough legislation.
0: 6月29号，已成为国会议员的伯纳姆回到曼彻斯特，在人民历史博物馆提出一个新构想，要仿照首相办公室唐宁街十号，成立一个北方唐宁街十号。
3: Number 10 North will be the nerve center.Of a rewired Britain.
0: 英国卫报将这称作双中心政府制度。目前英国1/5的公务员和2/3的高级公务员集中在伦敦，双中心政府制度意在改变这种高度依赖伦敦、权力过度集中的治理模式。这里是曾经的曼彻斯特中央零售公园，2019年停止运营，计划改造为曼彻斯特数字园区。一些英国媒体报道称，这里将成为北方唐宁街十号的所在地。
3: It will be the conduit through which we redistribute power and resources across the UK. It will coordinate all parts of government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 to agree a long-term economic strategy and help all places set new growth ambitions.
0: 伯纳姆给北方唐宁街十号定了三项任务：改革基本公共事业，推动再工业化，振兴那些被落下的地区。他还承诺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住房建设，在未来十年将390亿英镑经济适用房预算全部用于社会租赁住房。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福特指出，伯纳姆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善于沟通，非常会讲故事，能把一项相当枯燥的技术官僚政策描绘成一场大卫与歌利亚式的战斗。
4: Now, he does have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but he also has a record which has been fit pretty critical in terms of him moving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o suit the current winds.
0: 伯纳姆曾效力于布莱尔、布朗和科尔宾三位风格迥异的工党领袖，这也让英国政坛流传着这样一则玩笑。一个布莱尔派、一个布朗派和一个科尔宾派走进一家酒吧，酒保抬头问安迪，你想喝点什么？
5: 分析人士指出，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能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1: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复核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9号20时至20号20时，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9号白天，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强降雨。
2: 18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和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受强降雨影响，19号凌晨，百色市境内的鹤西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3: 我们根据现场还判断，淤积的土方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紧急调用了30余套设备，过程中还伴有一直降雨，对抢险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2: 目前，工作人员在高速出入口增设了绕行引导牌，引导过往车辆分流避险。据气象部门预报，从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19号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9号，浙江嘉兴、湖州等地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19号上午，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中心城区大部地区仍有短时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积涝，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排涝清淤。
0: 19号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

0: 措防范次生灾害。
1: 本轮降雨集中在辽宁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地，最大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沈阳市铁西区大潘街道，达102.2毫米。降雨来临前，相关部门提前发布了预警信息。在沈阳市的粮食主产区法库县、康平县等地，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加强值守，
2: 加密老旧排水站及低洼农田巡视，保障排水设施随时待命，同步做好玉米田地灾后管理，畅通排水沟渠。
1: 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经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为此，抚顺市、本溪市等公路部门提前加大边坡桥梁的巡检和抢修作业，并通过智能感知设备实时监测各类险情。
3: 如果有落石的时候吧，通过咱们这个传感器传到咱们手机 APP 上，通过这个摄像头能看到现场什么情况，同时传感器也能传到两侧的扩音器上，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0: 每到汛期，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时常同步发布。那么您知道吗？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开车走路如何避险？一起来看。
4: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沿进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9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亮点纷呈，为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搭建交流平台。
6: 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等主题，发布了多份 AI 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体和大模型划定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 2.0 正式升级推出。
7: 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召开像这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人工智能的标准、治理、建设、监管展开讨论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好的研究和新技术的涌现，
8: 中国人工智能的治理经验呢，也是走在最前沿的。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

0: 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1: 从行业应用到底层算力，从人才培养到全球治理，多场论坛汇聚包括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海内外顶尖学者、领军企业负责人和青年科技人才等展开研讨。论坛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2.0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亮相，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2: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在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2个月，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近期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哪些任务，一起来看。
3: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长期太空环境下，病毒与机体免疫代谢互作研究在轨开展。三名航天员采集了唾液、环境表面微生物拭子等样本，冷冻保存后等待下行。此外，地面科研人员还将对乘组采集的唾液样本进行糖蛋白糖型和微生物组分析，并对其变化关联性开展研究。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及其变化，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画面中，航天员使用右手食指交替触摸鼻子与蓝色扶手，开展本体觉机械力感知测试，获取相关数据，助力地面科研人员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俄乌冲突。19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一天中，俄军各集群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9个区域对乌大型无人驾驶飞行器的装配和储存地点、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军使用的后勤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准确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乌克兰方面今天稍早时候还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

0: 中大多数射向基辅。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工业重镇，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八天发动对伊朗打击。伊朗在多地遭到袭击后，对美军在科威特等地的目标发动还击。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19号凌晨遭到至少6枚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9号早晨6点多，美军战机再次对格什姆岛发动空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哈吉阿巴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沙代干也遭到美军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布声明，警告美国，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1: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目前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这是此处设施两天内第二次在袭击中受损，也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近一段时间，美军对伊朗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伊朗的还击目标也包括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设施等。这种打击目标扩大的做法将带来什么后果？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带来的观察报道。
2: 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应急抢修工作从18号凌晨便已展开。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美伊本轮冲突中第一次出现海水淡化厂成为攻击目标。今年3月，伊朗还曾指责美国袭击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海水淡化设施，造成约30个村庄供水中断。当时，美国和以色列否认实施有关袭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表示，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等，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朗武装部队更是严厉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

0: 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共有逾85万份文件泄露，其中约1.9万份与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有关，包括工程各阶段的设计图纸、人员资料、采购记录和保险单等，相关调查正在进行。有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显示出印度不少企业面对愈发频繁的黑客攻击应对能力不足。从理论上看，根据泄露文件可绘制出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相关支持系统地图，识别出供应商并找到供应链薄弱环节，使核电站面临安全威胁。不过核电站运营方印度核电有限公司表示，外泄文件仅与承包商建造的通用服务设施有关，不涉及核电站安全和安保系统。
1: 据北马其顿媒体19号报道，该国西北部哥斯蒂瓦尔发生大规模中毒事件。过去几天，该市已有超过1200人前往医院就诊，大多数患者都出现了呕吐、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症状。当地食品与兽医局已禁止居民饮用自来水，原因是怀疑供水系统水源受到污染。相关水样化验仍在进行中，水质分析结果预计将于20号公布。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排查污染源，以确定导致大量民众生病的确切原因。进入7月，苏丹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使苏丹很多地方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高温、缺电、缺水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严峻挑战。
2: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座发电站、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期面临电力短缺。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港口城市苏丹港，不少城区每天停电时间也超过5个小时。随着盛夏来临，高温叠加停电，不少居民只能在露天纳凉过夜。持续停电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让许多依赖电力生产的商户经营困难。
3: الشغل كله م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أنا اليوم الليل هسه عندي زي الخشب ده أنا لما بجيبه هجيبه عشان أنا يشتغله فالزمن الآن بديه إني أنا ما اشتغلت هيكون محسوب علي。
2: 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4: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酒店式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2: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
4: 眼下苏丹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雨季也即将到来，电力短缺、供水紧张等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在冲突仍未平息、经济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重建和公共服务的恢复将是苏丹未来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东台记者苏丹港报道。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今年看世界杯最热门的就是 AI 看球，这款叫小浣熊的智能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测准了福德角作为最大黑马能够出现的 AI， 决赛就在眼前了，这回看看它还能不能预测准。您这样让它帮我预测一下可以吗？请帮我预测一下，马上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谁是冠军？比分大概是几比几？并且简明扼要的给我三个理由。
1: 我们来看一下预测结果。
0: 现场生成还挺快的，出来了。他预测的冠军是西班牙。
1: 是的，和我不一样。
0: 会不会有点失落？西班牙2-1对阿根廷。你看，这就是 AI， 然后这就是人。
1: 是的。
0: 这个结果现场生成，然后会在电视上播出。你有没有把握？怕不怕被打脸？
1: 如果对了，就是小浣熊对了；如果他测错的话，那我就更高兴了。
0: 都赢是吧？
1: 不会输。
2: 晚上好，各位，欢迎进入今天的 AI 一加一。那应该说呢，这个夏天是属于世界杯的，但与此同时呢，跟球赛同时在进行的还有各大 AI 的大模型对于比赛结果预测的比赛。就像刚才这个卓阳带来的视频当中显示的那样，小浣熊呢对于明天决赛的这个结果呢是做出非常清晰的一个预测了。我们姑且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吧，到底准不准，明天回来再看。与此同时呢，这个大模型也带出了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这个大字。的确，在 AI 的大时代，大字是迭出的，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大集群等等等等。但是各个环节再怎么大，它都必须是安全的、可靠的和可控的。比如说，我的同事卓阳呢，就在上海，正在努力地控制一场远方的救火。
0: 控制身边的机器人是一回事，控制好几百公里之外的又是一回事。我身边这台机器人，它的另一个同款此时此刻在杭州的实验室里，而只要坐进我身后的这个驾驶舱，我就能在上海的展馆里远程控制杭州的机器人。这就跟汽车驾驶舱似的，是吧？
1: 对。 VR 眼镜的话，您可以佩戴在脖子上面，这个起到定位的作用。
0: 戴在脖子上啊？
1: 对。现在我们还是裸眼看这个驾驶舱的视频进行操作。
0: 为什么会有三个视角？
1: 三个视角的话，这个是前视角，在它的胸部的位置，你可以看看前方的画面。这是左边的视角，这是右边的视角。左边的话，在它腰部，都是在腰部的位置，可以看左右方向的视角。
0: 然后拿着这两个是吧？这就很有游戏的感觉了。
3: 是的，是的，像玩游戏一样。
0: 看看怎么弄。
1: 我教您一下，就是腿部的话呢，是主要是这两颗按键啊。左边的这个按钮主要操控它位移，右边主要是方向转向的作用。
0: 那确实还不是一下就能上手。
1: 对，这个需要上手
0: 感受一下。哎，可以开始走了是吧？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一点。最大的感觉是它的这个空间感跟人眼，
1: 对，还是有
0: 控制自己完全不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
0: 下一步我怎么让它的手动？
1: 主要是这两颗键。
0: 这两个是吧？
1: 这两颗键按住前伸一会，同时往前。
0: 哎，这个同步感出来了。
1: 对，
0: 刚才走路其实是会有一点延迟的，但
1: 它的手部的延迟是比较好的。对，同时你手腕转，它也会跟着转。
0: 啊，这个很灵活，这个真的很灵活。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延迟都控制在200-300毫秒以内，所以说你这里动，它能那边及时做到反馈，也是比较快的。
0: 手指的话。
1: 现在我们手指有个抓握的功能啊，就是这两颗键，你按住的话，它就手指可以有一个抓，可以握拳，你可以尝试一下。对，那边也是一样，只要按这个键，它就会抓握。
0: 哎，人手的感觉到了，但也只是到了一部分，因为抓握它只是一个动作，但是比如说按键，它是要伸出一个手指头出去的。
1: 对对对，手部其他动作我们这个属于测试阶段，还没有加上。

0: 所以目前暂时只有这个窗户的功能。
1: 明明近在咫尺，怎么感觉这么远呢？按到了吗？
0: 按到了。哎，亮了，
1: 亮了。
0: 对，
1: 按成功了，
0: 按成功了。
1: 不得不说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当然它这是一个实验室的，然后是一个相对来讲是偏工业化的一个场景，可能对操作的要求确实比较高，但完全给我们展现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人在远处来遥控机器人做事情？
2: 这个其实是根据我们市场的需求来的。现在我们有很多高危和特种的场景，它我们的比如说像这种应急消防救援啊，还有这种核相关的工业，我们人如果去做这个具体的任务的话，它的危险性很强。它不是说要取代我们的消防员或者取代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工作者，但是它是为了降低这个伤亡和提高这个效率。
3: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卓阳，居然还有从未有过的体验，我也是感觉挺好奇的。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他。卓阳，你从远方来掌控这个机器人，我不知道你这个掌控感是感觉力不从心，还是说得心应手？你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应用能够很快的真的和消防员并肩战斗吗？
1: 理想状态当然是随心所欲了，在火场里面推开门发现人，然后马上操控机器人就能发出警报。但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它是一个新品，还在测试阶段，所以现实应用可能更多的是机器狗，就大家看到的那种四足机器人。但我之所以要去，就是看到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做科幻电影里边做的事情了。外星人入侵了，但是英雄不在现场怎么办？它可以操纵着它在现场的机甲去救人。当然了，相比外星人入侵，我们更需要去解决的恐怕是像比如说应急搜救啊、工业巡检啊、防灾减灾啊等等，总之就是这些特种作业遇到的问题，怎么保证人的安全。所以这里面其实他们告诉我一个大安全的概念。我理解这个大呢，可能两个层次，一方面比如说消防安全、能源安全、市政安全等等等等，它的涵盖面非常大，所以这个机器人的用武之地也非常的大。另外一方面就是安全这个事儿，它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尤其是人的安全万事当中最大，到了 AI 时代这点是不会变的。你像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很多的论坛，然后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有一个主题是绕不开的，就是到底什么是能交给 AI 的，什么是不能交给 AI 的。不止一个专家，中外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说任何与生死有关的决定，这个是坚决不能交给 AI 的。但是这款机器人回答的是另外的一个，就是任何能够让人远离这种生命威胁的，我们一定要坚定的交给 AI。
3: 的确像你说的这种特种机器人，就是可以帮助人远离生命威胁的这种机器人，它现在落地应用的速度也在不断的提速。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政策的引导呢，还是技术的偏爱呢，还是市场需求的这种迫切需求的倒逼，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1: 我觉得至少两方面的其实也都挺大的。第一个是这种供应链在后边，大家可能不能直接看见，但你把这机器人拆了就会发现啊，比如说本体这个机器人身体，然后它的小脑运动的这种控制能力，这是自研的核心技术。然后大脑呢，用的就是当地这种互联网企业的开源的大模型，因为当地的这个互联网的氛围很好。然后身上的各个部件关节模组，你比如说传感器啊、摄像头啊、这种感应雷达呀，它的采购很方便，因为周围这些地方的汽车、消费电子的行业非常的发达，零部件是不缺的，包括物流非常的快。其实大家可能都忘了，有点淡忘了，一开始我们是用包邮区来系成江浙沪的，因为那个时候网购还不够发达。但是现在来讲全国都包邮了，可是对于企业来讲速度依然很重要。那辐射范围基本上他们告诉我在300公里以内，跟我隔着操作机器人这个距离还要大一些。另外就是你说到的来自政府的大订单，你像今年国家电网计划采购是8500台的这种具身智能设备，机器狗最多，然后双臂巡检的机器人，然后带电作业的机器人。企业他说的话很实在，这个定心丸多一个不多呀。
3: 好的，谢谢卓阳。那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呢，它的大脑和小脑会发展的怎么样，它有多快的决策的速度，它能够处理多复杂的场景，一切都来自于算力。算力是一切智能运行的燃料，当然了它也是人工智能整个行业发展的底座。那我们的这个底座够不够稳呢？我们来从

0: 今年的这个大会上去寻找答案。
1: 今天上海世博会展览馆里，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算力展区人头攒动，众多产品集中亮相，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着国产算力的发展跃迁。其中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的首次展出，更是吸引着全场的关注目光。

0: 个互联柜，内有1024张制算卡，最低时延可达到3微秒，可以输出更精准高效的算力服务。正是凭借着系统架构的创新和突破，它也斩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EL 最高奖。华为展台对面一句14纳米约等于4纳米的标语也格外引人关注。这里是东方算芯的展台，东方算芯在大会开幕前夕全球首发的首颗大算力 AI 芯片 DF1000， 基于国内成熟的14纳米制程打造，等效实现了4纳米制程芯片的性能表现。
1: 通过提高片上计算资源的利用效率来获得高算力的优势。 3D 架构您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相对于平面架构来说，它的数据搬运的距离更远，能耗更低，带宽更大，它完全依托于国产的供应链，打破了对海外先进制程工艺和先进存储器 HBM 的双重依赖。可以说这一条技术路线实现了我国高端算力芯片的自主可控。
0: 而作为入选本届大会十大镇馆之宝的曙光8000登峰超大 AI 超算系统，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的优势也将给普通人带来更可感的便利，比如响应速度更快，磁源单价更便宜。
2: 目前我们10万卡呢，能够完整的容纳我们整个脑神经的一个模拟，就860亿的一个脑神经。但是在未来，在计算智能，包括我们脑内科学，都有个极大的一个进展。然后，并且在很多些实际性的像科研型的应用，现在做很多一些智能体论文验证的话，常规以前没有达到10万卡级的话，就做一个这种论文验证的任务，可能需要数十天、十来天。但现在我们只要几个小时。
0: 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曙光8000单个计算单元算力密度较其他超节点提升20倍，在有限空间内实现更高算力集成。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成300余项重点应用优化，覆盖大模型、机器人、创新药、新材料等20余个科研和产业领域，超过70项应用实现万卡规模扩展。一个个展台，一件件展品，从超节点集群到光互联技术，再到跨芯片统一算力基座，不同的路线却也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 AI 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
3: 当整个 AI 的行业呢，从这个训练的时代转向推理时代的时候呢，全球竞争的重心也在加速的从芯片模型向算力基建在转移。比如说在今年的大会上，我们就第一次设立了算力的专区，那相信呢这个逛会的卓阳也肯定已经去默默的看过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他。卓阳，以前其实我们更容易去看到的是五花八门的这种 AI 的应用，但是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愿意把目光投向一言不发的算力集群了，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4: 说是一言不发，其实是言无不尽啊。说什么呢？还是说数字？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每年都会有这种镇馆之宝的评选，今年跟算力有关的这个镇馆之宝，你关注一下，比往年都多。往年可能就1到2个，今年是3个。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再加上早已名声在外的这个华为的升腾950，其实是4个，占比是历史最高的。然后你再看这种头脑风暴，140多场的论坛里边有29场应该是这种算力主题的，所以它的这个占比也已经达到了20%以上，这两个数字都在直线上扬。然后最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算力的这种组织形式，以前要比算力啊，就是比单个芯片性能怎么样。这个呢，大家通俗的理解啊，就《三国演义》里边两军对垒，先各出一个大将啊，你们之间大战300回合，大将厉害，那你就赢了。但这个是冷兵器时代，现在到了热兵器时代了，谁还单挑啊？是不是要比集群作战呢？那比什么呢？可能比你的机动速度快不快，比你的组织程度不高不高，比你一个指令下达了以后是不是马上能到基层，比是不是人心齐泰山移。现在就一颗芯片不够，你要几千颗芯片一起上，把它整合的像一颗芯片一样，这个芯片的心齐不齐，这个就是刚才所谓的这个所谓超节点的这个技术架构。 只有它才能供得上这种万亿级。

0: 级别的大模型来不停的调用算力。所以你刚才说专区，我觉得它一方面是集中展现这种国产算力的发展成就，另外一方面是显示一种大的趋势，就是去集中打造系统的竞争力，来充分的释放算力。
1: 嗯，应该说在专区里面我们看到了这种路线各异的产品，华为啊、中兴啊、木西啊、宾啊等等等等，但是应该说大家把目光呢都投向了同一个方向，应该说芯片决定了这个 AI 的上限，但是成本才决定它普及的速度。所以我们在算力的普惠上，你觉得中国人的答案怎么样？
0: 普惠绝对不仅仅是价格便宜啊，它涉及到路径的选择。价格是可以贵的，那你这个算力就是精英化的，少数人用的量小，然后做的事情也少。这个路通不通现在不知道，但一定会走窄。但我们现在是属于大众的路线，普惠化的算力当然便宜，这是第一个。第二，开放给了大众，大家会从生活出发去使用。为什么说国产大模型这两年卷的厉害？就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干个什么都要问，所以这个 token 爆发量，这个调用量一下就上去了。这些调用的都是国产算力啊，是不是带动我们自主化的成长？然后 AI 赋能千行百业，新的需求不断发掘出来，又用这种新产生的算力去满足它。所以这种普惠的价格其实是一切飞跃进步的前提，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 Kimi K3 出来以后，所谓的震动华尔街，这个跟普惠的价格之间其实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它背后是一个飞速成长的大市场。
1: 的确，我们希望它成长得更快一点，也更大一点。谢谢卓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我们刚才讨论的算力呢，对于 AI 来说，它有点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另一方面算法才是它强大的大脑。尤其在当下我们的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我们的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这是很多人都在今年的大会上在讨论的话题。而实际上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早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今年才22岁，刚刚北大毕业，但是他所创立的 AI 公司如今的估值已经50亿了。我们来看今天的面孔。
2: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4月份的时候得到了一些头部的一些机构的认可，包括1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想要去支持我们进一步去做这个基座模型的研发。
3: 这么多的钱投的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事情吧，真实物理世界基座模型。过往大模型在虚拟世界里面已经解决了基本上我们所有遇到的问题，但是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当他们看到了我们真的是在做第一线的突破，他们也会更加有信心。
3: 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基座的模型，一旦它建立了之后，会给我们的这个一切带来什么改变？
2: 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具身机器人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工业的仿真场景里边，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比如说抗震救灾，包括在一些高危的场景里边。那在这些场景里面，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人去做工作啊，甚至我们有些人都没有办法去进入啊。那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场景，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陪伴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帮我们拎包收拾东西，也需要帮助我们能够处理厨房中的各种切菜这种任务。比如说物体发生了改变，那机器人就难道还是要按照原来已经设定好的程序来去运作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物理世界它不像虚拟世界一样，真实物理世界是在不断改变的。本质上它要解决其实是一类问题，就是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3: 为什么你这么年轻的团队就可以去接触到这个问题，而且去进入到最底层，从第一性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思考了？
2: 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对于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它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到了21年，到我高二的时候，我是在北大的一次线上讲座上，我当时第一次了解到人工智能，当时用了一个词叫智能革命。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机器能够像我们人一样具备智慧，我觉得它一定非常了不起。听完那个人工智能线上讲座，其实我就写了一张纸条，我还记得是一张黄色的便签纸，然后上面写的北大人工智能，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来北大。
3: 那为什么这个词

0: 词会紧紧地抓住你。
1: 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0: 几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1: 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0: 当时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你的信念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0: 你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发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写什么的？为什么要发这篇论文？
1: 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 AI 遇到什么样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怎么让 AI 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
0: 回过头去看这一步有多重要，
1: 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水很多论文，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你像李飞飞也好，杨丽坤也好，他们都是业内的权威人士，他们都是引领这个方向的人，为什么你作为一个本科学生没有去跟着这个引领，而是去质疑他们的某一些不足之处呢？
1: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那个时候我们做学术研究，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他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其他人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我们其实是在站在巨人肩膀上，那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做巨人在做事情，我们要做的为什么不能比巨人做得更好？权威本身它就是需要去被不断挑战和打破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我们太久都是在跟着别人了，就如果我们能跑别人快一个身位的话，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一直是跟着跑，现在假如我们领着跑了，那会是什么感觉？
1: 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我们其实没有获得说我们自己这种原始创新的一些能力，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相信我们能够做得更快的。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想要去找一个场景，比如说电池的装配或者说危险品的运输，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0: 如果像未来 AI 能彻底去颠覆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的话，那我们普通人要怎么学才能够跟得上这个潮流啊？我们不学行吗？
1: AI 能够很好地帮助你解决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更快更好地去做，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做什么其实还需要由人来去做确定。这其实不仅是创新，包括我们人自己度的价值，人文关怀，这是 AI 永远替代不了，我们也不能让 AI 去替代。
0: 爸妈怎么看你？
1: 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0: 他现在知道了吗？
1: 可能现在也一知半解吧。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大家每个人都用豆包看过机器人上春晚，我说其实我做的就这个差不多，有一天比如说我可以让造一个小乘务员过来陪你啊，当然肯定我会远程陪你，我得过来陪你。
0: 他们对你的这个描述做什么反应？
1: 他们觉得就是他们第一想还是你过来陪我比较好。
0: 你现在二十出头，当你八十出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1: 可能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外太空了。我又想到十年之前应该是我十二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我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2: 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每一个小小的愿望都可能会带来大变革。你看这个中国字大这个字，它像不像一个人？ 就在张开双

0: 臂，他也像一个人愿意把担子扛在肩上，他在向每一个方向去延伸，在突破自己能力的边界，同时从另一个维度看，他也在打破封锁和垄断，去用开放链接世界。这就是中国字、中国方案、中国人的价值观。
1: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日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
0: 这项以计算换带宽的人工智能加通信技术，只需不到100K 带宽就能稳定回传高清画面。
2: 在这个立体演示沙盘前，记者看到智传网不像传统通信技术那样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通过 AI 把画面里的关键信息凝练成极小的词源进行传输，接收端再还原重建。一段 1080P 高清视频传统传输大约需要 3.6 兆带宽，智传网仅需不到 100K。 在灾害造成地面网络瘫痪的极端场景下，无人机依托智传网通过极窄卫星链路就能实时回传高清画面。
3: 智传网实现了用发信息的带宽去打电话，用打电话的带宽去刷视频，在应急救援的极端的场景里，就可以依托稳定的传输链路去实时的向外去传输现场的画面，就给抢险救援去争取了黄金的时间。
2: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
1: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现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
0: 其中，吉布提 2.0 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专为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
4: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之所以将该方案命名为妈祖，其背后深度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妈祖是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有关千里眼顺风耳的文化意象，恰似现代气象科技、卫星、雷达、数值预报技术等承担的观测风雨的职能。英文字母 MAZU 则分别寓意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层含义。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采用硬件技术加制度经验双输出模式，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搭载风雷风清系列 AI 气象预报模型，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产品，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广泛服务农业、交通、海洋等多个领域。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针对不同国家发展现状与防灾需求，还可以量身定制轻量化、易落地、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
1: 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展览场馆之一，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在这里集中展示。
0: 在世博展览馆里有哪些新发现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5: 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我现在呢来摸摸它的头，再来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6: 大家好呀，我是会感智能。
5: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样的智能小狗呢，它是完全不需要遥控的，它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它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 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了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那么为了让这些产品能够尽快的落地呢，在场馆里呢，我们了解到呀，还设置了专门的产业对接专区。那么有意向的企业呢，可以带着自己的需求来到这里，而参展商呢，如果他们的产品符合了这些意向需求，双方呢就可以进行洽谈。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应用落地成为热门话题。
0: 现场既有能做家务、巡检厂区的人形机器人，还有普通人也能用的 AI 3D 绘图工具。AI 正加速融入到城市治理、工业生产和民生服务当中。
2: 在世博展览馆中央大厅，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集中展示了300多款人形机器人和机械臂，主要服务物流、医药、工厂巡检等领域，还有多款设备是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这款人形机器人主打高精度手部操作，可完成全套家政服务，而这一款可切换人形与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则能灵活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等多重场景。
7: 让机器人能够从货架上拣选货品，能够完成料筐的搬运，能够分拣非常多的透明物体，完成插接等等。
2: 在西岸分会场，一款 AI 3D 大模型也吸引不少参观者。用户只需输入文字或上传 2D 图片，短短几秒钟就能生成可直接用于打印、游戏或电商展示的立体模型。配套的创作平台还支持修改、上色、绑定动作等功能，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完成从创意到成品的完整创作。
8: 可以在3秒钟到1分钟时间去生成这样一个 3D 模型，能够快速的去进入到 3D 打印这个生态里面去，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像 3D 游戏、我们的影视动画，甚至是具身智能啊，其实都是可以用到这个工具的。
0: 来看时政要闻。
9: 7月15号至17号，李希在重庆调研，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纪检监察各项工作。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
0: 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
0: 国内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
11: 在广东江门市，前6个月空调出口实现2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
12: 5月、6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2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11: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13: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11: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 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 84.26%。

0: 达到465.47万元。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西南地区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昨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
1: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设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乌哈斯苏莱曼医生。
2: 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乌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时候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嘛。
3: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危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

0: 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
2: 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3: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
2: 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4: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2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符合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

0: 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落一户一人。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
2: 昨天，救援力量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0: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生活保障物资。
3: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1: 此外，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2: 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的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1: 7月18号晚上的9点左右，重庆彭水县突降暴雨。
2: 为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连夜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4: 在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叉耳岩片区，数十名民警辅警逐户排查，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崩塌发生后，已有多个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前来劝导居民撤离，但仍有部分群众不愿离开。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在民警辅警耐心劝说下，滞留群众终于同意紧急转运。转移过程中，大家妥善防护好老人身上的生命维持设备，将其平稳安置在担架上，同时依托沿途房屋房檐遮挡，避开暴雨冲刷，众人合力沿着陡坡缓慢下行。针对另外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则采取轮流背负的方式护送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所有滞留群众被安全送至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暂住。
1: 7月17号上午，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事发前，沙陀社区的4名网格员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核心区内的60余名居民安全转移。
2: 4位网格员，一人被碎石击伤，一人至今失联，另外2人幸运脱险后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中。一场组织群众与崩塌赛跑的生死撤离，定格了基层网格员的挺身担当。
4: 今年63岁的何光学是一名有着41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担任沙陀社区兼职基层网格员多年。事发当天一大早，他接到群众的信息，称山上有碎石掉落，他马上去现场巡查，并第一时间上报社区。之后，网格员龚宝东、彭迪和向福超也赶来疏散转移群众。
5: 我们都是原根哈，我喊一声，他们来撤离，但老早从楼房跑起下来撤离，我也就走那里出来。
6: 首先是撤离，然后就是找了旁边的什么胶凳子，或者说那个叫三角桶之类的，然后拉起了临时的警戒线。
4: 4名网格员分工协作，组织群众从危险区域的2边撤离。 9:10左右，巨大的石块从山上滚下来，画廊路两侧的房屋被落石瞬间冲毁。
7: 好多人啊，就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就是他一直在那街上家家户户的喊，马上离开，声音都喊死的。
4: 最终，核心区内有60余名居民在崩塌前安全转移出来。灾情发生后，重庆市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当地党员干部投入一线参与抢险救灾。目前00后网格员龚宝东仍然失联，被落石击伤的网格员彭迪还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
8: 龚宝东是少数社区专职网格员，做工作特别认真，接到有情况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疏散那些群众，说在疏散当中可能就失联了。
4: 网格员向福超和何光学脱险后，第一时间又投入了灾后救援和群众安置工作中。
6: 老百姓的吃喝用药等等等等，服务老百姓，既来卫星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或者说很小的事情，这琐碎的事情，能够体现得出有没有做到。
4: 为防止抢险救援现场发生二次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疏散了周边1公里范围内约1100名居民。17号起至19号14时，重庆各区县已累计出动4重网格员及地质灾害防治员约3.2万人次，核查隐患点及风险区31500余处。
1: 沙陀社区的4名网格员在危险面前恪尽职守的行动令人敬佩。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他们的勇敢担当正是千千万万网格员们的缩影。
2: 网格员是扎根基层的哨兵与管家，他们日复一日巡查，对微小异常保持高度敏感，既是风险预警的吹哨人，也是群众信赖的暖心人。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平凡之躯筑起生命防线，他们是新时代基层治理最坚实最温暖的基石，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3: 妈妈开心。
1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
2: 然而近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15: 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在台州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的新车，却被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16: 一直我以前去年都是把脚送了的，送了个把脚送好了
17: 啊，
16: 送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17: 啊，是二手车。
16: 是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17: 啊，车是新的。
16: 车子都是新的，就那个把脚给你上好了。
15: 记者走访了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0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 一般来说，电动自

0: 行车车牌需在用户购买后才能申请办理，而据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就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车牌。
1: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2: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走车啊。
0: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其实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
3: 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0: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的呢？记者看到销售人员在为一辆刚卖出的车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另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符合新国标的车辆。
1: 是称重是吧？
3: 我那个灰的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0: 通过上述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就堂而皇之地完成档案录入，顺利卖给了消费者。
4: 这些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5: 核心零部件又是来自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从而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而60伏和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另据业内人士透露，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其中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使得车的实际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
6: 国标车嘛，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二手嘛。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方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7: 基本上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制提前做好的，对吧？
6: 对。
0: 正是由于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因此销售门店只需短短10几秒就能完成电动自行车的解限速。专家表示，出台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为道路交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应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全流程监督执法，从严打击生产销售非标车的违法行为，才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口腔医院咨询牙齿正畸项目，各地的口腔医院陆续迎来了就诊高峰，有的医院门诊量甚至增加了2到3倍。
5: 随着口腔健康意识的提升，最近两年儿童牙齿正畸越来越热，越早正畸效果越好，整牙改变脸型，让孩子赢在颜值起跑线等说法广泛流行。除了佩戴牙套，还有一些正畸项目，比如扩弓、倒下巴，因为号称可以改变孩子脸型，也在社交平台受到很多家长的追捧。那孩子牙齿正畸一定要趁早吗？这些正畸项目会让牙齿更整齐美观吗？今天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给多大的孩子正畸效果最好？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来正畸科就诊的孩子低龄化趋势明显。
5: 专家提示，过早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影响孩子整个面。

0: 型的发展，甚至影响正常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
1: 甚至两三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那比如说他那个牙齿有点不齐，或者是在剔牙过程当中，或者是有些稍微有些缝隙等等。
2: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3: 这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啊，它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它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三岁多四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啊，像什么这种口呼吸啊，不良的口腔习惯的，都会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治疗。
4: 专家介绍，最近来给孩子咨询做口腔扩弓的家长越来越多，大多是听说扩弓可以不用拔牙就能让牙齿更整齐，小时候扩弓还能改变脸型。
0: 那这些又是真的吗？
3: 扩弓呢，实际上就是把牙弓扩大一些，总体来说它是把这个牙弓的周长增加了，那么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容纳这个牙齿啊。就是小孩我们会发现，比如他后牙是反颌的，我们叫后牙是地包天的，是下颌盖着上颌的，就上颌是相对窄的，这些病人他是需要扩弓的啊，他需要通过矫正把上颌牙弓过做宽一点，好跟下颌能够匹配，能够让孩子咬合好，恢复这个良好的咬合功能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在人群当中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它也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治疗。
2: 专家介绍，不符合适应症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正常脸型儿童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导致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
3: 因为你过度的扩展了牙弓，它的稳定性是不好的啊，它已经到了这个肌肉活动的区域里了，远期是不稳定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看到，有的小孩过早的进行了扩弓，但等到他牙齿全替换完了，他还要再来矫正。为什么呀？他扩弓只把牙排齐了，那牙扩得很宽很大，那么他到这时候他会发现他嘴比以前凸了，也不好看了。那么这时候他往往还需要第二次的治疗，通常可能还需要拔牙。
4: 当下不少家长将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盲目跟风。
0: 口腔科专家提醒，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绝非追求精致容貌的医美整形。
2: 专家介绍，正畸的核心是治疗各类牙颌畸形，通过科学矫治恢复正常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规避牙周病、睡眠缺氧等健康隐患。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并非批量的整形项目，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需结合口腔 CT、 颌骨数据、咬合情况综合判断。过度矫治、不当矫治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错乱等不可逆问题，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正畸筛查，拒绝盲目低龄矫正、过度矫治，用科学方式守护孩子口腔与颌面长期健康。
5: 我们新闻孩子六七岁，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长六龄齿啊，门牙萌出的时候先见一次正畸医生，大概有个规划，那么正畸医生会大概判断这孩子需不需要做早期矫治，需要做的话再做，如果

0: 不需要的话，我们也不是说不管孩子了，我们一般都会让孩子每半年来复查看一看，观察他的体芽生长发育，看是不是需要做治疗。
1: 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解码这一阶段性里程碑，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三个新变化。
2: 一起来看记者的观察。
3: 第一个亮点，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内容供给侧可以说是百花。

0: 观众的观影喜好，内容打底、宣发助力、口碑续航，三者相辅相成，整个中国电影创作生态日益成熟。那第二个亮点就是国风动画强势崛起，尤其在这个暑期档，十余部国产国风动画集中上映，成为稳定票房大盘的中坚力量。爆款动画《八仙》取材《八仙传说》，用轻松喜剧诠释向善担当的中国精神内核。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用创新叙事讲述三国故事。与此同时，海外多部动画电影上映，以差异化的内容给观众更多选择。第三个亮点是政策赋能、业态革新。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影院多元升级加影文旅跨界融合，不断拉长电影全产业链价值。各大影城纷纷增设文创展厅、主题打卡区、轻食咖啡、XR 沉浸式体验空间等，盘活日间闲置影厅，告别单一放映厅模式。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完整闭环，让电影 IP 的生命周期走出院线，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那据测算，在小小票根带动下，2026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200亿票房节点是蓄力前行的新起点。深耕内容，打磨工业，拓宽产业边界，中国电影正在稳步走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2026年亚洲体育舞蹈节昨晚在江苏南京落幕，来自世界51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舞蹈选手齐聚南京，在舞池中展现体育舞蹈运动的优雅与激情。
2: 作为国际体育舞蹈领域的重要赛事平台，本届亚洲体育舞蹈节为期5天，期间举办了2026年 WDSF 世界标准舞锦标赛、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以及第23届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等多项国际国内赛事，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人次展开竞逐。其中，在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拉丁舞的比赛中，中国选手严棒棒杜玉君战胜众多国际选手夺得冠军；而在等级最高的2026年世界标准舞锦标赛中，中国选手袁绍阳、齐崇轩获得亚军，刷新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区别于单一竞技赛事，本届亚洲体育舞蹈节不仅同步进行了4项顶级体育舞蹈赛事的竞逐，期间还开展了体育舞蹈国家队集训、青少年体育舞蹈公益课等主题活动，推动体育舞蹈这项老少咸宜的运动更广泛的开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诗画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
2: 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3: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

0: 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1: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点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
2: 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
1: 当地时间19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4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3枚，另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以色列国防军19号稍晚时候发表声明称，约旦方向遭发射物袭击时，以军曾发射数枚拦截弹，以防止约旦境内拦截过程中产生的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根据以军声明，事件中有拦截弹残骸坠落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一处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
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
2: 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3: Israel's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perhaps planning to visit New York for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You pledged during your campaign and after you won, to order his arrest to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arrant.

0: 憲法を変えて、あの戦争ができる、まあ、参加できるという国に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な意図に見えますし、まあ、生活よりも軍拡を優先して、
1: 今の9条絶対に変えてほしくないです。物価高対策してるよっては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結局一般市民の生活はずっと苦しいままで。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3: 絶対放題というか、とにかくもう軍拡、もう憲法変えることばっかりやってるんで、で市民の声は全く聞いていない。それはもう本当に早く退陣し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4: 核にも手をつけようとしているし、あと、まあ、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を輸出しているし、もうこの半年で本当にもう疑うばかりの速さで、あの軍拡に進んでいるので、本当に心配だし、あの憤っています。もうあの絶対阻止するべき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あのマンパワーでとにかく止めないと、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正式打响，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加时赛的下半场第106分钟，西班牙队的费兰托雷斯禁区内脚攻推射破门，凭借这一进球，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
6: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早上好。
5: 慧峰早。
7: 新宇早，王岩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5: 最近很多朋友都很关注重庆的天气状况啊，接下来它还会这么热吗？
7: 应当说啊，本周重庆依然会处在高温的核心区域当中，而且呢，高温的强度大，持续的时间长。可以看到，本周重庆每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以上，其中有4天的时间，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或超过40度。另外呢，最低气温也在30度上下，早晚时段呢也不会凉快，所以呢，防暑降温要贯穿全天，夜间也不能松懈。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重庆7月最长的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是19天，那么今年重庆的连续高温是从7月5日开始的，已经是持续了10多天的时间了。而预计本周高温还会持续，高温日数很可能会出现破纪录的情况，提醒大家要尽量的减少外出，补水呢可以选择淡盐水和电解质水。另外呢，这两天新疆的高温强度啊也很大，像是乌鲁木齐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很可能会连创新高，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达到40度，又热又晒。不过

0: 好在周三开始气温就会下滑了，将逐步的退出高温的行列。主持人，
1: 那今后几天哪里的雨水比较多呢？
0: 应当说，今后几天我国降水的范围不小，但是呢，强降雨会逐渐的减少。具体到今天，江苏大部到广西的中东部，还有广东的西部以及河北的北部、北京、天津北部等地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将可能会有大暴雨出现，而且呢，上述地区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的时候，我国小雨的分布将会明显的增多，强降雨呢将会明显的减少。明天过后呢，我国大部的降雨范围还会比较的广，但是呢，强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减少。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天津雷阵雨25到33度，通辽多云，21到29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度，西安晴，25到35度，成都晴，25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昭通晴，14到29度，曲靖晴，15到30度，太原小雨转晴，18到31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东营晴，22到31度，郑州晴，24到35度，南京小雨，25到30度，泰州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武汉阵雨，26到34度，长沙小雨，26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福州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继续发挥稳外贸专项转贷款作用，及时跟踪对接，综合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外贸和外资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0: 截至6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至17号，李希在重庆调研，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纪检监察各项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闭幕。昨天，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
0: 数十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项 AI 安全领域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
4: 论坛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三大核心主题，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论坛现场集中推出5项标志性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构筑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
5: 在这场 AI 安全管理主题的论坛当中啊，前沿 AI 风险管理框架 2.0 版更新了这套国内风险研判体系，还推出了通用 AI 智能体分级安全框架。那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机器人和大模型呢，也划定了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海内外专家一边探讨产业落地当中的安全实操办法，也在一边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
4: 多位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领域的专家在交流中谈到，前沿大模型、自主智能体衍生的潜在风险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统一可落地的监管准则，降低跨国产业发展的合规成本。
6: 目前首先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呢，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加强一些多模态情况下的如何保证它尽量少出错。第二个呢，在引入多个这个智能体，就相当于我对智能体里面也有来监管另外一个智能体，应该最终的控制权应该在人手上。
1: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举办了2026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
0: 论坛围绕行业标准化建设、真实数据生态搭建、场景落地应用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研讨，凝聚行业技术共识，打通产业协同壁垒，助力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本次论坛落地多项成果，现场正式发布具身智能实训场样板点，并同步推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技术服务加金融保障中式产业配套产品体系。同时，现场还完成了多场景、多领域集中落地签约，针对性破解行业真实数据获取难、标准体系不统一、产业链协同薄弱等痛点，加速具身智能机器人走入真实生产与生活场景。在本届大会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开设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在工业制造、城市服务、应急消防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落地案例。
8: 面向城市环卫做了一个可以落地的一个场景，从垃圾的分拣到垃圾的一个搬运。那还有就是我们更贴合未来实际应用的智慧消防的一个场景，在这种真实高温啊，或者是浓烟场景里面去做人烟探测，然后危险场景排查，以及做这个路径规划，协助我们的消防员去做联动救援。
1: 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也是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底座。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从核心计算产品、效率优化

0: 方案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我国正立体化构建算力产业支撑体系，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1: 随着智能体、行业大模型等 AI 应用加速渗透生产生活各领域，我国 AI 算力需求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在大会张江会场，记者了解到，新技术、新场景的不断涌现，正推动算力供给端加速迭代升级，面向复杂产业场景优化部署方案，提升服务效能。
2: 随着编程能力的解锁以及这个智能体的出现，会大大的降低人们使用人工智能的门槛，我们首发首展了我们的下一代的超节点产品，完成一个更复杂的这个场景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解决客户如何去快速的部署他们的应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应用的效率发挥出来。
1: 除了算力硬件性能的升级，算力利用效率的优化同样是产业攻坚的重点方向。针对大模型推理成本高、算力资源消耗大的行业共性痛点，不少参展企业推出资源优化工厂等技术方案，通过算法创新挖掘算力潜力，在保障效果的前提下实现降本提效。
3: 通过我们的优化呢，在硬件侧我们能够让这个计算集群的性能从之前的利用率30%-50%提升到60%-70%，在软件侧我们在保证高精度高质量的前提下，我们能够让推理和产生资源的效率提升30%以上，这样大家感受到的这个资源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然后用起来也越来越流畅。
1: 为实现高效率、低成本、规模化 token 生产，中国联通构建了算网融合云网一体的新型一体化算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先进算力调度平台，形成了集约化 token 运营体系。目前，中国联通的算力资源已覆盖全国250多座城市、340余个资源池，提供了超1000万核的通用算力资源。
4: 目前我们也完成了这个行业的首次的基于多款国产化芯片的这种异构混推的产品服务能力的上线，去满足这个大模型的服务的需求。
1: 目前我国已建成公共、区域、行业、企业4类算力服务体系，落地14个区域、48个行业节点，有效盘活全域异构算力资源。国产化算力底座的持续夯实，将为各地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中方明确倡导开源、开放、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提出要打破技术壁垒，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成果向全球各国公平开放。相关理念与倡议引发多国主流媒体高度关注。
0: 新加坡财经媒体《商业时报》报道说，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态势，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也正在赢得全球多国企业的广泛认可。报道还提到，中国倡导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有序发展。这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里程碑。
5: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中关注了中国提出的扩大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相关倡议。目前包括巴基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在内的29个国家已共同签署协议，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将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
0: 大会现场，中国企业集中展示了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与创新产品。报道援引行业技术分析师的观点，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创新力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
0: 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7: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

0: 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1: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点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
2: 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和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
1: 当地时间19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4枚针对伊朗境内、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3枚，另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以色列国防军19号稍晚时候发表声明称，约旦方向遭发射物袭击时，以军曾发射数枚拦截弹，以防止约旦境内拦截过程中产生的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根据以军声明，事件中有拦截弹残骸坠落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一处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
1: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
2: 相关部门目前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这是此处设施2天内第2次在袭击中受损，这也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
1: 连日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展开空袭，海湾地区多国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
2: 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基础设施有何目的？海湾国家海水淡化厂遭袭为何引发广泛担忧？伊朗频频击中美军基地，是否表明其拥有了新技术？来看新闻观察。
0: 近短时间，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多地，尤其是伊朗南部沿海省份。伊朗多省官员说，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美军空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中东媒体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鄂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还有观点认为，美方重点轰炸桥梁，意在阻碍伊朗向南部运送武器装备，从而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近期冲突中，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引发广泛关注。海湾国家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用水高度依赖海水淡化，即通过海水淡化厂将海水处理为可供饮用、灌溉和工业生产的淡水。有研究显示，科威特90%的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处理，巴林和卡塔尔的比例更高。分析指出， 科威特、巴林以及卡塔尔。

0: 而国土面积较小，非常依赖海水淡化，且战略储备水库规模有限。一旦海水淡化厂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和经济稳定将面临风险。美国袭击伊朗南部海水淡化厂、桥梁、机场等民用基础设施，引发伊朗打击科威特同类型目标。伊方正以科威特作为示例，展示其打击能力，从而起到震慑作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据知情人士披露，遭袭美军基地部署有萨德反导系统，此前多次遭伊朗空袭，但未出现人员伤亡。美方匿名官员对美国媒体说，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且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
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
2: 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1: 美伊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
2: 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双方此轮互袭可能持续。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对伊朗展开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
3: We have been in this tit for ta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m. I expected expand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tart next week, but I think now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accelerate that to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0: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

0: 有你会更美。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身后就是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
4: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
5: 有的外国游客买完箱包之后，还会去服饰店里去试试衣服和鞋。
6: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
7: 上个礼拜六生意好得不得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8: 欧洲占到胶州工厂的话，在35%左右。
9: 好，今天的年终经济观察新活力，我们来关注一个新现象，反向海淘。
3: 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那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又多了哪些新商品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调研。
10: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11: I am from Colombia.

0: Please help me.
1: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2: How do you know the brand?
3: By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2: Mm-hmm. So you like the design?
3: It's amazing. Like, you guys are doing really good in designer bags. I am so just like sad because they don't have what I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1: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3: Yes, I think I. They will send the bag to the hotel in Beijing. I cannot believe it.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happen.
1: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4: A lot of people are buying this brand. It's pretty famous over in North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5: In Thailand, it's very popular.
6: It's they call high pado in Brazil.
5: High pado?
6: Yes.
5: What does it mean?
6: Means very cool. And who has this brand is different.
1: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
7: 在淮海中路这一带逛了逛，我发现这里的国产原创品牌有很多，而且这些品牌店铺之间的距离都不太远。像我身旁的这家店和前面的一家服装店之间的距离呢，也就在100多米。那再往前走个四五百米，还有两三家。有的外国游客买完箱包之后，还会去服饰店里去试试衣服和鞋子。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吸引海外消费者购物的新国货集群。
1: 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8: I've been told about, so this one I knew of, and a store that's like opposite here. I followed Pain on Instagram for almost a year now, so I went to their store yesterday, that was really cool.
9: Many people say that if you come to Shanghai, you have to buy this.So when I write down the itinerary, I wrote, I have to come to here.
1: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10: 20 years ago,
11: so I think souvenirs we prefer Chinese brand nowadays. I found that they have really unique design and creative design. Also now the quality also good.
12: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13: 我们看到不少外国朋友都爱上了中国的原创品牌。那么这些国货为啥能火到海外呢？
14: 年轻设计师和品牌负责人用过硬的品质、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把国货推向了世界。那我们继续跟着记者去找找这些国货的出圈秘诀。
1: 在上海一家服装品牌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两位设计师正在忙着设计明年春夏系列的服装。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店铺里外国顾客的占比能够达到30%，而这样的成绩与他们最初的品牌理念密不可分。
15: 我们这代设计师肯定是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的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从第一季就会在巴黎做展会。
1: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16: 我们的最大的愿景就是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皮具品牌。那么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17: 所以我们觉得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也带来了品牌整体气质的改变。去到国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自信和一定的市场价值。
1: 记者遇到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作为行业内的年轻一代，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局限在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而是怎么让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动在海外进行市场布局。
18: 线上独立站，
19: 你们的海外的官方网站。
18: 对，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1: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

0: 把外国消费者从头回客变回头客，答案就藏在这些产品的细节当中。
1: How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bag?
2: Yeah, they really feel really nice, and like the inside feels really good as well.
3: I feel like they're very unique. It's very different, I guess. It looks very cool.
2: For instance, those they have different colors, and the charms are really cute with the bags.
0: 外国顾客看重的是中国产品的质量、设计和工艺。这些新锐设计师品牌不仅注重做工的精致，很多设计里的小巧思也充满了东方智慧。
4: 做出这样有型的包包，这个工艺我们其实是用一个木质的模具，然后把皮蒙在那里，然后用小锤子一锤一锤锤出来的。它既有这个蓬蓬度，同时它是有弹性的，所以一天也出不了几个成品。
0: 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
5: 现在其实是一些年轻的品牌的主理人，他们其实应该说，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认知能力，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再叠加我们的一个夯实的制造基础，我们产业链的后端的高附加值的那一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营销品牌，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创新去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
6: 从刚才的节目当中，可能很多朋友注意到了这些国内新锐设计师品牌来自不同的地域，但是都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
7: 其实从2021年开始，我国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城市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6: 那么作为其中的代表城市之一，上海是如何打造出全新的国际消费名片的？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0: 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开店？当记者问出这个问题时，多位国内设计师品牌负责人都给出了类似的回复。上海有适合他们生长的土壤。
4: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它既有国内顶尖设计师品牌的氛围，也依托庞大的海外客群，能让我们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不断的提升。
8: 整个上海这边的氛围对于自主创业的设计师特别的好，比如在上海时装周展会，我们会把衣服放进去，然后他们也会去联系买手店，然后买手就会过来进行一个采购的。
0: 在这栋名为时尚创界的大楼里，汇聚了来自全球的年轻华人设计师。记者走进一间工作间，看到打板、剪裁、缝纫，从伦敦留学回来的年轻设计师蔡佳恩的小团队正在忙着制作他们的品牌成衣。
9: 因为我们才搬进来一周，这个楼才刚刚装修好，这里有扶持计划，第一年都也没有房租，然后它上面有那个公共空间嘛，有那个摄影的，下面有那个板房什么，就是非常方便。之前的办公室就比较商务嘛，对，不是这种 artistic 的这种感觉。
0: 蔡佳恩所说的扶持计划是上海静安区打造的一个国潮品牌孵化项目，这里不仅为设计师提供场地、渠道、资本与商业资源，还会定期举办时尚活动、行业沙龙、订货展会，全力培育国内原创品牌。
10: 独立设计师在用这个孵化器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不仅仅有自己的工作室的空间，他还有周边的生态，比如说造型师，比如说摄影师，比如说化妆师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自己品牌成长的一个生态。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持续培育首发经济，打造一批国际级消费集聚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品牌推广至全球。
11: 这些品牌的一个成长，它是要靠多部门联手协同，既有产业部门它的谋篇布局，更有我们商务部门在市场影响力的提升方面，通过首发经济、品牌建设的相关的政策要发挥积极的作用。
0: 刘敏告诉记者，政策与活动双轮驱动，让上海这座时尚之都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丰富消费市场的供给奠定了基础。在今年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全市要突破3000家离境退税线下网点，同时在线上购物平台也会开通离境退税服务功能。
12: 刚刚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收到了前两天我采访了一位哥伦比亚顾客的微信，他告诉我说他喜欢的那款包店员帮他寄到了他现在所在的北京的酒店，而且呢，您看他还发了照片啊，展示他背上这款包的买家秀。那从他的文字和图片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对于中国产品的喜爱。这场持续升温的反

0: 像海淘，正是中国经济活力充沛、动能澎湃的生动证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报道，该机构于18号至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该机构上个月民调结果下降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
3: 本次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44%，较上个月民调结果上升9个百分点。同时也是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高市内阁成立以来内阁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
2: 当地时间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
3: 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0: 憲法を変えて戦争ができる、まあ、参加できるという国に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な意図に見えますし、まあ、生活よりも軍拡を優先して、
1: 今の9条絶対に変えてほしくないです。物価高対策してるよっては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結局一般市民の生活はずっと苦しいままで。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3: 絶対放題っていうか、とにかくもう軍拡、もう憲法変えることばっかりやってるんで、で市民の声は全く聞いていない。それはもう本当に早く退陣し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4: 核にも手をつけようとしているし、あと、まあ、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を輸出しているし、もうこの半年で本当にもう疑うばかりの速さで軍拡に進んでいるので、本当に心配だし憤っています。もう絶対阻止するべき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マンパワーでとにかく止めないと、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吉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埃吉希尔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6: 本月17号，欧盟委员会提议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下调2031年至2040年间每年欧盟碳排放总量限额下降的幅度，延长欧盟企业获得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期限至2038年等。此前，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10国曾签署联合声明，要求欧盟在环境保护和工业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国家认为，当前的减排计划将把产业挤出欧洲。在推动修订碳排放交易体系、放缓减排节奏的同时，欧盟委员会强调，204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 90% 的目标并未改变。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委员胡克斯特拉称，欧盟政策调整并非是在气候与经济之间二选一。那么，欧盟为何要在此时进行政策调整？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解读。
7: 那是欧盟在一些成员国现实诉求的压力下，从战略层面进行权衡的阶段性的决策。一些中东欧的国家，还有呢对能源和制造业依赖的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像波兰、捷克、匈牙利等等，较高的能源价格再加上全球竞争的加剧，一些产业出现了产能收缩，还有迁往境外。另外呢，从政治上来看，那么这些国家在欧盟的决策当中影响力是在增大，特别是像波兰、意大利这些经济体量比较大的成员国。

欧盟这次政策调整可以说是和这些国家的立场是直接相关的。考虑呢，就是提高欧洲的产业竞争力，还有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妥协。欧盟的决策需要以

0: 电力、工业、航海、建筑、交通等等行业。第二呢，就是推进电气化，实现绿色转型。目标呢，是到2040年把电力在终端的能源消费当中的占比从23%提高到46%。另外一点呢，就是扩展风电、光伏等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进一步的取代化石燃料的使用。那第四点呢，就是继续尝试碳移出和负排放的这种先进技术的应用。第五呢，就是从政策、规则等等来加强监管，推动技术的升级。此外呢，还有相关的融资政策、产业政策加以配合。
1: 而在欧盟内部，同时也有反对放宽减排要求的声音。近期，荷兰、丹麦、芬兰、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卢森堡七国就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削弱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因为这将给减排努力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有分析指出，欧盟此次做出的政策调整还需经过艰难博弈才能真正落地实施。
2: 进入七月，苏丹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使苏丹很多地方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高温、缺电、缺水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严峻挑战。
3: 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多座发电站、变电站以及输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大部分地区长期面临电力短缺。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东部港口城市苏丹港，不少城区每天停电时间也超过5个小时。随着盛夏来临，高温叠加停电，不少居民只能在露天纳凉过夜。持续停电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让许多依赖电力生产的商户经营困难。
4: الشغل كله معتمد على 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ليوم الليل حس اني زي الخشب ده انا لما بجيبه هجيبه عشان انا اشتغله فالزمن اللي انا بديه اني انا ما اشتغلت هيكون محسوب علي。
3: 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工厂和商铺只能自行购买发电机保障供电，加重了他们的经营负担。
5: 我现在的位置是苏丹港的一个居民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左右，室外最高气温接近45摄氏度。那这个街区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处于停电状态。那我身后的这台发电机正在为旁边的一家酒店式公寓提供电力。在苏丹港，依靠发电机维持营业已经成为了不少酒店、商铺等经营场所的常态。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无论是设备的购置费用，还是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都难以承受。
3: 战乱还导致苏丹多个地区供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许多居民只能赶着马车到附近河流取水，或向商贩购买生活用水。
6: الموية عندنا في ولاية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كانت الموية بألف جنيه يعني الجركان بتاع الموية بألف جنيه وظرف ومع قلع الكهرباء ذاته مرات الموية ما تلقاها بسهولة ذاته لأن الموية شغالة بالكهرباء يعني الموية يعني في الظرف يعني صعب جدا يعني وإذا الكهرباء قطع ذاته الناس ما بلقى موية عشان يجيبها لك。
5: 眼下苏丹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雨季也即将到来，电力短缺、供水紧张等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在冲突仍未平息、经济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重建和公共服务的恢复将是苏丹未来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东台记者苏丹港报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北、北京、天津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东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到11级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河北北部、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的北京东北部、内蒙古北部、安徽南部、江西西部、湖南中部、广东西部、广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其中江西西部、湖南东部、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昨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2: 会商指出，当前到22号，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
1: 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线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当前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
2: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傍晚5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此外，广西水利厅从昨天下午的5点起，针对桂林、百色、贺州、崇左等4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维持南宁、柳州、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河池、来宾等10市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记者昨天从广西百色水文中心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截至昨天下午的2点至傍晚8点，广西百色部分河流出现1.14米以内的涨水过程，其中涨幅最大的是田州河田阳区头塘镇头塘村河段，目前水位仍在缓慢的上涨中。
2: 水文部门预判，今天百色南部山区右江河谷部分河段的水位仍呈上涨趋势。
1: 昨天受到强降雨影响，广西百色市境内的贺西高速一个隧道口突发泥

0: 支流堵塞了隧道口及路面，导致交通一度中断。
1: 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19号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当地紧急调用了30余台套设备进行清障作业。经过全力抢险，截至昨晚8点，该路段已经恢复通行。
0: 从18号开始，江西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昨天，江西省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和景德镇市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
1: 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至明天。江西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
0: 昨天午后，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特大暴雨出现在杨浦区、虹口区、浦东新区和宝山区等地。
1: 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0: 而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在上海杨浦区一个主干道上，积水没过了成年人的小腿，车辆涉水行驶当中呢，半个轮胎都在水中，公交车被迫在路中间停靠，乘客只能下车趟水通行。而在宝山区松南镇的一个路口，积水最深处达到了80厘米，有多辆车抛锚被困。
1: 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开展抽水排涝作业。此外，有住户家中进水，消防员将住户及孩子转移至消防站临时避险。
0: 浙江嘉兴、湖州等地昨天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
1: 据预报，今天浙江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可能伴有短时暴雨，局地雷雨、大风或冰雹。
0: 同样，江苏苏州昨天下午也突发强对流天气，姑苏区、高新区等地降下了大雨，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及下穿通道出现了明显积水。针对此次极端天气，苏州市气象台先后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随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今天苏州仍以阴雨天气为主，局部阵风可达7至9级。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出行时要注意避开涵洞、河道及树木、广告牌下方等危险区域，减少夜间出行。同时，相关部门要做好防雷、防内涝工作。
0: 刚才我们了解到，昨天下午上海出现了雷雨天气，短时雨量非常大，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今天全国的降雨天气又将如何发展？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1: 汇丰，详细情况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2: 好的，昨天午后呢，上海的对流云团是快速的发展，雷达图上啊是出现了红色的回波，局地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单小时的降水量是超过了90毫米。那么这种短时强降水呢，具有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的特点。降雨这么强，主要是由于这一带是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水汽和对流能量充沛，又有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形成切变线，导致这一带对流激烈。那么到了今天的时候，江苏大部到广西的中东部，还有广东的西部，以及河北的北部、北京、天津北部等地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还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对大家的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我国的小雨分布将会明显的增多，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内蒙古、安徽、浙江、湖北、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一些地方将会有大雨出现，局地将会出现暴雨。那么整体来看呢，本周南北方都有不少地方雨水频繁，雨日能够达到5天以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基本上就是每天都会下雨，而且呢还是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带好雨具。主持人，
0: 降水是真不少啊。好，汇丰，我们稍后再连线。降雨天气也导致部分的铁路交通受到了影响。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S205次、S206次、S287次、S288次临时停运。
0: 此外， 怀柔密云线 S503 次、S504 次、S517 次、S518 次。

0: S513次、S514次、S523次临时停运。关注了降雨，我们再来看气温方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1: 慧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我国的高温分布吧。
2: 好的，今明两天呢，我国的高温天气啊又会发展增多了。高温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两片地区，一片呢是在新疆到内蒙古的西部，还有一片是在四川盆地到河南这一带。其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那么从今天开始将会出现高温，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可以说是又热又晒。大家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天气内容就是这样了，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17到31度；呼伦贝尔小雨，18到29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7到27度；银川晴转雷阵雨，19到34度；西宁小雨，12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达州晴，25到39度；雅安晴，23到37度；遵义多云，21到33度；曲靖晴，15到30度；大同小雨转晴，14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2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29度；潍坊晴，21到30度；青岛晴转多云，23到27度；三门峡晴，22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淮安大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盐城大雨转小雨，26到27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香港雷阵雨，28到31度；澳门雷阵雨，28到31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继续发挥稳外贸专项转贷款作用，及时跟踪对接，综合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外贸和外资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1: 截至6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至17号，李希在重庆调研，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